0: 杨永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

0: 家好，我是云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他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他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1: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他，
0: 是
1: 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这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那棵花早没了，但每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的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雅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

0: 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1: 哎呀，椰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晃过了自己的南海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2: 我们来听听这首南海姑娘。

0: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
1: 哎呀，红迪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10000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是不是？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头，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忙回去少了，她就打电话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她来城里住。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3: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是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谢谢您，
6: 谢谢您，
7: 谢谢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
12: 谢谢您，
13: 谢谢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20: 谢谢您，
21: 谢谢您，
22: 谢谢您，
23: 谢谢您。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0: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11: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2: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嬉闹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13: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14: 回忆一幕一幕用心收藏，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追梦，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喜。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载您的。北，请您往西再步行五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八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1: 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啊，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哦，第一座啊！哦哦，好，我马上到啊！
2: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3: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2: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4: 哎，今天不一样。
2: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4: 今天没买。
2: 没买你还敢迟到？
4: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2: 因为我什么？
4: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嗯，
2: 说。
4: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2: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5: 总监，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2: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5: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2: 公司倒闭，你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4: 我迟到了。
2: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6: 我不姓白。
2: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6: 啊。对，
2: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
7: 你好。
2: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8: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2: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5: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6: 你们好，我叫冰冰。
4: 请多多指教。
8: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5: 给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4: 就这么躺，
8: 就这么躺。哦，
6: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8: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

0: 躺着上班的快乐。
1: 舒服吧？需要采耳吗？
2: 不用了。
1: 需要采背吗？
2: 闹，在公司呢。
1: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2: 不是，总监，我是
3: 不用这么大礼，
1: 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
2: 哎，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
4: 怎么充满激情？哎
5: 呦，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4: 好，
5: 开始。
2: 喂，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哎，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5: 呦，小马，你太辛苦了。哎，
2: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4: 哎呀，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5: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儿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哦，记住了啊。哦，酱骨头。
4: 听起来有这么香呢？
2: 哎，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5: 对对对对，你俩练一下。
2: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4: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2: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4: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1: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4: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1: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4: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1: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回花果山分行李喽。
4: 别的师傅，不是总监，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者，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4: 淘汰
6: 三天后啊？
2: 两天后。
1: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杠的请举手。投小马的请举手。投平平的请举手。
6: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投彬彬的举手。
1: 搞这么大反转吗？
4: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7: 这太对了。
8: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D 座很难找吗？
4: D 座不是第一座吗？
8: 拜托，是 D 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4: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9: 总监，
1: 干

0: 所有员工都已下班，检查完毕 ，over。
1: 公司领导都已离开，检查完毕 ，over。
0: 行动，
1: 收到。啊，发朋友圈打卡，屏蔽公司同事，继续上传图片。
0: 选好公司定位，只限领导可见，成功发送。
2: 下班放假了，
0: 回家过年了。
3: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下班啊？
1: 我俩在加班。
0: 对，我们两个在加班。哎
3: 呀，太敬业了。
2: 是，
3: 太辛苦了。哈哈哈。抓紧间玩班，
0: 对，
3: 回家过大年。
2: 好，
3: 我去打份资料啊。
0: Yes， 又让组长看见咱俩在加班了
1: 啊！哎呀，那咱俩现在还能走了吗？
0: 走什么呀？组长还没走，我们怎么能走呢？
1: 啊，完了！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今年过年回家的火车票，还是下铺。哦，我再不走，我就赶不上火车了。
0: 那真是不行哎。嗯。那么着急，我觉得你还是先走吧。嗯。我再等一会儿。
2: 啊，要不然还是你先走吧，你走完我就走。
0: 你先走吧。哎呀，
2: 你先走吧。哎
0: 呀，你先走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2: 你还有点事儿是吧？你骗谁呢？你不就是想让领导看到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吗？
0: 你以为你高级啊？啊，你不就是想刷一个存在感吗？
2: 行，挑明了是吧？哎，那我也不客气。
0: 来。
2: 不就加班吗？
0: 就你有泡面啊，我没道具啊。啊，我今天就睡这儿。
2: 行，你厉害啊。嗯，可以
0: 承让。
2: 喂，老公，我这个月都回不去了，我跟人杠上了，今晚往公司给我送套被子。
0: 就你有爱人啊。啊，我没有爱人是吧？老婆，我跟人杠上了，我对不起你，你改嫁吧。
1: 你够狠的呀。
0: 做事不狠，事业不稳。
3: 哼。喂，哎，喂，经理。哎，
4: 到公司了没？
3: 早到公司了，资料我也打印好了。哎，您这么着急让我回公司，你有什么事儿啊？
4: 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哦，我得想想谁负责更合适。你在公司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3: 好的，我在公司等您啊。哎，呀，你们俩怎么还没走？
0: 我们那个组长，那个我刚都听见了。啊，经理那个项目要不交给我吧，我来做可以的。
3: 不是，
2: 组长，还是交给我吧。哎
3: 呀，大家都辛苦一年了，回家过年，加班的事儿就交给我啊！
0: 不是，组长，这个不行，哎，
2: 交给我，
0: 我真的特别喜欢。
2: 我可以交给我，交给我。哎
0: 呀，任帅，你在干什么呀？在争什么？这个项目非我莫属。
2: 非你莫属，谁给你的自信呢？你除了溜须拍马，你还会什么？
0: 我除了溜须拍马，事实上什么都不会。但
2: 你看看，没，
0: 你不要转移话题。
3: 行了，大过年的别吵了啊！抓紧回家，抓紧回家。
2: 我还可以。哎呀，
3: 回家过年
2: 啊！给我行。
4: 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呢。
3: 经理，您来了。
4: 刚才打电话告诉你，就是我找了一个新的项目。哎，
3: 知道。
4: 我看看你们三个人谁负责更合适。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好，就一定能够升职。
1: 经理，

0: 一路奔波，您劳累了吧？快坐，您坐。哎，
1: 经理啊，您喝水。
2: 还是人帅有眼力劲儿啊，知道我渴了。嗯，
0: 经理，那你看这项目我是不是可以负责？
1: 没问题啊，
3: 那就交给你做吧。啊撒，
1: 放
3: 那。 喝什么水呀、啊？经理日理万机的，是不是？没听过说低血糖呀？
0: 低血糖，
3: 经理，请喝果汁儿，补充一点糖分。哎，
0: 还是明道暖心啊！
3: 是，这个人帅啊，他已经买了火车票，再不回去他来不及。我没事啊，可以把项目交给我啊。
0: 真的吗？
3: 哎，
0: 就算加班也没事儿。
1: 我没事啊，我一直可以加班，随时加班。
0: 那就交给你了。
3: 谢谢经理，
1: 恶心。
0: 恶心，
4: 恶心，
0: 恶心，
4: 恶心！
0: 哎，
4: 经理，我没说你，我说他们俩呢，这两个人啊，太让我失望了，把你们溜须拍马那套东西都收起来，你们以为经理在意的是喝水还是喝果汁吗？经理在意的是喝的细节。这个项目就得交给像老杨这样细心周到的人，我才放心。
0: 哎呀，其实我本来不想要这个项目，但您非要给我，那这样我承担加班的痛苦。<笑>哎呦，哎呦，真帅，啊，你这是又怎么了？哎呀，经理啊，没事儿，我可能是最近加班累的，那就赶紧回去休息休息。
4: 啊，好，好，好，我的头发。
0: 天哪，你怎么掉这么多头发？你这头发没事？哎哎，
4: 经理，这个是真的，真的。啊，这真的是想说我的心里话。哦，只要能为公司帮上忙，掉光头发又何妨？经理，这个项目还是交给我吧。
0: 这个项目不交给你，都对不起你掉的这么多头发呀。
4: 谢谢经理，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加油。
3: 老婆。
5: 公司有个着急的项目，生孩子我陪不了你。什么？项目重要还是你重要？谁让你问这样的问题啊？告诉你，你自己生孩子吧，要不你就晚点生，我回不去了。
6: 为了这个项目，你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
5: 家没有公司这个大家，哪来我们的小家？公司是我家。
7: 我要保护他。别说了，谁都别说了，这个项目必须交给明道负责。谢谢经理，
0: 好好干。
3: 好，
7: 经理啊，你又怎么了？我浑身发烫。
0: 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嗯，起音乐。我的烫不是一般的烫啊。 这个烫是对领导的热爱，是对同事的热情，是对公司的一腔热血，是对工作的满腔热忱。现在只有工作才能挽救我，经理呀！
0: 哎，
7: 救救我吧，
0: 老杨。
7: 我一定得救救你啊！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不不不不，我怎么能跟组员抢项目呢？我不能要啊！
0: 那不是抢，这个项目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7: 我不能要，
0: 你必须要。
7: 好吧，我就勉强其难收下了。
3: 因为什么？厉害，厉害！
0: 喂，董事长，什么？
8: 你要来公司，我就在公司加班呢。好，我在公司等着您。
0: 好嘞，一会儿见。完了完了完了，董事长要来公司了，可怎么办？我手里一点活都没有。
8: 老杨，你手里肯定有活，对不对？给我点。
9: 我活都干完了。
0: 领导，你呢？
8: 不，我不行，常说没干啥活。
0: 给我一点点，给我一点点，
8: 我
0: 求你了。
8: 好，
0: 求你了。
8: 好，
7: 工作热情高，工作抢着干。
8: 董事长好，
7: 大家好。
8: 董事长辛苦了，
7: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
8: 我们来公司。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都是你养的我，
0: 新郎。知道我这腰不好，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呀？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公司有一个好项目，这是资料，我要看一看这个项目谁负责合适。
2: 我，董事长，
3: 董事长，

0: 停，音乐也停啊。下一个节目是不是配乐是朗诵啊？大鹏组长都用过了，你有没点新鲜的呀？
1: 这音乐还用我的？
0: 行行行了，啊，这样，一人一份儿。
2: 谢谢董事长。
0: 好好琢磨琢磨，都认真看一看啊。
3: 董事长，这不是劝退信吗？
1: 董事长，你还是把这个劝退信拿回去吧。
0: 拿回去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啊，是出了名的不听劝。
0: 你以为你很幽默吗？这包袱响了吗？
4: 董事长，您别生气，您看看这大晚上我们都在加班，过年也都不回家，干嘛给我们这劝退信啊？
0: 我告诉你们，别看我天天不来公司，但是我知道你们天天在干什么。工作不好好干，每天玩内卷。我告诉你们，再这么卷下去，我们公司要改名叫龙卷风公司了，这就恶性循环。
3: 董事长，那个，请你再给我们东西一次机会。
4: 求求您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下不为例，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0: 好好好，我看在你们是老员工的面子上，我就原谅你们。但是记住了，今后要好好工作，不能再内卷了。
4: 不能不能不能。
0: 马上要过节了，大家都回家吧。
4: 好，
0: 走吧走吧。怎么都不走啊？
1: 董事长，还是您先上路吧。
0: 住口！
1: 不是我是说您不走，我们怎么好意思走呢？
0: 又内卷是不是？
5: 好，我带头，我走先。新年好！
3: 我先走。
6: 我也走。
1: 我走也。
0: 这就对了。哎，不对呀，都走了，这项目谁抓呀？哎，回来，回来！
7: 每天业绩都在原地转啊转，看到没我比他痛得黑眼圈，想我策划等一天又一天，一闻到他大概不停的狡辩。上班着什么装扮，花里胡哨要损公司的颜面，是不是你在恭维睡眠，我来背过他却缩得看不见。哎，
8: 我希望
7: 你们态度好一点，懒惰少一点，稳重如虎，不要再让我丢脸，要元气满一点，精神好一点，相貌一样在线，
8: 你的心情好一点，emo少一点，我们努力工作，交出好发

0: 走了，上班去了。哎呀妈！
1: 你那个项目做完了吗？
2: 五分钟后给您。
1: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2: 现在就能给您。
1: 结合第六版和第八版。哎。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2: 有趣微调。
3: 文总，这是我的方案。
1: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3: 你啥时候看的呀？
1: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3: 那
1: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3: 要不文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1: 照我的意思改。

0: 给到我。
1: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啊！
2: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3: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三年了。
1: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4: 恭迎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1: 庄少，
4: 三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
1: 失忆的我，竟是庄氏集团大公子。
4: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1: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4: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1: 董事长？
4: 就是你爸呀。
0: 庄总，你的方案呢？
1: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方案没写呢，我咋办？
4: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嗯。
0: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1: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4: 他认不出你？
1: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4: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1: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0: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1: 小戴，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0: 小什么来着？
1: 小戴。
0: 哦，小戴。
1: 我懂，我是。
0: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啊。内容是什么？
1: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4: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在董事长的家。
4: 明白。
1: 这方案那能过啊？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4: 温总，干好了。
1: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5: 财务总监到。
6: 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薪。
1: 我爽剧就是爽剧啊，这突然这工资就翻倍了。
6: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双薪。
1: 我这个财务总监算术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4: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1: 难怪，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4: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1: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我。啊？你有卡车驾照？
6: 非一的本。
1: 她只能开小车。
0: 严总监，
6: 有何贵干啊？
0: 给我点钱。
6: 不可能。
0: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1: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0: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1: 我的项目吗？
6: 可以拨款。
1: 我纯因为我吗？
6: 需要多少钱？
0: 100亿。
6: 100亿够吗？
1: 什么？
0: 那就300亿。
6: 我看得500亿。
1: 不是，
0: 那就800亿。
6: 最多1000亿。
0: 1000亿就1000亿。
6: 搞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2步。
1: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看就让两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6: 你居然没死？
1: 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7: 董事长好。
1: 父亲大人，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8: 这孩子没事吧？
1: 我一定要亲手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4: 我们逗你的，你不在短剧里。
1: 那我不演大
8: 了。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1: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译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0: 柯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打工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7: 孩子们。
9: 没错，没错。哎，
8: 哎呀，家为娘，
1: 谁嫁给羊？
8: 哎呀，家为娘。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

0: 让你放松一下。
1: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2: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1: 真的，
0: 双心也是真的哦。
1: 哎，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你还不错嘛。
2: 加油。
3: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1: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3: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演短剧呢。
1: 真的假的？
3: 你没看，那儿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
1: 哦，嗨，
3: 嗨，
1: 妈妈，哎，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4: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0: 你就说你整天都忙忙叨叨的，你都干什么了？你都
1: 给经理冲咖啡呢。
0: 那经理让你给他冲咖啡了？
1: 没让我也得冲啊。
0: 不是他没让你冲咖啡，你冲个什么劲呢？
1: 经理每天都喝咖啡。
0: 那公司那么多人，每人都喝咖啡，你还每人都冲一杯啊？
1: 好的。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啊，你这是典型的乞讨型人格。
1: 文哥，我怎么听说是讨好型人格呢？
0: 啊，反正就是都低三下四呗。我跟你说啊，就你这种人格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如果你拒绝别人，就感觉自己犯了天大的错一样。
1: 我感觉我就像触犯了天条。
0: 是不是说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像收到了命令？
1: 我感觉我就像接到了圣旨。
0: 你看看，是不是说有人说你两句，你就感觉自己脑袋上带了金箍一样？
1: 我感觉就算让我去抓孙悟空，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0: 快得了吧，你们上辈子天兵天将啊，你抓猴子。你该他们的呀。
2: 该谁呀？这是啊，
0: 该经理出场了。
1: 你好，武大金经理。
2: 哎，武大握握手呢。咱们同事啊，这个称呼其实可以简化一下啊。
1: 好的，武大。我刚给您冲了杯咖啡啊，您趁热喝了吧。
2: 这个咖啡闻着就有药味儿。这咖啡挺费咖啡呀，你冲的冲挺好，下次别冲了啊。
0: 哎呦，经理，你是要出去啊？
2: 啊，我出去。
0: 那你出去小心点，那地面都结冰了，小心脚就打滑。
2: 我不用小心，我脚可会滑了。啪！哎呦，我就听不了这个，走了走了走了。
0: 您慢走啊，经理。你看人家经理就没说让你冲咖啡啊。
1: 我也不想，可是我不会拒绝。
0: 这样啊，咱们俩先练习练习啊。你拒绝我啊，现在开始，你拒绝我。
1: 好了，咱俩不合适。
0: 拒绝的特别好。
1: 对不起，冯哥，我就是实话实说。
0: 从现在开始啊，你要对你这种讨好型人格说不。
1: 说不。
0: 对，你就说，我不帮你改方案。
1: 我不帮你

0: 方案。
1: 我不帮你改方案，我不帮你改方案，我不帮你改方案。
2: 成功，特别成功。
3: 小林，
4: 我正好啊，
5: 帮你。
3: 帮我什么呀？
5: 改方案。哦，
3: 改方案呀，那行，那一会儿我把方案发到你邮箱里啊。嗯，
5: 好的。哎呀，
3: 哎，不对呀，我不是来找你说这事儿的。我呀，我刚买了一盒酸奶。
2: 这吃人嘴短啊，肯定没好事儿。说不，
5: 不。我尽快帮您改。
6: 多好的孩子呀！我要是经理，我一定提拔你。可惜我不是经理啊！你说我这什么时候能当上经理啊？我哎呀，哎，
7: 我要是经理，我就提拔你。多会说呀，这全是套话。那我要是东海龙王，我还让你当美人鱼呢，对不对？别信那个，
5: 我又不傻。
7: 那我问你，咱们公司谁心眼最多？
5: 你。
7: 啊，是我确实是优秀的比较明显。这么说吧，就说这个打印这事儿，就光我就看了多少次了，是不是一有人打印就喊你？
5: 没有啊，他们一般都喊那个谁。
7: 好，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咱不做那个谁，好吧？
5: 哎，那个谁呀、啊？哎，
7: 不是你姓那样？
5: 我习惯了。
7: 美女，你干什么呀？
5: 我来打印点文件。哦。
7: 嗯，那你打印就打印呗，你说老看着我干什么呀？
5: 您挡着打印机了。啊。谢谢啊！哎呀，要不我帮你吧。谢谢啊，也好，这机器啊我还真不太会用。哎，你叫小林是吧？真好，够勤快的。我们部门就缺你这样的。瞅啥呀？打呀！啊！我去倒点水。哎，那你俩忙到这儿啊。好嘞。

0: 好了吧？
1: 应该是好了。
0: 老冯啊，该说不说，您这颗心维度可不小啊。
1: 啊，是一个不小心。
0: 那您下次小心点儿。
2: 哎，这个给，
0: 谢谢了啊，小林。啊，对了，冯哥，送您一句话吧。您这个人呢，要是不坏的话，还真挺好的。忙着吧。
1: 不是，不，丽丽，你这几个意思啊你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3: 我能怎么办嘛？我就是不会拒绝。
1: 你不会拒绝，我这么一会儿都被拒绝两回了。咱只说事儿，外卖，啊，这自己的外卖自己拿，这天经地义吧？
3: 对呀。
1: 如果有人说小林帮我拿个外卖，你就说我忙着呢，你自己去呗。嗯。哎，记住了啊。
3: 喂。
4: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4: 好嘞。
1: 哦，这拒绝成功了。
3: 我成功向前迈出了一步。
1: 你迈出这一小步，将来你一大步你都能拉着跨。太好了。再来一遍啊。
3: 好。
1: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1: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1: 哎，不对，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
1: 不是，后头还有个人称。
3: 经理啊。
1: 不，经理呀、啊，不，这是经理打的电话。
3: 对呀、
1: 啊，你怎么那么虎呢？谁让你这么说的呀？
3: 你呀、啊，
1: 我让你说是对同事之间，你对领导，这经理呀、啊，那可是经理呀、啊，经理呀、
4: 啊，经理咋的了？经理、
1: 啊，经理好啊，他自己拿外卖了。
4: 是啊，我刚才给小林打电话，小林说我忙着呢，自己去吧，我忙着呢，自己去吧，是不是小林？
1: 得，

0: 那他记上仇了。
1: 但是啊，小林，你这错过了一个机会啊。
2: 不，小林，你有什么机会你尽管冲我来，跟小林没关系，真的。
1: 机会冲你来？
2: 哦，不，机会一定是给小林，但小林他毕竟是新人，你给他个机会啊。
1: 他不是新人了，今天是他正好入职的一周年。
0: 你看这仇记得如此，
1: 算着呢，时间算着呢。来吧，看看吧，看看我给小林送的礼物啊。
2: 得得得得，这最后一顿了，吃完就散伙。啊，
1: 捣鼓什么呢？咱们小林呢是优秀员工啊啊，人家其他部门啊老羡慕咱们了。咱今天给小林庆祝庆祝，同时呢也气气别人。
2: 这吓着一跳，那赶紧吃吧。这
1: 等会儿
2: 别等会儿压一惊啊。
1: 我通知他们了，然后显摆显摆，
2: 来来来，
3: 恭喜恭喜啊，恭喜小林一周年快乐。哎哎，
4: 经理经理经理经理
5: 经理，
1: 你好你好你好。哎
4: 哎，经理，我得跟您说一事儿啊，就咱们小林呐，是又帮我改方案，又帮我整理文件，又帮我挪车，又帮我拿饭。
1: 那你上班都干啥了？
4: 啊，脸是我自个儿刷的。
1: 那合着你找了一个班替。
5: 哎呀，这么优秀的员工，我给你送个祝福吧，祝小林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越来越美丽。哎，
0: 好好好。哎，经理，我发个言。
1: 好，你这到了锦上添花的环节了，说吧。
0: 来，我一直认为职场关系很复杂，但是今天这么一看其实很简单，是我这种人把它想复杂了，我错了，我改。哎呀，
1: 你这个锦上添花的话说的跟雪中送了二氧化碳似的，都冷场了。哎，
4: 特别冷，
1: 特别冷，特别冷。
0: 确实是包袱没响，
1: 包袱没响。好，咱们小林呢，平时说的最多两个字呢，就是好的，所以我提议咱们今天呢，给他再加一个字儿，怎么样？
4: 好，
1: 好，好，好，来，小林，
2: 这贼拉
1: 倒样的。哎呀，一点都不齐，真看出来咱们不是一个部门的了哈。再来一次，好不好？哎，小林。
6: 好样的！

老板大人你听我说，千万别暴躁，每天文件早就做好，我第一个交，天天守着手机，也天天守着老板的信号，公司群我顶个通宵，

0: 个小时了，
1: 那终于有人说话了。
0: 过来一下。哎，
2: 这个项目我说了算，过来我这边。哎，
0: 你过来，
2: 你过来，
0: 过来，
2: 还我这边，
0: 你过来啊！
3: 要不二位总监先商量好再叫我们
2: 过去吧，过去也没用。
0: 谁说没用？扶我一下。
3: 您怎么了？哎呀，
0: 腿酸。
3: 王总，你也别撑着了。
2: 好的。
3: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0: 早就想好了。啊？
2: 我也早就想好了。
3: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2: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0: 没错啊。
3: 好的。
4: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3: 总监驾到。

0: 们三个都是总监，
1: 你竟然，
2: 他竟然，
0: 他怎么了？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2: 总监驾到？
0: 啊，这我是吧？
3: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套房，
2: 先生大义，
4: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2: 我投黄总一票。
5: 你赞成他？
2: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6: 黄总，公司员工都在底下，一人发一套房，
1: 你们觉得合适吗？
2: 合适。
0: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吗？
4: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0: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4: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您得挂倒档进去。
7: 滴滴滴，
1: 不是那洗漱呢？
4: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挂倒档出来。
7: 滴滴滴，
4: 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0: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2: 我反对，我没本儿。
6: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4: 每人发一条祝福。
6: 哎，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8: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哎呦，
9: 的情绪价值，
3: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5: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4: 不，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
2: 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份方案。
2: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6: 展开讲讲。
2: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4: 好，好没人性啊！
5: 这就没人性吗？
3: 有，但不多。
10: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
4: 总监下到你上边去。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2: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3: 她是我老婆。
2: 打扰了，老婆。
3: 你叫谁老婆？
2: 老婆。
10: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2: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3: 关你什么事情？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10: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2: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4: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3: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10: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3: 可是公司过年也放假。
10: 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4: 啊，继续。
10: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爱喝什么爱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呀，
3: 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平常会关注
4: 我？关注啊。
3: 真是猝不及防啊。
5: 那个，您平常家里面也是秘书？嗨，
4: 我在家里的地位那相当于是月嫂。
10: 看看人家，
3: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4: 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
3: 要不发加油卡。
2: 我
0: 他没车。
3: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2: 我同意。
0: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3: 先别睡，你是好人。

0: 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
1: 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2: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江
0: 总，江总，
3: 不会你是啥都不是，
4: 我啥都没有。
3: 对，啥都不是，个好人。
5: 但没多久，别撕拔了。
6: 撕拔，
7: 撕拔，撕拔。
8: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7: 啊、撕拔。
5: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0: 哦，对对对，给刘总。
8: 刘总是个好人。
9: 您、哎、别叫我刘总啊！
8: 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0: 其实差不多了吧。
7: 过瘾了，
0: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尹总监。
8: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2: 这突如其来的架势，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8: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0: 哇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10: 饼。
8: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0: 又一张，
8: 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0: 发红包，
3: 好，同意，
11: 同意，同意，
3: 我同意。
8: 那是台下的员工。
12: 这是什么字？繁体的长，深，大概这字可能是长白山野山。想做的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2: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3: 客人吃着火锅，
4: 你们在唱着歌，
2: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5: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5: 老板也爱唱歌，
2: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5: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3: 完全不敢相信，
4: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3: 从来没有想过，
5: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4: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6: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8: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
5: 我能在装箱上玩公主，
6: 我是眼瞧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5: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您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好了，
15: 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22: 吧。
23: 生养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7: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27: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民。
28: 大家好，大家好。
27: 还有孙桂田老师。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27: 哪句？
2: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27: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队。
2: 在陈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27: 哪句？
2: 瞎

0: 担心有个啥用
1: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2: 专业收废品的，
1: 收废品的。
2: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1: 自行车，
2: 还有吹风机、板砖。
1: 板砖给你，你收吗？
0: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1: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4: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5: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5: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给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6: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5: 接触过这个笛子。
6: 笛子？
5: 对对对，业余的。
6: 学过哈。啊，
5: 对对。
7: 哎，那我问一下，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3: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
7: 哦，拿它当打击乐。
3: 对。
7: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3: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7: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啊？
3: 竹笛。
7: 竹笛啊。
6: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4: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1: 后座发出声音？
6: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4: 是可以吹响的。
6: 啊？
1: 吹那个座啊？
4: 对。
7: 哎呦，
6: 我想问三号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5: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
6: 啊，
1: 吹这个鞋。好家伙，
7: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2: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3: 我是竹笛老师。
2: 好，二号呢？
4: 我是一名幼师。
2: 啊，三号呢？
5: 我是自由职业。
2: 啊，
7: 自由职业，
2: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5: 也有人管，我自己管我自己。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4: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6: 对，小朋友表演过。
4: 是的。
6: 是吧？
7: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4: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1: 管子？
4: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7: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4: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

0: 有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1: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0: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1: 扫把
0: 啊，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1: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0: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对，然后就是
1: 吹扫把
0: 啊，对，是的，
1: 孩子吹笛子，
0: 对，是的。
2: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3: 小喇叭、
2: 自行车、雨伞、换铲子。
4: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1: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3: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0: 是的，
5: 是的。
3: 啊，那太巧了。
1: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6: 黄瓜、
1: 黄瓜、
0: 土豆。
1: 三号，
7: 莴笋。
3: 莴笋，
7: 是的。
8: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5: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8: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5: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8: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5: 啊，对。
8: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5: 是沧海一声笑。
8: 哒哒哒，
5: 是的，是的，是的。
8: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0: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8: 哦。
0: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8: 土豆吹流行歌曲。
0: 它的音色不一样嘛。
8: 那三号，您这个莴笋，
7: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8: 哦。
7: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是。
2: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7: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2: 哦。
1: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的，没有那闲心。
9: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弄这些。
1: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一号。不是，
2: 一号
3: 什么？
1: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曹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三二一，
10: 三号。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8: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11: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8: 哦，有道理啊，
11: 对，
8: 有道理。
11: 所以我就选的三号。嗯，
1: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2: 我也觉得是三号。
8: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2: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1: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呢。
2: 嗨，还是亲家的。
8: 哎，
2: 后边的。
1: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2: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1: 呦，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7: 不用伸，
8: 他不用伸的。对，
1: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0: 我摊牌了，我不是。
2: 啊
11: 啊！啊！一号是，哎呀，
3: 猜，
6: 都没猜对。哎呀，
8: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
2: 啊！一号走了。啊！
3: 哎呦！
4: 那就是他嘛！
5: 你看。
4: 这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6: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哎
3: 呦，太棒了！哎呦，
5: 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刚着急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1: 它特别重哈、啊，特别重，
2: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哦，还动了。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直接来这个吧。
1: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0: 吹哪儿啊？
1: 刚才谁说吹后座来着？哎，
0: 真吹后座啊！
1: 好厉害！哦，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啊，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啊、哦，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话，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哦，
3: 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哎呀！
2: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2: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0: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4: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0: 哎呀，姥姥好听吗？
1: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2: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0: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2: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嗯，
0: 有些人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2: 对对，
0: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4: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0: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2: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0: 2000块钱啊，
7: 不，1900。哎，三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6: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0: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6: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翻你兜。
0: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6: 那个兜呢？
0: 我给你看，没。
6: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0: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大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2: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4: 100张的100块。哇，
2: 10秒钟点多少？
4: 一捆一百张。
8: 100张。
7: 1秒10张。
2: 哇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10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9: 我10秒钟也能点100张。
2: 那三号也可以喽。
5: 是的。
2: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10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7: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9: 我练了有20年。
7: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9: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7: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9: 2年左右。
7: 每天都要练吗？
9: 差不多吧。
7: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9: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8: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4: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8: 你受过伤吗？手？
4: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啊，
7: 数钱还能数伤了？
4: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7: 划破了哈。
4: 对。
8: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那么快的？
5: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7: 集训。
2: 哎，我。

0: 我问一下，嗯，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1: 就是数钱的方法，
2: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0: 还有花式点
2: 钞，对，就是同时上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手指，五个手指都有的。
3: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手法，
2: 对，扇面的也有。
4: 往回怎么抓？
1: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十秒数一百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5: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1: 多指多张，
2: 多指多张，
5: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四指，也有分五指。那我擅长的话是四指。
6: 嗯，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两张叠在一起哈。
1: 对。
6: 那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5: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6: 也会出错。
5: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哦，
6: 那么就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5: 会有。
1: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
4: 啊。那太难猜了，
3: 哎
4: 呀。
3: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7: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3: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2: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3: 三号。
5: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6: 要肌肉。
5: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哦，
6: 能问一下一二三号各自年龄吗？
2: 我今年45岁了。
6: 二号呢，多大年纪？
2: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6: 三号呢？
5: 我今年36了。
3: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4: 跟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3: 经验越丰富啊。
4: 对对。
3: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了？
6: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问三号。
5: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1: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5: 会的。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这三都挺像，
4: 太难猜了。
6: 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8: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1: 年轻的二号啊，
3: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8: 按呗。
6: 那我来选。
1: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3: 好，来，金飞，
1: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3: 好，孙姥姥，
4: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3: 都像，哎呀，
4: 蒙吧，只能是蒙。太像了。
3: 好，陶老师，
6: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3: 好，小分析，
0: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3: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9: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1: 都够专业，
0: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6: 太像了。
3: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三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6: 三号比较危险。
3: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1: 哇，好快，
3: 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0: 多少？
3: 七秒。
1: 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0: 是他现在最慢。
9: 接下来

0: 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1: 您多少张？
2: 98张。
1: 98张，二号。
2: 95张。
1: 三号。
3: 96张。
1: 数忘了
3: 啊？不是，90，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1: 93张是吧？
3: 嗯。
1: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4: 可能有点紧张。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2: 95张。
1: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5: 95张 ，OK。
1: 94张，
5: 错了，差一张。
1: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2: 手滑了。
1: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6: 98张，
5: 哇，
1: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5: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个，
1: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1: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
1: 三号呢？
3: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8: 一个单位的。
1: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2: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1: 三号呢？
3: 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1: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2: 对。
1: 那也很厉害了，点那么
4: 很厉害了。
1: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7: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1: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8: 真的很开心。
1: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7: 对，
1: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7: 挺大的，
1: 别给数错了。
7: 是的，
1: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7: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7: 对，
1: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7: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1: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还是挺不容易的。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9: 不着急，
4: 不着急，
9: 赢最后的，
1: 胸有成竹。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11: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12: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1: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1: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4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0: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1: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
0: 哦，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1: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0: 一心两用。
2: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1: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2: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1: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
2: 好，了解哈。
3: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4: 大概有75公分高。
3: 75公分，
2: 高一倍啊。
4: 对，
2: 不止呢。
3: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4: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有人在踩高跷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3: 练了几个月？
4: 对对。
2: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4: 高跷难。
3: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4: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你说它就会
3: 摔倒
4: 摔跤。
3: 摔跤，
4: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2: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4: 我今年是69。
2: 哇，69。
4: 对对。
5: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4: 我是南京的。
5: 啊，南京。
4: 对对。
5: 三号呢？
1: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
5: 哦，一号小朋友呢？
6: 地道北京人。
2: 地道，
5: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2: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5: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了？
6: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2: 哎呦，学习能力很强嘛。
3: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6: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3: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6: 75厘米。
3: 也是75厘米。
6: 对。
2: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6: 我高。
2: 哦，你高。
5: 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5: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1: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5: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做别的吗？
4: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船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
5: 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3: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6: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3: 练习。
2: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都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6: 各大公园
2: 啊，
6: 各大公园，
2: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6: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2: 是雕塑公园吗？
6: 还有
2: 南四环那个吗？我就住那儿。
6: 啊？
2: 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真的呀？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3: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4: 一般在20几分钟。
3: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4: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3: 也经常掉。
4: 台上1分钟，台下10.1公啊，就要靠练。
3: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1: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

0: 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1: 这时间还差挺多。
2: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桥上下来，就是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3: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2: 一个小时是吧？
3: 对。
2: 好，二号，
4: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2: 就坚持不住了。
4: 对对对。啊，
2: 好，三号呢？
0: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5: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0: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5: 那您踩这高桥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嗯，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了很多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2: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致，
6: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做小丑类的，
7: 都不一号了。
5: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2: 来吧，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5: 到底几啊？一还是三？少数服从多数。
7: 啊，到底几？
2: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呀？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5: 你。二号我不太觉
2: 得。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7: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2: 孙姥姥，
8: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2: 对呀，来，分析师。
1: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踩跷，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2: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1: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4: 对不起，
2: 这就走了。
1: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2: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5: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9: 一号。
1: 传统的空竹，哦，它可能单一种，它可能单一种。
3: 你行吗？
0: 行。
5: 但是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3: 哦哦哦，都很厉害呀！
10: 我看你也是上绝活了是吧？我也来。
0: 来呀！

0: 啊，这是啥？
1: 这也是锅炉吗？
2: 先看大不大。
3: 大。
2: 跟我脑袋比。
3: 不大。
4: 啊！
3: 哇！哦，不错哎！哇！
1: 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来，
3: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0: 真棒！
1: 太帅了！
2: 一指禅，
4: 好，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3: 好，
1: 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哇，排练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4: 踩敲去了，
1: 台上没敲啊？哦，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
0: 啊，大爷来了！
5: 大家好，
3: 好。
0: 哦。二号。
4: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1: 很考验臂力。
4: 这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1: 漂亮，太帅了！
4: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0: 太不容易了。
1: 好，对，真正会踩高跷走空途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5: 谢谢大家，谢谢。
1: 自我介绍一下，
5: 我是中国空乘大人贾德平。哇，
1: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是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6: 对，
1: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4: 对呀、啊、
6: 跟我们上了一课。
2: 对，
1: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5: 对对对，
1: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5: 对对，
1: 嗯，非常好。
7: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1: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5: 《杂技空竹顶杆》。
1: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哈、啊！
4: 啊，好稳！哦
1: 哦、啊、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6: 节节高。
1: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4: 好、
1: 哦，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啊！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哦，又高了。哎呦，哎呦，
3: 棒！啊，
1: 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5: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1: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哇，
5: 哎、呀，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1: 14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4: 这个没见过。
1: 同时转起来了，
6: 太厉害了，
1: 太帅了！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哇，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哦，
4: 还能单手转，
1: 不错不错不错，
6: 漂亮！
1: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5: 对，
1: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5: 对对，
1: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5: 再见。
1: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6: 行了，小分析行了。
1: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陈曦，3500分领先哈，仅存。

0: 以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1: 我们还是零蛋。
0: 不着急，姥姥加油。
1: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啊！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啊，
3: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4: 马玉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先听音频。好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嗯，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我不说，不是，不能说，不能说，不能。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就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当时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曦，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0: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他成家了吗？下辈子您还想见到他吗？想。
0: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4: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2: 就听
4: 这首
2: 歌。
4: 对
2: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4: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2: 对，
0: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0: 天津人。
2: 天津人。
0: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5: 北京电影学院。
0: 是哪个系啊？
5: 导演系。
0: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了，说好了，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0: 这是导演系，导演系。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3: 谢明耀老师。
4: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3: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2: 约歌的。
3: 对，
4: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0: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4: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3: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啊？
2: 嗯。那个马玉
3: 不是我，
2: 不是唱歌的马玉。
3: 对，不是马玉。
2: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0: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4: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2: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3: 我当然是。
2: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0: 二号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唐山人。
0: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1: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0: 哎呀，太难猜了。
1: 哦，
0: 这简直是，哎呀，
2: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0: 脸型也一样。哎呀，
3: 陶老师，
4: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1: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0: 提名也很棒的。
5: 那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6: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5: 那怎么给前妻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
2: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5: 身高、形象、气质。
2: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6: 白色。
2: 二号呢？
1: 灰白色的。
2: 好。一号呢？
7: 粉色。
8: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呢？
2: 有。
8: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啊。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7: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8: 好，问问二号。
1: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8: 爱来
2: 爱
8: 去
2: 啊，爱来爱去啊。
8: 好。三号呢？
6: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8: 再见习惯。
0: 哎呀，太难猜了。
8: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
5: 好好好
2: 好，姥姥您说，您说吧。
0: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7: 我今年42。
0: 42啊？二号呢？
1: 42岁。
0: 一边打。三号？
6: 42岁。
9: 甭管谁问，都42。
8: 我也42岁。
0: 嗨，04年是吧？
2: 对。
0: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1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6: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8: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5: 脱颖而出，
8: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2: 太好听了那歌，
8: 你都认不出来吗？
2: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观察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0: 也太难了。
8: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0: 要靠蒙啊。
5: 我觉得一号他像，
0: 哎呀，就蒙一回吧。
2: 对，
8: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5: 我先来，
0: 豁出去了，
5: 姥姥都不信你了，
0: 豁出去了。哎呀，
9: 没瘾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8: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4: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8: 好，金飞，
5: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2: 只能这样了。
8: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2: 杨老师好。
1: 其实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2: 对对，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2: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3: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
2: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3: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2: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玉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玉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1: 对，我是杂技。啊，
3: 杂技。对。
1: 哦，这样啊。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2: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1: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2: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
1: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2: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1: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又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2: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玉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玉今天来，
1: 谢谢，
2: 有一份礼物哈，
1: 谢谢。
2: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玉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2: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4: 团队的功劳。
2: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

0: 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2: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0: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0: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1: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5: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3: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寝室的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6: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儿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弄？
3: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呐，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各种渠道都有。
7: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1: 11年前。
7: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1: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7: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8: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觉得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
7: 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3: 简报、
7: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3: 没有。
7: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20年了。
7: 20年。
3: 对。
7: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1: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7: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1: 几十块钱。
7: 姑娘你说。
8: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7: 三号哥哥您说说。
3: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9: 就是国家级的报纸呢？
3: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7: 多是吧？
3: 对，它就发行量大，更愿意收集一点。
9: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3: 对，是的。
10: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3: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进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10: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3: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9: 哇，2000多平方。
3: 对。
6: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1: 有
3: 有有有

0: 有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1: 没有就没有了，
2: 对呀、
1: 啊，看缘分。
2: 看缘。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2: 有
3: 有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0: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3: 了。我是42年的，
2: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有，没收到。
0: 49年的新吗？
2: 不行，
0: 很旧了已经。
2: 很旧很旧。
0: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2: 烘干，然后除霉。
0: 3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1: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2: 我问一下3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1: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2: 货源。
1: 对。
4: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5: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了。
0: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得专门干这个。
3: 但我怎么觉得是2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6: 我怎么觉得是3号？晨曦，
3: 多少？
6: 啊？
5: 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6: 我啊。
4: 好，场上3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6: 我随他，我觉得3号，
0: 我就一了。
4: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0: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3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
2: 有，
0: 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3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1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3号，我选3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1号搏一搏。
4: 好，陶老师选2号的原因是
2: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3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嗯，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4: 姥姥，
6: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2: 那倒是、
4: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3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6: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5: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1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0: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5: 对，
4: 那我们3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3: 我是真的，啊啊！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7: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
5: 好。
7: 不是，我是假的。啊！
8: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4: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3: 有没有反转呢？
4: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6: 谁是真的呀？
9: 梁帆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3号
4: 啊，真是3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
10: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11: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4: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

0: 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力，来自湖南长沙。
0: 刚才介绍说现在攒齐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1: 对，是的。
0: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啊，
1: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几报爱好者组织。
0: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2: 对，
0: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1: 对，
0: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1: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0: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1: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都会送给大家了。哇、
3: 谢谢哇
4: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呀、哎、
0: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
3: 哇，真是，
4: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3: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5: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4: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1: 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4: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哎呦，好多好多，
1: 对，
0: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4: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0: 好有心啊，
3: 太珍贵了这个。
0: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力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谢谢大家，
0: 感谢啊！
1: 好，谢谢大家，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谢谢，
3: 谢谢，
5: 谢
3: 谢，谢谢，太感谢了。
0: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们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陈曦发表获胜感言。
2: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1: 好嘞，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2: 谢谢。
1: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期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2: 拜拜。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弯月亮，
1: 我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2: 夜段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2: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定空视频赛。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的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基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耿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

0: 说啥呀？哎呀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2: 咱们看到音律唐方主，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3: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板正个呼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2: 这得慢点说，来，
3: 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哥嘎查大呼和索哥。
2: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3: 谢谢谢谢徐姐，
2: 加油，
3: 谢谢，
2: 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3: 出发，
4: 秃头哎呀，秃头啊，秃头
0: 哎呀，这竖屏太适合你了。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

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4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才人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哎，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儿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粤语，哎
2: 呀，那就来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俊姐，你说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进马奶子也有进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3: 哎呀，
4: 上次
2: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了到突然。

0: 我就不了。
1: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2: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

0: 出的人气指数。走起！四位嘉宾啊，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40票，恭喜兰兰！
1: 谢谢老师。
0: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2: 对，没
0: 错。什么感觉？
2: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太棒了！
1: 谢谢老师，谢谢。
2: 好的，
0: 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是继第一次唱。
0: 哦、对，第一次唱，
2: 新歌手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

0: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1: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0: 哦，我知道，
1: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0: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1: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

0: 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哎，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谢谢，好背。
1: 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就这个了啊。
0: 那我还得让老师，
1: 真哥，
0: 我替你上五分钟班，老师啊。

0: 就有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妇》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1: 在哪儿？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你的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的不可方物。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5 4 3 2 1，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3 2 1，请亮牌。
1: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10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

0: 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1: 我带着小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一位。

0: 你妈这样听，咋不听星光大道呢？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2: 来吧，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2: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4: 是6个小时吃8顿。
5: 没有人懂。
2: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4: 夜里不断的吃。
2: 还有啥来着？
4: 减肥。
2: 哦，减肥。
4: 专减肥的吃。
2: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她这个机会吗？好的，相信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浩瑞，舞台交给你。

0: 就是他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时候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老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给你做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做锅包肉去。你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啥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3: 我让你静了静。
0: 这你爸呀？
1: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4: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走到这
5: 儿，
0: 糊蚊子呢。
6: 曲折辗转不过目
0: 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嗯，
1: 恩爱，恩爱，特别恩爱。
0: 嗯。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开，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1: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了。
0: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1: 对，没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了。
0: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米以上。哎，
0: 你有1.85米吗？
7: 85.5。哎
0: 呀呀呀，往中把站一块儿，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1: 你怎么跟我握手啊？
7: 你好。
0: 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可以。你哪人啊？
7: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8: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许小天的，但他不到1.85米。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的。
1: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9: 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人情的红。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黑人？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嗯。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台，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6: 我是妹妹张玉如。
7: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5: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4: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6: 我是妹妹张玉如。
4: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点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4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
2: 一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只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让放我了几座山，要越过了几条河，继续看看怎么谈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也。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漫漫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他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但我俩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咦，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不？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你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
0: 你看他捏，你看他。

0: 你还得一直兜，
1: 得兜它，兜它，兜，兜，兜它，兜它，
0: 馅儿太多了，
1: 兜它，兜它，
2: 漂亮，
1: 啊，你看，
3: 再包一个，
1: 你看嵊州，嵊州，浙江包包子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1: 谢谢老师。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面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在这里。
2: 森贝努，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森贝努，我是贝斯手乌斯德巴伊拉。
6: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2: 达布希特，
7: 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
1: 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

0: 大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全是我自己设计的。
2: 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1: 第一次。
0: 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2: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它就是这样
0: 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没有得肩周炎的，
2: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3: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4: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4: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2: 是，
4: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2: 是的。
4: 一、二、三、四。
2: 对，
1: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一块全是奶爸。
4: 孩子多大了？
5: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5: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2: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4: 这个是哪位？
2: 这个是胡斯邓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邓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2: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2: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七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听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真是，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嗯，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又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债还完，
1: 还完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
1: 嗯，
0: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的都爱我。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没给啊。

0: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1: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把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打，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

0: 声剪讲
1: 相声，
0: 嗯，
1: 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哎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0: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
2: 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鹏老师，
0: 前两句就行，来。
3: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0: 啊，也还不错。
1: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
3: 哦，
0: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1: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东判官水里弄块豆腐干，西判官水里弄块萝卜干。东坡谷饭吃西坡谷睡了个懒不谷，东坡谷也吃西坡谷睡了个豆腐谷，东坡谷发不西坡谷吃豆腐谷，西坡谷发不东坡谷吃懒不谷。
3: 啊，说的就这么好听。
0: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1: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尝试试试看。
4: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
1: 大便干洁，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6: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三二一，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7: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6: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8: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9: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6: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在乡村长大，是乡村孩子嘛，所以我觉得命中注定可能要写一部关于乡村的长篇小说啊，那就是《保顺》，就是想表达我对乡村的情感，记忆中埋藏的情感，和我对当下乡村的认识中也埋藏着情感。在《保顺》中有两个奶奶，其实我个人把我对我奶奶的感情很多投射在了福田庄的这个奶奶身上，比如说这个奶奶叫王玉兰，我奶奶就叫王玉兰，就我特别想把我对我奶奶的怀念镶嵌在这个作品中。我从小是姊妹五个，都是我们奶奶带大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所以其实我奶奶就是最亲的长辈。我奶奶其实我觉得她有她很在当时看来很进步的很新女性的一面，就是比如说她也爱识字啊。其实我写作业她老问我这个字叫啥那个字叫啥，我觉得这当然也有我爷爷的影响。爷爷我没有见过面，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都参加了革命战争，后来就在大西南剿匪应该是那样的时候牺牲的。因为是光荣烈属嘛，所以就是他会过年过节的时候村里面会有表示，会送年画啊，然后会送五花肉，还敲锣打鼓的要送来。但这个食物它背后它其实是有非常久远的一种疼痛吧，尤其是我奶奶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说原来他从来不吃，就是尤其是过年的时候送的肉他是不吃的，但是我们俩也从来没谈过这一点。但这种疼痛感我觉得因为不说所以更为深刻。一个晚上我们俩又泡脚时，他摸索着我的脸，你把那信拿出来让我给你念念，我大喇喇地说。寻思了一会儿，他方才把信从贴身小衣的口袋里拿出来，信纸摸起来已经润润的了。你爷爷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就这一封，他说，被他的郑重拘着，我便好好念了一遍，念完才看见他满脸的泪。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9: 妈妈，我想多点醋。
1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0: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21: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22: 客人吃着火锅，
23: 你们在唱着歌，
21: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24: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0: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

0: 做留守儿童的感觉。
1: 老板也爱唱歌，
2: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0: 完全不敢相信，
1: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0: 从来没有想过
1: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0: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3: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7月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戏韵华章正青春》国风嘉年华活动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多剧种快闪表演轮番登场，以年轻化沉浸感的创新形式拉近戏曲与大众的距离。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曲《牡丹亭》经典选段现场重现，秦腔慢卧鱼身段教学现场开课，老一辈戏曲艺术家齐聚现场，细数戏曲借电视荧幕走进大众生活的发展历程。新生代戏曲演员则以青春视角解读当代戏曲美学，体验区的 AI 戏曲拍照装置带领观众完成一秒入戏。文创市集热烈开张，十余家知名戏曲院团、专业剧场及戏曲博物馆设立联合展位。走进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影院，戏迷朋友可以细细品味高清修复版越剧电影《红楼梦》、越剧电影《白蛇传情》、京剧电影《龙凤呈祥》等银幕佳作。
3: 近年来，总台央视戏曲频道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项目，比如国风超有戏、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举世无双总台稀有剧种盛典、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等。未来我们戏曲频道将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焕新出彩，打造更多的文化匠心之作。
2: 2025年，戏曲频道累计收视份额0.65%，创近年新高。
4: 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戏曲部的节目，特别的多。我和戏曲频道，我们是在一直共同陪伴成长。我是觉得，就戏曲频道嘛，一直是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跟时代能贴合的艺术的表达，而且是在不停地推人、推戏、推剧种。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我想我们的剧种也会越来越好。
2: 总台戏曲频道持续焕新出彩，步履不停。继今年5月30号推出《越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7月10号还将推出《戏韵风华星耀合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11期精彩内容将于每周五晚黄金时段在总台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并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重播，以知音为纽带，为热爱戏曲的受众搭建展示与交流的舞台。
5: 总共有全国2000多组这个选手报名参与，然后涵盖了中国戏曲的100多个剧种，他们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互为知音，能持续推动戏曲频道焕新出彩的这个行动，然后以更多新的节目来让观众们更加的喜。

0: 人民评判这一核心标尺，扎根群众，面向人民，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与推动者。本届百花奖入围作品涵盖动作、现实、喜剧、历史、战争、动画、悬疑、纪录等多个品类，既有志愿军存亡之战、南京照相馆等书写家国情怀的主旋律佳作，也有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飞驰人生三等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商业爆款，还有小小的我、好东西等聚焦个体命运的现实主义力作，生动再现了近两年院线市场的多元生态。
1: 因为我必须做好。
2: 可你也是一个人呐。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奖、优秀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新人奖，共计9个奖项。获奖结果将在8月10号本届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3: 你们不傻吗？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明确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推动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这是我国首部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聚焦群众出游痛点难点，集中回应百姓日常出行各类关键小事，
4: 比如说如厕难、停车难、预约难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0: 除优化线下配套服务，规划还从时间、空间两大维度拓宽城乡居民休闲出游空间，
5: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0: 规划首次提出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同时面向老年群体、青年群体、亲子家庭等细分人群，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匹配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随着暑期来临，全国文博场馆参观热度持续走高，北京多家博物馆集中推出重磅特展，吸引市民游客走进场馆，近距离品读中华历史瑰宝。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专题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近日面向公众开放，共计100件套西汉楚国文物集中展出。展览甄选 S 型玉龙佩、龙首玉带钩、出阔凤鸟纹玉横等100余件汉代楚地玉器，包含1级文物7件、2级文物37件，玉器展品占展品总量半数以上。精湛的汉代制玉技艺与独特审美融为一体，集中呈现西汉楚国璀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风貌。
6: 看到了很多之前就很想看的文物，很多玉器都非常的精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件雷纹的玉环，非常的漂亮。
0: 本次特展展期至11月8号，馆方还将配套推出汉文化主题系列讲座等线下文化活动。浙江图书馆枝江馆区上新特色跨界展览《大英图书馆奇妙史》，展览依托大英图书馆馆藏文献复刻展品，梳理猫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多元形象，以100余组展品完整呈现猫的全球发展史。展厅设置趣味互动小游戏，多处特色打卡装置，兼顾科普观展与休闲拍照需求。展览展期约3个月，将于10月8号闭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在上海举行，展览由上海博物馆联合墨西哥政府、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国家文物局、秘鲁文化部共同主办，汇集中墨秘鲁多国文博机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自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16世纪，全景展现中南美洲古代文明发展脉络。
7: 这次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联合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的博物馆应该要用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0: 展览持续至明年11月14号， 展期内，上博将持续推出公益讲座、学术研讨会。

0: 博物馆奇妙夜、文创主题体验等配套活动。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日前，由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创排的台州乱弹现代戏《我的大陈岛》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台州乱弹为台州地方剧种，距今约400年历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上演的台州乱弹现代戏《我的大陈岛》故事取材于真实史实。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先后五批来自浙江温州台州地区的467名青年垦荒队员，满怀热血登上大陈岛，与驻岛部队一起开展垦荒事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据了解，该剧2016年启动创排，2021年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本次为打磨升级后的复演版本，首演至今累计演出71场。
2: 我的大陈岛啊，是我们台州乱弹首部的原创现代戏。这几年呀，我们也相继推出了我的芳龄村、追星者等一批现代原创剧目。我们在戏曲的舞台上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也是大陈岛垦荒精神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1: 96岁的著名油画家全山石用60多年时间画下了一组革命史诗，从英勇不屈到娄山关，从八女投江到义勇军进行曲，这些凝固在画布上的瞬间，记录下红色的峥嵘岁月，也见证着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最深沉的爱。
3: 这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油画《娄山关》，画作采用阶梯式金字塔构图，将领袖群像置于高地核心，与山下奔涌向前的红军队伍形成鲜明动静对照。黄昏逆光为人物镀上温暖轮廓，冷调苍山与残阳暖色交织，生动定格红军翻越雄关、迈向新征程的壮阔瞬间。站在画前，号声与脚步声仿佛穿越时空，将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最深的绝境中依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幅画的创作者是96岁的老共产党员油画家全山石。
4: 革命博物馆当时提出来要画一个娄山关，这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以后二进遵义，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
3: 娄山关是长征路上的一座雄关，1935年2月，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登上山顶，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画好这幅画，全山石决定上娄山关。
4: 我跟那个革命博物馆美工，我们一起到那个娄山关去生活。我们带了铺盖行李，背着粮食上去的，山上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那个每天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洋葱啊、土豆啊，后来这些东西都吃完了，最后剩余的几根海带，这是我们最好的蔬菜了。
3: 虽然条件艰苦，但全山石在娄山关一待就是18天。
4: 毛主席史书上所讲的娄山关的苍山如海，这我是感觉到了，但是我们很难等到残阳如血。娄山关那个地方天天下雨，但是我就等，我们等到第18天，果然有这么一天。虽然这个不是那么灿烂，但是是夕阳。
3: 等待18天，就为了那一瞬间的光芒。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贯穿了全山石所有的历史画创作。
4: 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历史画的话，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生活的领悟到深浅，直接影响到画面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生活是不可能参与，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已经

0: 过去了，但是我们通过阶级生活来体验劳动人民，然后我们也会访问很多的老同志，来回忆当时的革命的情况，还有很多文献，这些都是一种阶级生活，只有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感动。
1: 1930年，全山石出生在浙江宁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酷爱音乐的他意外地考上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54年毕业留校的他，受国家选派赴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6年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1959年，全山石接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画。
0: 油画的色彩力也强烈，我经常喜欢用红的颜色。革命年代里面那种壮烈牺牲、奋斗的精神里面，红的颜色最能够体现。油画语言呢，就跟军乐一样，和交响乐一样，它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东西。而革命历史画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60余年来，全山石创作了1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巨作，作品《英勇不屈》定格了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抹干血迹继续战斗的瞬间。作品《井冈山上》用星星之火的意象回应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逻辑。作品《八女投江》以纪念碑式的构图为8位抗联女战士的民族气节立像。
0: 画历史画是时代的需要，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这一类人实际上是战火中所长大的。以前那个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都逃难，跑到农村去，没东西吃，而子弹就在头上飞过去，看着子弹到了河里面、水里那一种声音，这种生活我们都经历过的。
1: 2005年，75岁的全山石接到了原文化部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创作一幅画作。接到任务时，全山石既兴奋又觉得责任重大。真正的难题是主题。最初，全山石想到的画面是聂耳在指挥，或者田汉在写词，但他总是觉得还不够。
0: 如果是这样处理的话，我们没有把民族精神给体现出来。我们反复的学习，后来我们找到了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振奋人心。长城本身就是象征着中华民族，血肉长城就是我们的人民以自己的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国家。所以在我画面设计的时候，是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那种创作方法，然后我采用的是一种象征主义的一种艺术手法。整个的画面很凝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的体格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烤肉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电长城，也就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实际上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个画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在画历史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主题思想，这是最关键的。
1: 如今96岁的全山石依然在关注着年轻一代的历史画创作。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这个画革命历史画，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应该重视生活，重视历史，要多读历史，多读书， 这个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一方面生活上的修养，一方面是美学上的修养，把这两样补上的话，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我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要重走长征路，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
1: 全山石用画笔为时代画像，为信仰立传，这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长征。
2: 那些凝固在布面上的面孔、硝烟、火光，早已不只是挂在墙上的艺术品，它们更像是一代人的回望，提醒人们铭记历史，才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新的长征路。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临泉嗨唱个够。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全场神采正飞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江山故里杂技之乡

0: 美丽的林泉，作为主持人，我要做一个表率，我将首先带领大家演唱我们今晚的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把气氛燃起来。
1: 站用心早班长流，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忙和穿到了夜，午后会钻进列车关头。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雨夜敲出节奏，阳光

0: 谢我们的舞者。哇，我把雨唱下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灵泉，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灵泉演唱会。
1: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嗨唱，好不好？准备好了吗？第一位，掌声有请摇滚诗人郑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振兴大哥好不好？
1: 在舞台上什么感觉？
2: 我在舞台上就是忘掉别的事情，特别的简单快乐。
1: 因为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小雨，就是这个雨在舞台上和梅雨在舞台上唱这种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
1: 我一直看你的这个状态。
2: 对，但是我觉得很难得，下个雨挺好。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圆梦的小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的小伙，他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2: 好，
1: 来，掌声有请黄磊。你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拥抱一下。特别给振兴大哥介绍一下，80后非遗传承人。
3: 好，那就吹一首郑钧老师的我最喜欢的一首《回到拉萨》。
1: 来，掌声送给黄磊，唢呐版的《回到拉萨》。

0: 他控制的特别好。
1: 啊
0: 哈，这音乐其实这种乐器最厉害，我觉得是控制力，
2: 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家乡，是陕西，我是西安人。
1: 嗯，西安人，
2: 这有点像回到陕北，但是特别好听。
1: 然后把掌声送给郑钧大哥和黄磊。演唱会继续，掌声有请在我心目中的红花郎，他的歌声有活力，有穿透力，掌声有请李斯丹妮。

0: 我觉得你是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特别棒，掌声送给李斯丹尼。李斯丹尼是一位篮球高手，
1: 哎，不敢当，喜欢，
0: 你现在对你现在在这里谦虚一点是很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来到了篮球之乡。哇，哎，我们临泉是全国体育先进县，是篮球之乡。哇，你知道一个地方敢称为自己叫篮球之乡，它一定有出众的地方。
1: 是的，
0: 不信的话，去看看广场舞的阿姨们怎么打篮球。
1: 这么厉害，
0: 一起来看。
2: 好，热身结束，开始篮球练习。
3: 其实我们是一支篮球队，准确的说是一支毫无基础的篮球队。
4: 走步了，
5: 他们压根都没运球，
6: 压根都没运球。
3: 但好在我们备战的是无规则纯 BA 篮球赛。
7: 这样也可以啊。
8: 纯 BA 我们来了，耶！
3: 我叫艳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玉米大丰收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从2019年开始，每次收玉米我心里都堵着一块石头。
9: 这玉米都快有俺日光了。
3: 哎，两米高的大个儿，天生是打篮球的料，可孩子身子单薄，就像这玉米杆似的，撞不过人家，篮球梦就这么放下了。现在他去杭州工作了，可篮球始终是我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2: 好，大家请注意了啊，高塘镇女子篮球队要找新球员了，有愿意报名的请到村委会来报名。
3: 第一次摸篮球，我连球都不会拍，但一想到儿子再难的事儿，我都会全力以赴。
2: 好球！
3: 偶尔投进一球，全靠运气好。既然没那么多规则，那越靠近篮筐，带回的机会就越大。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传说中的必杀技。
2: 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一起
10: 加油！
11: 比赛开始。

0: 暂停。好，最后一分钟，再问那个必杀技。
1: 比赛赢了，儿子的篮球梦也圆了，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儿子，妈妈篮球得奖了，看奖杯。
2: 妈妈，你真棒！
3: 怎么样，感觉？
4: 太厉害了！
3: 来，重点来了啊！篮球高手敢在台上炫一炫吗？
4: 我。
3: 来，有请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4: 哦，你好，你好。
5: 先学第一个动作，
4: 好，
5: 指尖转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个肉和中间这个指缝去转，就是用我们指甲的这个指缝去转。
4: 好的。
5: 然后我们用力，用五根手指用力，然后去拧它，然后接球，滑了，
3: 有点滑。哦，哎，很老练的。
4: 主要小的时候怎么着也是校队的，多少还是会转一点。
3: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和李斯丹妮。歌曲的名字叫
6: 美了没。

把自己空飞行，高度牵住核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不定，轻松引定，手风一分，证明想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谛不过是这些本，人间之手本中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抗不同立场的判断，还是尽量同情。

0: 电影。
1: 谢谢，谢谢里斯丹尼，还有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2: 谢谢，辛苦了。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在浪漫的雨中，继续请出我们优秀的歌手。她是我们安徽的姑娘，她今天回家了。掌声有请程翔。

0: 很想哎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1: 然后我是安徽淮南人，我觉得我们淮南和阜阳的话应该都很像。我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有一句感叹词叫我底，
0: 我底，
1: 这么多人，
0: 这么多人，
1: 人怪多的来。
0: 哎，这个是成响一登台，安徽姑娘一唱响雨就小了。
1: 其实我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小计划，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手电筒打开。哇，可以看得清了，谢谢你们用手里的电筒点亮了这个美好的小宇宙，来跟着我一起左右

0: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接下来我们要向全国观众介绍我们林泉的一张闪亮闪亮闪亮的名片——中国杂技之乡。民间杂技在我们林泉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林泉的民间杂技有1000多个专业的团队，有20000多人的从业，而且我们的林泉杂技已经是国家非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林泉杂技。
1: 去01干嘛？02吧，点着做。杂技是看得见的神奇。别审视，来，别审视，点着做啊！
2: 团长，快给我递拔剑。
1: 魔术是看不见的神奇。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但是在我们团却成了天衣无缝的王炸。我叫尹波，今年55岁，出生于杂技世家，5岁起便跟随父亲闯荡江湖。2021年，我回到林泉，当了杂技团的团长。林泉素有“中国民间杂技艺术之乡”的美誉，前线有近1000支杂技团队，20000余名杂技演员。然而时代变了，老一套的杂技年轻人不爱看，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绝不能丢。幸好我留了后手，在魔术领域我已经深耕了20余年，魔术就是我为杂技寻找的新出路。
3: 位置要快，要快，手要沉直，方向要赶，好，你要跟着他走，你不跟着他走，他跟你跳，要顺着他，对。
1: 杂技是骨，魔术是魂，两者结合，魔力自然就来了。
4: 接下来我们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当杂技的真遇上魔术的幻，这双重惊喜就是咱们林泉杂技的新王炸。
4: 好，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大家可能不知道吧，我以前就是演悟空的。
1: 林泉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得让它一直薪火相传。
4: 要想看悟空，我们的精彩继续。

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

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

0: 五个送给你。
1: 谢谢戴荃，
2: 我都给你，谢谢谢谢。
3: 别人曾经问过我说，老酒和老歌有什么共通点？我说老酒和老歌里面都封存着我们的岁月和情感，它平时是封存的，但是一旦打开，那种岁月感，那种情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们的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4: 掌声有请 Beyond 乐队叶世荣。

0: 谢谢，谢谢叶世龙老师。
1: 能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吗？那大家想我唱什么歌曲？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哦，什么歌曲？大声一点！马上唱给大家，《海阔天空》。

少是浑身的。

0: 谢谢大家，来，过来，天空。再次谢谢叶欣老师，谢谢，
1: 辛苦您，谢谢。
0: 接下来的表演，其实更有味道，因为接下来登场的歌手，在我看来，都有青花郎的味道了，都够年头，都够劲儿，都够回味，都有故事。 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老酒一定有故事，老歌一定有故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都有故事。掌声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戴佩妮。

0: 欢迎临时的朋友，大家好，辛苦大家了，带来第二首歌，
1: 祝福大家，
0: 继续吧，谢谢，谢谢你们的花，谢谢，送给大家你要的爱。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0: 戴佩妮，雨继续下。如果你了解郎酒，新化郎再往上走就是鸿运郎，还有传说中的青云郎，他是我心目中的青云郎。掌声有请齐秦。
1: 会唱我的歌吗？

谢谢。好，邻居的朋友，我爱你们。大家好，尖叫声。想要听什么歌？耶耶耶耶耶，好不好？

0: 来啦。
1: 想问天，你在哪里？

0: 谢谢齐星大哥，说心里话，齐星大哥刚才脱下外套的时候，我其实眼眶有些酸，因为我觉得今天下着雨，其实温度也不高，
1: 是
0: 您这样为大家演唱，他的人品和他的歌一样让我们感动，
1: 不敢当。
0: 但是当我们全场20000多人一起跟着你唱夜夜夜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今晚这场雨是对的。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天中的雨会比喻我们的泪，20000多人的泪足可以化成这场雨了。
1: 我爱你们。
0: 齐星大哥，今天这个环节稍微打断一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人要实现他的心愿，他特别爱你，他爱的程度会给你一些小惊喜。他跟我一个姓，叫李娟。来，李娟姐姐，你在哪里？请登台。
2: 啊，大翠儿，见到你了。
0: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熊抱？
2: 我都想了齐星老师30年了呀。
0: 对，李娟姐，自我介绍一下。
2: 好。俺那家住在临泉，我的名字叫李娟。
0: 听懂了吗，齐星大哥？
1: 我的名字叫李
0: 娟。
2: 李娟，
0: 李娟。哎，
2: 我呀，这唱的是坠子戏。坠子戏的起源就是在安徽河南。

0: 满一代，我的琴室是用坠壶伴奏的，我这手里拿的叫简板，所以叫坠子戏，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 嗯，好，齐琴大哥，您听懂了多少？
2: 我听起来他这个口音有点像河南话，哎，
1: 对，
2: 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然后你说这个是叫做梆子、
1: 坠子，
0: 我就叫简板，
1: 简板，
0: 坠子戏，
1: 坠子戏，
0: 嗯。
1: 这个齐琴大哥，坠子戏如果通俗的说，100年前是中国最流行的中国说唱，对吧？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流行的话叫做宁卖被子要听坠子，哦，非常的火。
0: 齐琴老师，我扔坠子，我还可以唱您的歌曲。
2: 唱我的歌曲啊？哎，唱哪一首歌曲？
0: 轻轻的离开你。
1: 大冤在东西。这样，齐琴大哥，您就那个，就这一段，您先唱个原唱，您再来听听坠子戏版怎么样？
2: 哎，嗯，
0: 我觉得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2: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0: 轻轻，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别为我哭啼。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旁边的朋友

0: 中超演唱会最后一个节目都是大家一起报，你为他跨过千山万水，他为你跨过千山万水，我们一起来说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个字，
1: 王心凌。
0: 掌声有请王

谢谢。Hello， 阜阳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了阜阳。可以拿一下雨伞跟你说话吗？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碰面，然后很浪漫的一起在阜阳的雨中见面。刚才唱了《睫毛弯弯》，你们都还熟悉这首歌吗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会蛮熟悉的。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当你》。

0: 是谁在雨中还是这么可爱热情的你们。
1: 谢谢，谢谢王心凌。心凌你好。
0: 江林老师好。
1: 其实我只是在中间想替我的一位好兄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是80后，人到中年，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然后我工作又有压力。当我感觉到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面对人生的挑战？
0: 我觉得那就多听王心凌的歌吧。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带给歌迷朋友的是温暖的陪伴。对，所以我觉得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其实我也非常鼓励大家运动。因为运动会有脑内啡，让人快乐的脑内啡。所以其实我自己想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也会听音乐运动，然后跟家人好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哦，
1: 跟家里人在运动，跟家里人多团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好的，不打扰你，咱们继续演唱好吗？
0: 好的。那各位阜阳的你们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热闹了吗？请问我在阜阳的哈尼在哪里？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神。

0: 谢谢，
1: 谢谢王心凌。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感谢您收看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郎之夜，也欢迎大家再次莅临我们江上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灵泉，欢迎莅临，全都满意，朋友们，来日再相会，神采更飞扬，再见。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

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

0: 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2: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3: 客人吃着火锅，
4: 你们在唱着歌，
5: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6: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6: 老板也爱唱歌，
5: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6: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7: 完全不敢相信，
8: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7: 从来没有想过，
6: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7: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9: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撒贝宁站上纸杯，竟然可以做到身轻如燕。小尼水中荡起小船，却被要求自凿船体，挑战沉船实验。
1: 用劲儿，
2: 水都已经进来了，
1: 进来了你也不要管，
2: 淹了。
0: 现场上演拔河游戏，主角竟然是他。小小牙刷竟能稳稳拉起300斤柔道选手荡秋千。无论是新鲜科技还是日常用品，这里都能玩出花样，玩出知识。生活中的科学无处不在，探索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4: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5: 大家好，我是小尼。
4: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在我们第一个实验开始之前，跟大家进行个小小的互动。大家看到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纸杯。
4: 你们知道纸杯究竟有多大的潜力吗？嗯？你们可能平时误会纸杯了，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不堪一击的一个小东西，其实并非如此。只要运用得当，纸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承载千钧之力。
5: 真的吗？
4: 比如说我把它倒扣过来，你觉得它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
5: 我最近减肥了，我瘦了有2斤。
4: 恭喜你啊，用了3年。
5: 对，
4: 瘦了2斤不容易啊。好，小尼的体重是大概73公斤左右，我的体重应该是56公斤。对于这个纸杯来讲，我觉得其实咱俩这个差别没有什么太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两个接下来试一试，在体重没有太大区别的前提下，看我俩的功夫怎么样。我们用这个杯子作为梅花桩啊，每个人各6组，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往前走6步。
7: 不会，它理论上来讲是不会的。
5: 来吧。
4: 小心啊，我说3、2、1，我们一起上。
5: 好好，
4: 3、2、1。一哦哎，别动别动别动，横练一口气。
5: 有什么技巧吗？
8: 慢慢上，
5: 慢慢上，距离前后均匀。3、2，走你，走你。为什么？
4: 你以为我这40多年是白活的吗？
5: 你做了什么？
4: 我做了什么？我掉了钢丝后边。
9: 可能纸杯里面放了一根杆。
7: 没有啊。
5: 3、2，耶呵！
4: 我把你的走完，
5: 来，
4: 我会完成你的遗愿。
5: 你再走一个试试。
4: 厉害了！
5: 什么？
4: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
5: 3、2、1，走！咦？走！咦？
4: 不是，我收工收得太早。这哦，
5: 这是啥？
7: 这是假杯子。
4: 我里面有一层白色的涂料，涂在了杯子的内壁上，但是这个涂料感觉

0: 壶进去以后，立刻杯子不一样了。
1: 就你做的这个壁，180斤的人都能站在上面。这样，我抱着你站上去看看行不行？
0: 你站好，我跳上去啊！扶住了啊！
1: 3、2、1。可以，
0: 完全没问题。所以这种材料，看来是造成咱俩刚才实验结果完全不同的一个重点。
1: 给它起个名字叫杯尖墙。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料，我的杯子里面涂了一层白色的化学物质，
1: 叫做
0: 聚尿。聚尿是一种由异氰酸酯组分与氨基化合物组分反应生成的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高压喷涂设备的对撞式高速反应，哇，
1: 这么复杂，
0: 制造而成。就我没有一句看得懂的，反正就是很厉害。
2: 听不懂。
0: 这个材料它的特性，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就是硬度。除了硬度之外，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实验就和这种材料的其他特质有关系，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区。一个巨大的，当然是临时的泳池，摆在了我们的实验区。你穿泳裤了吧？
1: 又是我。只要你不往水里放巨尿，我就可以放心往下跳。
0: 不是让你直接跳到水里，放心，这就是普通的水池，里面装的是水。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特殊的高分子化合物出现在哪儿呢？来，大家请看，在我身边有两艘摇的小船。那么现在这两艘小船，我们同样在它的关键部位做了一些处理，请大家看，就是这个部位，这一艘船，我们在这个部位给它锯开一个口子，然后镶上了聚尿材料，并且做好了密封。
1: 那这边呢？
0: 而这一艘船，我们同样在这个部位开了一个孔，然后镶上了铁皮。我们首先啊，会请小尼乘坐着这艘铁皮船，进入到我们的水池当中。然后呢，我们会给小尼一个工具，是一个尖嘴的锤子。我们请小尼坐在铁皮船里，坐下去以后，这个铁皮不是在这儿吗？就你得
1: 咔咔，我自己凿，
0: 自己坐在里面自己砸，
1: 然后自己沉下去。所以这个实验只能我来是吗？我终于明白了，你早说呀。
0: 我们要给你30秒钟，然后看看30秒以后会发生什么。
1: 我还会在吗？
0: 你只要不凿到自己，问题都不大。
1: 好吗？对，这身衣服我可以换掉吗？
0: 去吧，赶紧换。实验员，请把铁皮船放入池中。来，小尼，请到池边上船。

0: 浪浪，海面倒映这美丽的白滩。
1: 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30秒钟，用锤子玩命的砸向船中间的铁板。然后30秒过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准备好，3、2、1，计时开始，计时开始。哇
3: 哇，第一下就砸烂了。
4: 对的。
1: 用劲儿，用劲儿。你就这么大点劲儿吗？
0: 水都已经进来了，
1: 进来了你也不要管，30秒钟玩命砸。
5: 这么不经常吗？
3: 太尖了，太尖了。
1: 我要看看最后效果究竟怎样。如果这个船沉不了，第二个实验也由你来做。
0: 淹了，
1: 没有问题。10、9、8、7、6、5，

0: 我的船已经开始下沉了，差不多到一半了。
1: 经过小尼刚才的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铁皮船在尖嘴锤的攻击之下根本就撑不到30秒，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艘船，我告诉大家，这个船这个部分是用聚尿材料做的。聚尿材料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一个特性，硬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坚硬。那么除了硬度高之外，聚尿材料还会有怎样的特性出现在我们接下来的实验当中呢？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如果我们让小尼稍后同样用尖嘴锤奋力地砸向船底的聚尿部分，会发生以下哪种现象？ A. 聚尿未被击穿，船没有进水。 B. 聚尿材料被击穿，船进了水，但是进水量不断减少。 C. 聚尿材料被击穿，船会下沉。
3: 应该是 B 吧？
4: 为什么会不断减少啊？
5: 可能是因为它遇水会逐渐膨胀。
4: 哦，对，它会膨胀。
1: 有一个奇迹诞生了，哎，那就是全场只有一个人选了 C， 剩下全部选择的是 B。本来应该是先听两位擂主的理由，
0: 我们特别想听，
1: 我实在想听你的理由。
6: 关于聚尿这个材料呢，我其实并不太了解它的各个力方向的强度，但是我看到它是抗挤压能力很强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它在其他方面会有一定的弱点，因为不可能说所有的都很强，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对这个材料进行加工。
1: 他用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叫一物降一物，所以他认为他可能抵抗不了这种突然的这种冲击刺穿的这种力量。
6: 对，他抵抗不了那种刺的力量，但是可以抵抗压的力量。
1: 剩下的都是选的 B， 这个答案好像是得到了大家基本的认同。两位是怎么想的？
3: 就是在我刚才的观察中，我看到这个材料从大屏上投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很光滑的，而且它非常的亮，有点像那种跑道呀，或者是运动场上涂的那种
1: 塑胶跑道，
3: 嗯，特别像塑胶的。那这种涂料可能就不会像刚才从前面那个小实验中看的那样，虽然很坚固，但它不是说完全特别硬的那种。然后我就猜想了一下，可能锤子再去打它的时候它是会破的，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弹性，它这个洞可能会自己慢慢的会往回或者是怎样，所以出水量会减小，因此我选了 B。
1: 我觉得他说的倒有道理，如果它是有弹性的话，它有可能会往回，但是可能恢复不到原状。
7: 对，
1: 浩林有什么想？
8: 这次我们分析的材料聚尿，包括我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其实它们都属于高分子化合物。而这种材料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发生弹性形变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在更大的力下面它也发生了泛性形变破损的话，由于它本身物质的性质，它其实可能会有一个收缩回复的倾向，所以我认为它会水量减少。
1: 好，反正大家选的都是 B， 我觉得这题应该八九不离十，所以你应该更有信心去验证这个答案了。
0: 来吧，
1: 来，请实验员把聚尿船放入池中。尼格买提即将为我们验证到底这把尖嘴锤对于聚尿船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三二，开始，30秒，用劲儿。
0: 破了，
9: 拔不出来，
1: 感觉好像
3: 被吸住一样。
9: 见了。
1: 哎呀喂，
0: 它破了，它的能够砸开，哎呦，

0: 它立刻就愈合了，迅速的回缩，
1: 就是在你拔出锤子的那一瞬间，它会漏一些水，但是马上。

0: 我尽量砸大一点。
1: 哇，速度快一点！哇，一个接一个！哇，时间到！
0: 真的，就是在砸破的一瞬间会有水涌进来，然后我眼看着它迅速的恢复。我可以再使劲再砸一个大的吧？
1: 可以，来，
0: 三、二、一。
1: 哇！迅速的就止血了。
0: 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些眼儿。
1: 如果这个真的是用在比如说造船的材料上面，一旦发生这种紧急的状况下，它至少能给你的维修
0: 对
1: 争取很多的时间，
0: 有一个应急的时间的。
1: 对
0: 对, 对，
1: 正确答案。谢谢你个买题。那么曹老师，
2: 当我们谈了一个材料的弹性的时候，有两个物理量，一个物理量就是多大的拉力以后它还能恢复自己的形状，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多大的形变以后它还能恢复自己的形状。那么我们的聚尿材料如果是考虑就是它的弹性形变的范围的话，它肯定是远远大于铁啊铝啊这种金属材料的，因此给它造成相当大的创口以后，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形变的范围它还是能恢复弹性，恢复到原来的形状。但是恢复到原来形状其实创口还是在，但是呢由于水本来是非常极性非常大的材料，而我们这高分子材料本身呢里面有好多氢键，因此呢即使它的创口到基本上到毫米以下的时候，水可能还是进不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材料设计的时代，而现在我们竟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原子设计，就是我们要从原子层面就开始设计材料。原子制造是定义未来的技术，哎，我们不是在改变未来，是定义未来。
3: 聚尿目前广泛应用在建筑物防水、桥梁防腐、警用装备防护等领域。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聚尿主要应用在大桥的城管隧道接缝处，用于防水和海洋腐蚀。
1: 感谢这些仍然此时此刻还在默默地为中国的材料事业在奉献着的科学家们，谢谢他们。
3: 它可以很坚硬，让小小纸杯支撑住两个人的重量。它可以很神奇，小泥现场凿船，水下窗口竟然可以快速回缩。看似玩闹中，我们见证了聚尿材料的神奇之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有趣的实验呢？
0: 哎，做一个实验，
1: 带个牙刷干嘛？
0: 你不是天天健身吗？嗯，我看你有多大力气。我将这两个牙刷合并在一起，
1: 然后呢？
0: 你拉，看能不能拉开。
1: 拉开了，
0: 是这么拉的，
1: 怎么
0: 必须是这一条线上
1: 左右？哦，你说左右，
0: 对，
1: 沿着这个牙刷的延长线，
0: 对，
1: 呀，这俩牙刷，哎呀，挨得这么深吗？这咋还分不开了呢？哎呦，真厉害！
0: 你没有，你确定是在表演吧？
1: 而且我们后来最后一下方向还是不对的，
0: 非常艰难的。
1: 如果是完全左右拉，我觉得两个人
0: 几乎不可能。
4: 哎呀，还有！
0: 如果我们在牙刷上面整一点牙膏，
1: 挤上牙膏再粘一块，
0: 对，
5: 我们想要牙膏，
1: 你们想要牙膏，试一试，来来来来来，来张嘴，来，你们试试看。
0: 这个凭两个人的力气是绝对不可能给它拉开的。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装置，
1: 做了一个装置，请我们的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
0: 上来两个，力气最大的。
4: 我力气大，超大。
0: 可以吗？那来试试。再来一个男生吧，你，来。

0: 他这上面已经挤上牙膏了，直接将他。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他已经咬合在一起了。好，来了啊，大家来点掌声鼓励一下。
0: 三
1: 二
0: 走。
1: 已经面目全非了，看到了吗？这牙刷我从来没有见过。
0: 我这个牙刷感觉像缺了好几颗牙，
1: 感觉像用了好几十年。
0: 所以真的很神奇，谢谢两位上来帮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这是很奇妙的物理现象。
2: 对，
1: 我很意外的是，我以为牙膏会产生一定的润滑作用，但反而让它贴得更紧了。
0: 感觉对，感觉牙膏反而像水泥一样，
1: 对，
0: 给它粘上了。好，接下来我们这道实验题就和刚才这个小实验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实验区。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实验区，我们的实验员会用牙膏对牙刷进行加固，加固完了之后我们会把牙刷安装到这个实验装置上，为我们进行实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实验员上场为我们加固牙刷装置。我们接下来要请出一位特别的实验员，掌声有请他上场。
3: 小天老师
1: 你好。
3: 你好，
0: 来，你的体重
3: 145公斤吧，
0: 290斤，所以一位柔道高手，体重在145公斤左右。我们将要看看它和牙刷之间会有一种怎样奇妙的搭配。
1: 好，
0: 我们接下来的题目呢要由浩浩来为我们进行题目的验证。
1: 来，我们看一看这位运动员他的体重究竟有多少。哇，你明明是152公斤，
0: 151左右，他今天是加上了柔道服和运动鞋等等。在我出题和验证之前，我们首先还是要请浩浩穿上相应的安全防护装置。
3: 好好，
0: 谢谢谢谢，待会儿见。
3: 好，
0: 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要用至少几对挤上了牙膏的牙刷才可以在30秒内承载住实验员的体重？ A 8对， B 6对， C 4对。
5: 小
6: 我觉得是 A。
1: 刚才我们这个实验只是一对儿。
0: 各位，我们看一下答案如何。好，现在两位擂主选的都是 C， 但是猜想团当中有不少人选择了 B， 有3位选择了 A。 两位先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7: 刚才我拿的这个我自己试了一下，就是我自己用两只手试，完全是拉不开的。因为我自己去健身房用两只手拉这个，我觉得应该起码这个可以达到这个30-40-50公斤的这个力，如果加了牙膏之后摩擦力会更大。然后这个浩哥的体重是150公斤嘛，4对起码应该可以达到200公斤以上的拉力，所以我觉得4对应该完全可以承受浩哥的这体重。
0: 他是从自己的尝试当中感觉到这个拉力大概在30-50公斤，所以4对他认为应该在200公斤左右。浩林，
5: 刚才我和韦坤杰上去和两位主持人一起把一对沾了牙膏的牙刷，那如果是4对沾了牙膏的牙刷的话，就是16个人。16个人可不可以把刚才那位朋友抬起来30秒？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我听听 B 选项为什么。来，
8: 单人的水平拉力是在20公斤到40公斤左右浮动的，然后呢，刚才4个人拉是不到10秒钟，而且应该是没有尽全力，所以说我简单的相加算了一下，我觉得4对应该沉也是沉得住的，但是
0: 到不了30秒。所以你认为比较安全的是6对。
8: 6对。
0: 好，关于 ABC 3个答案我们都听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但是最

0: 后实验验证会是哪一个结果，我们就要靠浩浩了。来，掌声有请浩浩，
1: 江湖人称浩哥。
0: 你戴上这个帽子太萌了。
2: 对，
1: 好可爱。
2: 好，
0: 大家看浩浩的胳膊，大家看我的大腿，
1: 你能把我们两个人
0: 这是一个级别的，
1: 两个人能同时抬起来吗？
0: 应该没问题，
1: 就是，
0: 我觉得浩浩
1: 走你。哇，帅帅的，
0: 太厉害。我们接下来开始验证，我们首先验证八队。
1: 浩哥紧张吗？
3: 有一点点。
0: 接下来我们请实验员帮我们缓缓放下升降机。
1: 首先是八组，
0: 八组

0: 30秒钟计时开始，现在是只有8组牙刷在支撑浩浩的体重，浩浩脸上的表情看似很淡定，其实内心很焦灼。
1: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因为如果连8组都承受不了，就没有正确答案了。2、1，时间到，答案
0: A
1: 验证成功。大家先不要欢呼，因为接下来6组牙刷也有可能能达到30秒，那样的话，B答案也有可能是对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站在左右两侧的实验员同时剪掉两侧的牙刷上的钢丝。 我们将牙刷剪到6组。哇！好，现在已经只剩6组了。30秒。牙刷加油！
0: 浩哥加油！
1: 应该没问题。浩浩今天在面对他职业历史上最艰难的挑战。4、3、2、1，答案
0: B
1: 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至少6组现在没有问题。对，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实验员同时剪断最靠外面的两侧的2组。
0: 准备啊，4组啊！现在
1: C 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就在接下来的30秒。

0: 计时开始。
1: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2: 加油！
0: 我看到中间有的牙刷已经
3: 绷不住了吗？
0: 有我这边数第二组，那个牙刷的头已经歪了，你发现没有？
3: 对，
0: 牙刷头已经歪了。
2: 撑住！
3: 坚持住！
0: 坚持住！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3: 一，
0: 起！既然这样，等一下，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啊，绝对不是折腾浩浩。我们看一看，再剪断一组，但是别剪最靠边那组，我们剪中间的两组的任意一组。对对，剪这组。好。啊啊啊
3: 啊！好，快点升起来。
0: 所以四组真的是极限了，谢谢浩浩，掌声感谢浩浩。浩浩今天来协助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实验，我们也祝愿浩浩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能够沿着科学训练的道路
3: 对
0: 勇攀高峰。谢谢。虽然刚才最后这一组我们剪掉的感觉有点残忍，
3: 对，
0: 但是从科学实验来讲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随着最后这一剪子下去，大家明白了，确实我们说的至少四根是这个牙刷和牙膏组合承受的极限。恭喜两位擂主回答正确。郝老师，
4: 我们大自然存在着四种相互作用：万有引力、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那么它的强度大概是多少呢？如果说用强相互作用作为一的话，电磁作用相当于差不多是它1%的强度，而万有引力的强度是强相互作用的10^-41次方。体重是来自于万有引力，是来自于地球对它的吸引力，而那个牙刷之间的摩擦，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它是来自电磁力。因此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题目，如果我们的牙刷或摩擦设定好的话，就是也许一对牙刷就能把我们的选手吊起来。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摩擦力这种电磁力相对于这个万有引力这种相互作用，它是几十个数量级的差别，不在于一倍两倍的差别。
5: 想不到一把普通的牙刷竟然可以有这么多花式玩法。见证科学力量，亲历实验过程，传递科学之趣，更多体验式科普就在奇妙实验室。
6: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5: 见了。两条吧，两条
16: 上了。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19: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20: 客人吃着火锅，
21: 你们在唱着歌，
19: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22: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8: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22: 老板也爱唱歌，
19: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21: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20: 完全不敢相信，
21: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20: 从来没有想过，
21: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20: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5: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12: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13: 喜欢小猫，
17: 我喜欢小狗，
25: 我喜欢孔雀。
26: 嗯，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
27: 哦，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28: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29: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30: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12: 这还不给？
2: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3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1: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们不仅要展现风采，还要争取我们本场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大家的风采。

0: 喜爱的蔡明老师。
1: 你们好，你们好。
0: 哎呀，这要一起跳一段吗？
1: 有请这个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陪我给大家跳几个小节好吗？你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

0: 感染力的一段音乐。那今天四位导师将陪伴我们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唱舞团一路同行，有什么话鼓励一下大家？
1: 这个舞台没有胜负啊，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有的是燃烧青春的，有的是重返青春的啊，让我们来舞蹈吧，来快乐吧，来美好吧，
2: 全民唱舞，快乐我做主，是吧？
1: 哎，
3: 全民唱舞的唱，我觉得是酣畅淋漓的唱，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就尽情的享受舞蹈给大家带来的乐趣，就是要痛快，
4: 让我们快乐舞蹈，快乐生活。
0: 谢谢。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5: 好，
0: 全民来唱舞，
5: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我们先来看看每支队伍的个性标签。勇敢小蛐蛐，东北超级酷，幸福二加三，热爱不退场，去翻味儿。看到这五个标签，哎，有什么想象没有？
1: 勇敢小蛐小蚂蚱，哎，小蛐蛐啊，我想会不会他们是一种拟人化的舞蹈啊？
0: 哦，
1: 是啊，
2: 我对那个勇敢小蛐蛐有点兴趣，哎，我小时候特别爱玩。
0: 是抓蛐蛐还是
2: 抓蛐蛐？
0: 你那么淘呢？
2: 是小时候天天不着家，在外边就晒得跟泥猴一样。
4: 我觉得那个去班位，感觉好像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了嘛。
0: 对，有一份热爱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班位。
4: 对，
0: 理想，你有没有想象？
3: 我今天看那个东北超级酷，我老乡肯定是啊。
1: 对，
0: 你东北哪嘎达的？
3: 吉林的。我就想看我们东北怎么酷，因为东北一张嘴就是东北话一出来就很难酷起来，
0: 就很接地气，不是？
3: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0: 嗯呐，
3: 嗯呐。
0: 好吧，那第一轮谁选一个？
3: 我们要不就先看一下东北是怎么超级酷的吧。
0: 好，来吧，东北超级酷，大门请打开。啊！
6: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福娃，东北小胖丫，那我的名字叫华夏。俊姐，好久不见了。
0: 对对对，我俩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6: 这一晃就六年了，
0: 你是不是最近伙食不错呀？
6: 我觉得这六年呢，我就跟咱们东北经济发展一样，越来越雄厚了。
0: 对，
6: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满腹经纶今天必须要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给爆发起来。
0: 你胖了几斤？
6: 怕能说不？啊，关键我还未婚单身，我怕说完能找到对象吗？我胖了80斤，略略的80斤，哎，也就迅姐这一个人胖出来这一个人，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大家自己猜体重吧，我就别说了，别说我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项你们现在正在火爆中的项目，
6: 东北超啊。哦，对，我觉得我上东北超特别适合守门，因为我一旦的吧，直接球过来弹出去了，都不用我接，也不用我扔。
0: 对，他当守门员，加强体育运动啊！现在东北

0: 我答掉。哎呦，
1: 能起来不？帮个忙吧。
2: 哎呀，就是有点喘，啥事儿没有。
0: 太可爱了，小胖丫。
1: 都是东北来的。哎呀，长春、沈阳、延边、辽阳。哎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来自报家门。
3: 我是辽阳市文旅广电局的局长孙娜。啊，
1: 文旅局现在这么卷了吗？
3: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东北超哈，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件大事儿。这个东北超呢，它是5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幕了啊。当时沈阳主战场的时候，哎，真的是人山人海呀。首场的观演就是10万人次。啊，这个球迷朋友说了，这个当时啊，脚巴丫子都没地方搁了。哎
4: 呀，老好了。
3: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够带着我们辽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孩子们。来到央视的舞台，当我接到这个小胖丫妹妹的邀请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决定要带领我们辽阳的孩子们来到现场，为展现我们东北人的风采，我们辽阳家乡人的热情。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东北的文旅干部既能文又能舞，
1: 舞蹈的舞，
3: 好，舞蹈的舞。去东北啊，一定要来我的家乡辽阳看看。它的历史呢遗迹众多啊，文化名人也辈出。就这么说吧，就是你随手一指，哎，都是历史故事。另外呢，我们辽阳人比较重且啊，要知道您去了啊，那什么猪肉炖粉条子呀，酸菜馅饺子呀，还有什么锅包肉啊，那热气腾腾的，那早就给你放上桌了，就等着您上桌呢。而且我们辽阳人呢，他的欢迎词不说欢迎光临，他说什么呢？孩子到家了。随便坐，
1: 就宠且，就是宠客人啊。
2: 老师们，今天我们来宠且了，来准备上美食。
1: 这是啥呀？哎呦，
3: 这是葱花钢炉啊，就是椒盐味道，
1: 椒盐味道的。
2: 这是啥？
3: 这是
1: 老桃子糕，哎，
3: 桃子糕都是老点心。
1: 这是啥？
3: 这个是我们的南果梨汁儿。
1: 南果梨，我先干了一下。
3: 辽阳有3万亩的南果梨园啊，这就是为了我们带动家乡的农民致富啊，然后把它深加工变成了南果梨。
1: 这啥？
3: 南果梨干儿。哦，
1: 南果梨干儿。
5: 我都没吃过。
2: 哎呀，那么可怜呢。
5: 没吃过，离开家太早了。
1: 那你赶快上来尝一个吧，你先挑一个。
3: 啊，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品尝。尝尝葱花钢炉，
1: 大家伙尝尝百年的老点心。就是你吃了100年的时光啊，东北人整老讲究了，
5: 老香了这个。哇哦！
1: 你就别坐下了，这老乡等着你呢。
2: 那个李强老师，我这个编有点简单，我想你给咱指导指导。
5: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刚你们其实一直拿的是这个，刚刚蔡明老师还问我这叫啥？
1: 这叫花儿，这叫花儿。
2: 拉花
6: 儿啊，拉花
5: 拉花。我觉得咱们东北超一定要有我们东北地域的特色。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妹妹拿了一个手绢，是不是？你们所有人如果要都拿手绢的话，哎呦，特别一点吗？哎
1: 呀，对呀，
5: 是不是？可以加点咱们家乡的秧歌儿，
6: 东北秧歌儿。
5: 你这样，你教我一两个你们那个刚刚拉拉操那种动作，你教我几个。
2: 山海关不住。
5: 山海关不住。
2: 对，然后是，哎，
5: 东北超级酷。
2: 东北超酷。
5: 东北超级酷。
2: 对，东北超超。
5: 北超。超级酷。
2: 对，
5: 东北秧歌加完了之后再做你们刚刚教我的什么东西。学会了已经，这比我跳的好。
2: 我特别喜欢听你想说东北话。
1: 就即兴来吧，
5: 来，
2: 行，
1: 走。

0: 嘿。
1: 谢谢
2: 谢谢。怎么样，这个舞蹈大家给灯还是不给灯？
0: 我觉得第一个舞蹈能呈现的这么热情这么火辣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全民唱舞。其实我觉得整体是特别好的，也特别欢快。像理想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融入一些我们东北的风格的舞蹈也好，道具也好，融入进去，我觉得更会出彩，但已经很好了。
3: 东北东三省其实有特别特别多能出圈的素材，咱们这个东北小胖丫团队其实是具备出圈让更多人看到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要把全民健身运动如果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把你们所有的这个都换成手绢花，然后呢加上一些咱们东北秧歌的简简单单的十字步，让全民都能参与起来，它就不只是一个全民健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2: 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
3: 是的，
4: 他们那舞蹈吧，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那为家乡而骄傲，就特别感染人，你知道不？
5: 刚才拉拉操特别热情哈，我觉得各种技巧啊，团队的配合啊，尤其咱们胖丫那个劈叉，我觉得特别震撼。总而言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北的语言、东北的文化，以及东北热情似火的民俗的风貌，所以在这舞台上都一一呈现了，我深受感染。
2: 哎呦，两盏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舞蹈当小品演，也可以把小品当舞蹈票，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东北人的幽默，东北人的包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
3: 老乡们，加油哦！你们已经很棒了。
2: 那接下来谁会出场呢？我们看看各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勇敢小蛐蛐，哎呦，
6: 小蛐蛐好漂亮啊！
3: 今天都是民族民间舞，
2: 四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已经亮出来了，各位看哪个？
4: 咱们先看二加三等于五吧。
2: 好

0: 是不是？
1: 数学真好。来，幸福二加三。哇！
2: 大家好，一位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陈爸、陈妈燃脂夫妻，
1: 带给大家的诗。
3: 其实是想自我介绍，
1: 自我介绍可以。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陈奕晨。
2: 今天要干嘛？
4: 今天
2: 我们来干嘛的？
4: 今天我们来
1: 跳舞的。宝贝儿特别棒啊，没事儿，我第一次上台，啥话都没说出来。来，好好的想一想。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舞蹈。叫红日哦，
1: 好的，一家人，舞台交给你们。

0: 了。真的是，哎呀，你哭啥呀？那么开心的事儿。
1: 啊，
2: 因为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哦，完全是一幅特别幸福的画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舞蹈当中最漂亮的两个舞蹈动作就是两个女儿一边气一哭。嗯，真好。
3: 宝宝，你多大了？
4: 六岁。
3: 六岁了。宝宝，你多大了？
4: 七岁了。
0: 哦，就是你们两个姑娘一跳舞的时候，虽然这个动作还是这种孩子气，但是就是这么可爱，就是这么萌。真好。哎呀，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酷了，技术担当。
3: 带一个孩子就很辛苦了，你带三个孩子有什么自己的诀窍和秘密吗？
5: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培养他们的兴趣。
3: 兴趣，
5: 对。然后在我们在兴趣的过程，我是希望他们能以坚持为主。嗯，对，他们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舞蹈视频，就会跟着模仿。哦，对。然后我们说，哎呀，小宝宝喜欢跳舞了，那我们就开始引导他去喜欢，带着他去舞蹈室泡在里面。嗯，但是小孩他学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啊有点累，但是我不想他一累了就会放弃，所以我就是想用

0: 小红花的方式去给他们积攒一个小红花的盖章，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去坚持这个事情，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奖励，就想鼓励他们有个内驱力这样子。
1: 爸爸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吗？
2: 最主要是让孩子会有一个梦想吧，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有大舞台有小舞台，但是每一次舞台

0: 年转眼
1: 是的，
0: 像在
1: 人生有多少个十七年？
0: 没有多少个。这十七年怎么样？
1: 非常的幸福，就是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吧。因为其实三个小宝宝照顾他们呐、一切的所有繁琐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但是同时，爸爸都非常的帮忙帮衬家里。
0: 他管孩子吗？
1: 管，
0: 真的，
1: 真管。对对对，
0: 会换纸尿裤什么的吗？
1: 哦，会哦，
0: 帮着喂奶不？就是
1: 喂，半夜冲奶粉啊之类的，他都会做。
0: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妹妹？
1: 是。
2: 自从我们二宝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会更少了，因为更多的时间可能花在我们的孩子上。
0: 二人世界少了。
2: 对，上一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一个订婚的时候。
3: 订婚了好久了。
2: 对，好久了，十多年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大舞台，今天给我老婆一个惊喜。是我想送花给她，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宝宝，而且每个宝宝都是非常的乖巧，她无论是在家庭上或者在事业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莹莹，十七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
4: 啊，好温暖，好幸福。
5: 这一家人特别可爱，然后也特别温暖和幸福。
6: 我们的宝贝，他想带着大家一起来跳燃脂操。
0: 燃脂操，好嘞，宝宝你带着大家跳好不好？来，
5: 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四位老师，这家的幸福感有没有传递到你们身上？
1: 有啊，跳的好坏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感传递给我们了特别特别多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家人永远幸福。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不要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完了给惊喜，他就会期望值特别高了，你知道吗？你只要说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我心意就 OK 了，你给什么都是惊喜。
2: 对，
1: 但是惊喜不能先说。
3: 我刚刚其实看他们的时候，我很羡慕的是宝宝们，因为他们的这种爱情的结晶也好，婚姻的幸福也好，孩子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好，是非常值得我羡慕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我觉得是用舞蹈作为载体，然后把你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持续下去。我呢想保留我的一票，但是我已经被你们的幸福打动了，
2: 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妻子脸上甜美的笑容。但是我感触的是，我共情在我儿子出生那一刻，我看着他，我说这是让我唯一能够放弃生命的一个人。
1: 是的，
2: 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活我都能干，我没学过啊，掐脖子、洗澡、换尿戒子，我什么都会干。嗯，哎，自然就来了。我很奇怪，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孩子都不敢抱的。嗯，就他那一刻，我什么都会干了。这就是我的经历，

0: 共情于你们美满的幸福。
1: 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亲姐有四个孩子，我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喜悦之心，所以为你们的幸福点赞。
2: 好的，看着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具象化了，但是不要忘了，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三句话：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来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3: 草霞鸣，战必赢。
4: 一脉军功情，十八五芳华。哦，
5: 全民唱舞一起嗨，职场精英跳起来。
2: 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先嗨起来。来，想让谁出场？
1: 我觉得这个一起嗨吧，
2: 一起嗨吧，
1: 嗨起来！
2: 来，去班委的大门，请打开。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
5: 红天舞蹈团。哦，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幸福草原》。
4: 那这个幸福草原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蒙古族的儿女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幸福生活的一天。
2: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去班味儿了。他们平均40岁，你说40岁是什么？各个岗位当中最要劲儿的中坚力量，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可能最吃劲儿的时候，但是去班味儿，每个人上来都是这样，眼睛里有这种光，这种状态太棒了。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您是做什么的？
2: 啊，我是企业老板。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汽车行业的。
3: 我是在那个通信行业。
4: 金融行业。
0: 金融。
5: 医疗。
6: 我是大学教授。
7: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8: 我是一名兽医。
0: 你是一名兽医？
9: 兽医。
10: 我自己开了一家儿童心理咨询工作室。
0: 哎呦，你看。哎呦。
10: 国防科研。哎呦呦呦呦。
0: 科研。压力大不大？你说人家压力大不大？
10: 家庭主妇
0: 可以，最辛苦，一家的重担得扛起来。40多岁的女性，这肩膀头得扛多少事儿？但是这一刻，我热爱生活，我拥抱生活，真好。我听说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坐在底下的，是谁？你原来是观众是吧？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是吧？
10: 对，
0: 坐在下面看他们跳舞。
10: 对对对，我是去年12月28号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顶尖舞者之夜，我就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然后我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以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专业舞蹈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业余舞者，并且平均年龄好像跟我也比较相仿。
0: 我努努力，我说不定也能够得到。
10: 加油。
0: 半年就可以了吗？
10: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街舞的。
0: 哦，有舞蹈基础。
10: 对对对。哦，
0: 今天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没有关系，明天我希望你们能站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舞蹈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谁零基础的有没有？
11: 我是零基础，因为特别喜欢草原的音乐，然后它的人土风情，知道了红天舞蹈团，我就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学习蒙古族的舞蹈。
0: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了吗？
11: 改变了，就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0: 对，
11: 然后以前喜欢驼背，现在跳了蒙古族必须是这样的，
0: 肩膀都挺起来了，挺难的呢。然后还有那个碎抖肩，来一下好不好？

0: 么快？
1: 左右抖。
2: 就是有的时候叫喊出来，这里喊出来，你的浊气出去了，你的情绪出去了，你回去还可以笑面面对所有的事情。徐老师，你抖一个我看看。哇！
3: 我也学过。
0: 李霞也会，李霞也会。
1: 我刚跟他们学的。
4: 嘿，是这样吗？
2: 来，你们要不然你们到前面来吧，你们就到前面来吧，我们一起抖起来。
1: 抖放哪儿？
5: 抖从上往下吗？
3: 头不动，手不动，就肩动；手也不动，头也不动，就肩动。
2: 你是头动了，手动了，肩膀没动。
3: 可以给遍音乐。
2: 自己在笑，笑很重要，让自己抖起来好不好？
3: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抖肩还有这个功效，原来抖肩只是蒙古舞蹈的一个特点，嗯，比如在唱长调的时候有这种状况，但是我没想到还能抖出一切烦恼。
2: 对，抖掉抖掉所有的烦恼，抖掉。
3: 我没有压力，
2: 我没有，
3: 我不上班。
2: 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刚才我看到是不是有个做奶豆腐的，是不是？
1: 给我们做一下。
2: 来，做个奶豆腐，来，预备起。

0: 一个是在脚。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舞蹈动作。李强，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1: 其实中国古典舞有一点难，但是中国古典舞是也是在跳自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假如我就是蒙住一个眼睛，然后一点一点打开，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里有过，那我就要去考虑我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那我可能只是啪蒙住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打开，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要融入我自己的理解，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了睁。就是白的嘛，
0: 对，
1: 你怎么给它赋予灵魂？
0: 你今天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你就
1: 欣赏镜中的自己。哇哦，怎么这么美？
0: 徐老师，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2: 可能性格和你掌握的舞蹈的种类不一样，像我们可能就直接看你。哦，直接看你。
0: 哎，就是你。
1: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3: 对啊，
0: 是吧？
4: 你是内敛，
5: 对，
4: 这是直接是直给。
1: 嗯，对。
0: 好的，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6: 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但是我在看这舞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点，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无论在工作在家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个时候我在舞台上，我就尽情的绽放。所以你们心里边心有所想，所以你的眼睛里我能够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动你们这种对舞蹈的热爱。
2: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丽的女性，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呢？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美，工作当中支撑着美，舞台上绽放着美。
4: 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享受舞蹈，享受生活，一定给你。
1: 我看你们跳舞，我会想到说，所有的职业舞者是传播舞蹈的一个途径，但是传播到哪儿？传播到给业余爱好舞者的人，对吗？但我看你们跳舞，我觉得你们也是把舞蹈传递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来通过你们喜欢舞蹈。必须给，这还不给？
0: 他们的真心热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是不是？再次谢谢，祝贺各位，四票全了。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

0: 轻松。那接下来就到了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哎呦，勇敢小蛐蛐，这个是热爱不退场，来吧，先看谁。
1: 勇敢小蛐蛐，
0: 来吧，小蛐蛐。哎呀，好孩子，来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圆梦医生舞蹈学校的小蟋蟀。
0: 大家都是多大的孩子啊？
2: 我们都是12岁的。
0: 全部12岁啊？
2: 对，也有一些大一点、小一点。
0: 你现在扮演的是蛐蛐吗？
2: 嗯。
0: 来吧，告诉我们你身上的小蛐蛐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能说你身上就是一个小蛐蛐呢？
2: 这个胸前的这两个是它的眼睛，之后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它的触须，就是蟋蟀触须。后面这个棕色的，这是它的翅膀。
0: 嗯。
2: 我手中的铃子就是我们蟋蟀的触角和尾须，是用来感知环境，跟我们小伙伴交流的。
0: 好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吧，孩子们，闪亮登场。

哎呦妈呀！哎呀，我的，哎呀，这小蛐蛐儿，我进蛐蛐窝了。刚才谁在那前面那俩？就前面那俩那个互相逗的那俩。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俩这什么表情？这都是
1: 我们俩这个表演的是两大个的蛐蛐和小个的蛐蛐在争地盘儿。
0: 他们有各种动作，让老师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来，谁来表演一下？来，
2: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蔡明老师？
2: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什么意思啊？幼小的小蟋蟀，他对新世界的好奇。啊！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动作？
0: 主要看眼神。
3: 生气了，小蛐蛐生气了，
1: 有点像是迎战。
4: 迎战。
3: 哦，迎战哦哦，不服。
0: 来，
5: 这是在示威吗？
1: 在示威。啊！
0: 来，谁再做一个？来，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
4: 你稍微给我动一下，你动接一下下一个动作行不行？这是有点可爱的呀，有点萌啊。
0: 回答正确。
4: 啊，你看，
0: 就是彼此之间在玩儿。很拟人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小时候会盯着一个小动物看很久，
3: 对，
0: 看蚂蚁打架，那就是童年。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呢？谁愿意？哎，
2: 我喜欢小猫。
0: 啊，小猫，
3: 尖爪子。
0: 还有谁喜欢什么？嗯，
2: 我喜欢小狗。嗯。
1: 喜欢萤火虫，
0: 萤火虫。
1: 啊，我喜欢孔雀。
0: 啊，美的。
1: 我喜欢仙鹤。
3: 啊，哎呀，
2: 我喜欢小鸟。
3: 哦，有翅膀。
0: 真的好棒啊，
5: 能力好强。
0: 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的孩子有一个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他有另外一种方式跟世界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来观察世界的美好。嗯，他有这个通道，是吧？孩子们，来回忆一下李德德丁老师，你喜欢什么动物啊？
5: 我从小骑马，所以特别喜欢马，马的体态或者马的舞步，或者骑在马上那种驰骋的那种感觉。
0: 来来
3: 来来来来，比哥们比划比划。
5: 我们平时骑马的时候，我们坐在马上是因为马背上我们身体是稍微倾斜一些的，所以我们骑马的时候稍微侧身的，没有在正的上骑，是稍微侧一点，所以在马背上是这个状态。哦，然后骑开了开始摇栏步是这个状态，是挥鞭，哎，是一直在这个驰骋的状态，所以他不管是哪个动作，他都是在这个底盘上在做。啊，包括经常在大草原上会遇到狼，在狼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会爬得很低，他就会变成这个。哇，对，所以他每个的体态都不一样。
0: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匹狼，有络腮胡子的狼。
2: 李老师，您能用蒙古舞给我们表演一下蛐蛐吗？
5: 蒙古舞跳蛐蛐。来，你先给老师做个蛐蛐的动作，老师看怎么能把它蒙古舞化。第一个动作是这儿，第二个动作，好，

倒觉得刚才不有孩子表现那小鸟吗？其实天上飞的也是草原上虫上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吧，给我一个红叶。

0: 刚刚我看着他们，真是因为好多孩子小时候就他们这个年龄的只会跳漂亮，怎么美怎么来，但是他们的情绪转换都很细，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出来，所有人的状态和体态都不一样，有恐惧的，然后有那种哎感觉好像自己特别凶的状态，所以他们每个都能感受得到。
1: 对，谢谢李德歌丁老师，这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老师好不好？然后谢谢老师的教导，带给老师们，这送给今天台下有缘分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勇敢起来，漂亮起来，健康起来，好不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们孩子表演的怎么样？
2: 孩子们，你们腿疼吗？刚才演蛐蛐的时候，我就在讲，我没演过蛐蛐，我演过猫。哦。啊，然后但是因为演猫的时候，一直在地下爬。但是穿的那种紧身袜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护膝，带护膝捂出来了，所以你就只能光着腿爬。实拍的时候，就腿上全部都是青紫，全是伤。所以我知道他们跳这个舞啊，他们膝盖会很疼很疼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勇敢啊啊！但是你们脸上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腿有多疼，这看到的都是每一个小蛐蛐儿，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倔强的，有的是挑衅的，有的是迎战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你们老师给你们排的都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舞台上都非常准确的表现出来，
3: 特别棒。这个作品让我有了非常多的共情。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抓阄的命题小品，巧合的是我展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捉蛐蛐仨字儿。哦，当时我抓了这个小条之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做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表演，所以呢后来能考上舞蹈班，让我有这样舞蹈学习经历，跟当时我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你刚才的表演特别特别生动，包括一些元素的象形化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刚才那一段群舞，那个音乐一变化之后，特别漂亮，特别美那段。但是我想说的是，体态的形象捕捉我觉得不够，蛐蛐的形象不够，好斗的、骄傲的这种夸张的体态语言还不足。
4: 你们的作曲其实非常好，就是整个音乐很给劲儿，而且那个鼓点包括层次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大群舞舞段相对于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讲，最后的这一段有点少，但是你们前边的形象化的表达，比如说你们把那个铃子叼在嘴里表达那个触角，包括你们有一些打斗之类的，哎，我觉得都有了，但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的成熟感更叠加一点。其实我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孩子能够跳更多艺术化的作品，因为我当过很多少儿舞蹈比赛的评委，我仍然到现在能看到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在舞台上还在跳我爱洗澡跟数鸭子，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在舞台上去表演动物，表演一个有艺术化表象的具象形态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化的像做操一样了。
3: 所以这个作品很好，但是聚焦到生活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更深入再了解一下。
1: 谢谢老师的建议。
5: 你们相对来说对你们要求比较高，因为你们太专业了，
1: 有的孩子未来说不定会走专业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来，那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给了，给了，给了，漂亮！小蛐蛐们高兴是怎么高兴的？抖铃子了。好的，谢谢四位老师的鼓励，我相信这份鼓励也会 给12岁的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勇往直前。谢谢勇敢的小蟋蟀们，谢谢啦。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热爱不退场，
6: 我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河艺术团，从长江之畔奔赴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怀揣热爱，聚三江力量，圆央视之梦。
1: 欢迎你。我看到这位姐姐的后面有一这是蝴蝶吗？这代表着什么呢？
6: 对，这个蝴蝶图腾，它是那个苗族文化代表母亲的意思。
1: 哦，代表母亲，代表母爱，带着这样的一份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热爱不退场的精彩表演，有请。

0: 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老师。
0: 您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信息技术的。
0: 你是教信息技术的？那您呢？
2: 电子工程师。
0: 你看，他不是舞蹈老师啊。
1: 很多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1: 有企业的高管，嗯，还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技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理工男或者是理工女，就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他们在舞蹈上串在了一起。这支团队有这么多女性，您是团长？
1: 对，我们有男队员，因为这个舞蹈基本上全是由女队员担任，所以我们男队员这次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0: 团结的整体，这个团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宜宾一个三线的军工企业当中。我们中有亲的姐妹。
0: 谁是亲姐妹？
3: 我。
0: 这是亲姐妹。哎，
1: 还有很多是同学。

0: 学。
1: 哦，全是同学。
0: 对，还有很多是邻居。
1: 邻居，哎呀，
0: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老一辈军工人的感召之下，我们中大多数成员就参加了企业的这个文工团，开始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并且不断的学习提高。随着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始终心中坚持的这份热爱，在零八年的时候，我们秉持的这样一种传承，我们又组合在一起，我们的风格也从民舞逐渐转变到了健身广场舞。这一次我们能够站到央视舞台全民唱舞这个平台上，我们秉持坚持一个全民来唱舞，健康我做主，我们将继续向前走。谢谢大家。
1: 团长发表了一篇演讲，就是语言是流畅的，是稳的，手是抖的。
0: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有很多是同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1: 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家人，这一辈子在一起。你说他们跳得多难，技巧多高，不重要了，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2: 对，
1: 也是这一辈子所有人的一个热爱，然后把一辈子的人生串在一起。您刚才说一开始民舞是吧，然后改成了体育的那个广场舞。
0: 广场舞，对，
1: 来一下呗，
3: 跳一个永远是一家。
1: 永远是一家，好嘞。

0: 各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的表演有没有感染到你们？徐老师，
1: 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是在真的很积极投入的表演，看他们舞蹈似乎就感受到音乐的那个传递给我的真正的风格和快乐。
2: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们是纯做舞蹈行业的，我们除了舞蹈还能干些什么，也是在反思的问自己。所以说舞蹈能给予你们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作为舞蹈的从业者和推广者，更应该继续努力把舞蹈推广到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观众面前，乃至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要我们要努力。
3: 我想你们在一块儿根本不用任何磨合，他们不光是有友谊，几乎是又有亲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幸福的一个团体。继续跳舞，继续享受你们的友谊和亲情吧。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的同学们从我上附中开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大学，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真正还在舞蹈行业里的人可能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出来。所以看到你们因为舞蹈把你们强强地绑定在一起，这么紧密的关系，真的很好，很羡慕。今天一共有两支民族民间舞的群舞队伍，我相对会横向的比较一点。我们民族民间舞很多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因为它来自于人心底的那份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情绪再往外放一放，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嘿嘿喊起来，你们的那份热情的洋溢会感染到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好吗？谢谢。
0: 我们下次在编舞的时候就加进去好不好？好嘞，谢谢。那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哦，不错。来吧，五支队伍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但接下来是每支队伍最后30秒的拉票时刻，请各就各位。首先出场的是天津元末艺生舞蹈学校。

0: 全国金河银河健康快乐，
1: 健康快乐。最后是我们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0: 好的，四位老师请合意，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
1: 他们舞蹈层次的变化特别多，
2: 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3: 他们这支舞是表演最佳的一支舞蹈，
4: 让心里有爱。
2: 宣布吧。
0: 经过四位老师谨慎的商议，李老师，
3: 经过我们四位老师最后的合议，很矛盾，很纠结，也是反反复复，我们沟通了好多次，最后把这个决定在此宣布。
0: 会是谁？
3: 我们最后决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最后决定
5: 会是谁。
4: 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6: 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我特别感动，这种我就尽情的绽放，我会以后也向你们学习。
7: 这还不给，一定给你。
4: 祝贺你们！
5: 我们齐聚一堂，来来来，所有人来，四位老师，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老师当中你们会选择一位老师，在年度展演的过程当中要帮助你们完成作品。都想要是不是？
8: 好难，
5: 我也都想要。不行，只能选一个。来，
9: 非常期待。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4: 大家幸福吗？
5: 幸福。
3: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这是
4: 钻戒拌饭，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5: 今儿天真好。哎，不好意思。

0: 信了吧？信了吧？
1: 不可能，绝对是你找人演的。
0: 我找谁演？
1: 我锅里还炖着肘子呢啊！我得走。
0: 不是，你等一会儿，
1: 我肘子一会儿糊了。
0: 你怎么还不信呢？就在这个墙角，两个人面对面，吧唧这么一撞，
1: 那就得赔人1000块钱。
0: 碰瓷儿啊！两个人就相爱了。转角遇到爱，
1: 转角遇到爱啊 ！Please tell me why。
0: 你不信拉倒。但是你作为我最好的哥们儿，你得帮我一个忙。一会儿乐瑶来了，你就把他领过来，我就在这等着。然后我就吧唧这么一撞，
1: 我马上送你俩去医院。喂，120吗？哎，有人撞人了，撞人
0: 啊！我们两个就相爱了，
1: 兄弟，你喜欢乐瑶，乐瑶她应该也喜欢你。你爷们儿一点，直接表白，别整这偶像剧这一套啊！
0: 我不行。万一他要是拒绝我了，我连朋友都做不了。
1: 你别怂啊！
0: 我没怂，我这不是找到办法了吗？喂，乐瑶，啊，你到了，我让天伦去接你，啊，他一会儿就到了。
1: 我去算什么？
0: 你去比较自然。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爱转角
2: 遇见了谁？女人，你吸引了我的注意。
3: 余生。请多指教。
0: 好狗血，但是我好喜欢乐瑶。哎，天伦，你走了谁去接乐瑶啊？哎，万一他要是找不到怎么办呢？
3: 大凡，
0: 找到了。
3: 不是让天伦来接我吗？他人呢？
0: 他演偶像剧去了。啊？
3: 他不是厨子吗？
0: 一切发生得很突然。没事，不用管他。
3: 哦，那我们也走吧，不是吃饭吗？
0: 哎，不行，咱俩还没撞。
3: 撞什么呀？
0: 撞，没撞到合适的时间。那家餐馆现在人满了。
3: 哦，那我们换一家也行。
0: 啊，不行，这墙角。啊？
3: 墙角？墙角怎么了？
0: 这个墙角，好啊，这可凉快了。你摸一摸，
3: 不凉啊！
0: 不能啊，我这边可凉快了。
3: 真的假的？哎呀！没事吧，大凡？我们两个刚才差点撞上。
0: 你好敏捷呀！
3: 啊，我学太极的。那个，你真的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一摸这个凉墙，就忍不住一踉跄。
3: 笑，好笑，下次别讲了。
0: 啊，那个，你看你闺蜜。
3: 哎，小丽，你怎么在这儿？
0: 还真来了呀！我还是想个别的办法吧。爱转角
4: 遇见了谁？亲爱的，你刚才做的肘子好好吃啊！
1: 我还给你准备了便当，你看看爱吃吗？
4: 还有啊，这是
1: 钻戒拌饭，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1: 小心平地，
2: 有我在，不会让你受伤害。走吧。我们去野餐，
4: 还吃啊？

0: 有我在，不会让你受伤害。我还是得靠这个墙角啊。
1: 小丽，拜拜，久等了。那
0: 我们去吃饭吧。
1: 哦，好。啊。
0: 哎呀，有蜘蛛！
1: 蜘蛛。
0: 人呢？
1: 哪儿呢？哎
0: 呀，地好滑。

0: 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问我干嘛？你明明是你先撞我，
1: 就是想跟你撞一下。
0: 为什么要撞一下？
2: 你就说你撞不撞吧。
0: 当然不撞了。
1: 不撞我们怎么在一起啊？好，
0: 在一起。
2: 我，
0: 大凡，
2: 其实我也为什么你这么爱我？你还不是一样？我那是控制不住的爱你。那我也控制不住的爱你吗？我更爱你，我爱你，我更爱你。
0: 好抓吗？刚才那个是天伦。
2: 他不重要，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0: 哦，也没什么。
2: 没事儿，你说吧。
0: 我听着，好，大凡，我，哎呀，哎，怎么回事？哎，
2: 哥们儿，听着，子辰啊，不是，他不叫子辰，他叫乐瑶。我不叫子辰，嗯，对，
0: 你找错人了。
2: 我说的是我们孩子的名字。好听。 乐瑶，乐瑶，那大胡子，你把乐瑶还给我！

0: 呀，你慢点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你别追我了。啊，我跑不动了，我真没有话跟你说呀，啊。
2: 你不说，那我说，我吸。
3: 你叫我看啥呀？我这锅里还炖着肘子呢。
2: 天伦，天伦，你好年轻啊！哎，
3: 找我来看啥？
2: 我找你来，我想让你。没事儿，你去炖你的肘子吧。
3: 没事儿，你叫我，整得我心潮澎湃的。
1: 大凡，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2: 乐阳，
1: 你干什么呀？你松开我。
2: 乐阳，我喜欢你。我再也不会错过你了。
1: 我们错过什么了？能不能由我来陪？你认识他？
2: 不认识。
4: 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管得那么严。我的姑爷我了解，从来不藏私房钱，趁着老伴不在家，偷着来口小白酒。哎，滋儿喽来一口，精神抖三抖。再来再来。哟，
5: 坏了坏了，我老伴怎么提前回来了？赶快隐藏啊！
4: 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6: 您姑爷。猫。哟，
4: 多大人还跟我藏猫啊？爸，坐。哎哎，我闺女呢？
6: 来的路上了。哎呀，爸，您说这大过年的，什么东西也没给您买，
4: 虚伪。这不就是东西吗？
6: 爸，不是东西。
4: 怎么说话呢？
6: 说连了，说连了。您快坐坐，您的这份在这儿呢。

0: 但这不能给我呀！啊，
1: 咱家的规矩，你丈母娘管钱呐，你得亲自交到她手上，她得乐呵。
2: 行，哎呀，哎爸啊，我妈没在家
1: 啊？没有，跳广场舞去了。
2: 太好了，爸！
1: 等会儿。好家伙，你是叫爸呢，你还是要把我吐吐了我啊？爸！
2: 我问问您，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1: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2: 所以说呢，啊，有点事想求您
1: 说。
2: 这个游戏机挺贵的，拿我私房钱买的。那个就是这点事儿。这个东西现在在我媳妇儿那儿等于是定时炸弹。待会儿他来了，哦，您就说这是您送我的。
1: 那可不成啊！你藏私房钱我就不满意，还让我啊跟你合伙骗我自己的亲闺女，哎，门都没有啊！
2: 我不是说让您跟我一块骗我媳妇儿，是连您媳妇儿一块骗。
1: 这什么？
3: 呀，姑爷来了。啊，
2: 哎妈，您回来了。哎，
3: 等会儿啊，这屋有酒味儿啊，
1: 酒味儿。
3: 你是不喝酒了？
1: 没，
2: 妈，我喝的。临来的时候，跟我们小哥几个整了一口。
3: 傻子，哎，你爸就是因为爱喝酒，心血管不好，现在我一口都不让他喝，
2: 不让他喝
3: 啊。呀，姑爷，这是你拿来的啊？
2: 是。
3: 这什么呢？
2: 定时炸弹。不是那个油
1: 氧面部按摩仪，
3: 美容的。哎
2: 呀，对。爸，愿意替我藏着了？
1: 谁让我疼姑爷呢？
2: 够意思。
3: 哎，这个怎么用啊？啊？
2: 对呀，啊，爸。哎，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呢？
1: 这个东西。老伴儿，咱姑爷都不知道怎么用，哎，我估计咱们老两口也弄不明白，赶紧拿回去给我闺女用，你妈她用不明白。
2: 好嘞，
3: 等会儿，我肯定能弄明白。
1: 完了，这东西被扣了，
3: 是这么用不？
2: 哎呀，爸爸呀，我那是最新款呢，我那手柄都是我妈蹭掉漆了。
1: 我看看，你那手柄掉漆了，你妈那脸蛋子都得秃噜皮了。
4: 我回来了。
5: 你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3: 美容按摩仪呀。
5: 这不是游戏机手柄吗？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妈给你游戏机包浆啊？
2: 爸，这个时候您是不是应该讲两句？
1: 你太不应该了啊！行了，赶紧收起来。哎，闺女回来了，咱一块儿吃饭去，爸就等着你呢。
5: 等会儿，哎，说吧，游戏机哪来的？
3: 不是从你那拿的钱吗？
5: 没有，我怀疑他有小金库。
3: 有小金库，
1: 有小金库。
2: 爸，您就别上那边站队形去了。
5: 你说，钱到底哪来的？
1: 哎，闺女，不就买个游戏机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5: 他背着我藏私房钱，这事儿我可忍不了，
3: 必须让他说明白，不然我白包浆了。
2: 行。我坦白，这个游戏机这是
1: 我给他买的。
2: 对了，
5: 您给他买的？
1: 对呀，我不疼姑爷吗？咱们家从你姥爷那边就是这样的。再说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管得那么严。我的姑爷我了解，从来不藏私房钱。行了，这事儿可以翻篇了。
2: 翻篇，
3: 你给买的？
1: 对呀，
3: 你所有的银行卡，所有的钱全在我这儿，你哪儿来的钱呢？
5: 你哪儿来的钱呢？
2: 您哪儿来的钱呢？
1: 我哪儿来的钱？

0: 你小子不清楚吗？
1: 我当然清楚啊，我爸，我清楚，我爸这个钱，他，对，他为给我买东西，我爸他借的，
0: 我借的，
2: 跟谁借的？
1: 跟楼上张阿姨借的，
0: 张阿姨借的，
2: 老张太太借你钱，
1: 因为张阿姨看上我爸了。哎，
0: 我们俩对不对？不对。你怎么弄出作风问题来了？我跟你说，老伴根本没那么霸总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2: 我根本就没相信。
0: 哎，那就还好。
2: 你现在就坦白。哎，你把钱都藏哪儿了？哎呦，是不是藏柜子里了？哎、
3: 老伴我从来
1: 不藏。妈，不可能！
0: 我不行，
1: 我打开给您看嘛。你看，这里边哪有钱？哪有钱嘛？
2: 没藏钱，藏久了。啊，我先给你记上一笔，再看看还什么地方藏钱了。哎
0: 哎，老伴儿，老伴儿，咱家的犄角旮旯你最清楚了。你说我能藏哪儿啊？
1: 妈，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藏钱，我爸都不可能藏钱。
4: 嗯，那你要是藏钱，会藏哪儿呢？嗨，
1: 一般都是沙发缝里。嗯、
4: 妈，又一百。
1: 有的时候也放花盆里，
2: 这儿有一百，
1: 不是，不是后边有的时候也，哦，
4: 有一百，
1: 爸，你窗帘后边呢？
2: 有一百，哎呦喂，姑爷，继续你的推理。哎呦，
0: 爸爸，我这嘴是不是开光了？你不是嘴开光，你上辈子是精犬呢。
1: 我不知道您藏的这几个点，我要知道我不都是 OK 了吗？就应我就应该说，应该在沙发底下。
2: 听这感觉，猜中了。
4: 妈，有个饼干盒。
1: 爸，他们好像发现您的老巢了。
4: 有钱，还有封信，寄信人金美丽。
1: 爸，这金美丽又是谁呀？
0: 这金美丽，
1: 行了，您别说了。您对姑爷这么够意思，你瞧我的，哼，拿过来吧你。哎，爸爸，秦美丽已经进我的肚肚了。
4: 你有病啊？那信在我妈手里，你吃个信封干什么呀？
1: 爸，没办法了，您坦白吧。这金美丽金阿姨又是谁呀、
0: 啊？什么阿姨呀、啊？金美丽是我老丈人。啊！
5: 翰林五儿，外孙女刚出生，你工资有权交家里，随信寄钱，自己留着，全做个你不惊动烟火的小仓房吧。
0: 这就是我的岳父啊，他在信中跟我说，你虽说现在是一家之主，但是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一定要记住，男人这左口袋里装的是照顾家人的千钧重担，这右口袋里呢藏的是一杯犒劳自己的小酒。孩子，如果缺了零花钱，你就张张口，岳父我出手。姑爷，哎，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都记在心里了，
1: 记着了。
0: 现在我替姑爷坦白交代，那游戏机是他偷着攒钱买的，
4: 藏私房钱。哇，藏私房钱！哎，
0: 干什么？干什么？下不为例。我跟你说啊，闺女，再也不许打他。
1: 爸，你是不是拦的稍微晚了点儿、他都打完了。
0: 这我也得说你，哎，别老藏钱呐，伤感情。真需要了， 爸给你掏。哎呀，爸，
3: 你好意思教育别人呢？你那400块钱你忘了？酒钱没收了，哎，酒也不能喝了，哎。不过，今天是过年，哎，允许你喝一小杯。
1: 我请咱吃好的。哎，外边风硬吧，你戴着帽。这里怎么还100啊？
3: 哎呀，老头子，你还倒是藏钱了？
4: 没，这都是咱家的财源呀！
1: 怎么说？
6: 这毛病，
4: 对，他俩都这毛病。
7: 那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
8: 那我赔你。
7: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8: 不是。哎，
7: 扫个码啊。哎。这可完犊子！哎呀，
8: 大爷，大爷，大爷，你没事吧？大爷，
7: 能没事吧？你小伙子，你开车你也忒猛了，你这个。哎，
8: 要不领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7: 那倒没那个必要啊，就是刚才你这么一撞我吧，我给吓着了。你让我缓缓就行了啊，这以后注意，这走吧，走吧，走。
8: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天！刚才我以为您是碰瓷儿的呢。哎，
7: 不是。你小伙子，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啊？啊，你不能见个大爷你就以为他是碰瓷的吧？你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的吗？
8: 行，您长得真讲理。
7: 哎，你看看，这还是他会说话。哎，你别起哄，看热闹的这。
8: 走走走走。哎，
7: 呀。这酒碎了，你看看。
8: 没事，大爷，酒我陪你，您先起来。酒多少钱呀？
7: 3500。不是，
8: 您还是躺会儿吧。
7: 你什么意思啊你？
8: 啥酒啊这么贵呀？
7: 不是，那你要不撞。
8: 我看你碰瓷也不容易，你诚心躺呢，我也诚心陪。
7: 你什么意思？
8: 我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是那个差钱的人，对吧？50，不用找了。
7: 我站住。拿过去，你当我要饭的呢？
8: 您误会了，我当你是碰瓷儿的。
7: 我不是碰瓷儿的。
8: 你不是碰瓷儿，你要价那么高啊？
7: 不是，那你
8: 我什么？我
7: 不跟你说，我报警。
8: 套路，下一句就说手机坏了。哎呀，
7: 我手机坏了。
8: 漂亮，我撞的呗？
7: 可不，你撞的吗？
8: 多少钱呀？
7: 3500。
8: 咋的，大爷？你要是说3400，我都信了。
7: 不是，他真3500。哎，我今儿刚买的。
8: 你别解释了，你就是个骗子。
7: 我不跟你说，瓶碎了照样报警。
8: 你快报警吧。
7: 小爱同学，
9: 我在。
7: 给我打110。
9: 正在拨打110。
7: 哎喂。警察同志吗？哎呀，我骑个自行车啊，让一个人给我撞着了，啊，在北马路和西大街交口的地方。哎，您赶紧过来。哎，好好好。谢谢小爱同学。
8: 这么智能吗？
7: 智不智能不知道，肯定治你。我跟你，
8: 你也不用治我，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你干什么呀？
7: 你不能走。
8: 不是，我钱都给你，有你这么碰瓷的吗？
7: 不是，你
8: 碰瓷的50块钱的那啥都没。
7: 小伙子。大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会儿等警察来了，是不是咱俩把这个事说清楚，你还大爷个清白。你说我老了一辈子，我不能到最后我落了一个碰瓷儿的骂名啊。这样啊，刚才咱俩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8: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这不酒吗？
7: 走吧，走了就是酒驾。
8: 事实证明啊，你就是个碰瓷儿的。
7: 我怎么是？
8: 刚才你不说酒都碎了吗？
7: 是啊，碎的这个是给客人喝的，你喝的那个是散装的。
8: 太阴险了，你这个老头。
7: 你说谁老头呢？
8: 我说你呢。啊，你就是小蝎子种辣椒，又毒又辣。
7: 你再说一遍。
8: 粘上毛你狐狸，脱了毛你狐狸，披上羊皮你狼。
7: 不是，
8: 总之你就不是个人呢。
7: 你
8: 呀呀呀呀呀呀，还要唱歌呀？
7: 我
8: 不爱听美声。
7: 我
8: B box 也没用。
7: 我呸！
10: 站长，你在这干嘛呢？
8: 这大爷碰瓷了。
6: 爸，
8: 不用跟他们客气，他全责。
6: 这真是

0: 我爸。爸。
1: 哇哦。爸爸，你会唱小熊星星吗？
2: 我一边带着去。爸，住口！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3: 不是不是，
2: 我是碰瓷儿的。
1: 哎呀，你不是，
2: 我是碰瓷儿的。
1: 哎呀，你不是。
2: 我
1: 叔叔，
3: 你要唱歌啊？
2: 我不爱听这首。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要是你会比我个词是吧？来来来来来，你找一个找一个。
0: 爸，你这是干嘛呀？
2: 你闭嘴，你走。
1: 噗噗噗，噗子克刺，噗子喷，噗子克刺，噗子喷，喷喷喷，侯爷。
2: 哎呀呀，你脑子不好，去看脑子去，行不行？
0: 爸，你们俩这怎么回事啊？
2: 还怎么回事？不都因为你吗？
0: 我，
2: 你说今天男朋友第一次来，让我见这个玩意儿，我好心了，我骑个自行车，哎，我想给他买点好酒喝，哎，我这一回头，哎，看街对面有卖熟食的，大家不知道这熟食店这主题儿啊，
0: 说重点，
2: 主题儿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一看没两步道，我想逆行就逆行吧，好，被这玩意儿给我撞着了。关键是你看这酒都碎了，这车也
0: 瓢了。你怎么开车的呀？
1: 你不给我打电话吗？我就低头看手机，我再一抬头，你爸就已经起飞了。
2: 我用你说，我用你说，姑娘，你开车打电话，你还有理？
0: 我规定的
2: 啊，
0: 响铃三声不接机，回家就挨踢。
2: 你跟你妈学点好行不
0: 行？爸。你就别生气了，渣渣也不是故意的，妈还在家等着呢，咱回家吧啊！
1: 哎，回不去了，你爸他报警了。
2: 那谁让他说我是碰瓷的呢？
1: 我还喝了口酒。
0: 你开车喝什么酒啊？酒驾。
2: 我蒙他喝的。
1: 多慈祥的岳父啊！
0: 这都什么事儿啊？你们自己跟警察解释吧。我回家发文件去了。
1: 不是，哎，你等会儿，你干啥去啊？
2: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发文件呢？你
1: 败家老娘们，
2: 跟你妈一个样。
1: 你摊上俩败家老娘们。
2: 走，开走开，
1: 你就原谅我吧。
2: 不可能。
1: 那，我还给你买礼物了呢。
2: 真的吗？
1: 对，我跟你说。
2: 等会儿，那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
1: 那我赔你。
2: 你说什么？
1: 我陪你，
2: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啊，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1: 不是。
2: 哎，扫个码。
1: 啊。啊。
2: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叔叔，啊，
1: 刚才那我喝酒了，这一会儿警察来咋整啊？
2: 没事啊，一会儿就警察来了。
5: 你好，哎，请问这个机动车是谁的？
1: 我的。
2: 他的。
5: 到底谁的？
2: 我的。
4: 你喝酒了。
2: 我的。
5: 你的。
2: 哎，
5: 好，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2: 在哪儿呢？
1: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2: 手扣。哎，手扣。哎呀呀，哎，来了啊。哎，给。哎呀
5: 呀，这人是你吗？大爷请让一下，这个车是你的吧？
1: 不是我的。
5: 哎，别动，喝酒了是不是？
1: 我没有。
5: 吹一下，
1: 您长得真帅。
5: 吹机器，
1: 这款机器真棒。
5: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超标，酒驾。
1: 不是我，
2: 警察同志，他没有酒驾，这是我开的。
1: 啊，对，他是我找的代驾。
2: 对，
5: 那骑自行车这人是谁呢？
1: 缺个人啊，
2: 草率。哎，他逃逸了，
1: 没错，
5: 逃逸了。
2: 哎，这是这么情况，警察，就是我俩开着车正常行驶，我们准备右拐。
1: 那自行车它明显它就是逆行啊！哎
2: 呀呀，对呀，他撞上我们，他一害怕，他就跑了，
1: 跑老快了，
5: 往哪边跑？
1: 哎，这边。哎，什么走了？
5: 按吃鸡那么跑的？
1: 走位嘛。哎，
5: 谁报的警呢？
2: 这都逃逸报的警。
1: 对呀，
5: 逃逸报的警。他都逃逸了，干嘛还要报警呢？
1: 我也纳闷呢。
5: 总台吗？把北大街西马路交口的报警人电话还有视频发给我。
1: 接电话呀。
2: 我不想接。
1: 多傲娇。
5: 逃逸人报了警，他的电话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2: 他怎么在我身上呢？
1: 这啊，逃逸人落下的，我爸帮忙收起来。
5: 不，等会儿，他不是代驾吗？怎么又成你爸了？
1: 我刚才叫你了吗，爸？
2: 你再大点声呗。不是，警察同志，咱得讲理呀、啊。当爸爸的就不能当代驾了吗？
1: 漂亮。那当代驾的，这就不能是我爸吗？
2: 漂亮！
5: 现在代驾又成你爸了。
0: 爸，这事还没解决啊！
2: 你等会儿，
0: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5: 没关系。
0: 爸，我妈听说您被撞了，都担心死了。
2: 你是谁呀、啊？
0: 不是，
2: 我不认识。我们两个不认识。
0: 查查，我爸这怎么了？你不会把他……哎，
1: 这位妇女。我也不认识你呀、啊，
0: 妇女，
1: 别扒拉我，你巴巴拉拉，你以为你是小魔仙呀？有多远，走多远。
0: 你给我回来、哎、啊！什么情况啊？不就是我爸报警了，让你喝了口酒，被误会成酒驾了？你跟警察解释清楚不行吗？什么小点声，什么才？
5: 哎呀，行了，我大爷您怎么了？
2: 我有罪呀、啊！
5: 大爷，这事儿一开始我就基本明白了啊。刚才视频上也写得很清楚啊。不是，我得说您两句了。您说您这么大岁数，骑自行车逆行多危险呢？
1: 多危险！
5: 还有你，开车看什么手机啊？一会儿跟我去趟队里啊。
1: 我干啥去？
5: 你酒驾这个事实不清晰，得到队里抽血才能弄清你到底是不是酒驾。
2: 哎，没事，大爷给你证明你没喝酒啊。你去，回来之后我等你吃饭。
1: 行，
5: 大爷你得跟我们去一趟。
2: 我干什么去？
5: 对您这种行为，我们要进行警示教育啊！大队等你们。
2: 教育。
0: 这什么事儿啊？我回家告诉我妈去。哼，
2: 你别老我妈的，我妈都走多少年了，我妈。
1: 你快走吧，你。
2: 不是他让我去干什么？
1: 你说你这么大岁飙车，你多飙，你
2: 是不是有教育？
6: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四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7: 姐夫，哎，
6: 祥子，
7: 咋不进屋呢？
6: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7: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6: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他打我。
7: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6: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7: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6: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7: 你少来这套，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6: 不，
7: 哎呦，我帮你拿，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6: 走。
7: 爸，嗯、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8: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6: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8: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7: 谢谢爸啊。
6: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7: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8: 我知道。
6: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7: 那我没买吗？
6: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7: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啊？真是。
6: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 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

0: 天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哟，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不？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犁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0: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这什么钱啊？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了，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 仨人洗俩梨，谁？

0: 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0: 行了。
2: 哎。这谁干着呀？祥子接电话。哼，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
2: 儿。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2: 喂
4: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2: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0: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0: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2: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铸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别，
3: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0: 包匪，咱们
3: 枪
0: 上
3: 枪，
1: 好，
3: 老板，
1: 打！啊啊啊啊！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3: 我的
1: 妈呀！
3: 我的妈！我打！哎呀呀！
1: 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
0: 呀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3: 继续给我打！啊！哎呦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0: 脱了！哎呀
3: 呀！我脱了！哎呦！哎呀！轻点儿！
1: 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3: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
4: 你这装疯子！
3: 你
0: 干什么呢？
5: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哎呀
0: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6: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呀
1: 呀，都敷弄了。哎呀，
6: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6: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7: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6: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学生给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4: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0: 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4: 老脸往哪搁呀？
6: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7: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6: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牌，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叫啥事来着？
7: 马尔济斯。
6: 马尔济斯
7: 好吗？
6: 马尔济斯
7: 记住了，
6: 记住了，麻辣鸡丝。
8: 有鞭炮吗？
9: 有没有啊？
10: 这身衣服也很酷啊，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0: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贾冰老师，
1: 真的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哥都没有。
3: 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1: 告诉大佐，我们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4: 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5: 我是男低音歌手。
6: 我们走遍
7: 全国，拍下
8: 诗词里的中国。
4: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9: 越来越难了呢。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瞧瞧多精神。
15: 你哪位？
1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5: 哦，有意思。
1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5: 有必要吗？
16: 日历。那麦克风？
15: 没必要吧。
1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6: 那位置总行了吧？
17: 你说了算。
15: 访问可以就一次。
16: 那下次呢？
15: 下次再说了。
1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5: 省心。
0: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零分。
18: 没事。以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0: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欢迎。
19: 今天我

0: 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1: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
0: 大家好。
1: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老师，
2: 加油。
1: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3: 你好，杨帆。哎呀，
1: 你在呢？
3: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哎，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4: 你别说我，你看新月后面的观众，那家伙是。
3: 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4个辽宁的，6个沈阳的。
5: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6: 我选3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
3: 但是也要跟施老师说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月说一句话。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哎呦，
1: 那个狗咬我，是不是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5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的妈，贾冰老师，
7: 对，好像啊，
4: 对，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冰，
1: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8: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9: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0: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3: 男低音是人声音域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1: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4: 既然是男低音，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10: 2米。
4: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10: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啊，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4: 一号同意吗？
8: 我不同意，
4: 也不同意。
8: 对，
1: 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他是藏不住的，对不
4: 对？
1: 但是3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4: 是、嗯、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8: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1: 2号，
9: 我是做自媒体的，在网络上。
4: 3号嘞？
10: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4: 好，我大概了解了。
7: 3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1: 是。
7: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1: 有可能啊。
7: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10: 低一点就是这样，
1: 这已经最低了，
7: 下不去了。
1: 对，你想2米，它能低哪儿去？哦，就是，
4: 没扎出来。
1: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新月。
7: 什么？
1: 就我发现男低音它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oh. 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哎，
4: 没有
1: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对不对为了装男低音肯定揪他了您听的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9: 猫下来了
4: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1: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7: 这也没有啊
4: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11: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8: 是的老师
11: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8: 个人的
11: 独唱
8: 对独唱
11: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8: 一直唱低音的哦
11: 2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9: 是的
1: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型
4: 对呀
9: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
11: 你是来自沈阳吗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哦
11: 我再问问3号你都唱什么歌
10: 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木柱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1: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

0: 还应该请教一下施鹏老师啊。
1: 再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2: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山所爱》，
0: 广东话。
2: 对，《鸭山所爱》，
3: 《鸭山
2: 所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啊。
1: 然后呢？
2: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1: 《亲密爱人》。
2: 对，再回首。
1: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4: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1: 哎呀，这还真是。
0: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1: 说话就很明显。嗯，你看王希说话，他一听就是。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5: 我能补充问一下吗？请三位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2: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的版本《鸭山所爱》。哦，
5: 还是这首歌。
0: 鸭山所爱。
5: 那么二号贾老师，您回答一下。
4: 我跟他一样。
6: 哦，这声也太像了吧？
0: 他那表情其实都像
6: 贾，这声太像了，
0: 那个笑的。哦，
5: 三号老师。
7: 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
0: 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5: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1: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2: Low E。
1: Low E 啊？
2: 对。
1: 三号呢？
7: 应该是 Low C 吧。
1: 二号呢？
4: Low D。
5: 不是跟他一样了。
8: 施老师，这儿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1: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基本上都合理，但是因为他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0: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
5: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6: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0: 先问施鹏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二号。
0: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10: 一号。
0: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针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11: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5: 我也是。
11: 大锁，你摁的几呀？
6: 一。
11: 我天哪！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6: 来，
11: 我
6: 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10: 一号。
5: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0: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8: 一号。新月，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0: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11: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我。
6: 娟儿姨啊，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0: 还拉人家下水，哎呀，
1: 我们选几？一九一，
5: 啊，都一号，
6: 都选一号，
5: 二号，我们相信你。
0: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6: 三号吗？
11: 那肯定不是。
7: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7: 滚滚长江东逝水。
5: 哦，这么个低音。
7: 滚滚长江东逝水。
6: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5: 二号，咱们趴着唱。
1: 哎呀，
8: 三号咱们趴着。
7: 哎，不行，蹲不下去。直接唱吧，我。滚。

0: 我才是真的。
1: 真的吗？
2: 没有翻转，正确答案三号。
3: 全错了。
4: 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
5: 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4: 他三号是太像了，一看就是专业歌手，所以不太敢投他。
5: 一号，我猜他有可能不是会唱男低音的，但你不会唱歌这件事儿，我是没想到的。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大家好，我叫王春生，目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7: 对，
5: 贾老师呢？介绍一下。
8: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5: 啊，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欢迎你们，也欢迎竹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9: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欢迎实力歌者，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竺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你刚才一直夹声音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哦、呀！
0: 哇、哦，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是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的、
1: 哎。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啊，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嗯，
0: 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4: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就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4: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2: 哎，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5: 他是这样的，一般那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裘宝，因为他没有脖子，
3: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6: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4: 裘宝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1: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

0: 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1: 哇，太壮观了，
2: 非常统一，
0: 没有变化，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2: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型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4: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5: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6: 实景
0: 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吴桥杂技实景杂耍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以口雕技、头顶技为核心技艺，演员用牙齿咬住横签一端，将竖签立起，再在顶端放稳盘碗、茶壶，甚至是100摄氏度的热水，需要惊人的平衡力和身体控制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觉得实景杂耍，刚才看了球宝的介绍，咬合力一定很厉害。
0: 那就看谁腮帮子大，
6: 看看咬肌。哎，
2: 对，看谁的劲儿比较发达。
7: 谢谢姐，我们是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2: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的，
6: 他应该纯是脸方，就是跟我一样。
8: 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实景杂耍？
3: 8岁。
8: 8岁，练了多少年了？
3: 练了20多年了。
8: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3: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8: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如果练实景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3: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0: 实景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3: 对，
0: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3: 平衡。
0: 平衡。
8: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9: 10岁。我说好像稍微晚一点点啊。
8: 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9: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8: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9: 也会有，也会有。
8: 好，三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5: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啊，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功。
6: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他刚才说完练腿，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3: 先也是压造。
6: 压造。
2: 压造。
6: 什么叫压造？
3: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啊。
6: 行话。
0: 压造嘴的平衡啊。
6: 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雕稳？
3: 一开始就是两个棍儿雕着，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6: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3: 砖。
6: 砖头啊。
3: 对。
8: 一号您是哪里人？
3: 杂技之乡吴桥。啊，
8: 二号您是哪里人？
9: 我是山东泰安人。
8: 三号您是哪里人？
5: 河北沧州。哦，
0: 沧州也有杂技。
9: 对啊。
8: 对。
2: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
3: 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2: 它是会戳到是吗？
3: 对。
0: 二号呢？
9: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5针。
5: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0: 您是烫到哪儿了？
5: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
2: 是哪年被烫的？
5: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10: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说12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5: 不是，12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10: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5: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10: 就不是我们实景
5: 对实景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 伞、手

0: 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
1: 这个算实景。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2: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1: 你也开水烫了？
3: 你也被开水
4: 烫过？
2: 对，
4: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儿
5: 啊。对啊，
2: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失过误。
1: 现在一号和三号都烫了，二号你烫过吗？
6: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练习。
4: 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5: 你要说没烫，
4: 我们可就不选你了。人家两个都被烫，
5: 快说被烫过。
7: 黄老师，嗯，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二号动手。
8: 一号，我问一下，那您是从小定好了就是实景杂耍，还是在某个年龄段转到了实景杂耍？
2: 某年龄段转的。
8: 哪个年龄？
2: 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
8: 为什么？
2: 因为被老师选中了。
8: 他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2: 应该是条件吧，感觉我比较适合。
8: 那三号，我问一下，您是一直练还是转过去？
0: 我是从6周岁开始正式开始练习的，因为家里有干这个的。而实景杂耍相对比其他杂技内容要简单一些，而且我长得喜庆，不太适合练其他的。
5: 我最后问一下，三位都获过最高的奖项是什么？能说一下吗？一号，
2: 没有过，
5: 没获过奖。
2: 对。
5: 二号呢？
9: 我也没有。
5: 三号呢？
0: 我也没有过，但是在国外演出过很多。
5: 啊，演出过。
10: 你最近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0: 过年左右。
4: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根据刚才他们的回答，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 越来越难了呢。
10: 他们可能是一个团的。
8: 杂技演员啊，二号他的高度有点高。
10: 我也觉得三号，我也觉得。
4: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四位如何选择哈。
5: 方哥，少个环节呢？哦，告他们选几号？
4: 二号。来吧，那遥相呼应一下。
10: 来，3、2、1。
5: 不行了，统一了，
10: 灭了呢，这声儿怎么回事？
5: 我们赢了。
4: 来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通过按键来表达态度，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请按键。
1: 哎呀，我得看那个
10: 二号。哎，有诈。
4: 你不用挡那儿，你抬头看看这上面。
5: 嗨，跟不跟？
4: 大锁已经投完了哈，三号，
5: 跟不跟？
11: 哎，英雄所见略同。
7: 哦，大锁答题的正确率居然还有人跟，
11: 心悦诚服。
7: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这道题如果你答错的话，算上上一次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连续7轮没有答对过一道题了？
5: 可以这么说。
4: 那怎么能是只算上一期呢？上上期呢？上上上期呢？
5: 咱们也创造个历史。
4: 好，石鹏，为什么选一？
8: 我也考虑他们可能都是杂技演员，但是像二号这个选手在杂技演员里面，他的高度太突出，很有可能发育到一半就不让你再练杂技了。从我们后头的团队来讲，一号和三号的呼声比较大，他们仨都在三号上，我们就支持一下一号。
4: 好，心月，
10: 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智囊团说了三号就是三号，只要三号姐姐一直非常坚定，就很遗憾和大锁同样的答案。
4: 大锁为什么第一个选的就是三号？
5: 我也在一号三号纠结啊，但是我看篮球，在那个 NBA 赛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顶碗大姨，就是全场都为他欢呼，那个跟他最后说的那个去国外演出那个感觉一样。
4: 娟姨，
1: 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4: 好，
7: 杨帆，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都已经选了，我也不怕告诉四位探针达人，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杂技演员。哦，
4: 今天咱们就通过接下来的揭晓来看看谁是真的，有没有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哈。哎，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8: 完了，这先去的肯定不是。
10: 肯定不是的。
5: 等一下，别着急。
8: 你看，先去的肯定不是。
4: 走了。啊，直。

0: 接走吗？
1: 车都到了是吗？
2: 道具不留下。
3: 不拿了，我是假的。啊！
0: 真的假的，兄弟？
2: 真全军覆没。啊！
4: 说不能跟大锁一样吧？
5: 不好意思，老师们，我也是假的。啊！
1: 那肯定有真的呀，真的那位是谁呢？
2: 三号回来。
0: 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6: 我是真的实景打傻代表性传承人。
1: 正确答案是一号。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6: 好，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我叫王娜娜，来自吴桥杂技之乡。
1: 嗯，刚才也介绍了，这咱们实景杂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表演的道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物件。
6: 对，就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在我手里都能作为道具。可以看一下，现在手里拿着有一块小手绢。检查一下，很软。
1: 咱不是杂耍吗？怎么感觉变魔术了？
6: 看一下，很普通的手绢。嗯，
4: 哎呦，这手很巧。
7: 往手绢里倒热水，
1: 您就记住热水。哦，这个呢也能顶吗？啊，
4: 不能吧？
7: 这个软，
1: 怎么感觉？啊，哦，软的东西也能顶？哎呀！
7: 哦，厉害！
4: 这怎么做到的？
1: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6: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哇，
7: 还真是。
8: 那海豹，你歇会
6: 儿。再换物件，
1: 铲子、勺子、碗，
7: 嗯，哦，这么顶啊，还能转？哇，这个就已经好难了。哇！
1: 哦，还能在勺子沿儿上转。
7: 哇！我的妈呀！
1: 哇！
4: 好厉害！
1: 对，
7: 来来茶壶行吗？
6: 可以，那我要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哦，
7: 开水
6: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哦，那麻烦杨曼老师帮我倒一下。哎，
1: 那我怎么合适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大锁啊。
7: 来了来了，真是热水吗？
6: 倒的时候冒热气，大家就能看到了。哦，有热气的。有
1: 看得见吗？哎呀，
7: 太烫了。哎呦，我倒着都觉得烫。哎呦，倒少点吧，那都快满了。
6: 没关系。好，可以
7: 停啊。可以啊，
6: 那我开始了啊。
4: 真是热水，你看他得拿手绢包一下那个壶。
7: 哇，尖对尖，
1: 不着急啊，让他慢慢来。

0: 我都有点不敢鼓掌，我也不敢鼓掌。哇！肩对肩竖起来了。哇！
1: 我的天呀！这怎么拿下来呀？
2: 怎么下来呀？
0: 怎么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要帮忙吗？拿下来。
3: 你别动，你别动，方哥。
0: 别动，
1: 他得自己来。
0: 厉害！
1: 这太酷了！我的妈呀，太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再来一个好不好？
4: 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
0: 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对。这转，它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
1: 对。哇，好漂亮！
0: 凉快不？凉快。哎呀，家里不用安空调了。<笑>
1: 最后好奇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大盘，要想把这个盘子转起来，得用小飞叉放在额头上转动。嗯，这是头部的任何部位都能尖朝下呀！啊啊啊！
0: 天
1: 哪！哦，天呀！
0: 等会儿我看一下，
1: 额头还好吗？啊，
4: 头上这有一个印儿啊！我的天哪！
1: 因为长时间表演，这里都有个坑哦。

0: 没事儿，习惯了。
1: 再次把掌声送给娜娜，
2: 真厉害。
1: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见到实景杂耍这样的表演，而且娜娜也经常带着这样的表演啊，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到世界各地去交流。
0: 对，经常的走出国门，然后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然后展示我们中国杂技魅力，让他们更多人知道中国有杂技之乡吴桥。
1: 就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0: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
1: 那一刻是特别骄傲的。
0: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加油加油。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
0: 好， 好，谢谢，
1: 感谢，
0: 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狮鹏战队获得了1000分，遥遥领先。也不是狮鹏有多厉害，感谢同行的衬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哎，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3: 呦，那太可爱了吧，那个。
1: 变出了3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5: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6: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哎呀
1: 哎呀，这个小美人鱼哈，
0: 好可爱。
1: 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
7: 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1: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8: 我想问问一号，您的身高是多少？
4: 我的身高是1.76米。
0: 76？
4: 对。
8: 二号的身高呢？
5: 我的身高是1.78米。哎呦，
9: 啊，这更高啊，
8: 一个比一个高。哇，
1: 三号你1.7米几啊？
6: 我1.3米。
1: 我是鱼宝宝哈。
8: 那一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4: 憋气的话，并没有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8: 那二号呢？
5: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分半左右。哦，
1: 嗯，二号姐姐2分半，你能多长时间？
6: 嗯，1分钟左右。哦，
1: 你憋1分钟，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嗯，
6: 很长时间了。
1: 很长时间，有多长？有1年吗？
6: 有
1: 1年了哈，老美人鱼了。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怎么连须子都没有啊？
7: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
10: 我可以问一下吗？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
4: 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
10: 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4: 对。
9: 人家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1: 对呀，它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
4: 还好它是硅胶的。
10: 二号呢？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
0: 哦，回答得很详细。
1: 宝宝，你多重？哦，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
6: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
10: 嗯，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
4: 是的。
10: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
4: 24年。
10: 那二号呢？
5: 啊，我是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10: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5: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哦，
10: 那你们分组吗？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5: 成人组和儿童组。
10: 哦，真的有儿童组？
5: 是的。
10: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6: 参加过。
10: 什么比赛呢？哼。
6: 美人鱼比赛。
10: 美人鱼比赛。
1: 美人鱼比赛。
10: 那你得奖了吗？
6: 得了。
10: 什么奖？
6: 美人鱼奖。

0: 最佳美人鱼奖，
1: 最佳美人鱼，
2: 很可爱。
1: 有奖品吗？
3: 有。
1: 什么奖品？美人鱼。
4: 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
5: 我在广州。
4: 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5: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4: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
5: 我们是4场。
4: 四场。
5: 对。
4: 那二号选手呢？
6: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4: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6: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4: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6: 时间分个人和团体吧，就个人的话就是5-6分钟，团体的话差不多15分钟。嗯，
1: 怎么三号没有人问吗？
7: 我想问一下三号宝宝，你那个水下表演是淡水还是咸水啊？
3: 淡水。
7: 淡水。嗯，尝过吗？
1: 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3: 淡水。
8: 心月，哎，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
1: 是河鲜还是海鲜。
9: 所以另外两位，你们的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10: 在海水里面。
9: 在海水里面。
10: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海水缸。
9: 哦，也会有鱼是吗？
10: 对。
1: 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0: 对。
1: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
0: 还有小蝌蚪找妈妈，
1: 小青蛙是吧？
9: 可爱。嗯。
11: 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3: 我跟教练。
11: 教练呢？嗯。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3: 我和我妈，昨天认识的。
0: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的。
1: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这个意思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11: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3: 参加过。
11: 你像两位阿姨，他们天天都在演出，你是吗？
3: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啊，
11: 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叫好吗？鼓掌吗？
3: 有5个小朋友，5个大人。
11: 5个小朋友，5个大人呢？一起表演啊。
3: 他们和我一起的。哦，
11: 一起表演的。
1: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3: 在岸上看。
1: 你在岸上看？
8: 小三，别问了，我们只有7秒钟的记忆。
4: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5: 有鲨鱼。哇。还有鳐鱼。
9: 鳐鱼。
4: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9: 有。
4: 多大的鲨鱼？
6: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0: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6: 鳐鱼。
9: 鳐鱼。
0: 鳐鱼啊。哦，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4: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5: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1: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5: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4: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5: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4: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6: 有。
4: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6: 憋气的话是在1分多钟。
4: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6: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4: OK，
1: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9: 几号？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0: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4: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3、2、1，请按键。
11: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7: 又跟你一样了。
11: 完了，大锁又跟
7: 我一样。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0: 好家伙！

0: 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13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3号，没有选1号？
1: 我们智囊团说是3号，是不是？
0: 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
1: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嘟嘟，
0: 胖嘟是水给泡的，是吗？
1: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0: 来，大锁，
2: 我一开始特别想选1号，因为1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1: 是。
2: 后来我问的2个问题，好像2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2号啊。
0: 黄老师
3: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得他最像真的。
4: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3: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0: 那接下来我们3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期待。准备好了吗？
2: 上水缸，
0: 上道具。真有。
2: 完了，这是个大人，
5: 肯定不是3号，
2: 看不出来是谁啊？
3: 那像1号啊。
5: 有个牌子，
6: 号码牌。
0: 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1号美人鱼。
1: Hello。
3: 太美了，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哦，
0: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6: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10年了。
0: 10年的时间。最开始是什么机缘然后接触到这个职业的？
6: 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推动者。
0: 对，其实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感受，就美人鱼好多基础的动作，其实就和潜水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吧？
6: 但看潜水的种类不同，但我们是闭气潜水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游动跟蝶泳以及浮泳还有自由潜水里面的单浮项目会非常的像，但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一样。
0: 那从事这样的表演哈，你看一干就是10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6: 最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0: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
6: 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0: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6: 谢
0: 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4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1: 没变化。
0: 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
2: 哎，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8连错。
7: 梁帆，我忍不了了。3轮4位探针达人，一共1000分，
1: 平均1人250。哎
0: 呀，接下来第4关我再加点筹码，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
1: 好，
0: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不是3位了啊，3组隐藏者，来有请。
2: 好，
0: 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9: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0: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0: 全国冠军，看他们3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首先要告诉4位探针达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他们3队分别代表着3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

0: 军，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1: 组合能够成为冠军，默契很重要、
2: 啊、没错。哎，所以一号你们是祖孙吗？
3: 是。
2: 那爷俩搭档多久了？
4: 我们爷俩搭档了一年吧，
2: 然后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4: 对，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俩特别默契。哦，
2: 大孙儿都不敢说话呀。
1: 孙子敢说两句话吗？你几岁？
5: 十七。
1: 十七岁。 嗯，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5: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然后长大了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然后我是天目小学的，花剑是天目小学的特色项目。哦，然后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就训练下来了。
6: 那二号是什么？
2: 二号呢？
6: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嘎嘎嘎嘎嘎，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就是
1: 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6: 对，
1: 那个
6: 很厉害，
1: 那个速度很快，
6: 那个很厉害。
7: 那二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6: 武术。对，三号是什么冠军？
8: 跳绳，
6: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8: 不是，双人配合。哦，
1: 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8: 对。
2: 哦，那三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的呢？
8: 九岁。
2: 现在多大呢？
8: 十四。
2: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8: 十二。
2: 言简意赅，
6: 简洁，
2: 多一个字不给我。
7: 那我问问一号，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干什么拿的金奖？
4: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6: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4: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你考虑我们爷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6: 挺高，
4: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6: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9: 三年。
6: 怎么走到一起的？在武校认识。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
9: 老师跟我们组在一起的？
6: 组在一起的。
9: 对，
6: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
9: 去年拿了一次。
6: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哈。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8: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6: 那怎么算赢？比如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8: 我们跳的是花样？哦，
10: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6: 我陕西人。
9: 我是安徽的。
10: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9: 河南登封。
6: 哦，登封武校。
10: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学武术？
9: 对
6: 对。
7: 说句河南话，
9: 中。
10: 三号小姐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8: 节奏上面？
11: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10: 对，
8: 是按难度来算的。
1: 好，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7: 这有点难。
12: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7: 他俩是双胞胎，
1: 二号对吧？
10: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6: 你选三号吗，新月？
2: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1: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按键。
2: 观望一下，
6: 咱们告诉他们选几号。
1: 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啊，
2: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6: 信心还是在的。
10: 按着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6: 娟儿，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嗯，
1: 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6: 你看看，
1: 剑走偏锋。大嫂有解释，
6: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很默契。
1: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6: 不是。

0: 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1: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2: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3: 没有，
2: 没有，默契。
1: 现在改还来得及、
2: 啊，不改就三号了。
4: 新月，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哎，
0: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一下，
2: 要不然你改了吧。
0: 我九连错。
2: 你改个一号，
5: 你干嘛要让他改一号？
1: 你改一号，黄老师生气了。
2: 黄老师不乐意了，
5: 他要把我带沟里。
4: 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
5: 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撞大运试一下。
1: 石鹏，为什么选择二号？
6: 大锁、新月都是三，按如果我们长堆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持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1: 对，
6: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7: 好，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2: 这不好猜，真
4: 的。接下来我们从三号开始。
2: 球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了。
0: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6: 这不对，这不是。
2: 哟不。默契啊，是三号吧？
6: 厉害！
5: 他俩很有默契啊！
0: 厉害厉害！
4: 虽然表演很精彩，但是你们可以回去了。
0: 哎，
4: 接下来有请一号。
0: 幸运营，
2: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腿好灵活。
7: 这段表演我们明显发现黄小娟老师比一号的爷爷还紧张。
5: 怎么还不给爷爷踢呢？
0: 帅。
7: 好啊，
0: 结束了吗？
2: 爷爷呢？
6: 爷爷没练、
0: 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5: 完了，真是二号。
8: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9: 我不会踢毽儿。
5: 又错了。
9: 就看是不是二号了。
0: 我的天！
2: 哎呦，我的妈呀！哇，
0: 帅，真会啊！哇！
2: 哇！哎呀，帅！
0: 好厉害！哎呦！哦！哎呦！哇！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二号了。
10: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5: 拳术。
11: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10: 所以
11: 我们不是搭档，
7: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2: 三号。
9: 所以
0: 三号
9: 真的。
1: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三号姐妹。哟呼，
5: 来来来。
1: 最沮丧的是黄小娟老师，就这组跟大组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一号二号两组哈。

0: 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三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们，
1: 是
0: 辛苦了，
2: 加油。
0: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哈？
3: 大家好，我叫沈安婷，今年十四岁。
4: 我是沈安静，今年十四岁。
0: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的？
3: 3年级暑假。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

0: 输了，凑出个冠军来。
1: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2: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哦，
1: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2: 体操？
1: 体操。
2: 对，
1: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3: 哇、哦，好看！
1: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2: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哦，
1: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2: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1: 哦，亚洲级的冠军
2: 哦。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1: 厉害啊！嗯，你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2: 从内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1: 确定现在算外向？
3: 听这个声音的颤抖程度，不太外向。
0: 妹妹都没说过话，
2: 比之前好一点。
1: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更不爱说话了。
1: 身高有变化？
2: 有。
1: 长个长得会快吗？
2: 5年级长得很快。哦，
1: 学习呢？
2: 还有我们班那个都上这样。
1: 嗯，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2: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1: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2: 加油，拜拜。
1: 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锁战队和流星月战队。
3: 这是多少分？
0: 我们的分。
1: 最能扎呼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0，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五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3: 有红，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1: 来，有请三组。这个确实不好猜了，三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6: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7: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1: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哇，
1: 好美啊。
8: 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1: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7: 好，1号的宝宝你多大？
9: 我10岁。
7: 还在上学对吗？
9: 是的，上3年级。
7: 哦，那旁边的这位是？
9: 是我妈妈。
7: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10: 是的，
11: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7: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11: 是从他七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3: 那您不上班啊？
11: 我是全职妈妈。
3: 哦，全职妈妈。
7: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11: 云南、陕西。
7: 那1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9: 昆明。
11: 还有呢？大理。
9: 对。
11: 丽江。
7: 四川都去过哪里？
9: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7: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9: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7: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9: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1: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呀？
11: 我拍他，不出。
1: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是吗？
7: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11: 反而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7: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

0: 用诗词教他的呢？
1: 最开始肯定是教爸爸妈妈，然后像他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0: 哦，二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2: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0: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2: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哦，
0: 那你去过江西吗？
2: 去过江西。
0: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2: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0: 嗯，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2: 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3: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2: 就是望庐山瀑布。
4: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2: 对。
4: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2: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4: 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0: 嗯，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三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5: 我是第一次来。
3: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0: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5: 不是。哦，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0: 嗯，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5: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嗯，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哦，
0: 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5: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0: 是哪年去的海口？
5: 应该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吧。
0: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5: 语文是高分。
0: 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5: 137分。哦，
0: 很厉害。
3: 我也130分。
6: 你是说总分吗？
3: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瓦房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哎呦。问一下二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2: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3: 您老家是哪里？
2: 我老家是黑龙江。
3: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2: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嗯，
3: 那您这是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这有什么渊源吗？
2: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霾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3: 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2: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7: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
3: 的画面？
1: 100多个。
7: 二号，您拍了多少部？
2: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7: 300首左右。
2: 对。
7: 那么三号，
5: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0: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5: 还在读，
0: 大几？
5: 大四。
0: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5: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哦，
0: 明白。
3: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啊？
1: 陕西。
4: 陕西拍了多少条？
1: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4: 二号。
2: 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4: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2: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0-60条吧，这样子。
4: 三号。
5: 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
7: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1: 去过，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是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

0: 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1: 场景
0: 啊，对，是的。
2: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3: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嗯，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嗯，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1: 嗯，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嗯，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4: 2号、2和3
5: 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2: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1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的。
6: 新月啊，有没有一个可能哈，嗯，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1: 哎，没有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
6: 啊，有过双冠军，
1: 有过。
6: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2: 你想选什么？
6: 告诉他们我们选9号。
7: 1号。
6: 我肯定选1号。
2: 确定吗？
6: 我确定。
1: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3、2、1，请按键。
6: 看我呢？
2: 你先来。
7: 1号，对。哎
2: 呀，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6: 这么善良。
2: 我。
6: 哎，你看。
0: 哦。我们没有选择。
1: 好。那问问诗鹏，诗鹏选2号的理由。
5: 首先咱说1号，我也觉得1号很好，但是我1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2号和3号里面，2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现在为止是7年，但是刚才他说了有8、9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1: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2: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鼓励分送给你。
6: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8: 是
6: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1号啊。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3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9: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哎，
6: 哎，这不是那个，
2: 这是那小宝吗？哦呦，
9: 别介，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1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1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
1: 答上了，给个奖品。
5: 哦。
1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2: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答对了，给一个。
6: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1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
13: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5: 哎，都答对了。
1: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9: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1: 会是谁呢？3、2、1。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2号选手。
6: 没有什么交换的这个，
1: 没有了，关就到这里。
2: 这是终极答案是吗？
1: 对。咱们请三。

0: 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1: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嗯，
0: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0: 嗯，当然就是领略风光。
2: 嗯，是的，是的。
0: 好，三号呢？
3: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嗯，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0: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4: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0: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4: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乌曼小东江拍的，我刚刚说到过这个城。哇，
0: 好美啊！
4: 对，
0: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4: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0: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4: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去旅行，然后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省。哇，
0: 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4: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1: 好漂亮。
0: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4: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居明。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始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4: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0: 送上来了，
4: 看到了。
0: 对，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4: 行，
0: 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5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狮鹏战队，11000分。祝贺狮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祝贺每一位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0: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石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3: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2: 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格力真好。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氏电传。
1: 瞧瞧，多精神！
2: 你哪位？
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2: 哦，有意思。
3: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2: 有必要吗？
3: 日历。那麦克风？
2: 没必要吧。
4: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3: 那位置总行了吧？
4: 你说了算。
2: 访问可以，就一次。
3: 那下次呢？
2: 下次再说了。
4: 隐私保护用 iPhone。
2: 省心。
5: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6: 流水负重、
7: 啊。今年刚退休，
8: 今年68了，
9: 69岁了，
10: 今年74岁，
11: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2: 金牌就160枚。
13: 高手啊，雷厉声的阵仗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14: 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15: 你的眼神，
5: 你的眼神能杀人。
16: 有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5: 历史老师去打碟。
17: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16: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那个麦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转，三二一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是八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

0: 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八位年轻的老朋友。
1: 大家好，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2: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3: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DJ。
4: 大家好，我叫刘学颖，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驴爱好者。
5: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6: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是一名群众演员。
7: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8: 大家好，我是焦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0: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最先被幸运锁定的会是谁呢？
1: 哇，转了好长圈
0: 来喽！
3: 哇，太紧张了！
7: 再
1: 转了好多圈，停！
0: 你好！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呢？
1: 没想到，没想到！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高奇，
9: 你好。
1: 啊，小尼，终于见到你了。
9: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1: 对，
9: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9: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1: 业余的视障者？
9: 就是普通人
1: 哦。对，
9: 就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9: 走出家门，
1: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9: 心灵阳光起来，
1: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9: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1: 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9: 参加什么比赛？
1: 最短的5公里、哦、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9: 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1: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啊、报名
9: 铁人三项，
1: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已经13年了。
9: 好厉害，74岁了哈。
1: 对，1952年的嘛，
9: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1: 谢谢。
9: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吧，我身子属猴。
9: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1: 好，
9: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
1: 哇，运气爆了，猴这么两难啊，
10: 排雷的吧？他说上去带队排雷，
9: 拿3万可简单了。
1: 不是，
9: 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吧。
1: 冰封不开，不开，
9: 不开，
1: 冰封
9: 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0: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
3: 是啊、
0: 还蛮好 的。
9: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
1: 那就
0: 羊，
1: 那就选羊吧。
9: 羊，请准备。
3: 我想选羊的。
9: 1号门。
1: 哦，1号门。哇，
0: 可以，
7: 后面羊先走了。
10: 一个12，一个1，全被他占了。
9: 请按响门铃。
1: 好，
9: 加油。
1: 好，
3: 他倒是不是12就是1哦，运气怎么这么好？

0: 唱。
1: 在那遥远
2: 没问题了，
3: 可以好了，给我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的
5: 歌，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对，好，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3: 开门红的，
0: 欢迎王炳。
1: 好。

0: 唱的真好，
1: 完美完美，
2: 唱的好吧？
3: 哎，好，
2: 欢迎王炳，
4: 小力哥好，哥好，
3: 好，
2: 也是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
3: 是吗？
2: 羌族小伙子，
4: 我是四川阿坝州的，
3: 我是四川成都市的，
2: 特别棒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谢谢谢谢王炳，
4: 谢谢，
2: 加油，
4: 小力哥，
2: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哦，
0: 1000元，太好了，大哥今天这次开门大红的，
2: 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
2: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3: 选鸡，
2: 鸡请准备，二号门，哦，
3: 二号门，哦，
0: 这不是二号门，
2: 来请按响门铃，
3: 准备。向第二道门前进。

0: 唱。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哎，
2: 哦，没问题，
3: 没问题，他真的喜
1: 欢。希望在动，希望在动。
0: 好，歌名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确定吗？
1: 确定。哎呀，
3: 这个二真是太好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
3: 哇，好顺啊！
2: 厉害，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
0: 我感觉他像二十多岁的，显得比你还年轻。那你唱歌，大哥都是这么给你伴舞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跑步吗？
1: 有的时候会打打球，但是跑步会比较少。对，
0: 就是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2: 对，
0: 就可以了。
2: 对，
0: 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2: 十二岁就开始骑车嘛，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北公里了。
0: 哇哦！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2: 285天公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
3: 好厉害哦！这个厉害的，
2: 这个厉害的。
0: 是哪年呀？
2: 1981年。
0: 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也是普通的自行车，
2: 普通自行车，
0: 那车还好吗？骑了30000公里，
2: 我会修理啊！哎呦呦，我当了5年多兵，回到机械厂当了10多年工人，
0: 太牛了！
2: 我会钳工，
3: 太厉害了，
0: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2: 对，
0: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装备都可以。谢谢甘明瑞，
1: 谢谢，
0: 回去骑车去吧，
1: 向大哥学习，
0: 向大哥学习，
2: 好好，
0: 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哦，
3: 2000元了。哎，大哥
4: 棒了，
3: 心里乐开的话呢。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2: 对，哦，
0: 怎么就把您选上了？
2: 当时就是登上报了嘛，四川这个公众志愿者报名20000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啊，
3: 万里挑一了，
2: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0: 所以火炬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
2: 对对对，
0: 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激励别人。
2: 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2: 对对对，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
2: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吧。
0: 蛇，请准备。4号门。3000。
2: 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好。
5: 小小上升了一个级

0: 阳红，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啊？
2: 这个有点懵啊，
3: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0: 我找亲友团求助。
1: 那就求助。
2: 求助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夕，夕什么？
3: 夕阳红。
2: 最美夕阳红。
0: 哎呀，
1: 再想想，
2: 几度夕阳红。
1: 什么？
2: 几度夕阳红。
0: 哦呦天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啊，
0: 太不容易了，
2: 汗都给我挤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0: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5000元，好了。
0: 大哥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几位志愿者，带着视障的跑者在奔跑的时候，从未停下脚步的人，终于为了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自己就自荐加入了这样一个公益组织。
2: 对，
0: 看他这个叫
2: 黑暗跑团，
1: 是盲人吗？
3: 盲人，对。
0: 黑暗跑团，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带领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看不见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2: 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嘛。
0: 不仅能够让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2: 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0: 双向奔赴，
2: 对，
0: 特别好。
2: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好吧？
2: 好，继续跑，
0: 来继续开门。
2: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0: 说了半天就不跑，
2: 这里就算了，
3: 被给套进去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对，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听众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3: 好。
1: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
3: 厉害！
1: 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1: 放平心态，好不好？
4: 好，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0: 气神好好。
1: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1: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2: 就是
1: 永远长不大。
2: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1: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0: 她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少女，
3: 小了两圈。
1: 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2: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1: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2: 好，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三号门还没有翻呢。
2: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嚯、哦，还真被你找出来了。哎
4: 呦，三号门呢、哦？哎呦，他肯定过的。
1: 鼠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肯定过了，最容易的没有了。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说自己呢？
1: 说你呢？
0: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

0: 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2: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2: 我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3: 处理违章？
4: 很严肃的工作。
0: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2: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0: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哦，就是他，我老刷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个70-80岁的老太太。
2: 这是在咱们北京2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0: 妈妈给你拍的？
2: 对，
0: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2: 对，我给她教，我是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70多岁了。
0: 70多岁了。
5: 哦，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0: 50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镜的摄影师是70多岁的妈妈。
2: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她头晕。
0: 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4: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0: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2: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0: 他最开始是你的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2: 对，
0: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2: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0: 请准备，五号门，3000元。
4: 哎呦，五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

0: 今天见到你。
1: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你早说我早来了。
2: 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小妮老师好 ，Hello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你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儿一儿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在
0: 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怎么就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跳舞？
2: 想着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吧，无意刷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舞蹈机构，
0: 你就报名去了？
2: 对，体验课，我就体验了一下。结果去了一下，全是小孩跳那舞，把我跳散架了。我说这舞我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跳的啥。后来老师说这是街舞，当时我跳完，老师也挺惊讶，我跳得挺好的，就鼓励我。
0: 居然有天赋。
2: 对，然后让我挑战一下新的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学吧。
0: 如果现在让你找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明星或者是演员歌手，给你做老师，你会选谁？
2: 王一博，等吗？给我当老师吧。
0: 我也不是王一博的经纪人啊。
2: 那你现在
0: 所以你那你应该看了这个王一博今年春晚上的表现了，
2: 是吧？对，闪耀。
0: 所以你也跟着跳了吗？
2: 对，我就感觉
0: 那你就吸引他的注意呀、啊。
2: 我已经使劲了。
0: 你就跳他所有他跳过的舞，你跳了吗？
2: 我能跳的，我尽量的都去
0: 吸引他的注意，引起他的注意。
2: 跳了。
0: 你这个女人成功了，引起我的注意。哎，那你再跳一段吧，完整的跳一段。
2: 好，
0: 说不定万一这段视频网上传播开了，他会看到，好不好？

0: 真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节目啊，
1: 对，
0: 完美复刻。来来来，赶紧对王一博有什么话说，来对着那个镜头。
1: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我好开心呀、啊、我希望你能看到我，
0: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一起跳。
1: 想都不敢想，不过想一想没关系，万一成功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创造奇迹好吗？
1: 好，
0: 谢谢谢谢，特别棒，为你高兴。
1: 谢谢，
0: 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1: 选个马吧。
0: 马，请准。有信心吧？
1: 有。
0: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
2: 哦，还行啊，七号门还。

0: 呦，他放开了，
1: 根本停不下来。
2: 我不记得歌词了，但是知道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叫做。
2: 你的眼神，你的眼神，
3: 你的眼神。
0: 哎呀，太好了！
1: 你的眼神能杀人。感觉你放开了是不是？啊，
2: 这会儿
1: 彻底把这当自己的主场了。
2: 没有刚才的
1: 舞蹈就是让人自信。好，歌名叫做《
2: 你的眼神》，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4: 我觉得他跳舞听的歌会多一点。

0: 欢迎松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奇。
0: 谢谢
1: 谢谢小宁，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
2: 哇塞，冲哇，
3: 9000元拿了。
0: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4: 对，
0: 继续前进，
5: 前进前进。哇，
0: 求助还没有用呢。
4: 好，
0: 牛虎兔龙狗十二，
4: 就选兔吧。
0: 兔请准备。九号门。
3: 哇，兔九号门
4: 很难哦，很难哦。
6: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3: 对的，
6: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0: 有点害怕是吧？
4: 我想跑。
2: 想跑。
4: 想跑路，
0: 跑要往那儿跑，请按响门铃。
4: 好。

0: 这个歌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哎，
3: 歌手都知道了。
2: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
4: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解，能破解。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是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
2: 亲友团。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好好。
2: 你好，会就点头。哦，应该是会的。哦，叫什么？
5: 水中花，水中花。啊，
0: 水中花。
2: 叫什么？省点花。
0: 水中花。
2: 水中花。
0: 谭咏麟的水中花。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2: 14000了都！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4: 不要了，
0: 试试看吧。
4: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正宗武夷山的肉桂岩茶送给你，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
4: 谢谢，
0: 延年益寿，
4: 谢谢，
0: 好不好？
4: 谢谢，哇，我妈妈开心坏了，谢谢。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马肉，它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
5: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3: 来一猜，
4: 加油，
5: 大力出奇迹啊，走。
4: 啊，再快再快，
3: 再期盼着你。
5: 3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你好。
6: 你好，王姐，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0: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6: 对，才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0: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6: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是喜欢生活，爱美。
0: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6: 对。
0: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6: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3: 这个厉害厉害。
6: 金牌就160枚。
0: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的？
6: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0: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狗，12。
6: 好吧，牛马精神。
0: 牛马精神，
6: 来牛。
0: 牛马精神，
6: 都一起来。
0: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牛10号门啊！啊！姐姐加油，请按响门铃。
6: 好，
0: 10000元，开一扇就是10000啊！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哎呀，
2: 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
2: 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那我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音乐。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听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还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您。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0: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0: 敲的到底是啥？
1: 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首歌的那个 MV 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都震惊了。刘德华剃了个大光头，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种化妆的技术啊。谢谢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2: 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2: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2: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哦，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2: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2: 也是因为孩子在天上保佑我吧，要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2: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加油。
2: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2: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希望您给我的这份礼物带了我更多的福气。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4: 好，
3: 来，3、2、1。5号。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4: 好的，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4: 你好，小妮，
0: 很高兴，
4: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0: 我也很荣幸。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4: 我姓江，江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0: 山东，他点山东话都说。
4: 山东烟台，
0: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4: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的一个直播呀。
0: 学英语啊？
4: 我自学的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给你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0: 可以呀。
5: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4: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absolutely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2, 3, oh, surprise, fish, get on! 哇
0: 哦，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3: 就是戏剧感很足。
0: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4: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搞电锯，一边背单词。
0: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4: 叫 Ginger。
0: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因为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4: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下雨天，这边风吹日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0: 行，祝你梦想成真。
4: 好，
0: 好，加油，
4: 好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狗、12。
4: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0: 龙，请准备。
4: OK。
0: 6号门。
2: 哟，6号门到，
0: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That's a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
0: 好，
1: 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对他还是很难的。
0: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又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3: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
1: 等你更好，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2: 听过，听过。
0: 你听过？
2: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2: 我会，我会。
0: 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
2: 对不起，
0: 哥哥。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3: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0: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3: 真的
0: 天天摆摊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2: 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难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0: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2: 谢谢您。
0: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吧。
2: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0: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2: Yeah, right, exactly。
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2: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题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
4: 好，
3: 来喽。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三，在期盼着你。二号，
3: 哇！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6: 谢谢，
0: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对，
5: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0: 这是真名吗？
6: 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0: 对，
6: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0: 这个名字好啊，
6: 就一直用到现在。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0: 是真的做 DJ 啊？
6: 我在学着做 DJ。
0: 在哪里做 DJ？
6: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
0: 这样。太棒！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
6: 有一个
0: 8号门，
5: 是厉害的了。
6: 那就胡一下吧，
0: 胡一下。胡，请准备。8号门，
5: 哇，这胡准呐！
0: 请按响门铃。
6: 好的，
0: 加油。

0: 好自信哦。
1: 如果能一天每一天
2: 我会唱，
1: 我
3: 甚至会唱。
1: 怪你多些，再多些，转换些。
0: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3: 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了。
4: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多谢再多谢，专门谢。
5: 还会粤语，
4: 这是学着唱。
5: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感谢自己先出来了吧？
4: 天哪！
5: 这著名姐姐要是第一个上场的话，可能真没你们什么事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啊，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打碟、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而且他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3: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毕业
0: 历史老师去打碟
4: DJ，
0: 能想象吗？
3: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哇，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3: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打碟
3: 展示一下，
4: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3: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3: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是吧？
3: 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3: 前进，
5: 再前进就是上万个了。
4: 他还没求助呢，多了啊，
0: 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3: 差不多了。那就不够，就12，
0: 就十二，真的，直接12，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3: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4: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12，
3: 好，
0: 好吗？
3: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首，
3: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打开这扇门你就直接拿走30000，而且你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4: 加油，
3: 谢谢大家啊，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5: 对，
0: 加油，
5: 著名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好晓得。
1: 我有一段情呀，
2: 过了，
1: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1: 是吧？
3: 厉不厉害？
1: 是蔡琴的吧？
4: 真的吗？

0: 名叫什么？
1: 心不了情，不了情，应该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不了情呀。
0: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1: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对吗？对吗？
2: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的歌。
1: 对吗？心不了情呀，我觉得还有
0: 心不了情，
1: 不是心，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0: 什么？
1: 说我有一段情。
0: 确定吗？
1: 我有一段情，确定
0: 就这个了。
1: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0: 漂亮，
1: 就这个了。
3: 他很厉害，
0: 我好喜欢你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1: 我有一段情，来吧，
0: 一起期待，
1: 把冰山打开，
0: 开
1: 门，
0: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1: 没打开也不要紧。反正这座冰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0: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1: 开门。
0: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1: 这个门，
0: 我就吊您胃口。
1: 哎呀，不行不行，
0: 我就吊您胃口。
1: 那我就在台上跟你多站一会儿，同框多一会儿也可以啊。
0: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那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1: 开门
0: 门。家里对您打碟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1: 支持的，
0: 特别酷哈。嗯，
1: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啊，这个节日的快乐，
0: 而且很骄傲。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对
1: 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0: 急死你们，急。回答正确！哇，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还没有用求助。
2: 我说最难的视频是最棒了。
3: 太巧了。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还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塞了一个10000就破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很厉害很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就要等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是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就是用上海话的来讲，就是叫等等了，等等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
0: 拎着你。
4: 对，退休很可能它就会散出来，
0: 突然不知道该干嘛了。
4: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0: 那该怎么做呢？
4: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气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首被毙掉我也要上，我就上了，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0: 说得特别好，
4: 谢谢谢谢，
0: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5: 继续
4: 继续啊，
0: 要继续前进吗？
4: 前进吧前进吧。
0: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4: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0: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哎
4: 呦，谢谢。
0: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哎
4: 呦，我也紧张，
0: 我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
6: 我觉得还没问题。
1: 我也觉得啊，因为还有求助呢。
0: 准备好了吗？
4: 大胆的走。
0: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5: 向前冲！
0: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胜利属于勇敢者。

0: 我就一个噔噔噔啦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面，突然之间要求助的，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2: 好难猜，我放弃了。
3: 夕阳，大步夕阳。
4: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大路，大步，
4: 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3: 夕阳，大步夕阳。
5: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3: 走路，迈入。
0: 好难。
5: 最后一点时间了。
3: 大步，猜不出就夕阳了，不行了。
1: 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5: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这。
3: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6: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5: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3: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5: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5: 一起期待。
3: 大步迈步夕阳。

0: 门迈步夕阳，
1: 迈步夕阳，
0: 哎呀，
1: 不行了，
0: 急、
2: 哎，哦，好可惜啊！
0: 还好吗？
1: 我很好，我觉得能够来上节目跟你在一起有这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算是心想事成，我跟大家说，我上海人哦，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
0: 啊，从来没
1: 我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一刻，和小妮同台，和大家一起录这个节目。
0: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1: 我这个到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也不是所有同龄人能有我这样的生活体验的。
2: 姐姐心态真的好好，
3: 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高光舞台。
2: 真的真的。
0: 我今天晚上这个辗转难眠啊，
1: 辗转难眠，我也辗转难眠。
0: 就是您辗转难眠是因为您激动，我辗转难眠是我心疼您的钱没了。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哦，踏着夕阳归去，踏着夕阳归去，我的天，你这个后面歌词不给我。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踏着夕阳归去，毕竟是十一号门，
0: 这个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是的，说得特别好，包括人的价值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单一太枯燥，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让自己找到一些事儿来做，找到一些爱好，找到一些热爱，这就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0: 自己快乐，周围人也快乐，大家都可以快乐，可以把这个快乐传播出去。
1: 谢谢，掌声送给杨耀扬。
2: 谢谢。
1: 清零不代表结束，清零又是新一次的开始。
0: 疼了。
1: 5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抱歉，全部清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开门大吉，
1: 三姐不能让您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哦、
1: 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著名选手。
0: 谢谢大家。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开门大吉，
1: 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您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不好？
0: 再见，那眼娘我吧。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1: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想。下期再见。
0: 谢谢，再见。
6: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9: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买的，
12: 5、4、3、2、1，
13: 爸，你在这。
12: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3: 点火，起飞。
14: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2: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2: 一键直达。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
5: 嗯。
6: 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8: 我呀，留点肚子。哎呦，喝我这个燕窝了。
9: 哎哎哎！那不是给我买的吗？
10: 尝一个，尝一个啊！
7: 你们看我厉害吗？
10: 嗯，
7: 给你们整着一桌子菜，那全都是我爱吃的。
9: 哪有这事啊？
11: 哎，这小孩怎么还不回来呀？
7: 对呀、啊。

0: 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打个电话问问。
0: 是吗？
1: 嗯。
0: 是吧？回来了。我亲爱的，回来了。
2: 爸妈回来了。
3: 老白回来了，饿了吧？来来，快坐。
2: 临时又让你加班，烦死了。嗯。哇，这么多好吃的。哎，
3: 先擦手。
0: 哎呀，那怎么大过节的还加班呢？
2: 是啊，
0: 是吧？嗯，领导也太过分了。嗯，就你一人吗？嗯，
2: 没，还有那个王姐，然后还有小吴。哦，
0: 小吴，就那挺帅那小吴是吧？哎
3: 呀，行了，先让他吃几口饭。
0: 哎，我想起来了，那王姐家住的可远了。哎，你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我问他到没到家。
2: 电话呢？李鹏程，你是不是又小心眼了？喂，哎，
0: 这说啥呢？那我怎么可能小心眼呢？我最相信你了。哎，
3: 你们慢慢吃啊，我去盛碗饭去。
0: 嗯，啊，是，主要是那谁，主要是咱妈，咱妈不相信你。哎，你刚你没回来，妈都急了，非怀疑你单独跟那小吴在一起呢。
2: 真的假的呀？嗯，那妈咋认识小吴呢？嗯，
0: 实话跟你说吧，妈偷看过你手机。
2: 啥？
0: 对，妈发现那小吴总给你朋友圈点赞。哎呦，那天晚上给妈气的一宿没睡着觉。
2: 是妈偷看的还是你偷看的呀？
0: 这傻话，那肯定是妈呀。妈有一个小本儿，你等着。看着没有？哎，咱妈在这小本上那详细记录了小吴是哪天给你点的赞，你自己看。哎，七八九连续三天，哎，这都没事儿啊！我天，
4: 这本不是你的吗？
0: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买粉丝本啊！真是。
2: 行了，李鹏程，你就小心眼儿吧。我给你看我手机啊，你不想看吗？刚王姐发朋友圈了，我们加班照片，所有人都在呢，你看吧，看清楚啊。
0: 都在呢，你给我看这干啥？那我又不是不相信你，你赶紧吃饭吧，去。
2: 那行，我现在就找妈，我给妈看去。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是干啥呀？坐下，坐下。你找妈，那多尴尬呀！那我都答应给妈保密了，你这不是把我卖了吗？你就这样，你以后吧，你注意点，是不是？别让妈知道这事，你少让妈操心了，行不行？
3: 啥事儿啊？
0: 没事。
3: 妈，刚朋友说。
0: 都说没事了，你还问啥事儿呢？没事了，吃饭吧。
3: 儿子，你好好的找个工作。你看你辞职在家都待了快两月了，就啊。
0: 妈，我在家我又不白待着，那我不天天在家做饭吗？
3: 行了，为了我和你爸的健康啊，你还是甭做饭了。哎，你瞧瞧你这米饭做的啊，都糊了。
0: 能不能少说我两句？
3: 怎么，你嫌我烦呀？我都没有。
0: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我嫌你烦呢？我听你说话我都听不够。
4: 行了，我去个洗手间
0: 啊。你听我说啊，那是怎么个事儿呢？嗯，主要是那谁，主要是我爸。我爸嫌你，哎呦我天，你说你天天说他儿子，他能高兴吗？那不等于打他脸的吗？是不是？哎，今天早上你说我爸看见，哦，气完了，他当时收拾行李都离家出走，我硬给拦起来了。
2: 咱爸啥时候要离家出走了？今天早上不是你在那收拾行李吗？
0: 是你干的，没你事儿。
3: 哎，你爸也太不像话了。一会儿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0: 妈，你这是干啥？你说你这不多尴尬呀？你是不是这玩意儿？哎，爸，嗯，我妈答应了啊，没事了。
4: 答应什么了？
0: 我答应了，你还问？都答应了吗？答应了，没事儿。
4: 哼，不吃了，我呀留点肚子。哎呦，喝我这个燕窝了。哎哎哎，
3: 那不是给我买的吗？
4: 尝一个，尝一个啊。
0: 爸，嗯，你又买燕窝了？嗯，你这玩意儿死贵的，没什么营养，你就是骗你们这些老年人的。
4: 没什么营养，有一点营养我也想尝尝的。怎么了？你心疼钱了？
0: 妈，我心疼钱？哎妈，您花钱我什么时候我心疼过？我最孝顺了，主要是那谁。嗯，你喝那么多水，你不想上个厕所吗？
2: 不想。
0: 你再认真想想。
2: 哎呦，

0: 我还真有点不想。
1: 主要是谁呀？心疼那个钱。
0: 是啊，谁呀？我也想知道。
2: 主要是我奶奶，我奶奶心疼钱。
1: 胡说八道！你奶奶都走了好几年了，她能心疼钱？
2: 托梦了。她昨天晚上给我托梦了，我奶奶。哎，她说她儿子就是你，嗯，说你乱花钱。你买这个燕窝，哎，特别贵，又没什么营养，真的，你赶不上啊！你在公园多撞几棵树，
1: 撞树，是，
2: 哎，还说了，嗯，说你俩有那钱，你不如给他孙子，那就是我，你买栋房子，你是不是？你省得再跟你俩一起住了。哎呦，
1: 这都是你奶奶说的呀，还是你说的呀？
2: 那怎么可能呢？是我说的呢？嗯、我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嗯，我一摸枕头底下，你猜我发现啥？嗯，楼盘广告。哦，你看啊，我奶奶说的那个梦里面跟我说的就是这小区。嗯，哎，你赶紧买啊，大产权临地铁站，你南北通透的，你最适合年轻人住的。
1: 这都是你奶奶托梦给你快递来的。
2: 对啊，我奶奶说的。哎呦，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奶奶也给我托梦了。哎，她在梦里告诉我说呀，让你赶紧找个好点的工作，多挣点钱，赶紧给自己买套大房子。哎，
3: 昨天晚上你奶奶给我也托梦了。哦，哎，她让我告诉你说啊，让你以后啊别嫌我唠叨。哼，
0: 巧不巧，奶奶也给我托梦了，她让我跟你说啊，以后别那么小心眼儿。哎呦妈，
2: 那这不尴尬了吗？这还撞梦了？
1: 撞梦？
2: 饭太凉了，我肚子不舒服。那我去上个卫生间。嗯，
1: 那随谁呀？这是啊，
0: 随谁呀？
3: 哟，你瞧我记性啊！不跟你们说了啊，那个老刘啊，叫我去跳那个广场舞，我走了啊。
1: 等会儿，等会儿，是男老刘还是女老刘啊？
3: 嗨，广场舞你也吃醋啊？
1: 这不是我吃醋啊？这
3: 那你怀疑我？
1: 我能怀疑你吗？咱们这么几十年了，我就是问问是男老刘还是女老刘，我产什么怀疑？其实，哎，这也不是我想问，主要是那个吧，是你儿子想问。
0: 你少来呀你！
4: 小天儿啊，啊，大爷也得感谢你，嗯，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儿，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
5: 哎，各位宝宝们，欢迎来到幸福村小天的直播间。哎，这不大伙儿前两天啊，想让我爆点大瓜吗？大瓜来了，三二一，噔！
6: 什么大瓜呀？这是傻瓜！
5: 傻瓜像话吗？大伙儿准备好了啊？三二一，上链接。
6: 宝宝们赶紧抢，只有1000单，咱们家的农产品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您付的钱啊咱们实打实的给这些村民，所以你们放心，现在下单明天发货。哎，小天
5: 怎么了？
6: 有人问你呢。
5: 这位叫吃瓜群众的宝宝问了，说我旁边的美女是谁。嗨，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也是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哎，你看、啊，大伙儿这刷屏都说什么呢？
6: 嫁给他，嫁不的人啊啊！
5: 吃瓜群众宝宝又问了啊，说你和小磊认识多长时间了啊？很久了。跟大伙儿说啊，就是他爸爸一直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大伙儿啊得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6: 全靠你们了。
5: 这位叫吃瓜群众宝宝，这位吃瓜群众宝宝，你别问了行不行？你先给我点点关注。
7: 小天在家吗？我是你王大爷呀。
6: 我爸来了，这有人看到咱俩在一起，那不露馅啊？
5: 别出声，就当家里没人，一会儿他就走了。
6: 行啊，那我看看去。
5: 你看看去。走了吗？
7: 走了。哎呦哎呦，走的窗户。
6: 爸，我知道你担心我，你是怕我吃亏。
7: 你还知道我怕你吃亏呀？啊，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那从小就是把你捧在手里。

0: 你怕化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就怕你化了呀。
1: 不是，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了，您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小的时候你照顾我，现在该换我照顾您了。爸，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安稳的晚年。
0: 嘟，停吧，打住啊！拒绝煽情。
2: 大爷，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0: 年轻人，那致富不是光耍耍嘴皮子。你爹我当年那也是白天带着大伙种树，晚上带着大伙修路，我也梦想着带领全村致富。
1: 后来呢？
0: 后来未遂了。
1: 未遂了，你说啥呢？
0: 但是我带着大家脱贫了呀。
2: 对，大爷说的对，大爷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大爷，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村啊有农产品基地，这边是农产品加工厂，我是把这儿放到直播间里这么一卖，我就这么想的。
0: 想的倒是挺好啊，但是啊你也得继续努力，嗯，把你这些想法落到实处。哎，其实呢大爷刚才都是逗你呢。啊，你之前做的这些事儿啊大爷看在眼里。
2: 大爷，您从哪儿看见的呀？
1: 对呀、啊、
0: 直播间。
2: 直播间？那您是
0: 谁？还不是个宝宝呀？哦，
2: 这吃瓜群众
0: 就是我。嗨、啊、我一会儿再教育你啊，我先回个消息。你已收款1000元。不是，女儿，这谁转账转错了，转到我这儿来了，得给人退回去。
1: 小天，你来说。
2: 大爷，这是您赚的钱。
0: 不可能，那我啥也没干，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2: 我和小雷商量一下，把您家的瓜放到直播间里卖，绑定您的卡号，告诉您这是您卖瓜的钱。
0: 这我啥也不干、我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1: 对呀、
0: 还收1000块钱、哎呀妈，哎呀呦
2: 呦呦呦，大爷您怎么了？
0: 不是，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飘呢？
2: 大爷，这正常，不光是您啊，刘大爷、二大妈都这症状，这应该感谢您。要不是您把咱村的路铺平了，这个快递就不可能这么便捷。过去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咱们的农副产品、才卖不出去。
1: 是啊，
0: 小天啊，大爷也得感谢你。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儿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把手机带货这种东西学明白。哎，等我研究明白了啊，我也整个号开直播。
2: 太好了。
3: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4: 行。
3: 一七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5: 爸爸，哎呀，
3: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6: 老爸，
3: 呸呀，
5: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3: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5: 对呀，
3: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5: 是，
3: 才过了3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5: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3: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5: 啊，对，
3: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5: 假的。
3: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4: 爸，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3: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5: 爸， 咱不生气行不行？
3: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6: 说你带她回来

0: 不提了啊，
1: 不提了啊，
0: 不提了，不提了，
2: 我去上个洗手间。
1: 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0: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1: 是吗？
0: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1: 不知道。
0: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1: 一模一样。
0: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1: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0: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1: 啊？还说不疼他？
0: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1: 行行行，
0: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3: 谁呀？郭哥，我是丽林。哎，
4: 丽林，
3: 过年好！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4: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0: 快点走吧，走吧，走吧。哎，
3: 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4: 给我爸了，
3: 喝了。
4: 没喝呢，
3: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4: 假酒啊，
3: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4: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3: 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哎，
4: 你把这个拿回去。哎，赶紧给我走。哎，
0: 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5: 我醒醒，
0: 醒
5: 醒醒，待会儿喝你。
0: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5: 我找谁呀？我
4: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5: 对，嗯，
3: 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0: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4: 对，哎，我们不卖房。
3: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4: 我没打。哦，
3: 那就是你打的。
0: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4: 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啊。哦，
3: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4: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0: 哦，李阿姨，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3: 我去找李阿姨。
0: 你站住！啊，你拿我酒干什么？
3: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0: 你放下啊！
3: 这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0: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4: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0: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4: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
0: 闺女啊。
1: 哎，来吧。哎，
0: 开酒。
4: 哎，别开。哎，那个媳妇，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1: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0: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1: 就是就是，那个
4: 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哎呀，
1: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4: 不是，我现在先说。
6: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
1: 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4: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1: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4: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0: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4: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0: 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4: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1: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0: 好，挺好的，倒上倒来，给我也倒上。
4: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1: 你看我老公，你看看，
0: 你给我也倒。
1: 哎，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4: 我祝你万事如意。哎哎。
1: 不是，你老公，这个可以了，哎，
0: 三杯了，
4: 你这一杯都在酒里。
0: 天哪，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4: 谢谢你提醒。哎。

0: 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怎么了？一滴都没了。吃饭吧，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1: 你不喝了？
0: 没事儿，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1: 打开打开打开！
0: 来来来，
1: 我提议，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0: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我跟李阿姨认识了3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1: 这老年人也不容易。
0: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哎呦，我刚才呀是一滴都没喝呀。
1: 喝个交杯酒，好，
0: 来来来，
1: 我豁出去了。
0: 好的，
1: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哎呀，
0: 爸，别舔，快给擦干净。爸，锅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1: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
0: 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1: 非得跟他喝。
0: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呀，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1: 行，
0: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1: 行，
0: 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1: 行，
0: 这回我就能喝着了。
1: 谁先喊？
0: 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
1: 那不行，我得先喊。你先喊哈。
0: 我喊我的。
2: 预备，
1: 开始。
0: 1、7、6。哎，你喊七呀、啊？
1: 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0: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1: 这回让他
0: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
1: 倒酒，
2: 让他先喊酒。
0: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
1: 预备，开始。
0: 7、14。
1: 21、28，
0: 开始吃饭吧。吃什么饭？倒上。
1: 爸，
0: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你问我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1: 好，
3: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0: 你娶的你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笑>
1: 我都喝了2瓶了，
2: 嗯，你气死我吧，你就，哎，
0: 媳妇儿，
2: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别说话，
1: 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0: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1: 这个酒，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0: 但是，来吧，
1: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2瓶酒。
2: 那刚才那2瓶呢？
1: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
1: 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2: 行行，
1: 我来回答问题。
0: 行行，
1: 我女儿是女的，7、17、27、77、77，我干了。
0: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1: 必须得喝。今天我今天必须得喝酒。
0: 这是假酒，
2: 什么？
1: 还是丽玲的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2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
1: 要不。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2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妈，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我年轻，这孩子傻呀！你说，
2: 我就说他傻吧。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2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1: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来，进来，进来。
2: 郭哥，哎，郭哥，告诉你，
0: 别说话啊。说吧，
2: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0: 对，假酒。
2: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1: 可馋死我了。
0: 妈，你喝不喝了？
1: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3: 老哥，
0: 丽玲兄弟，
3: 你叫谁呢？
2: 郭哥啊，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4: 我要吐。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
3: 我媳妇儿在这儿呢。
5: 你这茶叶枕头还能助睡眠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爸做一床茶叶被子啊，咱再来一床茶叶褥子，有富裕的就每天让我爸泡个茶叶澡。
6: 你说好了去老丈人家吃饭吗？哎呀，
7: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伦儿。我求你个事儿，
7: 正好，我也求你点事儿。
5: 你先说，
7: 借我点钱。
5: 那我先说，借我点钱。
7: 合着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呗？
5: 我背着丽丽买了一根5000块钱的鱼竿。
7: 我也背着明明花钱买了条鱼呀。
5: 你多余不？等我给你钓不就完了吗？
7: 锦鲤，锦鲤，你到公园给我钓去。
5: 怎么办？他回来查账对不上，我不就完了吗？
7: 我也愁好几天了，再想招吧。
5: 哎。你这拿的什么呀？
7: 这都是爸妈最爱吃的东西啊。
5: 还是你会来事儿。
7: 咱们住在一个小区，人家姐俩出去旅游去了，那咱们做女婿的总得尽尽孝吧。
5: 沉吗？
7: 不沉。
5: 不沉我帮你拿。
7: 好嘞。
8: 喂，老王啊，我是小美。你最近有没有被骗呢？啊，没有。那卡上少没少钱呢？也没少。那你把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发我啊，我再核实一下。好嘞。
7: 怎么了妈？搞上电信诈骗了？
8: 什么呀，咱们小区啊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警察呀给我们业委会打电话让我核实一下是谁。我这电话呀都打了一天了。
9: 你哪打一天了？你这不头一个电话吗？前面40多个不都我打的吗？
5: 辛苦了爸，赶快喝口水。
9: 哎，我这嗓子我跟你说啊。
10: 哎，你别说，好多了。
5: 您这喝的哪是水呀、啊、这是喝了一只百灵鸟啊。哎，
10: 你这拿的什么呀？这是、
5: 都是您跟我妈爱吃的。哎呀，咱们都住一个小区，他们姐俩出去玩了，我们这当女婿的怎么也得尽尽孝啊。
10: 你看还得是远儿。伦啊，人家都尽孝了，你呢？
7: 我孝着进来的呀。
10: 你就贫，你就跟我贫啊！做饭去了。
8: 都好，都好。
1: 哎呀，妈，哎，您刚才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
8: 是啊。
1: 被骗多少？
8: 5000呢。
1: 没找着人？哎呀，
8: 整个小区问遍了，没找到。
1: 这不巧了吗？
8: 什么巧了？
1: 妈，不用找了。
8: 为什么呀？
1: 因为被骗这人啊是我。哎
8: 呀，别跟妈开玩笑啊。
1: 我能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吗？真是我。哎呦，
8: 你等着啊，老伴儿啊。哎，
7: 你那5000块钱不是买鱼竿了吗？
1: 你没听见吗？有人被骗5000还没人认，正好报那账品上了。
7: 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
1: 你说。
7: 那如果我要认了，那我那钱是不是也能平了呀？
1: 你能不能成熟点？你那锦鲤花多少钱买的呀？
7: 2500啊。
1: 人这5000，你这数也不对呀。
7: 我想再买一条，要不我那条鱼啊独守空盆，每天自己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多孤独。
10: 哎呦，怎么了？什么情况？哎呦，哥，你怎么回事？
1: 爸是这么回事，这个被骗的这人啊，
7: 是我。
8: 怎么又变成你了？
1: 你怎么还插队了？妈，是我。
7: 我
1: 行了，
10: 这是 他妈光彩的事儿啊，你们咋还争上了还？
8: 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清楚。
10: 那你问。
8: 你们俩把被骗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看看是谁。
11: 这个具体情况呢，就是你来说。
7: 嗯，说呀。具体情况，妈、啊，要不你提醒提醒，让我回忆回忆
8: 也行。嗯，时间是前天对吧？
7: 行。
8: 网络购物是吧？
7: 嗯，可以。
8: 被骗了5000。
7: 2500也行。
10: 什么也行？你妈是在跟你核实，不是在跟你商量。
11: 行了，伦儿，不用你替我扛啊，妈，真是我。前天因为网络购物被骗5000块钱。嗯，
7: 不，这雷让我趟完了，你捡现成的了。行行，是你是你，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行，爸妈，我做饭去了啊。
10: 远儿啊，哎，看来这事儿真是你，哈哈，
11: 实至名归呀、啊，
10: 实至名归。
8: 我就说别着急，别着急呢。
10: 别着急。他怎么被骗呢？啊，背着咱们家闺女在网上跟女骗子搞网恋被骗的，你让我别着急。
8: 万一他有什么隐情呢？
10: 行行行，你问啊。这事如果真是他，我今天给他擀成饺子皮儿。我今天。
8: 远儿啊，哎，妈真没想到你能干这种事儿。
11: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
8: 那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
11: 这不是这几天丽丽不在家吗？我一到晚上也没什么事儿，一时冲动就上钩了。
8: 你一点都不后悔吗？
11: 那肯定后悔啊。哎，但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10: 你就不觉得羞耻吗？
11: 这羞耻啥呀？多正常啊。
8: 这正常吗？
11: 太正常了。哎呀妈，您不知道人家那可会聊了，这不知不觉呀我就陷进去了。这要换我爸那陷得更深。
10: 这破事儿别往我身上扯。哎呀，
8: 浪子回头金不换。哎呀，远儿啊、妈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跟妈保证不再有下次了？
11: 保证不了。我只能跟您保证最近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因为我没钱了。
8: 你糊涂啊，那骗子接近你呀、就是骗你买他的茶叶呀。
11: 茶叶啊？啊，茶叶，茶叶，我爸不爱喝茶吗？给我爸买的。
10: 你少拿我说事儿啊，我从来不喝普洱茶。
8: 那你也不能买200斤呢。
11: 200斤啊？啊，200斤啊，我买的。这普洱茶它不是降血脂吗？我寻思给我爸好好刮刮油。
8: 用200斤普洱刮油？嗯，那不得把你爸刮成干了？以后你管你爸叫干爹呀。
11: 他不光刮油，那茶叶枕头还能助睡眠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爸做一床茶叶被子啊，咱再来一床茶叶褥子，有富裕的这每天让我爸泡个茶叶澡。
10: 泡茶叶澡？你拿我卤茶叶蛋呢？
8: 行，你买茶就买茶，你跟卖茶这女的搞什么网恋呢？
11: 啊，对，网恋啊，网恋，不是，那个网恋可不是我啊，
10: 怎么不是您？刚才这信息全都对上，怎么不是您？
11: 爸妈，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背着丽丽花钱了，正好有诈骗这事儿，我就寻思把我这账给平了。网恋可真不能是我呀，
10: 还说不是你，我跟你妈。全小区都问遍了，不是你是谁？
11: 我爸
10: 太敢了你，我
11: 冷静冷静，
7: 完了啊，马上就能吃饭了。哎
11: 呀，罗儿，怎么办啊？死活不信那被骗的人是我。
7: 你看，我就说我这种性格在这种事上有先天的优势。不是你，那可就是我的了啊。
11: 合适吗？
7: 这种事你都多余跟我争。像我被骗谁能不信？
11: 你扛不住。
7: 我怎么扛不住啊？
11: 你确定？
7: 你就学吧。
11: 好，你自己跟爸妈解释吧。
7: 爸妈，其实啊，被骗的人是我。
10: 是你
7: 远心善，老想替我扛。
11: 我能怎么办呢？赶上这么个连桥。
7: 不
10: 不是罗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事到底是不是你？
12: 不是我。
10: 亮你也不敢。
12: 还能是谁？
10: 好。好良言难劝要死的鬼呀。啊，那既然是这样，我问你啊，你被骗你都买了什么东西？
7: 我买
12: 茶叶。是茶。
7: 嗯、
12: 啊、茶。
7: 错。
12: 我错了。
10: 认错都倒是理直气壮的，但是你也得说说啊，你被骗买的是什么
7: 啊？认错了还得说呀。
10: 啊，
12: 茶。
7: 我买什么了呀？我呀，
12: 茶。
7: 哎呀我
12: 茶叶
7: 过、啊、这叫
10: 过什么过啊？你玩游戏呢？过的说。
7: 普洱
10: 知道。
7: 普洱盆，我买了个盆。
10: 什么玩意儿？
11: 来你给我过来，来过来一下，罗。哎，我问你，
12: 什么是盆啊？是洗脸盆还是洗脚盆啊？
7: 我还想问你呢，什么是盆啊？
12: 我看你像个盆，就是普洱没有盆啊。
7: 爸妈，我买的就是普洱，没有盆儿。
10: 嗯，没错了，就是他。
7: 也有远一半功劳。
11: 哎，纯是凭你一己之力啊！
13: 我闺女啊，真是看走眼了，才嫁给你。
7: 嗯，妈。
13: 别叫妈，叫孔姨吧。
7: 不是，这事儿不至于吧，孔姨？
10: 不至于。你背着我们家闺女出去跟女骗子搞网恋，你说你不至于？
7: 网恋。那网恋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1: 不就你那个做饭那会儿吗？
7: 那你还让我认？
11: 你这不自己非要认的吗？
7: 那你跟那比划了半天，你这不坑我呢吗？
11: 帮你们。
7: 爸，孔姨，其实啊，我没被骗。
13: 那是你没被骗，被骗的是我姑娘。
7: 我是背着明明花钱了，我寻思有诈骗这个事儿就能把我这个账给平了吗？
10: 你能不能有点新鲜的啊？
7: 我这彻底解释不清楚了呀。
13: 哎呦。谁呀？
14: 孔姨，我是物业小杨。
13: 哎，哎呀，请进。
14: 哎，啊，孔姨，哎，那诈骗犯抓到了啊！派出所通知我带着受害者去协助调查。
13: 罗儿，你看你人都找到家里来了，你还在狡辩什么呀？
7: 真不是我。啊、
14: 行了，走吧，孔姨。
13: 我？
14: 您早上是不是接了个电话？
13: 啊，
14: 有人自称民警，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
13: 让我们业委会搜集居民信息，全在本上了。
14: 嗨，那警察是骗子冒充的
13: 啊，
14: 目的就是骗取咱们居民的隐私信息。
13: 哎呦，那我
14: 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呢。啊，就去做个证。
13: 哦，啊、那行、啊，那我先去了啊。
10: 哎，不是，这什么意思？哦，这难道说你妈网恋了？
11: 爸。就没有网恋这事儿。
7: 对，
10: 哦，没这事儿，没。不，那你俩怎么回事啊？到底？
11: 我就是买了一根鱼竿。
7: 我就是买了条鱼。
10: 你说你俩就这么点事儿，你说你抖什么机灵？咱们老爷们儿对媳妇儿要坦诚，不能隐瞒。走，
11: 干嘛去？
10: 咱去找你妈去。
11: 我们也去。
15: 我跟你姑娘差6岁，
16: 她35。你41，你这属于老牛。
17: 我29。
18: 姐夫，哎呀，亲爱的未来姐夫呀。
15: 哎，我说小超啊，今天这小嘴怎么这么甜呢？
18: 这不过年了吗？我还给你带了个人。
15: 你姐来了？
18: 我爸来了。
15: 我未来的老丈人来了？
18: 啊，
15: 哎呀，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我这什么也没准备呀。
18: 呦呦呦，好了，你一共才剩几根头发呀？
15: 那我不得收拾一下自己吗？
18: 你得收拾一下我爸。
15: 啥意思？
18: 我爸都70了，非要骑行去西藏
15: 啊！
18: 现在需要一个合格的体检报告，等会儿就来你这体检。你想办法让他不合格，他就去不了了。
15: 我怎么才能让他不合格呢？
18: 你惹他呀！你让他着急，一着急血压就高，血压一高不就不合格了吗？
15: 但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我就惹他，这不合适吧？
18: 合适，
15: 不合适。
18: 我姐让呢，
15: 我该怎么惹他呢？
18: 你就拿体检的流程卡他就行。我爸那人脾气可急了。
19: 超啊！
18: 哎。爸这儿呢，来进来了啊来。爸介绍一下体检中心的阿福。
15: 你好啊大爷。
19: 你好啊老弟。
15: 啊
19: 不是老弟。
20: 你好啊老哥。
15: 大爷 咱俩差一辈呢。
17: 这孩子长得老。
20: 我爸爱开玩笑。
17: 不生气吧？
15: 不生气。
17: 大爷今年70了，心理年龄也就17、哦、瞅着年轻吧。
15: 年轻
17: 主要是心态好，没事还爱喝点小酒。
15: 大爷酒量咋样？
17: 这么说吧，喝半斤第二天没感觉。
15: 那可以啊，
17: 因为我第三天才醒。
20: 行了吧。快别逗他了，赶紧体检吧。
17: 你去吧。啊，阿福这孩子我很喜欢。
20: 等会儿就不一定了。嗯，那个我说好好体检啊，加油。哎哎，
15: 大爷我们按流程来呀。
17: 啊，来。
15: 姓名
17: 于阿南。
15: 年龄
17: 70。
15: 性别性别。大爷
17: 不都叫大爷了吗？那看不出来不就叫大娘了吗？
15: 按流程来。
17: 男。
15: 家里几口人呢？
17: 四口，还有个姑娘。
15: 那你准备找个啥样的姑爷？
17: 我准备看看你的上面有这题吗？
15: 没有，我就是好奇。
17: 大爷也好奇呀。
15: 你好奇啥呀？
17: 好奇行。大爷老在国道上骑，那碰着小上坡大爷老站起来蹬，人送外号国道老蹬。
15: 大爷你还是先坐下吧。啊，下一项听力测试。嗯，听好了。 Excuse me, please tell me how much
17: 英语听力啊。
15: 通过。
17: 我怎么就能通过呢？
15: 你能听出来是英语，说明你的听力没问题。
17: 我听不出来是我智力有问题。你别整大爷了，量血压吧，一会儿不准了。
15: 哦，是吗？
17: 你很期待吗？
15: 没有啊。下一项测视力。
17: 测血压呗。
15: 按流程来，先测视力。
17: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家里的关系硬吗？
17: 哪个势力呀？测我有没有势力呀？
15: 大爷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17: 能不着急吗？那正常测势力是测眼，你测势力眼你要干啥？
15: 我测血压。
17: 那着急的时候测它能准吗？这孩子就捡起来，
15: 这会儿测的才高呢。
17: 你嘟囔啥呢？
15: 没事，往这儿看。我说这是什么方向？
17: 测这个了。
15: 对，
17: 左。
15: 这个呢？
17: 上。
15: 这个
17: 看不清。
15: 这个
17: 看不清。
15: 这个呢？这个。这个呢？
17: 那上面都看不清，你往下面比划啥？
15: 你这样吧，大爷，视力呢我就给你写一个 4.4 吧，大差不差。
17: 哎，大差不差。
15: 下一项肺活量啊。来，大爷放松。嗯，吸气吸气吸吸吸。
17: 呼一下子呢？
15: 大爷肺活量我就给你写一个3500吧，大差不差。
17: 你多余过来一趟。3500，大差不差。测血压。
15: 血压给你写一个3400吧，大差不差。
17: 住手。大爷是高压锅呀，那怎么没有这身皮囊大爷就炸了呗。
15: 大爷你是不是又着急了？
17: 能不着急吗？那正常血压100多，你烦死。你又要测啥？孩子
15: 我测你。大爷大爷，
17: 快快去整2斤排骨放大爷嘴里，大爷这小高压锅叭就给你压熟的。
15: 大爷你别开玩笑。
17: 你也知道大爷是开玩笑吧？
15: 你那嘴里能放得下2斤排骨吗？
17: 这是重点吗？
15: 重点是现在该测血压了。
17: 你现在测大爷真容易干到3400。你后面有没有别的流程？你掉个个。
15: 后边倒是有一个心理测试。
17: 你问我答那种？
15: 对，
17: 就这个，让大爷平复一下。
15: 好，那我们开始心理测试啊。
17: 请。
15: 好，请听题。第一题，大爷你会嫉妒别人吗？
17: 我70了，我嫉妒谁呀？我嫉妒你头发没我头发多呀。啥破题呀？不测了。
15: 那我们量血压。
17: 第二题。
15: 好，第二题，大爷跟异性相处时你会感觉到害羞吗？
17: 我再强调一遍，我70了。你给我下一题。
15: 第三题，你父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17: 我父母在的时候都没有你压力给的大。下一题。
15: 第四题，连续熬3个大夜你还会精神抖擞吗？
17: 我连续给你3个大嘴巴，你小脸会浮肿吗？
15: 喂，大爷，消消，大爷， 不是，那上面的题。

0: 他就这么写的。
1: 你要非说精神抖擞，只要我姑娘能幸福，我天天精神抖擞。
0: 她会幸福的。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大爷，你咋知道的？
1: 来，你说我咋知道的？你说我咋知道的？
0: 大爷，大爷，你听我给你解释啊！这
1: 别解释了，都我姑娘知道招吧？
0: 是，但是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大爷。
1: 我知道。
0: 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1: 哎，
0: 大爷，
1: 这关系了，还叫大爷啊？
0: 那我应该叫？
1: 你应该叫救命。
0: 救命！哎，
1: 后小问，
0: 大爷，小心，大爷，你的情况他都跟我说过了。
1: 咋的？我情况他跟你说了
0: 啊？
1: 你情况他还没跟我说呢，重新认识一下吧。姓名？
0: 江小涛。
1: 你不叫阿福吗？
0: 我叫阿福是因为我长得有福。
1: 你长得我确实是福。性别？
0: 大爷，你看不出来？
1: 按流程来。
0: 男。
1: 年龄？这也是我最好奇的。
0: 我跟你姑娘差6岁，
1: 她35，你41，你这属于老牛。
0: 我29。
1: 你还是根嫩草了？
0: 也不嫩了。
1: 心理测试，第一题，一个漂亮的女孩跟你说话，你会感到心动吗？
0: 我是不会跟一个漂亮女孩说话的。
1: 错。在你心里，漂亮的女孩只有我姑娘，所以她跟你说话，你应该心动。
0: 明白了，
1: 憋回去。第二题，你兜里有1000块钱，前女友管你借500，你剩多少？
0: 首先，我不可能有前女友的联系方式；其次，我不可能有1000块钱。
1: 错，你还美上了小样呢。我告诉你，你们俩相处，你应该留点私房钱，这样以后咱爷俩喝点小酒不犯毛病。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第三题，你能不能？
0: 我能一直对他好。
1: 不是，你能不能给大爷开个合格体检报告？
0: 开不了。
1: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0: 肯定开不了。
1: 商量商量的。
0: 大爷，你别说了，怎么商量我都给你开不了。
1: 好
0: 啊。
1: 小伙子，你没给大爷把血压测明白，但是大爷把你给测明白了。
0: 啥意思？
1: 你是个认真、善良、不可貌相的好孩子，大爷喜欢。哎，晚上啊，去大爷家吃饭。
0: 好嘞。
1: 啊，对了啊，啥也不能带啊。
0: 那多不合适啊！我带点吃的，
1: 不能带。
0: 我带点喝的，我带点特香的。
1: 你非要带，你给大爷带个合格体检报告呗。
0: 大爷，你怎么又来了？带不了，
1: 换头了啊！
0: 着急了，测血压，
1: 给我上一边去吧你。
0: 大爷，要不然我跟您一块儿去骑行。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凭什么就给他礼物不给我礼物呢？
6: 这还凭什么？这不很简单吗？
5: 怎么样，
6: 这个道理多简单呀。
5: 什么道理啊？
6: 因为我长得帅呀。
7: 今年这一年
5: 是
7: 哎呦，创作表演呀，老得快了很多。但没关系，我这抬头纹是局部问题，哎，就脑门这儿一点有，
5: 多知道吧？没听说这玩意儿长一身的。
8: 一唱 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4: 大家幸福吗？
5: 幸福。
3: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5: 日历。
4: 嗯。
5: 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0: 那位置总行了吧？
1: 你说了算，
2: 访问可以，就一次。
0: 那下次呢？
2: 下次再说了。
1: 隐私保护用 iPhone，
2: 省心。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本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中国而唱。谁能用音乐诠释华夏大地的魅力？谁能用歌声表达中国筋骨？谁才有机会留在我们脚下的这方舞台？那接下来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民族声乐的师资代表王宏伟、吴碧霞、乌日娜、王佩瑜、王丽达。
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国家乐团和音乐行业的代表，欢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总经理高爱、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迪拜尔、音乐制作人王贝、作词易家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音乐制作人彭飞、作曲张帅、
0: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汤竹青、音乐制作人韩璇、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生态业务部副总经理徐志威、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家教授黄英、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歌剧演员蔡成玉。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将为中国而唱，现在开始。中国民族声乐就像一个特别的导游，纵通千古，横亘八荒，能带你瞬间穿越到中华大地的每一处胜景。跟着民歌去旅行，那我们第一站会去哪里呢？首先有请我们的旗手邓超然带来歌曲《看秧歌小看戏》，欢迎超然。

0: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东北民歌，像我从北京遴选分别唱了湖南的丧志民歌，陕北紫阳的民歌，然后我还唱了湖北土家族的民歌，安徽巢湖的民歌。我希望我自己能做到一个中国民歌传唱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1: 一个呀嘚儿哟哟哟哟，噔儿啷叮当。
2: 哎，一个呀嘚儿哟哟哟哟，这个哟哟哟哟太拙了。一个呀嘚儿哟哟哟哟，哟哟哟哟，你看你是在这儿。一个呀嘚儿哟哟哟哟，由弱到强。
1: 是金口戴金钻，瓜子儿连着赛粉团，透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着小花衫
2: 啊。这就是类似这种特别碎的这种词儿的地方，千万别。身上穿着小花衫，这儿的力量丢掉了，观众就听不见你的词儿了。身上穿着小花衫啊，这我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呢？字正腔圆。身上穿着小花衫，
1: 身上穿着小花衫啊。
2: 对，这儿要加强，这儿力量再夸张。
0: 其实东北民歌大家听着好听，而且你会感觉它的音域不是很高，唱起来也不是很难唱，但是我说实话，真正你要去学习去练去唱的时候，那里面的味道非常非常非常难把握。
1: 那湖海湖海呀，嘴说是看秧歌呀，其实
2: 这句啊

0: 这个台词要说得非常清楚。你一直在唱嘚儿呢，或嗨或嗨呀，嘴说是看秧歌啊，其实是要强调，对吧？嘴说是看秧歌，等于你没说这句话，
1: 嗯，
0: 因为观众没有感觉到，信息没有接收到。
2: 嘴说是看秧歌呀，
0: 往前指。
2: 嘴说是看秧歌呀，
0: 哎，对，回来。
2: 其实是灰新郎，王呀嘛王海山啊，哎嗨呀。
3: 超然呢，我觉得他条件非常好，他的技术已经有了，但是技术怎么能够为作品去服务？因为东北民歌其实不好唱，这也是对他自己的一个挑战。

0: 不错，长得也好，哎。
1: 邓超然，我就觉得非常优秀，他把东北的那种民歌演唱得很地道，让大家一听就很喜庆，你一下就带到了东北那个地域。
2: 上一次展演的时候，超然给出了自己超然于自我的表现，吴碧霞老师也说，哎呀，这孩子终于学会收回来了。
3: 对，最大的进步就是会藏了，他不是每一首歌都是用一种声音在唱，他只唱属于这首歌需要的声音。上一场我觉得他进步特别大。
4: 不，人家说让你说这一场，
3: 说这场
2: 没事，吴碧霞老师负责说上一场，这王宏伟老师您负责说这一场来，有请王宏伟老师。
4: 我觉得超然今天这个作品发挥也是有声有色，有亮点，依然保持了他前面状态的松弛自如，风格和韵味拿捏的也非常好。
5: 今天超然选择看秧歌和小看戏，不仅是对你自己的挑战，其实我觉得更是对东北民歌的一种认可。东北民歌它难唱，不是旋律，不是音域，它难唱的是它的纯四度和小三度音程的转换。因为它整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它不仅决定了歌的风格特点，它还决定了你个人歌唱的能力是否能转准，转出它的俏味儿和劲儿。所以今天我想说，超然都做到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山东的小伙，他能把东北的民歌唱得这么好，加油，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那下一位棋手已经准备好了，掌声欢迎朱正怀带来歌曲《小桃红》。
7: 小桃红，
8: 小桃红很感人的，

0: 唱得非常好，一听呢就是陕北民歌的这个风格，
1: 嗯，
0: 是吧？所以我看你在演唱的时候，很多地方也是借鉴了地域风格的咬字，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就是一些细节上，
1: 嗯，
0: 哎，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你所有的技术都是为音乐，
1: 嗯，
0: 为歌曲，为人物服务，
1: 嗯。
0: 如果你是浑声声上下，你会忘掉技术，
1: 嗯。

0: 给了你一个高音，啪、一下要充分，就像那个针一样的，一下要扎到别人的心尖尖上。
1: 嗯，
0: 你要让别人感觉到这种疼的力量。
1: 嗯，
0: 你要打动评委。你看这个腰子就太技术了。
1: 啊，
0: 哎嗨哟！不要这个声音。
1: 好的，嗯，
0: 往前唱。
1: 好，好。
0: 啊，
1: 嗯，
0: 哎嗨哟，哎嗨哟，放下来。
1: 好，
0: 好吧，
1: 好的，
0: 你送出去。
2: 其实王宏伟老师说的很对，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一直以来也有的问题，不要太过于想去展示你的那种。呜噜噜噜，就是很辉煌、很宏伟的那种声音，我只能尽快的把它克服掉。

0: 唱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1: 哎，对，反正唱这个唱的非常好，
0: 一股暖流。
2: 首先听听你的指导老师王宏伟老师对你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3: 郑怀今天发挥应该是，非常好。他在唱的时候，我跟佩瑜老师跟几位专家都在交流，特别打动我们。其实这种歌不太好唱，它很悲情，每一段的这个情感的变化都不太一样。陕北民歌好听有味道，但是真正要唱到百十年前的那种年代感，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这种年轻歌手来讲太难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生活。但是我觉得他似乎今天唱的时候，他读懂了那个年代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2: 谢谢王宏伟老师的点评。
4: 谢谢老师。
5: 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哈，我希望的是能听到他作为一个想反抗封建社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内心一些幽怨的表达。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唱我可能想为他哭，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他在唱他要哭，就是他没有感动我。就我觉得他把一首小歌啊撑得有点大了，过大了，就是我是有这种感受。我就想请教一下宏伟老师，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是对还是不对呢？就是这首歌有没有必要从一上来他要就要撑得这么满呢？
3: 是这样的，我刚才说这个作品为什么难呢，就是说作为歌手上来一张嘴就要营造好这个氛围。如果说慢热好了，当你激情澎湃的时候，
4: 歌唱完了，
3: 所以一上来他就要从眼神到手势到音色
4: 都在人物
3: 到情感上来就要拿住你。
2: 我们试一下，刚才王丽达一直在跟着唱，我们听听王丽达能不能感动林依轮老师。来，
6: 哎，好，
2: 来，
6: 哎呦，好，
7: 天哪，这我呀，哥。

0: 洪伟老师，我刚才听完了丽达唱了之后，我更坚持我的想法了。就是我觉得刚才王丽达老师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想听到的东西。哦，他就是一个幽怨的让你去心疼他的这种感觉，但是在高音的过程当中他很平均，他没有那种撕裂感，但是他会把你带入到情景当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中国民族声乐的高级。
1: 谢谢王丽达，我觉得对于朱正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来，周深，
2: 我觉得他唱的真的很好，但是真的门槛可能有点多，所以朱正怀能够这么用心在一个有门槛的作品，然后去让更多的可能不是从事专业的或甚至是不爱听歌的人去听到这个作品，你的努力就已经要比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无论是再高的分啊或者在座的专业人士的评价更加重要，所以我就更加想要举这个手想说一下，我非常喜欢你刚才那个表演，我用他唱的我觉得实在是太用心了，无论是处理还是理解还是在投入上，但是像这样非常一个孤独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很想感谢有这样的愿意为艺术去钻研的，然后让更多可能甚至在现在哪怕流媒体已经这么方便，甚至还是有点小众的音乐被听到，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节目我最喜欢的一点。
3: 接下来有请民族声乐唱法的第三位旗手于海洋带来歌曲《山水醉了咱贺哲人》，
4: 这也算拿手的。
5: 山水醉了咱贺哲人这首歌是我演唱了多年的歌曲，这首歌讲述的是就在波澜壮阔的乌苏里江上，然后岸边都是满山的金黄丰收的景象。

0: 山。
1: 有弹性的地方其实是什么？声断气不断。
2: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话应该是怎么处理？
2: 青山爱意，
1: 你看你的那个哒哒哈，你重新再起份了，不要再重新哒哒哒哒哒哒，还是青山安，你的这个拉和这个哆不能是两个位置。
2: 嗯，
1: 青山哈等于你那个哆是在重新起份，我们试一下来。
2: 青山隐在，
1: 太连了，青山
2: 青山隐啊、哦，我知道。
1: 对，
2: 青山隐在，
1: 太连。
2: 青山隐在绿水里，绿水里。
1: 啊，这个意思、好不好？然后往后走的话，送给他，好不好？试一下啊。

0: 抬起来，来。
1: 啊啦！呵呵呀！
0: 很好，很好，抬了。但是你的这个发没有送过去，
1: 嗯，
0: 停滞不前了。
1: 嗯，
0: 啦啦啦啦啦，给他送给他，来，再一次。
1: 啊啦！这咱和这人
0: 好，可以挺好的，眼神当中看到了这个碎了的感觉。

0: Bravo。
1: 我们也请廖院从您的角度上来点评一下刚刚海洋这一段演唱。
2: 这三位听完了之后，我觉得都有好的，有不够好的地方。既然乐队在旁边这么大个舞台，我建议其实还是应该拿这个手麦的，因为你不拿手麦的话，它会干扰你很多的表演。像贺泽的这个歌，我就想起当年郭颂老师在唱《乌苏里船歌》的时候。

0: 你知道他就表现他在开心的时候，他其实很多层次的，强的、弱的、近的、远的，你那样子啊啦呵你啦，你看以前郭颂啊啦呵你啦，啊啦呵你啦，啊啦呵你啦，呵你啦呵你啦，他就他你知道吧，他有。它有强有弱，有对比，有那种你那个阿哈拉和尼娜，你这个就是感觉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层次了，没有对比了，就是它反倒影响你的这种欢快喜庆，就是感觉我们全部都像表演的时候全都怼在第一排去了。
1: 可以，其实下一次啊，可以带个这个耳麦
2: 头戴这种话筒，
1: 你这样表现可以更好，对不对？不会规范你在一个地方。
0: 对，所以你刚才这个吧，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有科技手段，我们其实要拥抱科技手段的。但是我们其实出去演出的时候，你会碰见各种各样的场合，他要求你适合不同场合的、不同表演的这种方式去的。
3: 刚才各位老师说的，我极其赞同。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今天看海洋，其实你的声音情感和你在台上的东西全都表现出来了，唯一的问题是选歌。我觉得这首歌它不适合你，说真话，如果你要换一首适合你的歌，像你之前唱的那些作品，我觉得你今天会完全体现一个不一样的于海洋。谢谢。
2: 所有的真知灼见听在耳中，记在心里，未来对你的帮助一定是超乎想象的。
4: 我参加中国唱将，我是来感受一下我们就是90年左右的这代人没有尝试过的这个舞台。而且我非常喜欢的两首歌，一首是跨界的，还有一首是山水醉了咱喝着人。因为这首歌我没有听过新配器的版本，我只是听过那种收音机里的版本，所以今天我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了新配器的山水醉了咱喝着人，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5: 我说两句，于海洋已经是卓有成就的一名男高音歌唱演员，你能够敢于挑战自己，把自己归于零来看待自己，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于海洋，谢谢你给我们做出的好榜样。
6: 谢谢老师。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昆、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56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10: 因为民歌 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11: 我希望能选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演青年人的心声。
12: 接下来我们即将聆听的是由王炳带来歌曲《人目查杀》。
13: 哦，他自己编的这个歌。
14: 这是我的谱子，老师。啊，
15: 好的，这个是你们羌族的。
14: 嗯，羌族的一个民歌，然后我。
15: 你自己改编的。
14: 改编，然后发展了一下。
15: 太好了。
14: 在中段发展了一下，然后前面加了一个引子，然后呢，最后又回到了这个。这个民歌的素材当中，
15: 我觉得你这个层次的安排，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嗯，
15: 不着急。
1: 好，
15: 不着急就会很棒的。来，
14: 谢

0: 你在这不换气的话，你试一下
1: 嘛。幸福的小镇，拿起那锣。
0: 对，要不然你就带的。你来不及换气，然后呢又上那么高的音，
1: 对，
0: 挪一下，滴答
1: 滴答，枪在打起那锣。
0: 这个路不要清楚，不要推。
1: 哦，好，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它是被带过去的一个音。

0: 对，他有个强弱弱的感觉。我觉得你的歌唱能力太好了，嗓子的力量不、嗯、千万不要加。但呢，那个心情、热情，还有一个情感，可以加一点、嗯，这个没问题，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1: 经过这个整个梳理之后，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作品更清晰，第二个是就卸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劲儿。
0: 对，
1: 我觉得好像就声音就松弛了。
0: 对，
2: 吴日娜老师带给我了很多思考，一直在强调用情去带声，但是呢，在这个舞台上我有点犯怵，因为羌族歌曲大家听到的比较少，然后比较小众，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所以不确定大家会不会喜欢。

0: 好有感染力啊，
1: 好听吗？
2: 好听。哎，
3: 是王炳真的惊艳到我的一个选手，我觉得哇，他太好了，发光的整个人，我就觉得民族音乐的力量给了他很多的加持。
4: 王炳，因为他唱歌呢比较热情，而且他声音的控制也非常好，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的。他一唱歌，我就感觉很打动我。他还自己能创作，我想这一点我是肯定他的。
5: 他确实唱得好，而且那个编曲真。

0: 年的局，把羌族的那种味道真的出了，全出来了。
1: 王炳，此刻是什么心情？
2: 就感觉很激动，然后自己有点。我在唱之前很不自信，因为是这首歌的首演，非常开心，在座的各位老师还有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喜欢我们羌族的音乐，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你们到我们羌寨来做客，谢谢。
3: 好，
4: 好，
5: 一定
4: 去，好。
1: 这个时候跟王炳一样激动的一定是他的声乐指导乌日娜老师。哇，乌日娜老师，这个时候已经眼含热泪了。
3: 特别棒，我也他，我刚才王立达老师，我们俩说你就是为了唱歌而生的，
6: 天生
3: 特别棒。祝贺孩子，继续加油。
7: 王炳这次表现得非常好，不过呢，这个我有一个建议。你这首歌用了三部分，虽然我们可以设定为八分音符不变，让我们的速度可以继续持续下去，但是你是需要换步伐的，以一大二大三大四大变成一大大二大大四，你一换步伐以后，听歌的新版会被你这个脚步打乱，它会出戏。如果想让这首歌继续流传的更好一些，让大家接受度更强一些的话，你应该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表述它。
3: 嗯，好，老师，
8: 我反倒非常喜欢王炳这个改编，就是他自己参与。我觉得音乐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最精彩的一点就在于他的节拍一直在变。
3: 对，
4: 不是在变，不是一直在变。
8: 你听，不，他在变。
9: 挺好的，不一样。
8: 也不是反对王炳老师，因为从创作的流传度来讲啊，拍子不变当然是最容易记忆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创作，恰恰它妙和恰恰它好就好在它的改变，尤其是自由的一个这样的节拍，又是郭庄的，我觉得恰恰它有五感，五感是一定要变的，不能一直一个拍子。个人观点啊。干嘛呀？又拿
7: 五感一定要变，是下一首歌再变。我们要换拍子，
8: 坚持变，
7: 换一个步伐，换一个舞曲。有四拍子的，我们这次来个三拍子的。
8: 人家都说了是郭庄，你非不让人家变。
7: 郭庄就是这样，郭庄就是不变的。
6: 接下来有请骑手徐明聪带来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

0: 前面的这种诉说性山歌的这种山野风，你要表现得再为明显。
1: 好，
0: 只有这样才能突出后面我的赞美、我的颂扬、对家乡的那种自豪感。它两者应该是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具体的问题呢，你的气息扎得不够深，所以在很多的高音的部分的时候你会出现小抖。你摸一下我。
1: 好，
0: 看，我的气是往下走的。我们经常说有个四个字叫快速分离。我的高位置是不是在这儿？气息在这儿。你要快速的把它分开。
1: 走，气息。一座座青山，气息。
0: 好，停下，不要有气声。气，那个紧字千万不要，不要这个东西，好不好？咱们这个层次两个字，你不要让别人听着这两个字在两个位置。一层层，你看到没有？一层层里，动作小一点。
1: 好，
0: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比赛，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切身体会到自己发生的变化和进步，我觉得这个意义太大了。

好气息，往下看。你这样的话，你真的，当你音乐走起来的时候，你的气息支撑也会好。你要记住的几点是：第一是情感上的这种递进关系，第二就是气息和。

0: 你的这个字不能是总是以气盛的状态出来。
1: 好，这首歌如果我能做好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是它难度非常大，真的是挑战经典。

0: 改得好。
1: 你忙，
2: 谢谢。
3: 对啊，
2: 谢谢。
1: 有经验
0: 是，
1: 而且声音很大气。
4: 好的，谢谢，谢谢明聪。
3: 怎么说呢？其实他唱得很好，很有当代的气息。但是，我们上海歌剧院有一位老前辈叫任桂珍，任桂珍老师那时候唱的非常的淳朴。就那个感觉，我在他的今天演唱里面没有听到。
1: 他还没从那个味儿里边回过味儿。
3: 对对对，我就只有这一点的原因。
5: 中国唱将跟其他的选秀节目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个育人的一个过程。
6: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发现他们，然后培养他们，
7: 让更多的年轻人把更多的正能量的作品表达出来，演唱出来，然后起到一个引导凝聚力量的作用。
8: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9: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1: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1: 秦学良告的？
0: 杨百川。
1: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0: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1: 说这个丧良心的，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2: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3: 秦学良啊，心里一直就没放下杨柳，所以他才跟杨百川的关系这么好。
0: 你看，我女儿说的话说的对，他们才是一家人。明天环保局让我去一趟，我估计咱们是干不了了。
1: 那不完了吗？这来钱路让人堵死了。
3: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啊，我看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找找人。
0: 你能找着人？
3: 我试试看。
4: 啥？需要40万？
5: 我的妈呀，那么多钱，那杨百川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呀。
6: 那肯定拿不出来。
7: 哎呀，那杨百川这小命可是要保不住了。
5: 我跟你说，咱们村啊，能拿出这笔钱的只有魏宝库了。
7: 那还用你说呀？魏宝库肯定能拿出这笔钱，
4: 可是魏宝库怎么可能拿钱给杨百川治病呢？
5: 那是。
6: 爸，咱家有多少钱？
4: 你啥意思？
6: 我就问你，咱家有多少钱？
5: 不是咋的？你还要拿给杨百川呢？
6: 不行啊！
4: 你说呢？
5: 那还用问？
4: 我看行，
6: 啊！
5: 不是许半仙儿，你中午吃窝瓜吃多了啊，脑子变窝瓜了。咱儿子和杨柳都分手了，你还要拿钱给杨百川治病？
4: 哎，就因为杨柳跟文君分手了，咱们才应该拿钱帮助杨百川。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是机会，绝对是个好机会。
6: 那爸。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4: 啊，没有。
6: 没有，你激动啥呀？你
4: 这话说他没多还没少啊。
6: 那有多少？
4: 那你得问你妈。
6: 妈，钱在你手上。
5: 钱是在我手上，那也没几个啊。
6: 那有多少钱呢？
5: 文君，你说我和你爸就开这么个小卖部，这么多年这是辛辛苦苦口挪肚子攒，能攒下那么12万，那我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的。
6: 挣点钱也不够。
4: 是啊，这差多了。
6: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5: 你还真要啊？
6: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5: 不，他爸，这钱能给他吗？
6: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4: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我怕的是这笔钱拿出去还打动不了杨柳，那咱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损失可就大了。
6: 我有把握感动杨柳，你把钱给我。
4: 你真有把握？
6: 有把握。
4: 那给你拿吧。
5: 我咋觉得不准成呢？文君呐，你爸你妈攒这点钱那可真是辛苦钱呢，你要是打了水漂那就等于要我们的命啊。
6: 哎妈，你就把钱给我吧，将来我还你们，我加倍还你们行不？
4: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加倍还，反正这个钱呢也是给你攒着用的，你呢愿意花哪花哪，我们也不管了。佩花，拿钱去。
5: 哎呀妈呀，这真揪我的心啊。
4: 哎呀，快去吧，这心早晚都得揪啊。
5: 我去，我去给你们拿，我这辈子欠你们爷俩的。
4: 文君呐，
6: 嗯，
4: 肯定有把握。
6: 有把握，你放心。

0: 妈，哎，
1: 晾衣服呢？
2: 啊，
0: 哦，我要去趟外地，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2: 去外地干什么？
1: 找我战友的姐夫借点钱。
2: 跟人家借钱呀？那好吗？
0: 没办法了，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2: 啊，那你去吧，妈在这照顾杨柳奶奶。
0: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您别累着了啊。
1: 小红啊，你匆匆忙忙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0: 我爸的企业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我爸那矿让环保局给封了。啊，被封了？
1: 明明，你不是有个姨父在市里当副市长吗？你看能不能让他帮我爸说几句话呀？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
2: 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0: 哎，大夫，你好。
1: 哪不舒服啊？我挺好的，一切都正常。一切正常？你这脑子正常吗？啊？我脑子正常。
0: 你脑子正常？你挂了号到我这儿来看病，说一切正常。啊，不是，大夫，我是来捐肾的。
1: 捐肾？
0: 对。
1: 给谁捐肾？508号房3号床的病人。
3: 3号床的病人，哦，杨百川吧？啊，对，你为什么给他捐肾呢？知道了，啊，知道了。谢谢你啊，姨父。哎，先挂了。
2: 怎么样？
3: 不行。
2: 你姨父怎么说的？
3: 我姨父说了，这是省工作组督办案的案子，谁都不能插手。
0: 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我姨父这人本来就是个很正的官，就算没有工作组，他也不会管这事儿。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呀？哦，他是你养父啊？
1: 对。
0: 哎，小时候我被我爸遗弃了，后来杨叔把我捡到了，一直把我养到15岁。再后来，我妈找到我了，就把我领回去了。杨叔对我有养育之恩。 我得报答他。好小伙子，有良心。大夫，我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请医院替我保密，不要让杨百川知道我给他捐肾。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拒绝我的。
1: 这个我们可以替你保密。还有，杨百川的手术费我也替他支付了。
0: 也希望医院替我保密。哎，这个先不用着急，啊，你这捐肾这个愿望啊是好的，嗯，但是这个捐肾呢，它需要配型的，就是你的型啊和他的型必须相配啊。如果这个配型不成功的话，你捐肾这个愿望还实现不了。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挂了号，让医院替我检查一下，看能不能配上型。
1: 这样吧，啊，你先填一份捐肾的自愿书，然后啊，到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呢盖个章，拿上身份证，到我们这儿住院，我们系统的给你检测。
0: 哦，好，好，好，那我明天再来。
1: 行，
0: 哎，
1: 好，
0: 谢谢大夫啊，
1: 好。
2: 哎，对了，明明，你说找刘总行吗？他。

0: 么大一个老板，认识的人肯定不少，他能不能帮上忙啊？
1: 倒是可以问问。
2: 那你赶紧打电话问呀。
1: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问比较好吧。
2: 也是啊，当面问好。
1: 但是刘总好像去外地了，今天晚上才回来。我今天晚上跟你问，你听信儿。
2: 好，我听信儿。
1: 是谁把你爸给告了？
3: 快别提了，还能有谁？秦学良。
1: 啊？秦学良？
3: 不是秦学良本人亲自告的，是一个姓杨的人告的。但是秦学良支持他，不就等于是他告的吗？
1: 你爸对秦学良这么好，他怎么会干这么损人的事儿啊？
3: 不是有个人叫杨柳吗？秦学良心里一直惦记着他，那个告状的人就是杨柳的父亲。
1: 你爸这回可是吃苍蝇。
3: 当初拼了命的逼我嫁给秦学良，把秦学良夸的跟世界第一一样，现在肯定后悔。
1: 小娥，你放心，我一定尽力。
4: 爸，你不吃肉包子，我给你买的是素的。
5: 这咱们一块吃吧。
4: 好。
5: 给。好。
4: 爸，秦学良给我打电话说他去外地借钱去了。
6: 上外地找谁借钱呢？
4: 他战友的姐夫。
5: 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马青山吧？
4: 啊，对对对，就是之前给你指导过养林蛙那个马青山。
5: 这太麻烦学良了，
6: 这钱都借到外地去了。
4: 他也是没办法。
5: 行啊，这要是能把我这条老命捡回来呀，我一定努力工作，把林蛙养好，报答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4: 爸，像你这样的大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的。
5: 这我算好人吗？
4: 你当然算好人啊，而且你还算大好人。
5: 我姑娘夸我，那我心里啊就舒服。哎，你奶奶怎么样了？那杨壮能伺候了她吗？
4: 现在不用杨壮伺候了，秦婶去咱家了，她照顾我奶奶。
5: 他们娘俩太好了，他们才是好人，大好人。哎呀。
7: 君呐，咋现在才不高兴呢？
8: 没有。
9: 钱不是送出去了？
8: 没送呢，还在我兜里揣着呢。
7: 为啥没送啊？
8: 没有肾源，这点钱能干啥呀？
7: 是啊，我听说这个肾源呢也是挺不好找啊。
9: 就是找到了，那也得不少钱。
7: 去年我看电视，一个女的得肾病，她儿子为她捐了一个肾。哎呀，真是感人呐。
8: 爸，那电视上说没说这捐一个肾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9: 就是啊，那没了个肾能行吗？
7: 我听电视说了，对身体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
9: 你拉倒吧，那摘掉一个肾也怪吓人的。
8: 啊，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9: 哎，儿子，你看，
8: 我吃好了。
9: 你这剩太多了。
7: 哎，我看儿子不大对劲儿啊，好像心思挺重啊。
9: 哎，这不明摆着吗？帮不上杨柳着急呗。
7: 那倒是，那肯定是上火了。
10: 你也别上火了，不能干咱就不干了。反正咱们钱也赚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也不挨那个累了。
11: 要是自己不爱干了，早都好说。让人给封了，太没面子了。
10: 你要觉着没面子，你就带我们娘俩远走高飞，咱不在这儿待了。我听他们说，城里那些有钱人都去国外了。
11: 那是他们，我哪儿都不去，死我也死在青山峪。
10: 你就是犟。
4: 爸，我回来了。
10: 小娥呀。你找着人了吗？
3: 我去找罗世明了，他不是有个姨父是副市长吗？
11: 哪个副市长啊？
3: 姓蔡的那个。
11: 哦，他呀，管文教卫生的。
3: 嗯，

0: 再说那个人铁面无私啊。
1: 罗世明也是这么说的，他后来又想到一个人。
2: 谁呀？
1: 就是那个干水美矿的刘总。
0: 哎，他倒挺有能量的
1: 啊。那个刘总啊，在大连出差，今天晚上回来。罗世明今天晚上去他家，他说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
0: 话说回来了，这时候找谁都够呛，查得太紧。你们吃吧，别凉了。
3: 爸，你不吃饭呢？
0: 饿。
1: 我爸这火上大了，弄得我都没胃口。
2: 可不是啊，一口也没吃。你爸这一上火呀，我是真着急。你说他这辈子啊，真挺不容易的。当年上山放炮，差点没把自己炸死。后来啊，干这个企业，你说工商啊、税务啊、银行，这儿的领导那儿的领导，哪不拜到了都不行。好不容易干到现在，大伙都嫉妒他有钱。哎呀，怪可怜的。
1: 妈，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2: 啥事儿啊？
1: 你不是说老魏都不是我亲爸，那他知不知道我不是他亲闺女啊？
2: 他告诉我的，他知道了。
1: 那他怎么知道的？
2: 当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炸伤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出来没有生育能力了，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1: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了，但他还对我这么好，从小到大对我就跟亲女儿一样。我爸真是一个好人。
2: 你爸是好人。

0: 魏宝库，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是我把你告了，你肯定特别恨我，恨不得刨了我家的祖坟。但是魏宝库，我必须告诉你，我告你，并不是因为咱俩那份恩怨。如果是那件事我告你，我杨百川就不是杨百川了。那我为啥要告你呢？我其实是为了你好。 我说这句话你肯定不信，但是你看完了我的短信，也许你就会相信了。改革开放之后，你受惠于党的政策，在咱们青山峪率先富了，并且也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可是你的矿山也好，你的佃农煤场也好，却严重污染了家乡的山水。不想整改，是因为矿产枯竭了。
1: 现在你又打我那片山的主意，我跟你说过，那片山底下如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支援国家建设，我会支持你。但是，根据地质资料显示，那下面没有多少资源能够让你赚到钱，那是肯定的。
2: 但会严重破坏咱家乡的环境，
0: 所以，我坚决不能转让给你。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你把佃农煤场和矿山停了，把钱投到林蛙养殖的项目上来，这叫转型，既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也可以帮助家乡全体村民致富。秦学良跟你说过这个计划，你不接受，所以我才把你告了。我的想法是让你被动接受，你不觉得我这是好意吗？魏宝库。 你赚的钱够多了，赚钱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你应该从钱眼里走出来，做一点有益于家乡的好事。青山峪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0: 老公，你看啥呢？
1: 杨百川给我发了个短信。
0: 他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啊？坑了我，害了我，还让我感谢他。
0: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背后鼓捣你啊，咱们不报复他就不错了，还感谢他。他肾坏了，我看他脑袋也坏了。
1: 杨百川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2: 好消息，好消息！罗世明打电话说，那个刘总答应见面谈谈。
0: 见面谈的是啥意思啊？
3: 那肯定就是能帮得上忙啊！要帮不上忙，人家怎么会约我们见面呢？
1: 啥时候见面？在什么地方？

0: 爸妈，我得出趟门啊。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市里开会。
2: 开会？开几天呢？
3: 大概得一个星期吧。
1: 啥会呀？开那么多天？
4: 企业家培训班。
1: 这是卫保库给你安排的？
4: 我现在在卫保库手下工作，他让我去我就得去呀。哦，
1: 那你就去吧。哎，
2: 那东西都带好了？
4: 带好了。那我走了，爸妈。
1: 嗯，走了。
2: 你注意点安全啊。
1: 嗯。我发现这小子情绪有点不对呢。
2: 是，我也觉得他心思挺重的。
1: 参加企业家培训班，他该高兴啊，怎么还情绪不高呢？

0: 姐夫，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再怎么说他也没法表达，没法表达我这心里的想法。
1: 说多就假了。
0: 其实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借给我这40万，而是你同意加入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给我们入股，这才是给我最大的鼓舞。
1: 做一件事看啥，就是要看这件事是什么人做。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走吧，时间到了，上车。
0: 哎，姐夫，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
1: 那好吧，我就不进去了。祝你一路顺风。
0: 咱后会有期。
1: 再见。
0: 走了。

0: 十号迭哥他的意图，
1: 嗯，
0: 结果他突然横呼，那有人从前面走过去，有没有影响啊？但是卡卡这个打算啊，确实打得不错。
2: 来，看我像不像明星？啊，跟你说话呢。
3: 像，像明星他二大娘。
2: 嘿，明星他二大娘，你真能刺激我，走啊！
3: 不是吓我吗？着什么急？
2: 小娥说了，咱们先去泡温泉。
3: 哎呀，我想看会儿球呢。
2: 哎妈，这球有啥看的呀？二十多个人踢那一个球，干踢也踢不进去。走吧。
4: 啊，妈，干啥呢？走啊！
3: 你这时候刘老板也不一定能使得上劲。
4: 哎呀，使不使得上劲你也得去啊。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有枣没枣同两杆子。

0: 你确认你捐肾是自愿的？
1: 我确认。
0: 你确认你捐肾没有任何目的？
1: 我确认。
0: 以后不会后悔吧？
1: 不会后悔。
0: 那你把这份表格填一下吧。
1: 好。

0: 啊，这钱婶。
1: 哎，
0: 啊，走了，阿婶啊，
1: 过来啊。
0: 哎，
2: 佩华啊，
1: 啊，
2: 我给文军打了好几遍电话，他都关机了。
1: 关机怎么了？
2: 不是佩华啊，
1: 嗯，
2: 我咋越想越不对劲儿呢？
1: 咋不对劲儿？
2: 第一是文军的情绪不对，第二呢，我已经说过了。啊，
3: 他不是企业家，参加什么企业家培训班？
1: 哎呀妈，是，哎哎，你别着急，你给杨壮那小子打个电话，他不是魏老板的司机吗？啊，问问。
3: 哎，杨壮啊，我是你许叔，我问你个事儿啊，市里边有个企业家培训班，魏老板让文军去了，有这事儿吗？啊，没有啊，啊，那好了，那好了，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事儿。
1: 哎，不是，咋真没有这事儿啊？
2: 没有。
1: 那他能去哪儿呢？
2: 我再给文军打个电话。
1: 对对，打打。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关机。
1: 还关机？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1: 咋坏了？
2: 文军能不能上医院给杨百川捐肾去啊？
1: 捐肾？
2: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不一直在打听捐肾的事吗？
1: 哎呀妈呀，这傻孩子没准啊！我跟你说，老许，赶紧去医院吧，可别让他干傻事儿。
2: 哎、妈呀！
5: 等等我！
1: 等等
5: 等
1: 等
5: 等
1: 等！等等，哎呀，你快点！哎，你快点，别磨叽，行了。
2: 慢点
1: 儿。啊，谢谢师傅。

0: 就算学良能借到钱，这医院也不好找啊。爸，我跟医院的已经说了你的情况，院长他们说会帮咱们联系的。不好联系吧？医院自然会有办法，你放心吧啊。
1: 杨叔，
2: 学良回来了。
1: 大家好，
3: 来坐。
1: 你回来够快的啊。现在有高铁，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杨叔。 马金山听说您病了，没犹豫，立马把钱就借给我了。亮亮，现在这张卡上密码是你手机的后六位。
3: 没想到这么容易啊！
1: 马金山真够意思啊！马金山不光借给咱们钱，他还答应，咱将来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还要参股进来，帮着咱们一块指导养殖户养民蛙。
3: 不是，他要是能加入进来，那咱们这件事儿。
4: 就更容易成了。你去了还办了件大事呢，
5: 那我光借钱打电话不就行了吗？还真是说服小你。杨叔，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您早日康复了。杨柳啊，
3: 陶主任，
5: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志愿者自愿为你父亲捐肾。 现在呢，我们正在做配型，如果配型成功了，我们3天后啊，在省里请一位专家，给你父亲做肾移植手术。
3: 志愿者，哪来的志愿者？他叫什么呀？
5: 志愿者要求。

0: 院为他保密，他叫什么我不能说。
1: 这陶主任这样不行吧，你说咱们不知道他是谁。那
0: 老杨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配型能不能成功。好了，你们准备准备吧，我走了。
2: 谢谢您陶主任。
0: 哎，不谢不谢。
1: 这个志愿者是谁呢？
3: 奇怪了，知道杨叔要换帅的人不多呀，会是谁呢？
2: 许文君，
3: 没准就是他。
4: 这小子就好冲动。
2: 走，咱俩去找找看。
3: 走，
2: 爸给你卡。嗯。
0: 他去哪儿了？
2: 去前面看看。
5: 你好，我叫许文君，我想问一下我的化验单出来了吗？
6: 查一下啊，你住我稍等一下，马上出来了。
5: 哦，好。
4: 文君，
2: 你在这干什么？
5: 我正常体检。
4: 体检你还穿病号服啊？
5: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2: 许文君，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5: 不是不是，不是我。
4: 说实话，
5: 我说的是实话。
2: 玄君，
7: 文君呐，
2: 文君，
7: 文君，
5: 你
7: 不是、
2: 不是
7: 你不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5: 你们咋来了呀？
2: 不是文君呐，你爸说你不对劲儿，你不会是想给杨百川捐肾吧？
7: 啊，
5: 捐啥肾呢？我正常体检。
7: 不是你不是说参加企业家培训班吗？你来这体啥检呢？
2: 是啊。
5: 家人不用你们管。
7: 怎么就不用管？你
5: 不用
7: 你不是你检查
5: 的。搞什么乱呢？对，我就是来给杨叔捐肾了。你们谁也别拦我，谁都别拦我。
2: 哎呀，你怎么？许文君，我不同意你捐肾。
5: 杨柳，你别误解我，我不是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捐肾是因为我觉得秦雪良制定的新山峪发展规划特别好，要完成这个规划没有杨叔不行。说白了，我就是想为咱们新山峪的全体村民做件好事。你们别怀疑我，谁都别怀疑我，今天这个肾我非捐不可。
4: 文娟，没人怀疑你啊。
5: 不怀疑我，那杨柳为什么不同意我捐？
2: 我不同意你捐肾，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
5: 再说了，捐肾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谁都无权干涉。
2: 我不想你年纪轻就没了一个肾。
5: 我知道的，摘掉一个肾没什么影响。
2: 不可能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是会有的。现在医院已经在帮我爸找肾源了。许文君，我很感动你能有这样的举动，谢谢你。
8: 文君呐、杨柳都谢绝你了，咱们回去吧。啊，
7: 就是文君呐、这要不知道，咱这个肾捐也就捐了。现在大伙都知道了，这肾咱捐不成了。
5: 今天我捐定了。
7: 不是你怎么？
9: 许文君，化验单出来了，
2: 给我吧。
5: 哎，那你别拦着我呀，
2: 许文君。你想捐也捐不成了，你跟我爸的血型不匹配，他是 A 型，你是 B 型。
5: 这辈子我啥事都干不成了，我。
2: 儿子，
7: 儿子。

0: 雪凉，杨柳，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我几次都想说出来，可我没有那个勇气。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发在雪凉手机上的那条短信是我干的。我不想为自己解释，那天晚上为啥会发那样一条短信，我是想向你们道歉，对不起，我做了一件很难原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仍然跟我做朋友，像小的时候一样，大家快乐地相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他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2: 其实文君这人挺简单的，就是有时候太冲动了，说的话做的事儿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如果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以他的脾气就会越对抗，最终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是你把他给拽回来的。
1: 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阶段，面对别人的误解，我还讲破罐子破摔。幸好我们的老连长信任我，帮助我正确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稳住情绪，才让我又找回了方向。
2: 看来这六年特种兵的生活对你很重要。
1: 确实很重要，而且很怀念。喂，玉海。
3: 喂，雪莲哥，那个我姐夫借给你钱了吗？
4: 啊，借了，我去了就借给我了。嗨，我这段时间一直忙，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3: 哦，那行，那你先忙吧。
1: 哎，玉海，你们最近训练怎么样啊？我挺想大家的，我打算忙过这段时间回部队看看，也看看老连长。玉海。玉涵，
3: 雪亮哥，我真的不想告诉你。
1: 怎么了？
3: 你离开部队一个月以后，连长在一次训练当中受了伤，他已经转业回家了。
1: 转业了？连长受了什么伤啊？
3: 高位截瘫。

0: 刘总，魏叔，嗯，那你们先聊着，我去陪阿姨和小娥了啊。
1: 去吧。
2: 哎呀，小伙子不错吧？
1: 啊，还行。
2: 魏老板，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前年吧，前年秋天，市里开这个企业家代表大会，咱俩一个组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开完会聚餐让你喝酒，你不喝，你说你这个人从来都是一滴酒不沾。
1: 别提了，刘老板，我可知道你那酒量，那太厉害了，把一桌子人那个全都灌趴下了。
3: 我呀，就那点出息了啊。
1: 哎呀，刘老板还是谦虚啊，您的实力谁不知道？你看现在这个水美市场这个价格多好啊。
2: 魏老板啊，这个电容美的市场价格也不错呀。
1: 啊，价格是不错，但是让人给疯了。
2: 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就让人给疯了呢？
1: 不瞒您说，有人给我告了。
2: 魏老板，就没人替你说话呀？
1: 省里的工作总不是来了吗？
2: 对，
1: 刘老板，我呢，本事也就这么大。我今天来呢，还请这个

0: 刘总啊，
1: 多帮帮忙，
0: 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2: 哎呀，魏老板呐，现在呀，谁也不敢说谁有神通啊。
1: 紧了。
0: 是紧了。
2: 不瞒你说呀，我都不想干了。
0: 魏老板，你可别闹了，你都不想干了？
2: 是啊，操心呐，太操心了。
0: 哪有不操心的，刘总？你是不是那个钱都挣得花不了了，就想享清福了？
2: 魏老板呢？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早移民
0: 国外了，
2: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那头。我呢就想把这个矿给处理了，过去陪老婆孩子过几年安心日子。那边好啊，人少，空气好，风景好啊。哎，魏老板，你就没想过要移民呢？
0: 刘总，我没有你那个眼界，我觉得这儿挺好。
3: 刘总喝茶。刘总啊，
2: 哎，
0: 您说你要卖矿，真的假的呀？
2: 这事儿，我能开玩笑吗？现在呀，也有几个买家正在和我商谈，但是他们资金不行啊。
0: 刘总，
2: 嗯，
0: 您那个矿大概出多少钱呢？
2: 我这个矿吧，可值钱了，最少还能再挖20年呢，蕴藏量能达到15多个亿啊。
0: 刘老板，你这矿我知道，我就说啊，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2: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0: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4: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两矿了。
0: 这，刘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0: 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亿2卖给你，怎么样？
1: 1亿2，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1亿2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

那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刘总，你这个一二是一次性付清吗？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就说，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1: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2: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2: 魏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1: 这矿就像我姑娘似的，我把她嫁出去了，我得安心呐。啊，
2: 魏老板，我直说哈，您出的价格，假如我能担得住，您把这矿给我，我绝对不胡来。哎呀，
1: 魏老板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
3: 如果魏老板诚心想要的话，你看这样啊，咱们呢先别急着商谈价钱的事儿，你先到我的矿上去转一转看一看，看好了满意了，咱们再商谈价钱的事儿。
2: 好，好，好。
1: 那。魏老板，你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2: 我随时都有时间啊。
1: 那行，明天上午，好吗？
2: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
1: 喝茶，喝茶。

0: 喂，学良，你好。学良，哎，你小子给我打电话怎么不出声啊？什么情况？
1: 连长，我能跟你视频吗？
0: 哎，你怎么想起视频来了？
1: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那么好看，
0: 听听电话就得了。
1: 连长。
0: 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
1: 我知道你转业了。
0: 哎，哪个臭小子告诉你的？啊，这个兔崽子，我要知道谁告诉你的，我收拾他。
1: 连长，我请求跟你视频。
0: 行，视频就视频，那怕啥？

0: 玄良，你好。
1: 连长，你好。
2: 你看我怎么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不用担心我啊。
1: 连长，你能。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
2: 你小子这不是为难我吗？雪良，我站不起来了，永远都站不起来了。雪良，你小子不许哭啊！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兵的最讨厌流眼泪，不许哭。
3: 是，我不哭。
2: 雪良，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犯错误，
0: 啊，我训你，你哭了。
2: 我让你唱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那唱啥歌啊？
3: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2: 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3: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
1: 团长，我想请您到我们的家乡来，给我们全村党员上一课。
0: 好啊，我答应您。
1: 是，连长，那学良等着您。
2: 老公，你真要买刘总的矿啊？
3: 我不是有这么个想法吗？不知道人家卖不卖呀、啊？
4: 我听罗世明说，刘总的老婆孩子都移民去
5: 国外了，
4: 他钱也赚足了，不想干了。
2: 他的矿能赚钱吗？
1: 这个水煤啊，比那个电容煤价格高多了。
2: 那他得要多少钱呢？
1: 所以不知道价格吗？
5: 哎，对了，罗世明还说了，很多人都想买刘总那个矿，可是刘总不喜欢那些人，所以不卖。
2: 刘总喜欢你爸？
5: 啊，对我爸形象可好了，说我爸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乱搞女人，绝对是个有正事儿的人。
2: 这倒是实话，你爸确实有正事儿。
1: 儿子，明天咱就去一趟。刘总要真买这个矿，我就给他拿下，这样我好几年有事儿干。
2: 你看人刘总的钱都赚够了，咱家也没少赚，要我说别干了。

0: 那就在家待着得了，怪累的。
1: 天天别干了，别干了，不干我干啥？我在家等死啊！我，
0: 你看看喊啥呀？啊，我劝你两句，你跟我喊啥呀？
2: 田佩云同志，不是我说你，我爸就是为了事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激情，所以我们要支持我爸，好好干，轰轰烈烈的干。
1: 这话我爱听，
0: 真能拍马屁。
2: 再嘚瑟，再嘚瑟，我爸一会儿训你。
0: 他敢？你训我一个？你要再训我，我马上就抽。
1: 别，不敢了，不敢了啊！来来，吃饭吃饭。老天，你给那个文娟打个电话，让她来一趟。
2: 嗯，现在就去，手机落楼上了。你给我留着。
3: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4: 哎，文君呢？你去哪呀？
3: 魏老板找我。
5: 哎，儿子，来吃颗西瓜。人家城里人呐，吃完饭都吃点水果，咱也试试。
4: 哎呀，挺甜呐。
5: 这新疆品种可甜了。
4: 文君呐，你今天讲的那番话讲得好啊。
5: 哪番话啊？
4: 你没听文君说吗？他给杨百川捐肾。不是要为了挽回他跟杨柳的爱情，是因为秦学良制定的青山峪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离不开杨百川。文君是为了咱们青山峪所有的村民做一件好事儿。
5: 儿子，你真是这么想的？
3: 妈，你为啥要怀疑我？
5: 你看这人不都是这么回事吗？你做坏事吧，这谁也不怀疑你。你一旦做好事吧，谁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
3: 妈，我告诉你，我真就这么想的，我没说假话。
5: 不是，你看这还生气了。
4: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啊，我绝对相信文君说的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
6: 你进，
1: 学良。
6: 哎，朱大哥，老舅，
1: 听说你给杨老师借到钱了？
6: 借到了。
1: 哎呀，你战友的姐夫太够意思了。
6: 够意思的不光是这件事儿。那坐下，慢慢说。
1: 哎，还有啥够意思事儿啊？
7: 啥？
8: 我战友的姐夫说，将来咱们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也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养民吧，
1: 太好了，给咱们投资，还管技术，咱这事儿能成啊？
7: 他为啥要这样帮咱们呢？
8: 老舅，这不叫帮忙，这叫合作，肯定是觉得咱们这个项目有发展、有前途，而且他到咱们这儿看过以后，发现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比他们那儿更适合养林蛙，咱们养的林蛙的品种比他们那儿还更优质。
7: 哦。我明白了，这叫共赢。
9: 哎呀，唐会计终于明白了，
10: 你小子讽刺我。
8: 但是现在咱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如果按照咱们的设想，给村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那可不是个小数，至少3000万。
1: 3000万，天文数字啊！咱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7: 能不能从银行贷款呢？
8: 这个困难很大，但是我想过了，我想开个融资会，把那些有能力投资的老板都请过来，给他们看看杨老师养的林蛙，再把咱们的规划跟他们说清楚，看看他们能投一部分吗？
7: 哎呀，可咱们也不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呢。
8: 文军认识啊，我找他想想办法。
7: 魏老板要是能参与进来，那是最理想的了。
1: 就他现在那股劲儿，他肯定不能干。
8: 这个我也没放弃，我想努努力试一试，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魏叔能参与进来的话，那咱们的事儿就简单了，而且这事对他来说也有好处。
7: 这件事挺难的。
11: 这个事儿啊，肯定难办。你这矿这么值钱，人家刘老板就轻易卖给我们？
12: 那老板，你弄清楚了吗？他为啥要把矿卖了？
13: 弄清楚了，人家钱赚够了，不想干了，想移民去国外享清福了。

0: 云了？
1: 老婆孩子现在都在国外呢。
0: 哦，他如果有这个想法，那我倒是觉得有可能。不过老板，我还是想劝劝你，你别去碰他那个矿了。
2: 为啥？
0: 你看这些年你开矿付出的辛苦太多了，而且关键是太操心啊。什么事儿不想到啊都不行，就是想到了也还会出意外，什么环保啊、炸药啊、事故啊、工人福利啊，这太操心。
1: 你这话说的，不操心能赚到钱吗？
0: 那赚钱就得开矿啊。
2: 行了，你有什么好门路啊？
0: 老板，我怕我一说你就生气。
2: 养灵蛙，
1: 你这不往炮碾子上点吗？
0: 小何，你别吵了。老板，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应该找点省心的事儿干了。我觉得养殖灵蛙这个项目确实很好，绝对绿色环保不说，而且它市场前景好啊。老板，你再清楚不过了，咱们这儿的饭店一到冬天哪家不卖灵蛙呀？最贵的时候一只卖30多块钱，还有灵蛙油那更值钱了，2000多块钱一斤。将来要是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你投钱把咱们村的村民全都组织起来。
2: 行了行了行了，养灵蛙养灵蛙，说的话耳朵都茧子出来了，别再说养灵蛙了，不爱听。
0: 不是，我咋就不明白呢？这点事你咋就看不懂？
1: 呀呀呀呀，还说看不出火候啊。
0: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
2: 文君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干矿干了这么多年，我有瘾呐。养灵蛙养灵蛙，来钱太慢，那矿砰的一泡那全是钱啊。这个水镁矿比咱那个电容镁可值钱多了，刘老板这次肯卖矿我一定给他拿下。关键是青山玉的人把我这个心伤透了啊，他养灵蛙这个项目再好我绝不参与，把我那个电容镁和矿山给封了，他们不是高兴吗？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我非走不可啊。这次
0: 老板你先别激动啊，走不走咱先不说，可我想不通的是，那是水镁矿这么值钱，那咋就可能落到你手里呢？
1: 当然是有人牵线了。
0: 谁牵的线啊？
1: 罗世明啊。
0: 罗世明有那么大本事啊？
1: 有没有本事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对，明天就去。
1: 嗯，
0: 我也去啊。
2: 你这不废话吗？咱要真把那个矿买下来，咱全体搬家呀，咱搬到火焰沟去啊。我在那儿连个熟人都没有，我依靠谁啊？我还得依靠你。
0: 嗯，那明天啥时候去啊？
2: 明天早上。
1: 嗯。

0: 这，哦，雪莲，那我还没回去。哎，找你呢，
1: 快坐。啊，找我有事儿。我那个规划你也知道，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我呢想开个融资会，请一些有投资能力的老板，你能不能帮我列个名单呀？哎，最好你能帮我把他们请过来。
0: 哦，那我觉得最好先做一个 PPT。
1: 把咱们村的环境优势还有林蛙养殖技术和市场前景做个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咱们再请他们。
0: 这个主意好，我马上让他们做。
2: 行行，我一会儿给你发消息，把我认识的那几个老板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0: 啊，哎，魏叔最近怎么样？
1: 他情绪特别不稳定。罗世明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是有一个老板要卖水煤矿。
0: 他准备去把那个矿收购了，水煤矿。哎，我在民政局上班的时候，好像听说过，北部山区火焰沟有个水煤矿，挺值钱的。
1: 对，就是那个。
0: 那得多少钱啊？
1: 具体价格还没定，明天去谈。魏老板叫我跟他一块儿去。
0: 应该没那么容易谈吧？
1: 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0: 环保局啊，现在封了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心里肯定窝火。这个时候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你在他身边多给他参谋参谋，千万别出错。
1: 我尽量。
0: 你是以来我做了很多错事儿，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那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信任我，站在善意的角度看待我，并且帮我做了很多解释。总之，没有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跟我还说这？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偷那饼干糖什么的，总有我的一份。咱在乡里上中学的时候，住宿舍我那床就挨在门边上。 那年冬天特别冷，每回进被窝都跟受刑似的。有一天，突然暖和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看，褥子底下有个狍子皮，那是你爸留给你用的。你还记着呢，文娟。
1: 哎，
0: 咱的友谊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1: 那我啥话也不说了，雪良，你说的对，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看我的表现。

0: 魏老板，怎么样？我这个矿区的规模还不错吧？
1: 羡慕，羡慕。
2: 哎，刘老板，
3: 矿的规模啊？
2: 为啥这矿上都没人呢？
0: 这不中午了吗？工人都休息了。
1: 哦，
0: 走，咱们过去看看。
1: 好。
0: 魏老板，喝茶。
1: 好，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跟我走这一趟，挺辛苦吧？
1: 不辛苦，我平时在矿上一天走好几趟呢。
0: 矿山这个活儿啊，就是太脏，走一趟下来浑身都是灰呀。
1: 是是。哎呀，规模太大了。刘总啊，
0: 嗯，
1: 我能冒昧的问一声，咱矿上多少人呢？
0: 哎呀，什么都加在一起，300多人吧。
1: 300多人啊？
0: 啊。
1: 哎呀，我们才100多人。刘总啊，昨天晚上我就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刘总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哎呀，魏老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好，刘总，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咱能不能谈谈价格，看看我能不能接得起？
0: 魏老板，其实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呢，就觉得咱俩特别有缘分，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呢，低调实在啊，你知道。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亿2卖给你，怎么样？
1: 1亿2，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1亿2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1亿2。是一次性付清吗？
0: 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一次性付清。
1: 那好，那好，那我们回去那个
2: 刘总，不好意思啊，能不能让我们商量商量？
1: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老板，那么大的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0: 行，你们再商量商量，等商量好了，给我来个电话。
1: 好好
0: 啊，
1: 好。
4: 魏叔，我在这儿合适吗？
1: 合适合适，你坐
4: 啊。行，那我就在这儿了。
1: 文君，还商量什么呀？
2: 这个价格是没得说。
4: 我完全没想到刘总能开出1亿2。
5: 那应该多少钱呀？
4: 我听说啊，之前有人开到3亿，刘总都没卖。
5: 那为什么不卖啊？
4: 想买矿的那个人嘛，好赌，刘总就不想把矿卖给他，怕矿山毁在他手上。
1: 我感觉啊，这个刘总是个干实事的人，
2: 他这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有疑问呢。世明，不好意思啊，有些话我必须得说。

0: 说呗，
1: 咱们不都是朋友吗？
2: 对呀、啊，咱们就是朋友啊。
3: 你姐夫找你有事儿啊？
4: 啥事儿啊，姐夫？
5: 佩爷，我听说魏老板要买个矿，有这事儿吗？
6: 有这事儿，他都带人去看了。
5: 哦，佩云呐，我觉得这事儿不妥呀。
6: 咋不妥呀？
5: 你想啊，魏老板这么多年为啥干的这么大？那还不是因为是在本乡本土吗？有啥事儿都好解决。现在他到外面去可就不容易了，这要是别人给他找点别扭，添点麻烦，他也解决不了啊。
3: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老话不是说了吗？远挣钱不如在家闲，不能出去啊。
5: 再者说了，他把那么多钱投到外面去，咱们村这么好的项目他不投，那乡亲们对他意见可就大了。
6: 其实我不瞒你俩说哈，他生气了，就是他不想包这片山嘛，然后让许文军下去找人签字，可大部分人都不支持的。还有那个杨百川不把他告了吗？竟然是在秦学良的支持下把他告的，他就伤心了。他一伤心他就较劲，非要出去干。
5: 大伙对他有意见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嫉妒，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因为他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呐、啊，对周围的环境污染太大，那他又不整改，所以大伙有意见。现在呢，矿被封了，不干了。如果他不到外面去投资，把钱投到咱们村那个绿色环保项目上来，那大伙立马对他就没有意见了。不但没有意见，他还得感谢他呀，那他的威望不就上来了吗？
7: 老板，你和刘总都是商人，商人不会把什么人情啊、友谊啊、缘分的这之类的放在第一位，商人最注重的那就是利益。
8: 有时候也不一定。
7: 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但我得说，这是绝对的。老板，你想，如果说这个矿是你的，有人出3亿你都不卖，结果1亿2卖出去了，不管啥原因，你能卖吗？
8: 所以说，人家出1亿2。我们为什么不接啊？
2: 对呀，今天我们矿山看了吧，这矿山是真的吧？这个刘总又不是个假刘总，那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0: 文军哥，你这疑心是不是也太大了？
7: 行，这矿山是真的，这刘总也是真的，这1亿2的价格也是真的，那咱们总得看看刘总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吧。
0: 刘总说了，这承包合同还有20年，
7: 这可不能光凭嘴上说，咱们一定要看到合同啊，这叫眼见为实，这是其一。第二，刘总这个矿山他只有使用权，所有权不在他手里，所有权是属于火焰沟村的，这个老板你也知道。那么就是说，刘总要卖这个矿，如果村里不同意，那他就卖不了，咱也买不了。要想把这笔生意做成，那咱们得签署3方转让合同，就是说我们要跟刘总签，也得跟村里签。现在我们要做2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亲眼见到刘总的承包合同；第二，我们得知道村里到底是啥意见。老板，咱们不能被这1亿2的价格冲昏了头啊。
8: 嗯，文娟儿，哎，我呢确实没看错你，我也需要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啊。那个，小罗，
0: 哎，魏叔，
8: 你把文军的话你转告给刘总。
2: 那刘总听了不会不高兴，不把矿卖给我们吧？
0: 哎呀，不会不会，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肯定得把方方面面都搞清楚，这事儿啊绝对不过。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跟刘总说。
7: 老板，还有，不能答应他一次性付全款。如果没问题，咱们可以先给他付定金，然后分期付清全款。
8: 这个我没数吗，文娟？
3: 佩云呐，老唐说的有道理呀，你得劝劝你家老魏啊，别出去弄什么矿了。这咱退一步讲啊， 你家钱不够花呀？这老魏岁数又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你就出去折腾啥呀？再弄一个矿，那多累呀！你说，你真想让他那个小命倒在钱垛子上啊？
6: 我都劝了，他不听啊。
5: 还得劝。虽然有句老话说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也不能为了钱啥都豁出去啊。现在不是有句流行语吗？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这何苦呢？
6: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这人哈，就光知道赚钱，不知道花，然后还想着去赚，我也不知道他图个啥。
3: 哎呀，其实这人活着呀，穷肯定是不行，只要是不穷，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挣钱挣钱挣钱。其实啊，这钱呢，挣多少是个头啊啊！挣一个亿想十个亿，挣十个亿想百个亿，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钱呐。
5: 是啊，不能为了钱活着呀。
6: 你俩今儿这是咋的了？咋都想得这么明白呢？
5: 啊，我们俩是来劝你，劝着劝着，把我们自己也劝明白了。
3: 可不嘛，把我们自己都劝明白了。
6: 其实你们劝的这些我早就明白了，但是一遇上事儿吧，还是糊涂。你说老魏吧哈，在咱们本乡本土的，你说圆了扁了的哈，这事儿都好办。要去人的一亩三分地儿，种不出人参果来。等他回来哈，我好好劝劝他。要干，咱们就在自己家乡干；要不干，就在家歇着。不能为钱把命搭上啊，不值得。
5: 哎呀，总算开窍了。
3: 说谁呀？
5: 说咱仨人呢。
9: 啊，正常，非常正常。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你不整明白了，你敢答应吗？
8: 看，刘总就是明事理之人。
9: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规矩我还不懂啊？
10: 刘总，这是您要的合同，
9: 给魏老板看看。
10: 魏老板，您过目。
8: 文杰啊，你来吧。
9: 哎，魏老板，一会儿火焰沟村的谭主任过来。
8: 他们同意转矿了。
9: 他们这些人听谁的？魏老板，你还不明白啊？
8: 明白明白明白。
7: 老板，合同没问题，确实还有二十年承包期。
9: 魏老板，放心了吧？
8: 放心放心。
11: 刘总，刘总，您找我。
9: 来，我给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魏老板，这位是火焰沟村的谭主任。
8: 啊，谭主任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你好。
9: 来来来，坐
8: 坐坐坐。
0: 哎哎，请坐。
11: 哎，好。
9: 谭主任呢？啊，魏老板有点不放心呢，他怕我把这个矿转给他，你们村里不答应啊。
11: 这有啥答应不答应的？谁承包还不得交给我们村人承包费呀？再说了，这事还不得听刘总的？刘总说把矿卖给谁，那我们是坚决支持啊。
8: 你看，谭主任就是个爽快人，我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
9: 不仅爽快，还特别实在呢。你跟他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丁是丁，卯是卯，说了就算。
8: 谭主任，以后多关照啊。
11: 哎，您放心吧，我咋伺候刘总的，这以后啊，我就咋伺候您魏老板。
8: 谢谢谢谢谢谢。
9: 魏老板怎么着？要不咱们拟定份合同？
12: 如果合同没什么意义，
9: 咱们就把它签了吧。啊，谭主任。工商带了吧？
11: 啊，带来了，带来了。
9: 魏老板，你看这事儿
8: 啊，你合同签了他。
7: 老板，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吗？
8: 哦，对，刘总，你看我这一高兴就忘了给您汇报了。刚才啊，我给会计打了个电话，突然拿出这个一亿来啊，他确实，有点，我们能不能？分期付款，
9: 这个恐怕不行吧？
7: 刘总，你非要有一次性付清的话，那你得容我们时间啊。
9: 多长时间呢？
7: 至少得一个多月吧，是不是，老板？
8: 啊，一个月，一个月肯定没问题啊。
9: 行，那这样，你们先付五千万定金吧。
7: 五千万。恐怕也不行。
9: 五千万怎么也不行啊？
7: 一下子拿出五千万，我们也有困难。
13: 那你们能拿出多少钱？
8: 刘总，这个会计给我说呀，3000万比较托底，3000万。
13: 3000万，魏老板，3000万有点少啊。
8: 刘总，你看，您是做矿的，我也是做矿的，我们不是没有钱，他不是现在那个周转不开吗？
14: 现目前这个情况，再多了确实周转。
13: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魏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也相信魏老板不能坑我的钱吧？
8: 不能不能，
13: 3000万就3000万啊，但是余款不能拖太久啊。
8: 绝对不会拖太久，3个月之内肯定给你打到，而且可以把它写在合同上。
13: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个人不爱墨迹，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吧。
8: 这刘总就是个痛快人。
13: 兰兰，拟合同去吧。
2: 好的，刘总。
8: 哎，刘总，咱这样呗，你看，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希望你能赏个脸，中午咱们一块儿吃个片饭吧。
14: 对对对，
13: 行，谁叫咱俩这么有缘分呢？
8: 哎呀，行，谭主任，咱一块儿。
15: 哎，冷衣服不换鞋啊？
8: 不用换，来。文娟啊，哎呀，文娟，
15: 哎，
8: 今天我是看出来了，谈生意你是个好手啊。
15: 不都这么谈吗？
8: 那不一定，你说你今天要不去，很多事儿我能弄明白吗？而且我会答应人家一次性付款，现在承包期咱弄明白了，村里的态度咱弄明白了，咱只需要付3000万的定金，这是你的功劳啊。
15: 说实话，我还是有疑问。
8: 啥疑问？
15: 一是这个矿的价格，二是这刘总咋那么痛快就答应咱们的条件了，而且这合同签的对咱们都特别有利。
8: 文杰啊，
15: 嗯，
8: 这个做生意啊，需要你这样的人，小心行得万年船，但是太小心谨慎了也不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漏洞？你使劲想使劲想使劲想，还有什么漏洞？有吗？
15: 我实在看不出有啥漏洞。
8: 那不就得了？那就证明我魏宝库捡了个大便宜。
16: 老魏，
8: 嗯，
16: 回来了。
15: 哎，老姨，
16: 哎，坐那吧，孩子。
15: 哎，坐着坐。
16: 事儿谈咋样啊？
8: 哎呀，相当顺利啊，合同谈妥了，他们那边签字盖章了，啊，待会儿秦会计来呢，咱们这儿签字盖章，我把那个定金打过去，这个矿就是我的了。来来来来，把这个合同给你老爷看看。
16: 哎，不，孩子，我不看，我也看不明白。那什么，老魏啊，
17: 就是这合同没签之前，我想劝劝你，这个矿咱不买了。
8: 咋不买了呢？
17: 我就想，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又不好，在咱们这干你都那么操心呢，到人外边去干那得多累呀。
8: 累我高兴，累我舒坦。
17: 话是这么说，你说你不因为累心脏能支架吗？要我看咱还是不干了，赚那么多钱干啥呀，咱也花不了。你要干就在咱们家乡干，把钱呢投到咱们家乡来啊，这些人帮你一起干，你又省心，然后村民们呢对你还满意，这多好啊。
8: 谁来劝过你了吧？
17: 没人劝我呀。
8: 不可能，你的这些话都是秦学良给我说过的话。秦学良来劝过你了？
17: 他怎么可能来劝我呢？
8: 甭管谁劝你，这话我肯定不听。什么？还让我把这个钱投到这儿来？我为什么出去干？那是因为青山玉的人伤了我的心，我一分钱都不可能投到这儿。别再劝我了，别再劝我了，谁的话不听？
17: 你看，你看，这我劝两句这还火了。行行行，你这事我不管了，行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不管。
8: 你甩给谁看你？整天傻了吧唧的，耳朵跟的软，跟人说啥你信啥？

0: 嫂子是对你不放心呢，还是对这蛤蟆不放心呢？
1: 谢良，
2: 哎，许文君，
0: 走，我去看看啊。嗯、
3: 呵，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渴成这样啊？
4: 不是，咱们这儿泉水太甜了，我每次上来都得喝半瓢。
3: 这灌到瓶里就是矿泉水，我找人化验过了，矿物质含量特别多，比这市面上卖的矿泉水好多了。
4: 咱们家乡的资源太丰富了，将来这都可以开发呀、啊！
0: 哎，
4: 哎，
0: 哎，你们这次去事儿谈怎么样？
5: 啊，合同都签了，刚才秦会计已经走了，去给对方打定金。
0: 这么快？
5: 啊，是有点快了。
0: 这么大笔生意，谈一个回合就谈成了，这不会有问题吧？
5: 我没看出任何破绽。
0: 刘总的承包合同看没看啊？
5: 我看了，承包期确实还有20年。
0: 那村领导呢？见了没有？
5: 见了，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出面了，还在三方转让合同上盖了章了。
0: 那还真是没破绽。
5: 是啊，一点破绽都没有。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真的。那个姓刘的老板钱挣够了，不想干了，就把矿堆给了魏老板。
0: 可你不是说这个矿值3亿吗？那刘总为啥一二就卖给魏老板了？
5: 这是唯一的疑点。
0: 这商人呢，最看重的就是利益，而且差额这么大，这里头不会有问题吗？最关键的是，这刘总和魏老板之前根本就不熟悉，两个人没有交集，他凭啥让这么大利啊？
5: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任何漏洞，一切一切都非常正常。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5: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
0: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5: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
0: 车在山下呢吗？
5: 在。
0: 走。
6: 呀，补不喝茶吗？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车在山下呢吗？在。
1: 不喝茶吗？今儿咋喝上了？我这好茶都让你们给我喝了，我今天高兴，我也喝一杯。哎，你这咋了？
2: 啊，
1: 那个，我这右眼睛一直就砰砰跳。你说咱那3000万啊，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2: 哎呀，三方的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你有啥没底的？你别说，这个事儿啊，真亏了是罗世明牵的头，要没有他，我能捡这么大便宜啊？
1: 那小娥和秦学亮他俩那婚姻咋办呢？
2: 哎呀，你说他俩也没能做成夫妻，他俩这性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3: 谭主任人找你，谁找我？
4: 他俩，找我啥事儿啊？
3: 你是谭主任？
4: 对啊，我长得不像谭主任吗？
3: 不是他吗？
4: 不是，
3: 找我啥事儿？说。
4: 那个刘总那个矿卖了，您知道吗？啥？
3: 刘总矿卖了，他有啥权利卖矿啊？他的合同这么月到期了啊？这个月就到期了？一个顺子啊，5到10。
5: 不要。
3: 我过。
6: 八九十勾芡可以。
3: 这你都能管着？
5: 我得检查检查。
6: 八九十。
3: 可以呀。
5: 好。来，我先给电话啊，你们玩啊。
3: 四。
5: 我顺小牌吗？
7: 六，哎，
5: 老爸，你说清楚了。
7: 真没有，要不要？
5: 我知道了。
7: 六，
5: 好，
7: 六，
5: 那就按计划行动吧。
7: 对勾，对配，
5: 这么快。

0: 明明，谭主任，
1: 什么？假的？
2: 对，那个谭主任是假的。
3: 这么说，咱们让人给骗了？应该是被骗了，不可能啊！这个事儿你弄得明明白白，怎么让人骗了呢？
2: 老板，我们确实让人给骗了。那个姓刘的给咱们看的合同是他自己伪造的。
3: 我们去村里看到了原始合同，承包期确实这个月就到期了。这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
2: 这么说，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1: 对，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3: 老魏，那3000万全让人给骗了？
1: 你先别着急，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魏叔。
3: 你这样，你给那刘老板打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完了，
3: 这肯定是让人给骗了，3000万呢！当时我不让你干，你非得不听。哎呀妈，你这到底让人给坑了，
1: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4: 你就知道冲我喊，
5: 老爷，你冷静点。我怎么冷静啊？3000万呢！3000万呢！
1: 月亮，咋办呢？赶紧报警吧。刘老板，姐。
4: 魏老板，对不住了，我骗了你。
1: 不是，姓刘的。
4: 你赚这么多钱，你骗我干啥？我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做期货都赔光了。
5: 如果我的矿山承包期没到的话，我还可以赚回来；但是我的矿山承包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几乎就要变成穷光蛋了。魏老板呐，其实3000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钱啊，
4: 就当你做慈善了，
5: 给了我一笔养老金。
4: 我呢，明天就会离开中国。但我警告你，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你不能报案。你要是报案了，你的宝贝女儿就再也见不到了。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报案，让我安全的离开了中国，我的兄弟们自然会把你女儿给放了，绝对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5: 魏宝库，再见。
3: 喂，雪良，我有点懵了，怎么办？看来是把小娥当人质了，咱得赶紧去公安局报警。啊，不要，老魏，不能去。雪良，刚才你没听那姓刘的说吗？咱们要是去报案，小娥的命就没有了。老魏啊，小娥是我命根子。
1: 您可这3000万不要了，也得要保住小娥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婶儿，你起来，婶儿，婶儿，听你婶儿的，那个小娥咱先不能报案。
3: 老魏，
1: 你这，你知不知道小娥今天去哪儿了呀？她和罗世明、刘在天门山在那玩呢，有没有罗世明电话？
6: 我有，
1: 打啊。 罗世明也关机了，雪良，你说句话呀，雪良！你说，是为了小娥安全，现在不报警，理解。但咱不能这么干等着。这样，我和文军去天门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7: 我也去。
1: 你这时候去干啥？不添乱吗？这不是。
7: 老爷。
3: 你这时候去干啥？不行，我不行。
5: 婶儿，大家等消息啊！
3: 雪良，全靠你了。
5: 啊，小娥呀！啊。
0: 魏宝库是个本分人，骗他有点丧良心呐。
1: 你不骗他，你就是穷光蛋。你说，咱明天早上能飞出去吗？
0: 放心吧，魏宝库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他是不会为了3000万丢了他女儿的性命的。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5000万呢？我就是怕要多了逼他报案呢。
1: 你说他不能报案吗？
0: 放心吧，他绝对不会报案。
2: 你老实点，你别乱动你！我说你呢，别乱动！
3: 不是我说你不能轻点踹啊，那踹坏了咋办呢？那可是咱们提款机啊！
2: 啊，哎，巴赫，你说刘老板飞出去之后能给咱钱吗？
5: 应该没有问题。咱们跟刘总这么多年了，他说话还是算数。只要他顺利飞出去，这100万一定打到咱们卡上。
2: 哎，八哥，我突然有个想法。
5: 你说。
2: 哎，你说咱这算不算是绑架罪？
5: 废话，那还用说呀？
2: 不是哥，咱都已经犯了绑架罪了，咱能绑100万，为什么不绑200？
5: 哎，我说刘伟啊，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明白呢？
2: 你看，老大敲了魏老板3000万，咱少敲点，再敲他100万，反正他女儿在咱手里，这3000万都给了，不差这100万。
5: 哎，我说刘伟啊，你小子就是那个三国里的那个啥来着？
2: 诸葛。
5: 对，那个转世诸葛。
6: 我这就给魏老板打电话。再敲他100万。
7: 魏叔，电话。
5: 喂，魏老板吗？
8: 我就是那个谭主任呐。
7: 你在哪儿？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
5: 魏老板，你就放心吧，
8: 你女儿啊就在我们手上。
5: 我们可没虐待他啊！
7: 你赶快把他放了。
5: 放是肯定要放的，但是你必须再拿100万来。
7: 我已经给你钱了，你怎么还要钱啊？
5: 对不起啊，魏老板，你那3000万那
8: 是我们老大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的帮
5: 你照顾你女儿，你咋也得给我们点赏钱吧？废话就不说了，赶快送100万来，不送就废了你女儿。
7: 又要100万现金。先约好地方，答应他。
9: 呸！你们也太不识人了！
10: 你们把我放了，把我放了！刘总答应我事成之后给我500万的，凭什么把我给绑了？
9: 罗世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有人吗？
1: ！你小子还挺讲信用啊！我在房上看了，确实是你一个人来的。钱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1: 把钱给我。
3: 你得先让我见着人。
1: 跟我走。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2: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小子，我们不是不放人，是时辰不到，明天刘总顺利出去，我们就放人。你在这给我待着吧，刘伟，把钱拿走。

走，没事吧？

0: 你叫刘冠行吗？
1: 我是，
0: 跟我们走一趟。

0: 杨哥，杨哥，你醒了，快慢点，喝口水吧。
1: 我这在哪儿啊？
0: 你在医院里。我怎么不在医院里呢？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的事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脑袋被人打坏了？
1: 想起来了，哎呦！哎，
0: 慢点，慢点，吓死我了！你先喝口水。
1: 不喝了。
0: 杨哥，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厉害了。

0: 他们三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
1: 小娥，多悬呢、啊、你说多悬，损失点钱都没事，你要是出点事儿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1: 这话我倒信，你这脑子里啊，除了玩就是享受，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想。
0: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
1: 你要是不想听，我也不说了。
0: 没，我想听，我想听，你说说我吧，你说。
1: 睡。
0: 别烫着，让人试一下。
1: 小娥，是，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自己活着，可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亲戚朋友，甚至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快乐。那你呢，就得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快乐，这就是责任。要是只是别人关心你、爱护你，你不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0: 批评我？
1: 我本来也没想批评你，可谁让你又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呢？不过这次还不错，起码让我把话说完了，没打断我，没反驳我。
0: 你都把我给救了，哪好意思啊？
1: 我可不想只救你这个人，只救你的命。
2: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希望你能理解我。
3: 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电容煤厂和矿山停了，青山绿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2: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荣。
1: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2: 我知道你恨我。
3: 你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恨你，我是瞧不起你。
2: 桂荣，你先消消气儿。坐。
3: 魏宝库啊，你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年没当上兵，你在家哭了好几天。后来生产队，你当上了民兵连长。你工作积极努力，不怕苦不怕累，还被县里评上了劳动模范。那个时候的你啊，我真的很佩服。可是自打你包了矿山以后啊，你就变了一个人，你变得没有人情，你变得会算计了。你只管让村民啊多给你干活，你却千方百计地想少给他们钱。你发了财以后就更变了，你变得听不进去。

0: 一句难听的话，你变得容不得别人反对你。魏宝库啊，你说你有那么多的钱，你却总是害怕自己的钱少了，总怕别人惦记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豪气呀？可是你在别人眼里啊，就是个守财奴，一个霸道的守财奴。
1: 所以呀，不管你有多少钱，我瞧不起你。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我的人。我觉得我做人做的挺好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在家吃饭吃粗粮，有时候呢，还下地干活。你看我。 我帮村里修路，我帮孩子们建学校，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儿啊。可是前几天，我让这个文君帮我去签字，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挺痛苦的。我就不明白，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怎么都不支持我呢？
2: 你刚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这几年做事我确实是为自己想了，替大伙想的少了。
3: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呀。
2: 桂荣，其实我挺喜欢雪良的，我特别喜欢。
3: 只是我俩最近闹得好像冤家似的，他说的话呢，我也不爱听。 做的事儿呢，我也烦。我总觉得他在给我作对。我呢，又想在这青山峪保持威严。我有钱人嘛，有钱人就得有威严。多少人问我魏宝库，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回答，踏实啊。可是到头来啊，钱并没让我踏实。 有时候却感到心慌，这次我是败给薛良了，但是薛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越想在这个大伙面前找这种威风，大伙就越反对你。桂荣，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呀？
0: 魏宝库啊，你看看这条河，同样是一条河。 涨水的时候啊，又黄又浑的河水冲垮了庄稼，冲倒了树木，它像野兽啊。水消去的时候，河水慢慢的流淌，它浇灌了庄稼，喂肥了牛羊，它像风景。到底是
2: 当过老师的人呢？
4: 你这些话让我一下明白了。杨老师，杨老师，
5: 你们俩来了，
4: 过来看看你。哎呀，
5: 隔了这么多年，又听到你叫我杨老师了啊！可不是呗，这么多年我也不怎么叫杨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天天叫。
2: 我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杨老师总批评我。宝库，你说他不好好学习，我能不批评他吗？小何就是像他。宝库啊，你还恨我吗？
6: 恨啊！
4: 恨啥恨？你不跟我说了吗？你不恨杨老师了？
2: 我说的是过去恨，我现在再恨的话，是人吗？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呀？杨老师，那天晚上你给我发了短信啊，我当时就服了。
4: 可我当时倔不过劲儿来，尤其是
2: 你短信上说你写信不是为了告我，是为了帮我，我不信呐。
4: 以前呐，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
6: 那不是有俩钱烧的吗？原来他不是这样人。
2: 杨老师，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嘴太损了。
4: 你还说我呢？你呀，比我还厉害呢。
6: 对，这么说呀，我赞成，他嘴真比杨老师嘴还损。
2: 行了行了，咱干嘛来了？

0: 杨老师来了吗？杨老师，你明天做手术，在哪儿找的肾源呢？
1: 啊，是一个志愿者捐给我的。
2: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杨老师，换了肾，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1: 哪能和以前一样呢？要是维护不好啊，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2: 怕不怕呀？
1: 要说不怕，谁信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阵阵恐惧。不过时间长了呢，也就适应了。想想我杨百川这辈子留下了那片林子，还留下了林蛙养殖经验，将来我躺在青山玉的山坡上，看着家乡的变化，心里啊肯定会高兴。
2: 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出几件让别人记住的事儿，也值了。
1: 包括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该恨你了。
3: 老哥哥，你放心吧，将来你躺在青山玉的山坡上，我肯定陪你去，我到那边跟你打架去。
0: 这辈子没打够，下辈子还打。
3: 打呀！
4: 对，到那边继续打。
3: 赶快回屋吧。
0: 地方凉啊。哎。

0: 等等，
1: 等等，等等，
2: 杨柳姐。
3: 杨柳，为什么瞒着我们？
4: 这事有啥好说的？
3: 杨叔知道吗？
4: 他知道，我跟他说了。
5: 他同意了吗？
4: 他开始不同意，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捐肾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玉需要他，等着他回去。文娟，
5: 哎，
4: 我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你的。
1: 谢谢。
4: 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谢谢薛良。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手术会很成功的。
6: 柳儿，家里边奶奶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啊。
4: 嗯，谢谢。
3: 杨柳，一切顺利。
2: 杨柳姐，加油！
1: 加油！
7: 杨柳呢？
3: 妈，杨柳已经进手术室了。
7: 老魏，咱俩还来晚了。
8: 来晚了不要紧啊，来晚了咱也不能白来啊。我宣布件事儿哈，杨老师的手术费，我全出了。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和杨老师30年的心结彻底解开了。我感谢他原谅了我，更感谢他帮助了我，最感谢的还应该是薛良。
7: 老魏，这个花还是献给你吧。
8: 献给我干啥？我这不应该的吗？
5: 哎呦，哎呦，哎，肃静肃静，
8: 谢谢大家，谢谢。

0: 家静一静，今天是青山峪的大喜日子，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好，现在请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魏宝库同志和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我魏宝库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被别人高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只有别人觉得你了不起，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怎么才能成为别人觉得你了不起的人呢？那就是为集体做贡献，为大家做贡献。我魏宝库就要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监督我，我不多说了。
0: 我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杨百川老师和大家讲话。
2: 乡亲们，我刚刚换了个肾，我还能再活30年。过去的30年，我留下了一片林子。未来的30年，我将留下的是青山峪的富裕。谢谢大家。
0: 乡亲们，下面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支书为我们讲话。
3: 今天是个好日子，估计大伙的手都拍红了。董事长说过话了，技术顾问也说过话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这句话是我想替我的父亲说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家园，奔向更加幸福的明天。

0: 杨柳，
1: 啊，
0: 你可太厉害了！说要考研究生，复习一年就考上了，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下点功夫啊，谁都做得到。
0: 拉倒吧，我就不行，一提考试我就犯怵，要不然高中毕业怎么当兵去了呢？
1: 你得了吧，你当兵是因为你喜欢军人的生活。
0: 是，从小就梦想着当兵，到了部队以后还想当将军，可后来呢？
1: 将军呢，你虽然是没有当上，可是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所以注定了你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0: 你就别夸我了。
1: 许文君不是说来送我吗？他怎么没来？
0: 啊，他临时改变主意了，他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1: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
0: 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哎，杨柳，
1: 嗯，
0: 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还回来吗？
1: 瞅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要回来。
0: 回来吧，咱们一起把青山玉建设得更美。
1: 等着我，我肯定回来。哎，车来了。那我走了。
0: 再见，一路顺风。
1: 谢谢。

杨柳，本来要去送你的，可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经相爱过，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曾经怨恨过你，但经过许多事情的检验后，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是不配你。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跟秦雪良可能早就相爱了。我嫉妒过秦雪良，但是我现在由衷地佩服他，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伴侣。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的朋友许文君。

0: 星月亮。
1: 我知道我错了，
0: 你讲的道理我听进去了，秦学良。
2: 小娥，如果你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替你高兴。

0: 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选派一批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翻车了，
4: 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5: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封。
6: 你凭啥得封了？
7: 妈，那不干了行不行？
8: 碰点难事儿咱不能半途而废。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9: 咱们农村经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0年的电影《新不了情》，以歌女青青和建筑师汤鹏男的虐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牺牲与误解的爱情悲剧。青青为帮助鹏男度过经济危机，忍辱负重，委身负伤，鹏男却误会青青，并和他彻底决裂。而当最后真相浮出水面，观众以为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时，病魔却残忍地将二人分离。导演潘磊通过这一故事探讨男女感情中的误解与付出，主角胡彦妮用细腻的表达将青青这一真诚美丽的歌女形象永远留在光影之中，而凌云将汤鹏男的深情与痛苦的抉择表演出了独特的层次。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主角精彩的演绎，共同感受这段令人缠绵悱恻的爱情。

0: 先回去，不用接我了。
1: 先生，请问你。
0: 你是不是在找地方？
1: 嗯，就是这里。我舅舅在里面做事。
0: 你怎么不进去啊？来，我带你进去，给我。
1: 谢谢。

0: 苏先生他们等了好半天了啊，请。
1: 人说人生，舅舅在这儿做什么？
2: 他在乐队里做事呢。

0: 你跟他到后台去吧。小姐，请这边。
1: 谢谢你，
0: 别客气。欢迎，请。
2: 好啊，我还以为阁下真的事情忙，原来……
0: 哎，别瞎猜了，他来找他舅舅，就是这乐队的领班。
3: 身下的光明，清早的迎晨。
0: 哎，行了行了，
2: 丁克强，加拿大人
0: 啊，久仰。
2: 他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起的汤鹏南，我的老同学，死党，现在是香港建筑界最有希望、最年轻。
0: 哎，你还有完没有？
4: 你来晚了两个多钟头，你说该怎么罚吧？
5: 是啊，得先罚你三杯。
0: 哎，对，你们知道我不大会喝酒的，那这样吧，我喝一杯
4: 不行？不要连干三杯不可。
2: 这样吧，我替他喝这杯。因为他今天迟到的理由很充分。
0: 哎，我跟你说的你真的不信
2: 啊？什么事那么严重啊？我不说，你们问他吧。
4: 哦，我懂了。
6: 哎，什么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好事。
2: 那当然了。

0: 一点吧。
1: 要是再这样喝下去，一会儿在孟丽小姐面前出洋相，那我可不管了。
0: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了。
2: 请坐，请坐。

0: 青青，
1: 舅舅，
0: 哎，来了为什么不写信通知我，好让我去接你呀、啊？
1: 我记了，我还担心你换了地方呢。
0: 哎，坐坐坐坐。几时到的？
1: 中午。
0: 啊，一直找到现在。
1: 嗯，我以为香港就是香港，原来还有个九龙，害我白白在香港转了好几个钟头，脚都走酸了。
0: 哎，为什么不叫个车呢？
1: 我才不敢呢，谁知道他要我多少钱呢？
0: 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呢啊？
1: 谁说的？我就比以前高了半个头了。
0: 嗯，好。哎，你在这等等啊，我下了班再接你出去。
1: 嗯嗯
0: 啊。吃了东西没有？
1: 我还不饿。
0: 哦，我叫人送个三明治来给你，累了就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啊。
1: 嗯
0: 啊。

0: 对不起，我只是。
1: 不要紧，你就是孙敏帆德冠士女儿。
0: 嗯。
1: 你随便坐，我一边换衣服一边跟你聊。我在你舅舅那儿看见过你的照片，我好喜欢你那两条辫子。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时间过得真快，请你把刚才拿过的那个衣服递给我。
0: 嗯，
1: 谢谢你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在唱歌，
0: 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
0: 我听你舅舅说你从小就喜欢音乐。
1: 嗯，请你帮我把拉链拉上。我舅舅常常寄新的唱片给我。
0: 那你一定唱得很好了。
1: 很好，我妈在世的时候总说我唱歌像鸭子叫。
0: 我要上。

0: 干嘛偷看人家？
1: 我没有偷看呢，我走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唱了。
0: 听说我在唱啊？
1: 那我也不算偷看了。
2: 哎，我问你，你一个人偷偷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你呢？你为什么不在里面喝酒，跑出来干什么？
1: 你还问我？要不是因为你呀、啊，我才不会给他们灌那么多酒呢。
0: 因为我？
1: 对，对了，
0: 你真的喝醉了？
1: 谁说的？
0: 哎，你到这儿来坐一会儿吧。
1: 哎，你坐。
0: 我在那间小屋子里已经坐了很久了。
1: 啊，看见你舅舅了。
0: 我还没有谢你呢。
1: 哎，是，你还没谢我呢。来，
0: 哎，你干什么？
1: 跟我来
0: 呀、啊！我不去，你快放手啊！
1: 你别怕，跟我来，来。
0: 我不去嘛。
1: 来，
3: 你要这样想，
1: 哎，你们看，孤男一定醉了，不要怕，我给你站岗了，来，孤男，
3: 好，
4: 哎，别挂，
1: 孤男，
3: 来，
4: 各位来宾，我叫汤鹏南，现在我要向各位报告一个最好的消息，我特地为各位请到了这位。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这家伙，
1: 快点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0: 韩青青。
4: 哎，好，我请到了这位何青青小姐，为各位唱一首歌，请大家鼓掌。
3: 这首歌打得还不错，要不然鹏南怎么会疯起来呢？

0: 一见。
1: 玉姐，
2: 啊，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你怎么了？何小姐，
3: 青青，青青，
0: 好了，他醒了。别起来，再休息一会儿吧，没什么事了。
3: 你一定是饿过头了，成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没事了，谢谢啊。
2: 没什么，我们走了。
3: 啊哈，
2: 啊，请坐请坐。你一大早把我吵起来干什么？
4: 当然有事了。
2: 怎么样，昨晚上酒醒了没有？
4: 哎，别提了，到现在头还在疼呢。哎，我问你，昨晚上我在夜总会里头是不是出尽了洋相啊？
2: 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醉成那个样子。
4: 哎，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的事我什么不知道，我指的不是酒。
4: 哦，是什么？
2: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装蒜？
4: 你说什么？我装蒜？
2: 你真的忘记了你昨天晚上拖着他上去唱歌的那个小妞啊？
4: 哎呀，我真是荒唐。我哎，
2: 不是荒唐，也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喜欢他。
4: 这倒是个好消息了。照你们以前的说法，我这辈子居然还会喜欢一个女人，
2: 所以我才问你，你究竟对他有什么计划？
4: 倒是越说越悬了，我根本还不算是认识他。
2: 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见钟情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4: 好吧，我问你，他的歌唱得怎么样？
2: 还算不错，声音很好。
4: 可以帮他一个忙吗？
2: 帮什么忙？
4: 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介绍他到那家夜总会去唱呢？
2: 你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你以为他会唱歌？
4: 哎，我知道啊，所以才请你帮忙啊，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2: 我试试看。
4: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青青，你怎么了？一定有什么事。怎么，你连我也不肯告诉我？我真的没事，我只想哭。要不要我告诉你，你想哭的原因？每天送花，而人又不来，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天晚上，你不是就认识他了吗？你是说那天晚上？
1: 嗯，
0: 我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样把我拖到台上去的。我只记得他喝醉的样子，尤其是他在麦克风前面问我的名字。要是我在那个时候晕倒就好了，那么他就不用天天送花篮，你呢也就不用天天盼望他来。梦丽，你要我告诉你些什么关于他的事？也许你不会相信，我和陆先生认识那么久，跟他只不过见过两三次面。据说他刚从国外回来，事业心很重，平常不大喜欢交际应酬的。
2: 结过婚了？
0: 没有。
2: 有女朋友？
0: 也没有。
2: 凭他这样会找不到？
0: 也许他还没有发现值得他去爱的对象吧。
2: 哦，
0: 青青，要不要听我劝你几句话？
2: 你说的要有缘分，这个我相信。可是你说干我们这行的就非要陪这些客人，
0: 陪他们坐坐，出去宵夜，跳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总觉得别扭。也许我将来会习惯的。
0: 看我的面子都不行吗？
2: 你是说小胡子？
0: 哦，有两颗小胡子就坏了，人家连着捧了你半个月的场了，这种客人又有什么不对呢？
2: 我又没说他不对呀。
0: 那就出去陪人家坐坐吧。
3: 来，我们先为青青小姐干一杯吧。
4: 来，干一杯，
2: 对不起，从来没喝过酒啊。
3: 哎，香槟怎么能算酒呢？跟汽水的味道差不多，不会喝醉的。
4: 青青小姐，这瓶香槟是王先生为你开的。
3: 哎，
4: 怎么好意思不喝呢？
2: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喝。
3: 半杯都不赏脸吗？
0: 这样子好不好，青青？你就意思意思，喝一口好了。
4: 哎，对对对，
3: 来，好，那么我们干杯吧。
4: 干杯了。
0: 来，干杯了。
5: 怎么现在才来？哎，什么要紧的事非到这儿来谈不可呢？
6: 坐
5: 啊，
6: 坐一下。
5: 坐。
4: 先要点什么？
5: 白兰地。
4: 哦，
5: 我真服了你了，你的身体就是机器，也应该停一停，上上油吧。
6: 哎，你总是有理由的。
5: 哎，那块地怎么样？
6: 刚刚签了约了。
5: 哦，预祝你计划成功。
6: 来，兄弟，
4: 问
6: 你。
4: 来，
3: 不行，你不但没喝酒，反而多出来。
4: 哎，是啊，先把自己手上的酒干掉，好不好？
7: 干掉再说。
0: 那么，就让我来代表他喝半杯，
3: 好
0: 不好？
3: 好。不过青青小姐的酒，
4: 哎，干杯，干杯，
3: 没干掉。
0: 那我喝完这半杯就不再喝了。
4: 好，一句话。
6: 变得好快啊，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5: 他非变不可呀。你以为这些大爷们都像你一样花钱到这里来谈生意？
6: 难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就不能唱歌吗？
5: 那当然可以，不过谁请啊？老弟，欢场里讨生活就得这样，
6: 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他也许找到了别的工作。
3: 快点，快点，来，喝一点，
2: 来，好酒嘞。
5: 瑞生，你们先谈谈，我先走了。
1: 喂，
2: 王先生，对不起，我要过去一下。汤先生，汤先生，怎么看见我就走了？
5: 你好吗？
2: 你好。不要这样子看着我，好像我有什么不对似的。
5: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2: 走，我们离开这儿。
5: 你不要上场吗？
2: 还有一会儿呢。
5: 去哪里？
2: 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很幽静的地方，走。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王扶林为影片《新不了情》打造的配乐系统堪称早期华语电影音乐教科书，他将音乐旋律刻入剧情的发展，例如青青在歌厅等待爱人之时，歌曲唱着我曾经寂寞的等待多少个无眠的长夜，不仅扣合了剧情的走向，也让故事的呈现更有代入感，仿佛青青和彭楠真正生活在观众身边。在青青被迫委身富豪的关键场景，音乐突然转为不协和的弦乐颤音，暗示着这一举动之下的撕裂与无奈。从配乐角度来讲，这种音画对位手法从电影创作层面探索了心理写实主义，也让故事的架构更加丰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扶林的创作意象，共同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
1: 就是这儿，你来过了吗？
2: 没有。还不错。香槟
3: 是。
1: 我是不是变了？我的辫子剪掉了。
2: 我喜欢你以前的样子。
1: 那我再把头发留起来好了。
2: 别傻了，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1: 我还没有谢你呢。
2: 谢我什么？
1: 每天送花给我。
2: 每天都送？
1: 你不知道啊。
2: 那我得马上通知那家花店，要不然账单开过来我非破产不可了。
1: 你总是喜欢开玩笑。
2: 好，我不开玩笑了。

0: 现在我要很郑重地向你道歉。
1: 道什么歉？
0: 那天我喝醉了酒，一定把你弄得很窘。
1: 不，要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和机会，我是绝对得不到这份职业的。
0: 待遇还好吗？
1: 很好，我已经找到了一间房子，等我布置好了，请你来喝茶，你肯来吗？
0: 除非你不欢迎我。
1: 今天晚上你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
1: 那你在这儿等我，等我过去唱完下一场再来好吗？
0: 好的，你去吧。

0: 你要到哪儿去啊？你还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啊？你们约好了？
1: 嗯，
0: 他在等我，我让他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你不替我高兴，庆幸。你看我这样打扮，他会喜欢吗？
1: 嗯，
0: 快点去，别让他等得太久了。
1: 嗯，
0: 明天见，明天见。

0: 你真坏，吓了我一跳。
1: 这个你不要了。
0: 这个我送给你，他是我的保护神。
1: 送给我，你不是没有了？
0: 你就不能做我的保护神吗？
1: 谢谢你，我们走吧。

0: 么样？好玩吗？
1: 等一会儿呀，不要跑太快了。
0: 好，你说的就是他。
2: 不错，现在你总该相信我没有骗你了吧？
3: 来，我们到那边去坐。
0: 好。先生，您要什么？
4: 两杯冻柠檬茶。
0: 是。
3: 你上哪儿去啊？
4: 给公司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等我啊。过去看看。
3: 不好吧？青青，梦丽。
0: 青青小姐，真巧会在这儿碰见你。
3: 王先生您好。
0: 昨天晚上不肯赏光，害得我们一桌人饿着肚子等着你。
3: 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已经先有约了。
0: 那真太巧了。今天晚上怎么样？
3: 见了面再说吧。
0: 现在答应都不行吗？
3: 我们走吧，反正晚上还要见面的。
0: 青青小姐，怎么样？
3: 好吧，
0: 那就一言为定了。
3: 走吧，
0: 拜拜。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姓王的，他老是缠着我。
2: 今天晚上打到成功，哎，干杯！
3: 来来来，
4: 干杯！干杯！干杯！
3: 干杯！
4: 慢着，暂时先别这么乐观。俗语说，情场如战场，谁输谁赢，现在还不知道。来，来干一杯！
1: 那多不好意思呢！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奇怪，我又没答应他，连着两晚，你说多让人家下不了台呀？孟丽，你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再不走就要迟到了，谢谢你啊，再见。

0: 请进。怎么样？
1: 布置得很雅致，
0: 是你喜欢的颜色。
1: 谢谢，送给你。
0: 啊，好漂亮的蝴蝶兰。

0: 江姐，江姐，
1: 什么事啊，小姐？你把这盒东西送到孟小姐家里去，她不在就交给她的佣人，请她替我把这盒东西还给王先生。
2: 现在就去啊？
1: 当然现在就去了。厨房的事我自己来做，快去吧。你先下去坐会儿，我就弄点吃的东西。
3: 青青，
1: 去坐会儿，我马上就来。

0: 不要管他，就当我们不在好了。
1: 也许是真的有事呢。
0: 好，我听。喂，是的，在，他在这里，请你等一下，你的电话。
1: 谢谢。喂，我是彭楠的。什么？他现在哪儿？在什么医院？好，我马上就来。
0: 什么事啊？
1: 我父亲中风了，我要赶进医院去。
0: 你赶快去吧。情形怎么样？打个电话给我。
1: 好的。

0: 关于这些问题，董事长在生前就已经计划要向外面去调度一下。现在他人过世了，我怕他的那些关系。
1: 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实在不应该只顾自己，公司的事情不闻不问。
2: 也不要太责备自己，这种事谁又能料得到呢？
1: 那么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公司是相当的危险了。
3: 这还是周转上的问题，假如银行方面的贷款能够清得出来的话。
1: 银行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3: 那都是董事长私人的关系，人在人情在，尤其是银行，有时候他们相信的只不过是一张纸，一句话。
2: 最低的估计我们还差多少？
3: 大约在120万左右。
1: 我们干脆把翠谷大厦打个大折扣，登个报怎么样？
0: 不行，报纸一登出马上就天下大乱，同业间还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且即使卖时间也来不及。
4: 彭楠，我手上那笔西武股票你可以算进去，这样就解决一半了。
1: 你疯了，在行情落的时候你卖，
4: 现在还管得了这些？你放心用好了。
0: 那么还差的，公司方面也派人去催放一下，不管成与不成，我看你明天还是到银行去一次。

0: 还是没有人接。
1: 他是不是病了？
0: 你不要胡思乱想的了。
1: 那不然他为什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呢？
0: 哎，我为什么不问问陆先生呢？他应该知道他的情形的呀。

0: 陆先生，彭楠怎么样了？
1: 他没有什么呀。
0: 假如他有什么事，请你不要瞒着我。
1: 他真的没有什么，除了事情烦一点，人也憔悴一点。青青，不要这样。
0: 那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也不接电话？几次我想去看他，又怕他不方便。
1: 你让我怎么说呢？
0: 这样说事情很严重了。
1: 不过那是经济上的，假如在这个礼拜六之前解决不了，他就要破产。
0: 你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
1: 他需要一笔钱，到现在还没有凑够。
0: 还缺多少？
1: 差不多50万。
0: 那么多？
1: 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了吧？
2: 先等一等。
0: 星期六，那不就是后天了吗？
1: 不要想那么多，急也没有用。
2: 青青小姐，你的电话。
0: 哦，一定是他。喂，我是青青，是你？
3: 是我，你好吗？喂，青青，你说话呀。

0: 你说话呀，
1: 青青。不要怪我，也不要问什么原因。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来见你了。
0: 我来见你都不可以吗？
1: 不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你喜欢看吗？
0: 喜欢，喜欢。我只要能听到你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 Hello。
1: Hello， 青青，保重自己，再见。

孟丽，我是青青，对不起，现在打电话给你，我要向你打听一件事。那个姓王的小胡子还在香港吗？

0: 请进，小姐。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看样子你来看我是有要紧的事。
1: 是的，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0: 哦，需要多少？
1: 50万。
0: 嗯，那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什么时候要？
1: 最好是现在。
0: 真的那么急吗？
1: 所以我才来找你，可以吗？
0: 嗯，可以，但是我们得把条件先说清楚。
1: 你说吧。
0: 我的条件是，只要你跟我在一起3个月，环游世界一趟，在名义上是和你秘书。
1: 我答应你。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当然越快越好。今天我们就去办签证。
1: 好的。
0: 那么我现在开支票给你。
2: 青青，这等于是出卖你自己吗？
1: 请你不要再说了，我这样做也并不完全是为了他呀。
2: 这，
1: 你就将这笔钱入到你的名下，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是向外面什么人借来的就行了，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要不然他绝对不会接受的。陆先生，我求求你。
2: 好吧，我现在去。
1: 谢谢你。
2: 我走了。我走了，青青。

影片《新不了情》翻拍自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本片不但延续了原版对命运与爱情的深刻探讨，还以更细腻的叙事手法赋予了故事新的灵魂。而当《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再度响起，串联起的不仅是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更让观众产生了岁月的共鸣。这首歌堪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以婉转的弦乐为基调，配合女声的深情演绎，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无悔和自己所受的相思之苦娓娓道来。歌词中忘不了忘不了的反复咏叹，既是对往昔的眷恋，亦是对命运无常的喟叹。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在说话，我在心里说话。
0: 你不喜欢看见我？
1: 我想。

0: 走了呢，你都不叫我。
1: 让你多睡一会儿，我回公司办一件重要的事，然后再回来。
0: 多陪我一会儿，就算是一分钟也好。
1: 不，我要陪你一辈子，一直到老。

0: 你不答应我？
1: 你不是说过我们要分离一段时间吗？我不要影响你的事业。
0: 不要傻了，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要你永远在我身边。
1: 不行，现在不行，你要等我三个月。
0: 为什么？
1: 不要问我什么理由，鹏南，请你相信我，不管怎么样，我永远是你的。
0: 不，我要你告诉我。
1: 鹏南，我求你不要逼我。
0: 你找谁啊？
2: 这儿是何青青小姐的家吗？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是香港酒店王光宙先生派来的，这是何小姐的护照，签证已经办好了。王先生说中午1:30来接何小姐到机场，飞机2:01起飞。
0: 哦，交给我好了。
1: 啊，
0: 你回去吧。
1: 啊。

0: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一直跟那些人鬼混，你知道我的事业快要失败了，就另外打了主意。
1: 我没有，彭丹，我请你相信我。
0: 相信你？你不要把我当作傻瓜了，拿走吧。
1: 不，彭丹，要是我变了心，那么昨天晚上……
0: 你还提昨天晚上？这只不过表示你有良心，报答我对你的帮助。
1: 我不是，我不是，不要冤枉我。
0: 我真是瞎了眼睛，原来你跟他们一样下贱。
2: Thank you. 那个，这个，啊，还有那个。

0: 你常到东京来吗？
1: 业务上的需要。
0: 王光斗先生，你有没有其他的别名？
1: 别名？没有别名。
0: 啊，对不起，这完全是误会。耽误你们两位，非常对不起。
1: 哪里哪里。
0: 王立山。
2: 王前辈。

0: 嚟掟嘅。
1: 系。
2: 总经理，陆先生要见你。
3: 请他进来。

0: 不要拉开。大白天你拉起窗帘干什么？你要不要加冰？
1: 我白天不喝酒。
0: 少来这套，陪我喝一杯。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
1: 现在白天你也喝酒。
0: 你放心，我不会变成酒鬼的。啊，那张支票你兑现了没有？
1: 其实我并不等钱用，你急什么？
0: 我借你那50万块钱，到这个月底也差不多了。昨天我又签下一个工程，你看怎么样？
1: 那笔钱你尽管用好了，有了再还。冯楠，冯楠。

0: 你忙吧，瑞生。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哼，别放在心上，保重你自己身体要紧。晚上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大家聚一聚。我后天要去加拿大。
1: 哦，去多久？
0: 最多两个礼拜。来吗？我们还在老地方。
1: 我今天晚上有事，后天我到机场来送你。
2: 一路顺风啊。
3: 顺风顺风，
0: 谢谢你啊。大家请回去吧。
2: 早点回来哟，不然大伙都想你。
0: 你怕我不回来啊？再见。
4: 再见。
0: 大家请回去吧。
5: 顺风顺风。顺风
2: 我送你们回去吧。
0: 好
2: 好好。
0: 可以没吧。
6: 行，谢谢。

0: 小姐，您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把东西拿进去。
0: 啊，玩的好不好啊？
1: 先别问这些，马上替我放水，让我先洗个澡。
0: 啊，好。
1: 请陆先生听电话。出门了。哦，谢谢你啊。

0: 小姐，您先去洗，我给你拿衣服。江姐啊，你替我打个电话给孟小姐，告诉她我回来了。
1: 哦。
0: 回来之前，怎么连封信都不写给我啊？我哪还有心思写信？你放出来，我连多等一分钟的耐心都没有，马上就赶了回来。真看不出王光昼是干这一行的。总算我运气好，他们查明我是被利用的，要不然不晓得还要关多久。好了，又回来了。有什么打算？没有打算。代唱啊，欢迎你。你知道吗，你舅舅上个礼拜已经走了。你是不是想知道他的消息？他从来没到夜总会来过。陆先生告诉我说，他天天喝闷酒，脾气变得很古怪。

0: 说话。喂，你是谁呀？
1: 是我。我回来了。
0: 何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

0: 我已经说过了再见。
1: 啊？你说什么？
0: 彭楠楠，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来吧。
2: 嗯，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向航空公司联络安葬的事，另外呢，我们先打个电报到吉隆坡通知瑞生的家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知道了，看能不能派个人来。啊，张秘书，请你马上去办这件事。
3: 啊，是。
2: 最后关于他的财产部分，好在他的财产都有马会计师整理的，我们替他结算一下。
4: 这方面倒很简单，陆先生在生意往来上的账目，他的习惯是每个月结算一次。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快的整理出来。
2: 好了，周经理把东西给我。
5: 啊，
2: 马会计师。
5: 嗯，
2: 瑞生曾经替我向外面借过50万块钱，他临走的时候我也向他提过，这是一张517500块钱的支票，连利息在内你替他收下。
4: 这笔钱就是还也用不着那么急，何必把现金冻结起来呢？
2: 不，我应该那么做的。
4: 啊，那我跟你开张收据。
2: 嗯。啊，张秘书，顺便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再报上登一则启事，这样比较慎重一点。
3: 真没想到，人就是这么简单，说去就去了。喂，请等一下，你的啊，喂，我是孟丽。我刚才看见报纸了，我知道，谢谢你。是他，请你等一下。
6: 王来，
3: 不要，我是青青，谢谢你。是的，请你时常来捧场啊。再见。你们究竟怎么回事？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的后半段，当青青与彭楠化解误会，重新坠入爱河，音乐巧妙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彭楠假扮流浪歌手逗青青开怀时，配乐使用了快节奏的爵士乐进行渲染，但音乐中淡淡的吉他拨奏音色却是这欢乐场景中不容忽视的存在。这种乐景衬哀情的创作手法为二人悲凄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当青青发现自己的病情，决定离开爱人独自迎接死亡，彭楠追逐的脚步结合紧张的鼓点，让人不由地为他们揪心。当他赶到空无一人的住所，只看到一封青青的绝笔时，彭楠孤独绝望的身影结合哀伤的旋律，也为这部电影画下了句号。

0: 谢小姐，回头我再来。
1: 唐先生，你回去休息吧，让我在这儿陪他。
2: 不要紧的，
1: 你还要去上班呢。
2: 我已经打电话回去交代过了，你也歇歇吧。
1: 他醒了。
2: 青青，
1: 嘘，你先出去。

青青，青青，你醒了。

0: 要说话，好好的躺着。
1: 不要紧的，这是我的老毛病，干嘛把我送到医院里来？
0: 老毛病就可以不治了吗？
1: 那是多余的，头昏贫血没有什么大不了吗？
0: 给我好好的躺几天，做一次全身检查。
1: 我不要，万一查出来得了什么绝症，那才糟糕呢。
0: 也就是这样的。青青，
1: 嗯，
0: 有一个人要见你。
1: 他来了。
0: 嗯，在你醒过来之前，他一直在你的身边。
1: 现在他的人呢？
0: 在外边。
1: 我不要见他。
0: 不要孩子气了，难道他心里就好过吗？我让他进来了啊。
2: 我再检查一下
3: 啊。谢谢您
2: 哦。他怎么样了？
0: 没有什么事了，就是虚弱一点。
3: 我可以进去吗？
0: 快进去吧。
3: 啊。
0: 哎，不过
3: 啊，我知道，梦里，谢谢您。

0: 琪琪，
1: 请你离开这儿。
0: 琪琪，
1: 走开，我不要再看见你。
0: 琪琪，这件事情不能全怪我。你想一想，一个心里所爱的人离开了自己，跟着别人走了，他的心里会好过吗？那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了一点，可是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委屈。当我听到你回来以后第一个电话，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虽然恨，可是我一半是兴奋。我为什么要兴奋？你应该明白。青青，你可以骂我、打我，不要不理我。
1: 孟楠，我对不起。
0: 别那么说。以后我们不要再谈过去好不好？琪琪，你要答应我，永远不再离开我。
1: 我不再离开你。
0: 来，让我看看你哭的样子。
1: 我要看看你笑的样子。
0: 琪琪，你出院以后，我要好好的陪你玩一个月。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日本、美国还是欧洲？
1: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2: 为了慎重起见，我曾经复查过一遍，证实他确实得了血炎。这是检查的报告书。
3: 莫医生，那就是说他这种病没有希望了。
2: 目前在医学上说，
0: 可是一路上他的精神很好啊。
2: 很明显的，目前他是在一种使他很兴奋的环境里面。
0: 你看他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呢？
2: 在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在心理上说也许可能吧。
0: 照你的估计，他还能活多久？
2: 不会超过三个月。

0: 是不是何晶晶？
1: 嗯。
0: 哎。
1: 你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跑到人家家里来呢？
0: 我没有权进来吗？
2: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假如我戴个帽子像不像个西部牛仔啊？太容易了。

0: 你小的时候一定很调皮。
1: 你错了，我小时候才不调皮呢，大大的眼睛留着两条小辫子。
0: 你又来了。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说什么？
0: 嫁给我，我们后天就结婚。
1: 后天？
0: 答应吗？
1: 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因为我觉得时间越来越宝贵了。
1: 答应你。
0: 真的？你答应了？
1: 可是两天时间，我的结婚礼服怎么来得及呢？
0: 你放心，我认识一个熟地方，24小时一定做好的。

0: 好不好看？
1: 漂亮极了。我们马上照你的意思把它改一下，晚上就送到府上。
0: 谢谢你，
1: 你换衣服吧。

0: 夏小姐，昨天晚上怎么没来拿？
1: 哦，临时来了一个病人，要动大手术。改好了吧？
0: 试试看吧。
1: 好的。哎，何小姐，

0: 你是？
1: 我姓肖，做过你特别护士的呀。
0: 我的记性真坏，好吗？
1: 是不是那样？谢谢你啊。嗯，您在这儿做衣服啊？
2: 结婚礼服，明天穿的。
1: 啊，恭喜你啊！
0: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啊，再见啊。
1: 他真的明天结婚呢？
2: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就不知道喽？
2: 哦，他结过婚的。
1: 哎，我不是说这个，起先我也不知道，他出院，我还以为他好了呢。

0: 何小姐自己还不知道呢，莫医生就告诉那个男的嘛，说他的病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了。没有人告诉他，那当然了。后来莫医生就劝那个男的，尽量让他过得快活一点。哎，这个地方给我收小一点吧。
1: 嗯，怪不得他那么急着要结婚呢。他是干什么的？
0: 听说是一个唱歌的。

0: 青青，你又在想什么？
1: 如果没有这个花园，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认识。
0: 有缘嘛，你不是最相信有缘分的吗？
1: 但是缘也会尽。
0: 青青，
1: 好，我不再说这种话了。你看我多快活多幸福。哒哒哒哒哒哒棒棒。王楠，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晚。
0: 你又来了。要说这是我们婚前最后的一晚。
1: 对不起，我又说错了。
0: 要罚。
1: 怎么罚？
0: 是他坏，罚他。

青青，我代表全体同事们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幸福。

0: 请坐，别客气啊，
1: 谢谢。
2: 让我们纵情欢乐，美好的时光令人怀。
0: 什么？你都安排好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们从来没有正正实实的在这里做过客人，在这最后的一晚，
0: 把杯子举起来。青青，我祝福你永远快乐。
1: 我也祝福你永远健康。

0: 琴琴，你的手怎么冰凉的？
1: 就快要做新娘了，当然有点紧张。彭楠，在这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快快活活的单独在一起。

0: 什么事？
1: 我喜欢叫你的名字，我就是在梦里的时候也时常叫你，有时候把自己都叫醒了，以为你真的来了。
0: 傻孩子，以后你不是可以每天叫我的名字吗？你一定是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大早就要忙着做新娘子了。
1: 不，你不要走，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在一起。
0: 梦丽明天一早就来，你好意思吗？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0: 我要走了，一会儿来接你。
1: 彭南，不要离开我。
0: 兰冲，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下午就要走了。你想想看，公司这两位的事情总要交代一下。你呢，早点起来，吃早点，洗澡，化妆，穿结婚礼服，然后我接你去做新娘。啊，起来，你送我出去。

0: 一会儿见。
1: 再见。阿南。
0: 什么事？

0: 啊，请请请。马先生，
1: 哎，
0: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哎，请坐。
1: 哎，我刚到不久，恭喜你啊！
0: 匆匆忙忙的到婚姻注册处登了记，马上就要到机场去。喜酒正好回来再补寝呢。
1: 哎，这也是个办法。
0: 请经理进来一下。
2: 是。
1: 唐南兄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0: 哦，
1: 瑞生的账目我全对过了，怎么算了都多出50多万来。后来我才弄清楚，毛病出在你那张支票上。
0: 怎么会呢？要不然就是瑞生支出的时候没有登记。
1: 不是的，你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在银行里 copy 的。
0: 王光照。啊，
1: 这笔钱是瑞生代借的，背书上写的是何青青，你认识这个人吗？
0: 原来是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青青，你是怎么了？
1: 梦里，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要走的。
0: 你，
1: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一直不把真相告诉我。
0: 青青，
1: 梦里，我不走该怎么办呢？
0: 你有没有替他想过？他是这么爱你，
1: 就是因为他太爱我，我宁愿只让他痛苦一次，而不愿意让他永远的痛苦下去。我不能那样自私。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吓得笑都笑不出来。其实我也知道他心里比我更苦。
0: 青青，
1: 梦里，不要这样，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你让我走。
0: 你不能走。
1: 难道你要让我流开了眼泪才死？

我走了，不要找我，因为你是那么爱我，所以我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我不愿做一个哭泣的新娘，也不愿你结婚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妻子，不管是哪年哪月，不管我在哪里，都是永远爱着你的，彭楠，再见。想念我的时候，你可以放我专为你而唱的那支歌，不要难过，我永远在你的身边，永远不会。

从歌厅的初遇到男主一个人的沉默，这部电影用音乐完成了爱情的叙事。青青和彭楠的故事告诉我们，感情的裂痕需要双向修补，而真爱往往错过了就不在。导演潘磊通过一对爱侣的生离死别，完成了对70年代爱情的颂章。在青青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彼此都尽力为对方多做一些。正如诗人所说，真爱总是常觉亏欠，有些理解总是来得太迟。这也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人，不要让一时的义气成为永久的遗憾。

0: 周深，
1: ，
2: 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3: 不是，哎，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啊？
2: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
1: 我看你怎么变的。
2: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4: 嗨，大家好，
2: 各位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2: 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1: 变得是挺好。哎，回来！
3: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2: 干啥呢你？
4: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1: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字儿，你知道吗？
2: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4: 有点道理。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1: 是啊，
4: 我跟谁学呀？
2: 跟我学呀。
4: 到底跟谁学呀？
2: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学。
1: 你会那几个，
4: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2: 跟什么呀？我就
1: 住口！
2: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1: 对呀、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4: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2: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4: 他说你没用。
1: 你回来！
3: 你得先看看他在教什么。
2: 我要教你的魔术。
4: 魔术。
3: 这是哪里的方言？
2: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5: 不信！
1: 我不信！
2: 三、二、一，消失！
3: 你那什么魔术啊？我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4: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2: 开玩笑、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4: 还真的有吗？
2: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3: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2: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4: 我要检查一下。
2: 哎，什么都没藏。
4: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3: 挺傲娇。
4: 来吧，
2: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3: 啊，有点意思啊。
2: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人肉 BGM 呀！啦啦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真的在变这个魔术。
2: 来，吹一口气。
4: 给点鼓励，给点鼓励。

0: 玩砸了。
1: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啊，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2: 你会魔术？
1: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们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2: 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1: 会吗？那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
3: 这有点意思啊，
2: 这有点意思啊，
1: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
3: 师。你给我嘛，
0: 揣他兜里干嘛呀？
1: 揣他兜里。
2: 哇，这是这么多，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良，你还好吗？
0: 我都矮了。
1: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0: 厉害。
1: 学着点吧，孟老师。
3: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1: 你这
3: 是要教还得是我，
2: 我能教什么呀？
3: 我教是有难度的。
2: 什么难度？
3: 绕口令。
2: 那叫绕口令，
3: 你甭管是什么，
2: 嘴呀，这
3: 上哪难度啊？
1: 有难度。
3: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耷拉崩巴”。
1: 哇，好陌生、
3: 啊。他没听过。
1: 从来没听过。
3: 周良，干嘛？
2: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3: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2: 他会。
3: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耷拉崩崩巴。
1: 耷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3: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3: 对，这个少年他。
1: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3: 砍向巨龙，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3: 这个巨龙咬了。
1: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3: 这少年干什么？
1: 昆图库塔卡提考。
3: 终于救出了，
1: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3: 回到了
1: 蒙大路卡六四八古比基巴勒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3: 我说什么呀？
2: 都人家说的吗？
1: 这不是我说的吗？
2: 这不你唱的吗？
1: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2: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1: 您教我唱歌。
2: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0: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2: 来，我来伴奏。
1: 当当当。又是这个意见。
2: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3: 哦，京剧啊。
1: 京剧。
3: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见，站立公安门。
3: 大把清藏
2: 叫响。
1: 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2: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一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1: 大声密谋吧，就是。
3: 再来一回啊！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见，站立公安门，
3: 把他清藏
2: 叫响。你太使劲了，我疼！
3: 再来！
2: 叫叫！

0: 啊，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0: 啊。你这

0: 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我就跟你不一样。哦、你，我要拜师。啊、
1: 你更不要脸！
2: 哎呀，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1: 那就够了。
0: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啊，
3: 放一个
2: 。那今天呀、啊，我周深、
1: 孟鹤堂、
0: 周九良
4: 开唱。
5: 好指望我不如梦里

0: 你好。
1: 哎，小妮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冰，评评你这档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要好的一对哥们儿。我们有请尼格麦提杨帆。
3: 杨帆在这里，哎呦尼格麦提，见面都是十八岁磕头茶里，观众都说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一对亲兄弟，一对亲兄弟。
0: 哎，反了，反了。真的是一对亲兄弟呀。
1: 谢谢。
0: 去年我很有幸啊，和你们两位爸爸做过一档节目。
4: 谁？
1: 爸爸
0: 有大屏幕为证，请看。
4: 左边那人看上去还是一个老实人，哎，右边那个贼眉鼠眼，那都什么人呢？
1: 哎，不这那个贼你看
0: 啊，咱们不争了，不说去年的事儿了。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一对好朋友。哎，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1: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
0: 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1: 啥意思？
0: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 哟，来认识一下。小椅子，
5: 安在这儿呢。哎呦，
0: 能说话。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5: 来，让那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1: 他说啥？
0: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亲闹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1: 你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4: 对对对，那我试试。
0: 请坐。哎
5: 呀，识别中，请张张嘴。
1: 嘴挺大。
5: 请眨眨眼。识别成功。尼格麦提热河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和金话筒大奖。哎呀，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4: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1: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0: 对，你试试。
5: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1: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5: 等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1: 啥意思？
5: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1: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0: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1: 啥呀？
0: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1: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0: 杨帆，我听说啊，你一直遗憾你没有到一号演播厅主持春节晚会，你为此心里怨恨吗？
1: 那怎么可能呢？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

0: 乐嘛，对不对？
1: 坐下说，
0: 坐下说也一样。没上一号厅，我真的，你老师我一点不难过。
2: 你坐下吧。
0: 我是生气、啊。春晚大舞台谁不向往啊？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啊。说明什么？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你这。

0: 他媳妇儿能把他上回50都给我挠够呛。
1: 没关系啊，假如杨帆自己有100块私房钱、啊、然后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让你撞见了，你会怎么办？
2: 兄弟受委屈了，
0: 我懂你。
2: 我心疼啊，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倪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
0: 我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哎，啥意思？起来走。
2: 兄弟，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音乐，
0: 这音乐就是从你心底来的。
2: 不是，
0: 你脖子都动了，你新疆人美才动脖子呢。
2: 这椅子有点怪。倪大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0: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哎，回来，
0: 情绪太多了，情绪到这可以结
1: 束。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人。
0: 没
1: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
3: 那就抢行吧。哎呀！
0: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2: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帆的猛料。
0: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2: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0: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2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2: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5个月没上网。
0: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2: 又说发量的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0: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2: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0: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2: 你掏的？
0: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2: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薅这么多？我跟你没完！
0: 我还能薅？我再薅一个！
1: 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4: 说什么？哎，
1: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2: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1: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2: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0: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哎，
2: 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0: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2: 就物归原主了呗。
0: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2: 你薅了多少头发？
0: 这刷鞋可好使了。
1: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2: 不好意思，你到底薅了多少？
0: 你这身体还有面。
1: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啊想起许多的往事。
2: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对，他也哭不出来。
0: 对，我不爱哭。
1: 哦，那算了。
0: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2: 又一把刷子。
0: 是，等着。
1: 呀呵，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0: 妹这么善良，
1: 当然了，
0: 这么暖心。
1: 有请尼格买提爸爸。
2: 尼格你好，
3: 你好，
2: 哎，小尼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买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买提热得快。来，儿子，抱抱抱抱！我，哎，跟你什么意思？
4: 是我抽你，
2: 没大没小的，
4: 我爸有你这样吗？
2: 哎，你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我这不，哎，我还想跟李老师合个影呢，我。
1: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5: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6: 干就完了。大家好，给大家拜年了啊！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7: 贾哥，我们给你
8: 拜年来了。哎呀，
6: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拜吧，
7: 哥。嗯，我们祝你
8: 红包拿来。
6: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7: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9: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10: 咋的，规矩要破呀？
6: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
7: 啥意思啊？
6: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8: 谢谢哥。
6: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5: 老贾在家呀？哎
6: 呀，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5: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6: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5: 这不过年了吗？
6: 来，坐。哎，这样的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5: 行？
6: 要少了？
5: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6: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5: 时间到。
6: 不是，
5: 时间到，
6: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5: 卖不卖？
6: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5: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6: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钱整丢了。
5: 丢哪儿了？
6: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5: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6: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5: 讲究人
6: 是不是啊？
5: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嗯，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6: 那你刚才你咋不
9: 哥
6: 怎的了？
9: 我找你有点事儿。
6: 啥事儿啊？
9: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6: 不能。
9: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6: 肯定不能。
9: 哥，嗯，我恋爱了。
6: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9: 这回还是她。
6: 回旋踢呀。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9: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6: 不顺利呢？
9: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6: 我也愿意。
5: 你愿意啥呀？
6: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9: 谢谢。
5: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6: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9: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5: 那非得带钻吗？
6: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9: 谢谢哥。

0: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1: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0: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1: 这两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0: 啊，
1: 我这车呀，就是有点问题。
0: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1: 哎，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0: 没事，我配。
1: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0: 那行，你配。
1: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0: 多少钱？
1: 2万。
0: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0: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1: 就当随礼了呗，你
0: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0: 我啥时候说了？
1: 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0: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2: 哥。
1: 哎，
2: 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儿啊？
2: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2: 啊！
1: 哎，快进来，进来，
2: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3: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4: 哥，谢谢你大学四年对我的资助。
1: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2: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1: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4: 哥
1: 啊，
4: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呀，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2: 不是这句。啊、
4: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2: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4: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啥也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0: 得管。
1: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哎，
1: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0: 别回来。
3: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1: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2: 啊，
1: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0: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3: 借3万。
1: 借3万？借3万呢？能拿不？
0: 得拿。
1: 拿呀。
0: 拿，
1: 拿了，
3: 太好了，
2: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1: 拿啥玩意儿？
0: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1: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2: 谢谢哥。哎，
1: 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干。谢谢哥。
0: 哎呀，谢我干啥呀？
1: 呀，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0: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1: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0: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啊。
1: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0: 你给我等着。
1: 你干啥呀？
0: 我下个软件。
1: 下啥软件啊？
0: 反诈 APP
1: 呀。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0: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
1: 啊，
0: 你看着啊，
1: 啊，
0: 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

0: 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0: 认错人了，再见。
1: 哎哎，来来来，切，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0: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0,000贵吗？
0: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1: 不是，现在反正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0: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2: 哥，
0: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2: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0: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0,000，你还有50,000的额度啊。
0: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1: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2: 哥，我不借钱。
1: 可惜喽。
2: 我借车。
1: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0: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1: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在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来，
2: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2: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2: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2: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缺本日历吧？
2: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0: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0,000呢？
1: 拿走。哎，对对，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2: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1: 你咋听你说的吧？
2: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我拿了。”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2: 谢谢哥。
0: 哎哎，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当兵啊？
2: 塔克拉玛干。他
0: 进校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2: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0: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0: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0: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别
3: 哥，
0: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1: 钱丢就丢吧，那算个啥事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5: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5: 这啥呀？这是，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6: 拜年了。
1: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0: 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

0: 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0: 呀，还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2: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2: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3: 如虎添翼，过年好。
4: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2: 群发的，
4: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啊，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啊，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2: 啊，
4: 你快出来呀、啊！
2: 没想好呢，
4: 出来。
2: 那我出来了啊，
4: 快点。
2: 行。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4: 拜年呢，
2: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4: 怎么个意思？
2: 嗯，
4: 改群口相声了？
3: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4: 啊，
3: 这回啊，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4: 谁们俩呀？
3: 咱们俩呀。
4: 咱们是俩吗？
3: 是俩呀，
4: 你自己玩吧啊！
2: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4: 关键是
2: 啊，
4: 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2: 这怎么了？
4: 这都是谁呀？
2: 这都不是外人
4: 哦，
2: 都是我想法。
4: 那啊，都是你想法
2: 啊。
4: 你过来吧。
2: 啊，怎么了？
4: 我说，
2: 嗯，怎么意思？
4: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2: 你这话说的，
4: 哦，
2: 我想法比这多
4: 啊。
2: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4: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5: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4: 哦，你吓我一跳。
6: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4: 啊。瞧着倒挺喜庆，
2: 那是。
4: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呀、啊。
2: 嗯嗯。
4: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2: 嗯。
4: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7: 不能说。
4: 嘿。为什么不能说？
7: 我这个想法。
4: 嗯。
7: 有点歪呀，
4: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2: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4: 你还有小念头呢？
2: 不是很成熟啊？
4: 哎呀，行了。
2: 后边这几个想法、啊
4: 哎、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2: 怎么的？
4: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
2: 哎，
4: 我问你
2: 啊，
4: 兄弟，你哎呦，不是、啊、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2: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4: 啊，我知道。
2: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4: 啊，
2: 咱进入影视圈了。
4: 对呀、啊，
2: 但是前两天哎
4: 啊，
2: 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4: 发的什么？
2: 问我在吗？
4: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2: 这里不得琢磨琢磨吗？
4: 啊，
2: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4: 哦，
2: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啊？
4: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2: 多了
4: 啊，
2: 比方说
4: 在吗？
8: 在吗？
9: 在吗？
7: 在吗？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告诉你啊，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1: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0: 你就回在，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
2: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3: 对对，
0: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1: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0: 不在也等于在呀，
2: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1: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0: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1: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4: 谁还会在？啊、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
0: 吧，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5: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1: 怎么呢？
5: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1: 有道理，
2: 有、哎、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1: 也是哈，
3: 那个，嗯，我瞎说啊、哦，瞎说，哎，
0: 他瞎说，嗯，
3: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0: 嗯、这是明白人。
3: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嗯、有没有网，哎，
0: 呕什么呀、啊、你还呕呢，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1: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啊、坏了，
0: 怎么
1: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0: 哎呀行了，哎，
2: 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0: 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1: 能没事了吗？
2: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1: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嗯、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啊、
0: 那个、啊、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1: 怎么呢？
0: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1: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0: 这都什么队形啊，
1: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0: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
5: 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1: 是吗？
2: 不可能！哎呦
5: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2: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5: 还要给你涨片酬，
2: 但是他给撤回了，
5: 还要让你当主演，
2: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0: 啊，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1: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2: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5: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吓死我了！
0: 行了，哎呀，我、哦、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嗯，哎呀妈呀，哎呦，
3: 我瞎说啊，瞎说，
0: 他又瞎说、哎，
3: 嗯，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0: 对呀，嗯、
3: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1: 着急呀、啊，
3: 他一着急，嗯，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嗯，让给你。
1: 这，嗯，你有点瞎说了吧？
0: 嗯，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嗯，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1: 要不然我回一个，
3: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1: 对，
5: 回一个好啊，
1: 怎么呢？
5: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 有道理。
2: 嫌你、哦、嫌你
1: 怎么的？
2: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对，你还死乞白赖问、啊、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啊、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1: 没意思。
3: 实在不行就不回。
1: 不能回。
5: 不回好、啊、哎，
1: 怎么呢？
5: 显咱懂事、嗯、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哦、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啊、明天导演问你、嗯、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啊、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1: 实在不行啊，
0: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1: 什

0: 干了好啊！
1: 啊，
0: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1: 不是，得，
2: 嘿嘿，
1: 哈哈哈。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0: 嗯，
1: 说你是怎么想的？
0: 这回玩完喽！
1: 哎，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是？真的，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0: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1: 此时此刻，
0: 嗯，
1: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0: 我也想听。
2: 我瞎说。
0: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2: 瞎说，
0: 瞎说啊。
2: 这个时候吧，
1: 啊，
2: 我就别瞎说了。
0: 哎呀，
1: 我可就指着你了。
0: 嗯，
2: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1: 哎
0: 呦，
2: 我出个主意，
1: 太好了，
2: 咱给导演发债吗？
1: 啊，
2: 咱也撤回。
1: 嗯，然后呢？
2: 看他怎么回。
1: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
0: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1: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3: 在吗？
0: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你站住，别跑了，我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4: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0: 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1: 好神奇呀、
0: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1: 怎么呢？
0: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1: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0: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1: 赖谁呀、
0: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1: 不是，
0: 下去
1: 干什么？
0: 不让你们走。
1: 你我撒开
0: 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1: 干什么？
0: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1: 打电话合适吗？
0: 别废话，现在打。
1: 那我问问。
0: 打。
1: 问问就问。
0: 打一个。打。
1: 哎，导演，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0: 哎，
1: 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0: 哎呀，
1: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0: 他还没多想呢。
1: 行，有事您说话啊。
0: 嗯，
1: 哎呀，吓死我了！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0: 该琢磨呀，瞎琢磨呀。
1: 不知道吗？
0: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1: 群发的。
0: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这好事
5: 儿，这怎么了？
0: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5: 这回可怎么办呢？
1: 他也这样。
6: 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7: 什么呀？
6: 文玩呢？
7: 文玩？
6: 对不对？你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
7: 谁呀？
8: 儿子来了。那是家住呗，你们都死好了呗。
9: 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令夕，这是我们的多多。哦，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杨友谦的好友9802说，我读了20年的书啊，考试没怕过，结果碰到喜欢的人直接成了哑巴，走廊里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真面对面了心跳到嗓子眼儿，憋了半天就蹦出一句，今天食堂菜不错啊。这几天在听爱你在心口难开，感觉每句词都在写我，借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下回要是再碰见他，争取把那句你好先说出来。
1: 哎，好可爱啊。哎，真的有人会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连打招呼都要提前排练好多好多遍，我真的觉得很真诚很可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让人变得有点这个带双引号的啊，笨笨的，就可能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到嘴边呢就剩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你好啊，吃了吗，特别可爱。
0: 没关系，那就把这首歌呢化作给你的力量吧，像你所说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主动说你好，再加上我喜欢你。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1: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儿，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1: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0: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心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心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0: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1: 没错，
0: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而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神奇的摩天轮上，主持人甘当配重，体验力学原理的变化之美。
1: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
0: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水槽实验，外景主持亲自体验巨浪袭来，人群如何自救。这是最具童趣的力学实验，科学不只有一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0: 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尼克麦迪，欢迎各位。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道实验对抗题。
2: 嘿嘿 ，What is this？
1: 这是传说中的不倒翁。
0: 这个不倒翁能推吗？
1: 别碰我，
0: 不能推啊，
1: 不能推，
0: 真的不能推，
1: 不能推，不能推。
0: 看看你的极限大概在什么地方？到这儿我松手，你别动啊。啊。
1: 你要来试什么？什么？
0: 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
3: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了。
0: 别推，
4: 没事没事，放心推，放心推。
0: 别推，别推，别推。
4: 小迪，你放心推，没事。
1: 真的吗？
4: 没事，
1: 放心推。曹老师是你说的哈。啊，
4: 你放心推，没事。你放心推，没事。
0: 别推，我自己。别推，我自己。别动，别动，没事没事，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
1: 太刺激了，那个是极限，我觉得。
0: 我刚才感觉我已经整个人平躺在地上了，但是那一瞬间我心里想的就是相信科学，我还能回来。
1: 来研究一下这个大玩具吧，
0: 这是，哎，
1: 这是一个摩天轮。
0: 这里有一个安全保护装置，卡住了。你看，这有一个70公斤的大棒棒糖的配重，所以如果拿掉安全保护装置，应该是没有问题。
1: 那我们试，
0: 我们试一下，上面有个椅子，我们把椅子先转下来。好。
1: 这是要干嘛呀？哇，太
0: 哪个游乐场的摩天轮是人工在这转的呀？
1: 等一下，你撑住啊！我从那边。我从那边。
0: 这是搞什么啊？
1: 这个也太沉了吧！
0: 不行，因为这个70公斤的配重在这儿，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力大无穷。来，实验员上来帮我一下。对，我们要4位实验员一起用他们的力量来转动这个摩天轮，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以。
1: 对，
0: 撬动这70公斤的配重，哎，到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应该舒服一点了。再接着往下，又开始难了。我如果坐上去，你再试试。
5: 这装置一共多沉？
1: 老，你终于主动愿意上去一回了。
0: 那就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不上去？
1: 好。接下来我们的自动转动系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是吧？马达启动，我们的转速是每分钟
6: 3000转。
1: 3000转。
0: 我是坐上了个洗衣机吗？3000转。小尼，现在你再试试。
1: 真的吗？可以。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个人推都推不动，现在小尼非常轻松的。
1: 好轻松啊。
7: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小迪。
4: 缓缓的，哎，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0: 哎，好舒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倒翁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摩天轮的实验，什么中间有什么联系吗？
1: 我有一种感觉，它肯定是跟电磁力有。
0: 我觉得它仍然是跟两个字平衡有关。应该就像曹老师上回说的，平衡其实不是说它停在那儿不动，很多的平衡是在动态中的平衡，
4: 都是研究重力场下的运动问题。但是呢，注意的不同点，首先第一个特别明显的不同点，就是你脚下那个大西瓜，你可以把它假设一下是和我的大地只有一个点的接触的，它是个定点运动。
0: 对，
4: 最重要的，它的关键是它的底部很重，当你歪倒的角度很大的时候，实际上对应着重心上升，这需要做功，你也就倒不下去。而你坐那个摩天轮上面，它是一个定轴转动的体系，这个转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力，是叫力矩。什么意思呢？是重力乘上中间的转动轴到力作用线的垂直距离，这个叫力矩，才是它让这整个盘转动起来的能力。
0: 所以

0: 整个这个装置的奥秘，之前我跟小妮两个人推不动，和后来我坐上去小妮一个人就能推动的奥秘就在于
1: 两边配重配好以后，它两边的力矩是互相抵消了的。那么它力矩抵消的时候，你提供的那力矩就是主要原因了，
2: 就是加一点力就能让它转起来。
1: 啊，转起来了。对，
2: 那接下来的题目是不是跟这个大大的摩天轮有关？
0: 对，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个定轴转动的过程当中，究竟这些配重和上面坐的人之间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有请实验员来帮我们把这个摩天轮的设置进行一个更改。
2: 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如此悲惨？
0: 现在我们看到摩天轮上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设置的更改，刚才一个70公斤的配重现在换成了5个。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啊，第一个配重应该就在故宫旁边，第二个是在二环，这一是二环和三环之间，三环外，最后一个配重在四环上。这几个不一样的配重从中心向外慢慢的距离拉开，现有的五个配重是每个35公斤在不同的点上，然后小妮的体重是73.26公斤，目前小妮是坐在摩天轮上，而摩天轮把小妮停在了2点钟的方向。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
3: 摩天轮半径3米，起正面装有5个等重量的砝码，距离圆心的位置是60厘米、120厘米、180厘米、240厘米和300厘米。科学团队把小妮的体重和椅子的重量加起来调整为100公斤。小妮坐在2点钟的位置，距离圆心240厘米，也就是小妮和倒数第二个配重距离圆心的位置是一样的。现在小妮停在2点钟的位置，如果此时撒贝宁将卡扣打开，小妮将往哪个方向移动？
0: 你觉得你自己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2: 我觉得我可能会保持平衡吧，也可能会，反正不会上去。
0: 小妮认为她有可能保持平衡，那么究竟她是会上升还是下降，还是保持平衡，
2: 或者是
0: 实验
2: 下去？
4: 不上。
0: 实验开始，开始。
2: 下来了。
4: 下降。
0: 一个麦题，在砝码的作用下，目前是呈一个往下的趋势。但是我可以告诉小妮，以我的体重50公斤，我坐上去我就会往上转。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员上来帮我们把小妮恢复到刚才2点钟的位置。还没想明白吧？就是因为你的体重问题。接下来我要出的这道题更难，我不是问大家小妮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要问的是现在摩天轮的状态是不平衡的，在这里有一个10公斤的糖果配重，我们只要把它放对地方，就能够在松开卡扣的时候让摩天轮保持静态平衡。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摩天轮上还有3个空的点，一个绿色的点它距离圆心是300厘米，红色的点距离圆心是210厘米，蓝色的点距离圆心是120厘米。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将一块10公斤的糖果放在摩天轮的哪一个点上可以使小妮保持不动？ A 绿色点， B 红色点， C 蓝色点。
5: 我选红的。我就选红的。
4: 它上面不能动了，它必须要上面动，把它两边压下来。
5: 没有时间算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答题的情况。陈坤宇选择了 B，而我们的猜想团大部分人选择的也是 B， 有一部分选择了 A 和 C。 我先听听陈坤宇，你的理由是什么？
6: 旋转参考点是摩天轮中心，绿色的点放在那儿是没有利弊的，所以不起到任何帮助，这点 pass 掉，所以就是红色和蓝色。这其实应该对小妮和每个配重都分别算一个力矩，然后加在一起看看缺多少，这就能放在那儿。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只来得及做一个估计，所以我估计的是红色的概率比蓝色要大一些。
0: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在我们没有加这个10公斤的配重的时候，我松开卡扣，小妮下降的速度快吗？

0: 是缓缓下降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也就证明其实你和目前的配重之间的这个平衡关系差别不是特别大。
1: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那个速度和舒缓度只要那边再加一点点重量，
0: 一点点，一个手指头就能给你停下来的感觉。
1: 对，
0: 各方都说了一下自己的理由，
2: 我选的是 C， 答案是蓝的。
0: 你算完了？
2: 对，答案是蓝的。
0: 答案是蓝的。嗯，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逐个进行验证，有请。首先我们验证绿色，
3: 这是 A 的吧？不知道，但应该是蓝的吧？看他意思说。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挂上去的这一瞬间，我就能大概感觉这个选项对还是不对。来，我们验证答案 A。
4: 验证。
1: 比刚才快了，
0: 小尼还是继续下降。
1: 哎，
0: 但是下降的幅度不会那么大了，因为当你下降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砝码开始起作用了。
1: 对，
0: 所以你不会再到五点钟的方向，你的摆幅比刚才要小很多。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答案 B。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帮我们把 B 选项挂到红色的点上。
3: 没戏啊，没戏啊。
0: 实验员现在已经把十公斤的配重挂到了 B 点。我们来看一下，尼格买提在这样一个配重的情况下会保持平衡吗？擂主答案 B，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B。可能很多人仍然希望小尼能够保持不动，保持不动。哇，小尼
2: 拜拜。
0: 小尼现在基本停在一点钟的位置，
1: 他就不再动了。
0: 如果刚才小尼是从一点钟出发的话，这个选项就正确了。但是很遗憾，我们要求的是在两点钟位置的小尼保持不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更换配重，放到最后一个选项 C 上。实验员现在把最后一个选项为我们设置好了，在 C 点上我们挂上了十公斤的配重。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选项 C，
5: 来吧，
0: 验证开始。
6: 纹丝不动了。

0: 正确答案 C。 那么在这道题的背后，曹老师想跟我们传递的是什么？
1: 我们首先看，这是一个由多个物体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绕中心轴，因为自身的重量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问题。那么既然是绕轴的转动，那么它的驱动力或者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是力矩。如果这个总的力矩等于零的话，这个体系是平衡的。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配重或者每一个重量，其实它是扮演着两重角色，有重力的时候提供了转动的因素，而一旦不平衡转动起来的时候，每一块配重它的质量实际上提供了对整体的转动惯量的贡献。对于任意一个三维物体，转动惯量不是一个简单的量，任何一个三维物体都有三个主要的互相垂直的方向，它如果绕这三个特殊的主要方向转动的时候，转起来不会扭。所以说对于高速转动的物体，比方说飞机的发动机，一定要严格要求它的转动主轴和支撑主轴在一条线上，否则的话它高速转动起来的时候，发动机会比飞机先到。你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常见的三蹦子或者手扶拖拉机，我们的那个发动机就是一直在蹦啊，嘟嘟嘟嘟嘟嘟，道理就在这一点。

0: 我们把尼格买提先放下来吧，我来帮你下来啊。
1: 所以你刚才卡住了是吧？
0: 没有，没卡住，
1: 没卡住。为什么
0: 卡扣一直是
1: 完全动不了？
0: 因为确实是进入平衡状态了，
1: 完全动不了。
2: 那是因为中间的轴多少有一点摩擦力。你要会玩是吧？刚才身子往外倾，你就下来了，
0: 相当于额外加了个小砝码，
2: 加力矩。对，
0: 所以科学家永远比我们会玩。
2: 是的，对。
0: 好，谢谢。
3: 小尼用自己的亲身参与，带来了摩天轮上的神奇体验，为我们验证了力矩这一力学原理。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0: 你水性怎么样？
1: 游泳啊。
0: 游泳
1: 行，
0: 还可以。有谁在座的不会游泳的吗？举手看一下。哦，还真有。所以你们会很怕水对吧？
4: 对。
0: 自然界有一些可怕的力量你是要敬畏的，比如说到了夏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洪涝灾害，但是面对洪水我们应该也有相应的对付的办法。接下来这道题目就与此有关。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是尺寸最大、造浪能力最强的一个波浪水槽，而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实验都会在这个巨大的水槽中完成，请看一下视频。
5: 今天我们的实验就将在我面前的这个大水槽里面去完成，两端的长度长达456米，宽是5米，深度达到了12米。通过实验呢，它可以制造出3.5米高的大浪，以及20立方米每秒的这样一个水流。

0: 现在在我身后，我们吊了一根绳索，这个目的一个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二是我们通过这个绳索可以测出浪冲击我的时候它产生多大的一个力量，一个拉力。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开始造波。

0: 他就像是猛兽，当你向着他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快看看现在我的距离，从黄线到这儿，哇，220公分。哇，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冲击力，数值会怎么样？刚才我们的数值数据记录下来了没有？
1: 在这里，
0: 73公斤，公斤是吗？
1: 对，相当于大概4-5个人同时这样来推你。哇，
0: 我的体重才66公斤。
1: 对，
0: 也就是说，还真不是我把我吊起来的这个重量。
1: 对，
0: 所以说通过刚才的实验过程还有结果，你已经看到了，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完成自救和自保。
2: 为了解读实验中的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请来了三群志愿者。
3: 对，
2: 需要你给大家解读一下目前这个志愿者的
3: 年龄构成是有大有小，哎，肥胖程度是有胖有瘦，
2: 性别也不一样。
4: 每组队列共有7个木偶，分别代表4男2女1个孩子。A 为微队列，孩子站在顶点，中间段为2个女性，后排为4个男性。B 为竖排队列，男性站在对手，女性站在中间，孩子站在最后面。C 为横排队列，小孩站在队列中间，女性站在小孩两侧，男性站在横排的最外侧。
2: 我们设定了一个安全标准，这个安全标准就是，无论哪一种队形，我们都会把最前面的这位队员放在安全线上，我们会画一条安全线，而横排

0: 来的呢，我们会让他们所有人都站在安全线上。这两个队形是前面排第一个的站在安全线上，然后我们开始制造波浪。波浪的这个力量幅度是相同的，同样力度的波浪和同样的时间过后，哪一队离安全线越远，哪一队越不安全。反过来，哪一队离安全线的距离最近，哪一个队形就是在面对洪水波浪的时候最安全的队形。接下来请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当 1.4 米高的规则波浪来袭时，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摆成什么样的队列最安全？ A. V 字形， B. 一纵列， C. 一横排。
0: 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目前有46%的人认为是 A， V 字形，有40%的人认为是 B， 一列纵队，有13%的人认为是 C， 一列横排。为什么呢？各位说说你们的理由。
2: 来，那位是我老乡吧？我一看就是，你也是从小在离海洋最遥远的城市长大的，对吗？
3: 对对对，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浪过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大人的力量都会在小孩的那个聚集到小孩身上啊，然后会比较安全一点。
2: 所有的力量都已经传导到最前排孩子的身上了。
3: 对对对，
0: 我们来模拟一下。
2: 别怕啊，孩子，来，浪来吧，别动。别动，挺着，挺着，保护我。就是在不考虑孩子在不在喘气的情况下，
3: 对对对，
2: 至少他有力量能挺在那儿。
3: 对, 对, 对，力量都会聚集到他身上。
4: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0: 对，
4: 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浪其实都是朝一个方向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力也其实也只要往一个方向去给他就可以了。
0: 他是从方向，
5: 对。
4: 所以的话，A 跟 C， 比如说浪过来的时候，它单点的那个压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接触那个浪的那个面越大的话，你接受到的力就越大。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就只有一个面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你这一个组合受到力是最小的，并且后面的力是可以传递给前面的。
6: 我觉得只有验证才能够揭晓正确答案。
0: 我们还是要到户外的大型的造浪机里面，我们去看一看究竟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浪，什么样的阵型最安全。
7: 接下来我将和我身旁的六位实验员一起来验证选项 C， 以横排的站姿在洪水波浪来袭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完成自救和自保。同样，我们让金晓，我们的小朋友站在最中间的位置，身旁呢依次站了两位女实验员，两边呢还有两位我们男实验员。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成功。
8: 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
8: 加油，来吧。
0: 开始造波，
10: 造波参数波高1.4，
7: 我们先把手挽起来，准备

0: 对我来说是挺有冲击力的，浪特别大的时候还是会被冲垮，
1: 旁边的人也一直在拉我，但是他们也很拉不住，还是最后被冲走了。
2: 所以说验证到这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选项 C 这个方式啊，一排展开这个选项是不安全的，我们要继续验证杯子型的这个队形，好吗？金晓，哇，你是头一个，好吧，金晓不要害怕，我们都在你后面支持着你，好吗？
3: 好，
2: 加油，相信你啊，
3: 加油。

0: 这个浪对我简直就是特别的巨大，前几波还能撑得住，但到后面完全就抵抗不住了。
1: V 字形的这个是存在极大的不安全的隐患的，我们后退的距离已经超过了我们爬尺的最大距离。哇，这个姿势太不安全了，不能说是存在不安全的隐患，就太不安全了。现在我们摆成了一纵列来验证 B 选项，在我身后是三位强壮的男实验员，三位男实验员后面是两位女实验员，最后是我们的小朋友金晓排在了队尾。那么一纵列的形式能否扛住这大浪啊？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我站在移动列的第四排位置，已经相对来说感觉不到这个浪的冲击力，这个队形非常的可靠，非常的稳定。
1: 其实到后面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浪的威力，然后我也是在向前面施加一个力量，致使他们前面也没有散开。我认为这种阵型也是最合理的，也是最安全的。
2: 好样的，好，经过我们的验证，这一辆站姿一个纵列确实能够抵挡住波浪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太棒了！哇！
3: 首先还是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还真就是 B。原因到底是什么？双南老师，
4: 因为咱们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是自救，是自己不要被冲垮了。嗯，那么刚才选择 A 的话呢，说啊。这两边呢把力给加在他这个身上了，那么他可能是比较稳固了，但是呢洪水冲过来的时候，难道只冲他不冲他们吗？
3: 都冲，
4: 都会冲，所以每个人身上受的力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达不到稳定的，那只要一个散掉了，很快其他就都散掉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其实情况比刚才那个更糟糕，这个选项它不行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洪水打在每一个人身上，即便他们高度相同也是一样的，受的力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中间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有两边两个人扶着他来拢着他，但边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边上这个肯定就很快就会垮掉了，这样的话整个
3: 两边两中间
4: 对对就会都垮掉了。那这个就很清楚了，讲完这个，这个就很清楚了，所有人都在保护第一个人，所以这个水的力量，水过来只打在第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后面的话呢几乎受不到水，当然侧面可能会有一点，但正面我们知道这个水的力量是最大的，而后面所有的人的力量其实最终都加在了前面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虽然是承受了水的压力，但承受的力跟这边一个人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么多人在保护他，所以他是非常稳固的，从自救的角度来讲是很稳固的，但他要想保护点什么东西，
3: 如果后面有个堤坝他是保护不了的，
4: 他怎么保护？他只有这最后这个一个人保护这一点点东西，所以没有什么用，或者说他想前面放一个东西的，让那个东西不被冲下来，也只能保管那一点，所以这么多人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这边的话呢是为了保护别的东西，这边是为了保护自己，
5: 所以也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洪涝灾害多发地区的人，记住一个简单的竖排的阵型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3: 谢谢，谢谢双南老师。
6: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巨浪来袭时简单竖排队形可以自救，科学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面对危险时可以保护自己的强大力量，更多实用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帮素颜合作的，周边的就像超市啊、旅店啊、诊所啦、幼儿园呐，帮助一块推广阅读。很多人是我一路同行的，而且我始终站到他们前边，所以他们也没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看不见他们了，心里很难受。那个时候，乡村阅读推广马上要迎来春天呢，但是他们恰恰是在寒冬陪我一起度过寒冬的人。我希望这一点点的微光能为咱父老乡亲，特别是咱青少年儿童，能给他心中点起来一丝丝的光亮，让他们能看到村庄以外的远方吧。谁记得那个故事？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7月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戏韵华章正青春”国风嘉年华活动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多剧种快闪表演轮番登场，以年轻化沉浸感的创新形式拉近戏曲与大众的距离。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曲《牡丹亭》经典选段现场重现，秦腔《慢卧鱼》身段教学现场开课，老一辈戏曲艺术家齐聚现场，细数戏曲借电视荧幕走进大众生活的发展历程。新生代戏曲演员则以青春视角解读当代戏曲美学，体验区的 AI 戏曲拍照装置带领观众完成一秒入戏，文创市集热烈开张，十余家知名戏曲院团、专业剧场及戏曲博物馆设立联合展位。走进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影院，戏迷朋友可以细细品味高清修复版越剧电影《红楼梦》、越剧电影《白蛇传情》、京剧电影《龙凤呈祥》等银幕佳作。
2: 近年来，总台央视戏曲频道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项目，比如国风超有戏、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举世无双总台稀有剧种盛典、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等。未来我们戏曲频道将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焕新出彩，打造更多的文化匠心之作。
1: 2025年，戏曲频道累计收视份额0.65%，创近年新高。
3: 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戏曲部的节目，特别的多。我和戏曲频道，我们是在一直共同陪伴成长。我是觉得，就戏曲频道嘛，一直是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跟时代能贴合的艺术的表达，而且是在不停地推人、推戏、推剧种。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我想我们的剧种也会越来越好。
1: 总台戏曲频道持续焕新出彩，步履不停。继今年5月30号推出越韵

0: 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7月10号还将推出《戏韵风华，星耀合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11期精彩内容将于每周五晚黄金时段在总台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并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重播，以知音为纽带，为热爱戏曲的受众搭建展示与交流的舞台。
1: 总共有全国2000多组这个选手报名参与，然后涵盖了中国戏曲的100多个剧种，他们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互为知音，能持续推动戏曲频道焕新出彩的这个行动，然后以更多新的节目来让观众们更加的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时隔64载，百花奖重回北京。2026年8月7号至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内唯一完全由普通观众票选产生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始终紧握人民评判这一核心标尺，扎根群众，面向人民，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与推动者。本届百花奖入围作品涵盖动作、现实、喜剧、历史、战争、动画、悬疑、纪录等多个品类，既有志愿军存亡之战、南京照相馆等书写家国情怀的主旋律佳作，也有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飞驰人生3等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商业爆款，还有小小的我、好东西等聚焦个体命运的现实主义力作，生动再现了近2年院线市场的多元生态。
2: 因为我必须做好。
3: 可你也是一个人呐。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奖、优秀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新人奖，共计9个奖项。获奖结果将在8月10号本届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4: 你们不傻吗？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推动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这是我国首部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聚焦群众出游痛点难点，集中回应百姓日常出行各类关键小事，
5: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0: 除优化线下配套服务，规划还从时间、空间2大维度拓宽城乡居民休闲出游空间，
6: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0: 规划首次提出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同时面向老年群体、青年群体、亲子家庭等细分人群，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匹配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随着暑期来临，全国文博场馆参观热度持续走高，北京多家博物馆集中推出重磅特展，吸引市民游客走进场馆，近距离品读中华历史瑰宝。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专题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近日面向公众开放，共计100件套西汉楚国文物集中展出。展览甄选 S 型玉龙佩、龙首玉带钩、出阔凤鸟纹玉横等100余件汉代楚地玉器，包含1级文物7件、2级文物37件，玉器展品占展品总量半数以上。精湛的汉代治玉技艺与独特审美融为一体，集中呈现西汉楚国璀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风貌。
7: 看到了很多之前就很想看的文物，很多玉器都非常的精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件雷纹的玉环，非常的漂亮。
0: 本次特展展期至11月8号，馆方还将配套推出汉文化主题系列讲座等线下文化活动。 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区上新特色跨界展览《大英图书馆奇妙史》，展览依托大英图书馆馆藏文献复刻展品，梳理猫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多元形象，以百余组展品完整呈现猫的全球发展史，

0: 展厅设置趣味互动小游戏，多处特色打卡装置，兼顾科普观展与休闲拍照需求。展览展期约3个月，将于10月8号闭幕。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在上海举行。展览由上海博物馆联合墨西哥政府、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国家文物局、秘鲁文化部共同主办，汇集中墨秘鲁多国文博机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自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16世纪，全景展现中南美洲古代文明发展脉络。这次展览的内容 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联合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的博物馆应该要用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展览持续至明年11月14号，展期内上博将持续推出公益讲座、学术研讨会、 博物馆奇妙夜、文创主题体验等配套活动。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日前，由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创排的台州乱弹现代戏《我的大陈岛》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台州乱弹为台州地方剧种，距今约400年历史，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上演的台州乱弹现代戏《我的大陈岛》故事取材于真实史实。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先后5批来自浙江温州台州地区的467名青年垦荒队员满怀热血登上大陈岛，与驻岛部队一起开展垦荒事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
1: 据了解，该剧2016年启动创排，2021年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本次为打磨升级后的复演版本，首演至今累计演出71场。《我的大陈岛》是我们台州乱弹首部的原创现代戏，这几年呀，我们也相继推出了《我的芳龄村》《追星者》等一批现代原创剧目。我们在戏曲的舞台上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所以说我觉得
2: 大陈岛垦荒精神的开拓者和实践者。96岁的著名油画家全山石用60多年时间画下了一组革命史诗，从英勇不屈到娄山关，从八女投江到义勇军进行曲，这些凝固在画布上的瞬间，记录下红色的峥嵘岁月，也见证着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最深沉的爱。
3: 这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油画《娄山关》，画作采用阶梯式金字塔构图，将领袖群像置于高地核心，与山下奔涌向前的红军队伍形成鲜明动静对照。黄昏逆光为人物镀上温暖轮廓，冷调苍山与残阳暖色交织，生动定格红军翻越雄关、迈向新征程的壮阔瞬间。站在画前，
4: 号声与脚步声仿佛穿越时空，将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最深的绝境中依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这幅画的创作者是96岁的老共产党员、油画家全山石。
5: 革命博物馆当时提出来 要画一个娄山关，这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以后二进争议，因为遵义会议确认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娄山关是长征路上的一座雄关。
3: 1935年2月， 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登上山顶，
5: 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画好这幅画，全山石决定上娄山关。我跟那个革命博物馆美工，我们一起到那个娄山关去生活。我们带了铺盖行李，背着粮食上去的，山上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那个每天

0: 部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洋葱啊、土豆啊，后来这些东西都吃完了，最后剩余的几根海带，这是我们最好的蔬菜了。
1: 虽然条件艰苦，但全山石在娄山关一待就是18天。
0: 毛主席所讲的娄山关的苍山入海，这我是感觉到了，但是我们很难等到残阳入雪。娄山关那个地方天天下雨，但是我们等到第18天，果然有这么一天，虽然这个不是那么灿烂，但是是夕阳。
1: 等待18天，就为了那一瞬间的光芒，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贯穿了全山石所有的历史画创作。
0: 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历史画的话，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生活的领悟到深浅，直接影响到画面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生活是不可能参与，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通过间接生活来体验劳动人民啊，然后我们也会访问很多的老同志来回忆当时的革命的情况，还有很多文献，这些都是一种间接生活，只有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感动。
1: 1930年，全山石出生在浙江宁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酷爱音乐的他意外地考上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54年毕业留校的他，受国家选派赴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6年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1959年，全山石接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画。
0: 油画的色彩里面强烈，我经常喜欢用红的颜色。革命年代里面那种壮烈牺牲、奋斗的精神里面，红的颜色最能够体现。油画语言呢，就跟军乐一样，和交响乐一样，它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东西。而革命历史画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60余年来，全山石创作了1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巨作，作品《英勇不屈》定格了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抹干血迹继续战斗的瞬间，作品《井冈山上》用星星之火的意象回应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逻辑，作品《八女投江》以纪念碑式的构图为8位抗联女战士的民族气节立像。
0: 画历史画是时代的需要，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战火中所长大的。以前那个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都逃难，跑到农村去，没东西吃，子弹就在头上飞过去，看着子弹到了河里面水里那种声音，这种生活我们都经历过的。
1: 2005年，75岁的全山石接到了原文化部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创作一幅画作。接到任务时，全山石既兴奋又觉得责任重大。真正的难题是主题。最初，全山石想到的画面是聂耳在指挥，或者田汉在写词，但他总是觉得还不够。
0: 如果是这样处理的话，我们没有把民族精神给体现出来。我们反复的学习，后来我们找到了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振奋人心。长城本身就是象征着中华民族，血肉长城就是我们的人民以自己的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国家。所以在我画面设计的时候，是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那种创作方法，然后我采用的是一种象征主义的一种艺术手法，整个的画面很凝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天铁锅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抗日的烽火，

0: 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国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铁长城，也就是这个是血肉长城。所以实际上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个话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这话历史化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主题思想，这是最关键的。
1: 如今96岁的全山石依然在关注着年轻一代的历史化创作。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这个化革命历史化，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应该重视生活，重视历史，要多读历史，多读书，这个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一方面生活上的修养，一方面是美学上的修养，把这两样补上的话，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我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要重走长征路，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
1: 全山石用画笔为时代画像，为信仰立传，这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长征。
2: 那些凝固在布面上的面孔，硝烟火光，早已不只是挂在墙上的艺术品，它们更像是一代人的回望，提醒人们铭记历史，才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新的长征路。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净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0: 好好啊！咱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
1: 肇庆。哎呀，
0: 太棒了！我先介绍一下我本期我带来的好朋友。
2: 你看看，
0: 我带来的好朋友就是我信哥。哎，
3: 大家好！哎
4: 呀，好，跟着虎哥混。哎呀，
0: 别说那话。还有我们上一季来过的马老师，哎，终于见面了。哎，
5: 马老师，
6: 好久没见，马老师。
7: 虎哥真吓人！哎，
6: 马老师。
7: 哎呀，初次见面，这一波客套的寒暄，真的，
0: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有一个地接人。要找本地郎呢？哎呀，所以本地人找谁呀？
2: 本地人就来了一个谭杰西，
0: 本地人在谭杰西。哎
8: ，Hello 大家好。
0: 对，当然我们就是约在三傻在这儿了。那哎，另外一傻去哪里？
2: 另外一傻在化妆呢，现在。哎呀，
0: 这化什么妆啊？都来自己家了。
2: 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哎，欢迎来到肇庆。
0: 肇庆，
2: 肇庆古称端州，素有西江重镇、两广咽喉之称。这里有山水之秀，七星岩、鼎湖山闻名遐迩，有文化之韵，广府源流，端砚和四绘玉器精妙绝伦，千年古韵与现代魅力在这里完美交融，不断焕发新生。
7: 本期你们将寻音肇庆，阅星岩烟雨，览宋城古风，品广府佳肴，听月韵悠长。哇，
4: 再次。

0: 迎大家来到广东肇庆。
1: 这个前面呢就是披云楼。
2: 披云楼，
1: 相传在明朝时期，白鹤成群，鹤鸣响起时，宛如仙境一般，云雾缭绕，因此披云楼得名。
2: 披云楼，
3: 哇，狮子！哎呀！

0: 朋友啊。
1: 那个小的太可爱了。
2: 小狮子说：“我应该干什么？”
0: 哇，月在四傻，高刚下，月在五收拾长虹。
2: 小狮子一直在想怎么办？结束了吗？
0: 哇，厉害了！
2: 太厉害了！哇。
1: 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小狮子最可爱，
3: 好可爱的，
4: 好
1: 可爱，一直萌萌的。
3: 对，
0: 小狮子，你多少岁了呀？
5: 你多大了？告诉哥哥，多大了？
6: 几岁了？
1: 七岁了。那你当小狮子当几年了？
5: 当了有多少年？
2: 七年了。
1: 阳台里就当小狮子，
5: 对吗？
2: 哦，真的？
5: 对，
2: 真的。谁赶
1: 你？你是狮子座不咯？完了，盘懵了。
3: 不，可能是太阳晒的。我们欢迎一下各位老师。
0: 欢迎，
5: 谢谢。
3: 欢迎老师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呗。
5: 我是麦氏龙狮体育会的创始人，也是领队。他们是我的徒弟。这个小狮子呢，就是我的孩子。
3: 孩子，
5: 对。哦。
7: 您到底有多少学生啊？
5: 有50多个学生在学校里面。
7: 50多个学生？
5: 对。
7: 您是怎么想到突然间就是说要做这件事？
5: 长大了就接触过这个活动，然后觉得挺好的，就是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机遇，然后就开始独立的去创办这个活动一系列的，搭建一个平台给他们去发展梦想。
7: 哎，你们刚那个伴奏乐器是怎么配合我们这个？因为你们反正看不见，对吧？然后什么点儿？你们起来好像它有一个重音哒哒哒哒下去，
5: 就是我们看到对他们表演的人员这狮头怎么去变化，然后我们怎么去敲，就是唤醒出狮子的喜怒哀乐。
3: 那老师，咱们聊这么久，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叫醒狮吗？
5: 醒狮就是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个年兽，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他们会拿起那些鼓去敲，就是吓走那个不好的东西，然后后来一直慢慢的演变成了现在的醒狮。哦，
7: 它其实就是去岁迎福。
5: 对，嗯，啊，然后就是每逢喜庆的节日都有这个醒狮。
3: 哦，明白。
0: 我们要不要都来体验一下呀？带这个狮头。
3: 在这儿。
1: 好哎，
3: 坐在这
1: 儿。人已经先体验
0: 了。可以。
3: 来吧
0: 、啊。来，
8: 看我眼睛动了。
3: 这根绳子是干嘛的？
9: 就是夹眼睛。
0: 哦，你好聪明啊！
7: 这很差，
0: 这好。
10: 你看看，他们这样子一拿，不就看不到自己的脸了吗？好不容易上一次央视的节目，我怎么可以遮挡住自己的脸呢？
0: 谁说的？
10: 我在。你看我这个，哎，是不是还是看得到我的脸，是吧？
5: 我们就给你们看看他们平常不拿狮头的
1: 动作。好呀，我们先看看，
3: 看一下，学习一下。
0: 哇，第一个动作就不容易。
10: 这个动作我们应该谁都举不起来谁的。
1: 早知道早上不吃那么多饭。
2: 你举我吧。
0: 没问题，
5: 试试。来，我们再做一个层次好一点点的动作，各位老师。哇。
2: 哇，这个有点难，
0: 这个真的不容易。
3: 我觉得一个人的可能好一点。
5: 演一下可爱的动作给你们去看看。
7: 哎，还有耳朵。
2: 哎呦，哎，哎呦，哇，哎呦呦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演的，这最是吗？
1: 好可爱啊！
0: 他俩什么时候形成的默契啊？我想知道。
2: 它里面说话你是听不见，但他们能听见，
0: 他们可以说话啊。
1: 它就像那个真的那个狮子，太可爱了。
3: 这个像喝醉了的狮子，
10: 好像舔了一下自己的脚。
0: 哇，它的神态，好棒呀！
3: 这个苏醒了，
0: 我醒来了，
3: 苏醒了。

0: 哎，他真的有活灵活现的那个感觉。
1: 来摆举纲，
2: 左子，我绑好了。
1: 来，
0: 一、二、三，哎，
1: 可以啊，还可以啊。
0: 哎，可以，
1: 站上了。
2: 来，
1: 哇，
0: 来，
1: 站上了，
0: 可以吗？
1: 拿这个，
0: 那个用一下这个，
1: 你得上面玩起来啊。哎呦，拉满了，来，
0: 可以不？
1: 举纲的人。举活下了啊！来，注意啊，三、二、一，走！哎呀，来站一下，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一二三，走！哎，
0: 哎，不行不行，
3: 你们是不是对自己的体重和年纪有些误解？
1: 没有，赶快站住！
0: 这样，那个，你帮我拿一下，
1: 再来一下，这样再来一下，
0: 我要这样才能站住。
4: 他们两个呀，四十岁就是闯的年纪。哎，
3: 慢点，大宝，大宝，要不然小心，小心，小心。
0: 哦，不行了，可以，但是我不行，不能那样拿着，哦，有点累，算了，
1: 坐这儿没有，你懂吗？
3: 哎，我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不用像他们这样托举的？可以，有，你，我们教你一些简单一点点动作吧。
1: 对，简单一点，简单一点。我也托举不起他太重了。
0: 什么？
1: 这个人太重了。
0: 哇！哎呀妈！
3: 好，再来一次啊，先小跳一下。
0: 一二，
1: 不是。哇！哇！
3: 哎，哎呦！好，下来。哇，谢谢谢谢。
4: 后面那个人真的要承担。
0: 好，那我不尝试了。
4: 辛苦了，
1: 后面这个最累。
3: 后面这个最累。
1: 离开我的汗，我刚才就举了那么几下。
3: 真的，
1: 这汗。
3: 得亏是你举纲，
1: 举活下，
0: 举下。
3: 他们都在学这个高难度的哈，这个舞狮这个配合，因为哥哥年纪比较大，哎，我感觉我都可以做你叔叔了，
5: 可以教他个打击乐，
3: 教我打个那个叉好不好？我等下在后面打叉，哎，叉。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1: 对，做一些简单的吧。
3: 嗯，好像我们的麒麟步，那拉着，
1: 好，
3: 对，眨个眼睛，
5: 撒娇撒娇，
4: 撒娇，
5: 撒娇，哦，
6: 你们好了没有？我已经好了，我参加演出的部分已经确定了，谢谢大家。
1: 你也来一个吧。
4: 是吧，我要演一个，你选了哪个？
6: 那咱俩一人一边呗。
0: 老师让我试一下，
4: 就是我可以配合你这个。
5: 我只要学会两件事儿，一个是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撒娇，一个是要感谢咱们的金主播，咱们就赢了嘛。
0: 正好我们齐活了，
3: 那你还挺会抢活哈，来吧。
6: 行了，那我们仨啊。
4: 先得
3: 好了，各位老师，我们做个演示吧。
4: 来吧，
5: 好，我先准备一下啊，我把我的这眼睛啊、鼻子、嘴都弄好。好，
0: 来，
5: 您先前面给我来个引子啊。

0: 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1: 谢谢，
2: 走路
3: 好精彩。
0: 哎呀，这裤子就全掉了。
3: 我帮你，我帮你，老师。
4: 谢老师，
5: 谢谢，
3: 不谢不谢。
0: 来，又来了，
2: 来，干活了。

0: 哇，你们这还有呢！老白，有加分项，你玩不玩？来，三二一，走。
1: 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武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

0: 龙母壮
1: 壮骨颗粒。
2: 漂亮，
1: 漂亮，漂亮！
3: 哇，太棒了！哇，实在是太棒了，太棒了！非常感谢建明集团，让我咱们越在旅途，这开了这么多季，下季他们还会来，他们太棒了，真的啊。
4: 每位老师都很不错的，这个这位老师挺好的，
1: 挺好哇，
4: 对，狮子的喜怒哀乐你都有弄得出来，
1: 那个撒娇学的那个撒娇，
4: 对，撒娇，对，挺不错的，
1: 谢老师。老师，这位狮子呢？
5: 老师，我等待您的点评。
4: 学的挺坏的，也可以去接触这个弘扬传统文化。
5: 没问题，
6: 老师，我们这后面乐器组，你统一也点评一下嘛。
4: 乐器更加不用说了，
7: 我们升华了，是不是？
6: 就是我们弹的和跳的，不管怎么样，您是个善良的人，老师。
5: 感谢，感谢我们麦老师，
1: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谢谢。
5: 我们这边龙母还给大家准备了龙母大礼包。
3: 来来，这好，这小，这小
5: 龙母礼包，又来小朋友龙母礼包，
6: 老虎，来来来，辛苦了，辛苦，感谢我们的龙母壮骨颗粒，
5: 非常感谢麦老师，让我们感受我们的南派醒狮，然后我们明天也会有一个路演，非常非常想要邀请您和您的弟子学生们一起去参与我们的路演，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4: 好，没问题，
5: 谢谢麦老师，
1: 谢谢，
5: 谢谢，
1: 谢
5: 谢，
1: 谢谢
4: 同学们，明天。
8: 越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哇，这好漂亮啊，这个
1: 漂亮吧？
2: 哇，有回声，有回声，
1: 有，哇，
3: 哇，好爽啊！
2: 各位朋友们，小心，
3: 小心脑袋，秦哥，真的。哦，
2: 咁又几舒服哦。
4: 哇，好美哦，
0: 好美啊！
2: 朋友们，这就是所谓岭南第一奇观的七星岩。为什么叫七星岩？你们知道吗？
3: 为什么？
5: 因为它有七座。
2: 没错，而且它跟天上北斗七星的排列形状一样，因此而得名七星岩。
5: 此琴此景，我想吟诗一首。今晚打老虎，
6: 打我做乜嘢？
5: 老虎唔在家，
6: 今晚打边炉。
7: OK，
8: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诗好诗。

0: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3: 你好，
4: 大家好，
2: 我哋系陈音乐队，
5: 我哋系陈音乐
2: 乐
5: 乐队乐队。
0: 讲得挺好啊，讲得几好啊。
2: 你想住唱一个明星啊？
0: 佢话你个样好似一个明星，
5: 好似一个明星，
2: 系啊，
6: 就是特别像家驹哥，有没有？
7: 像，对对对对，
6: 不仅长得像，发型甚至声线也有点像，
8: 那个刘海飞的那个角度也很像，
0: 都给你发现了。
7: 不如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就是 team 伙伴。
0: 好，
5: 我介绍了，
0: 好，自我介绍，
5: 啊，介绍啊。
0: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万花筒乐队，我左手边这一位呢，我们的节奏吉他手阿关，
9: 阿关，
0: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鼓手阿健，
9: 阿健，
0: 吉他手阿坚，啊，阿健，
2: 阿健，阿健，阿坚，
10: 阿坚，阿健。
5: 那么阿健跟阿坚他的粤语发音有什么区别呢？
6: 来来来，
10: 听一听，
6: 阿坚是阿健，
8: 哦，
6: 阿坚是阿坚。
8: 你哥系广东人啊？
6: 对。因为我们广东人啊，经常会用阿来做小名，哇，比如说马老师就是
8: 阿妈，
6: 不是这样的，比如说 Alan 的话是阿成，
0: 阿成啊，
6: 哎，阿成哥，西林
5: 阿勾，
6: 阿勾，
8: 阿勾，
6: 吴下昼，
5: 阿哈，

0: 你说福霞啊哈，
1: 路虎
2: 阿福
1: 阿福
0: 阿福，哎阿福。
3: 阿公，
0: 阿公，
1: 阿公，阿公，要有阿公，阿公，阿
4: 公。广东人见面就打招呼就是这样，
5: 很厉害啊，
6: 很厉害，
5: 很厉害，好厉害，好劲啊！
7: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哎，就是这个我一直很疑惑，就是粤语，粤语的
0: 这个虫子更疑惑。
7: 粤语的的是给对吧？但是为什么在歌里面他还是会说得？我的哦，
0: 那是口语和书写语，
8: 对的啊，
5: 对对，
0: 有时候用口语，有时候用书写语去唱，嗯，就看那个韵什么舒服，
9: 明白？
7: 那哪个是口语？
0: 给
7: 是口语，
0: 对，那个是。
7: 这歌词里面一般都是书写的，
0: 对，书写语用的，对。
7: 哦，这个困惑我了很久，为什么歌里面没有给，都是得？
9: 你这是好学生，你会去思考。
10: 乐队想问一下，乐队
11: 啊，乐队。
10: 乐队未来有咩打算呢？
0: 我们认为我们还是继续去做我们的粤语的推广，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从小就听这个粤语歌，我们自己也做原创，也是粤语歌，所以继续做这个推广。
10: 了解，
9: 好啊，哦，
7: 哇，想问一下你们的特色怎么说？
9: 特色，
7: 特色，海内啊。
9: 我们最大的特色啊，一路都是啊唱粤语歌比较多了。
12: 哎，哦，粤语歌。
9: 那问一下，就是你们自己从小到大，包括 Beyond 乐队啊，你们觉得最喜欢的粤语歌是什么？
13: 哦，那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刚刚唱的《海阔天空》，哎，啊，真的爱你，还有《不再犹豫》啊，很多很多。
12: 可不可以请乐队老师们带我们一起唱一两首经典玩一下？哎，
5: 可以。
7: 来一个咩啊？
5: 来一个咩？
10: 不再，
9: 不再犹豫。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真的两手不嫌多。哎，
1: 光辉岁月要不要来？哦，
2: 光辉岁月啊！
3: 因为是这样子啊，因为我第一首学的那个吉他的歌曲，要不要？哎，不用不用不用，很多可以吗？待会儿来。
4: 你坚持不了一秒
3: 啊！很久没弹过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怎么唱的？第一句是
5: 重心可能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OK。
5: 哦，你的会的和弦蛮高级的。
3: 没有没有。
4: 蛮高级的呢。
5: 准备啊。

0: 太牛了！
1: 尤其他唱的时候啊，你侧面看这嗰个样啊，真好似我
2: 侧眼很像，是不是？
3: 原来行哥一直在偷看我。哎呀！
4: 让我突然想起来 ，Beyond 40周年，然后有一个音乐企划是做一些重置，然后我那个时候很有幸，就是重置了一首《谁伴我闯荡》。哦，
5: 谁伴我闯荡？
4: 所以那个应该是怎么念的？因为我只是学了唱。
6: 要来一点嘟嘟嘴的闯荡，
1: 不是这五个字，那个嘴那个嘟就没下来过。
6: 对，
5: 谁伴我闯荡？
1: 我这个没下来过。
4: 谁伴我闯荡？
1: 好好好啊，侯爷。
2: 但确实哦，粤语它很多归韵的那个韵脚需要你的那个嘴型，
6: 嗯，要保持。
2: 是的，是的，
7: 因为你想东北话版就是谁伴我闯的
2: 啊，这一听就得自己闯，这
4: 个没有人陪你，你自个儿闯。
8: 无论是什么时候，就像越在旅途一样，龙母会一直伴咱们闯。
1: 这样，老师们，龙母而要专业可靠，用粤语怎么念？
6: 龙某而要。
9: 龙某二药，
10: 龙专业可靠，
9: 专业可靠
5: ，very good。
10: 好，
5: 我哋可唔可以邀请
0: 邀请
5: 乐队老师
0: 兄弟
5: 明天

0: 晚上啊，阿哥
1: 錄演。
2: 聽聞。
0: 我唔好講還啊，你讓開。我常有同劉思文
3: 一起
0: 唱一首 Beyond 的真的愛你。
4: 是我們的榮幸，是我們的榮幸，真的冇問題，榮幸
0: 啊！我哋要聽日見咯。
5: 听日见。
2: 哎，为什么胡夏说的粤语我听得懂？
6: 那就说明不是很标准。
5: 你不想夸奖哦？你是不想夸奖哦？
0: 我广东话讲得好好噶。
7: 在世界

1: 哇，这个语气如此清新，你看看啊！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里应该是顶五三，顶五三，顶五三，顶五三，三，顶五三。哦，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个秦宫顶，
2: 你举一下顶。
3: 哇，那里赌集区来了不？啊，又出来了，
4: 云群群啊！我这个衣服很尴尬。
2: 你这个衣服简直……他那个衣服，这里是他自己包起来的。哇，哇，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顶哦。
3: 哇，这砂糖橘不错啊！这哦，这是绣球啊！
5: 哟，你看给我弟的老师，您太懂我了，
6: 暴富，
3: 暴富，暴美，
2: 来。
3: 暴富暴美，你想要个什么？我听听。财源滚滚吧，那就
7: 滚了。
8: 哎，这个暴富暴美我就放下了，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些。哎，
2: 暴美可以，
8: 身外之物，让我俗一点。
9: 好的。
8: 哎，
2: 对，这太好了。
8: 身体，
3: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看看贪心的人类们。
8: 可以，喜乐好。
10: 我来个身体健康吧。
8: 那我先来了。
2: 我不是一直三吗？
8: 我先来了。
3: 小心！哎，小心！小心！哎，小心！这样，我知道这样。哎！别这个！
2: 你这白丢了。
3: 身体健康。
2: 哎呀！哎呀！完了！
3: 学业进步。
2: 还差一点啊！身体健康，
3: 不对。
2: 哎，我扔到今天晚上，这个能不能进去？
3: 这时候就要装一下了。Allen要装一下来。真正的愿望根本不需要许，随手一扔，他该进就进；随手一扔，他该进就进。<笑>
2: 不该进，不该进，
3: 一个也没进。不好意思，
2: 来，我们再把它投进去。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其实你最后，
3: 哎呦，哎呦，哎。
2: 哎呀，哎，这也算是许愿成功。
3: 这叫节节高升，
2: 内功深厚。
11: 我本来我想我抡到这上面已经够离谱了，发现这上面有跟我一样离谱的人，还挺多。
2: 朋友们，我祝你们所有人身体健康，前程似锦，学业进步，还有什么来着？
3: 心想事成，
2: 心想事成，越在旅途平步青云。来吧，来啦，朋友们。

0: 你是不是练？你是不是在这上班？
1: 在这上班。
0: 三陪贼跑，哇！学业进步，平安喜乐，哇！
2: 中了，
3: 进了。
4: 生生鸡汤，哎呦，
1: 中了，中了，中了！
0: 好运连连，哇！快了，快了！哎呀，往前，往高啊！哎，漂亮！你看，肯定这个就进了。哎呀！
2: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只要注意角度，你肯定可以的。
0: 好，哎
5: 呀，哎呀，差一点，差一点，走，哎呀，
0: 啊！你这样，我们几个先回广州，好吧？然后你，哎呀，
5: 哎呀，哎呦，我，
6: 哎呦，我的天哪！哎
5: 呀，
6: 等会儿。

0: 是吧？哎，你扔回那个盒里了，老白，咱们把那个路演搬到这儿来，搬到来等他，咱们来彩排。摄像大哥，等一下，别离这些危险啊！
1: 不行，我跟你说，这个身体健康，我今天不扔进去，我就不走。
2: 必须健康，你健康完我们再走。
0: 好，
3: 好，哎呦，我的天，
2: 不对。
0: 啊！好，为什么？好难受啊！为什么呀？马上，我要不换一只手呢？
3: 没事儿，没事儿，很有耐心。
0: 对。
3: 秋海，秋海，
0: 太棒！
2: 身体健康，
4: 大家有求必应啊！
2: 有求必应，心想事成。
0: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很形象，因为我身体健康的道路非常的坎坷。
4: 你看，需要付出努力，
0: 但终究会健康。

0: 山沟啊挂春娘，对面的阿嬷呀嘿汉江，客家山沟啊挂春娘，爱爱冲到北顶上。哇哦！
1: 广东地区有很多，包括像肇庆，会流行粤语方言，还有一些客家方言。
2: 但刚才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粤语，
1: 不是粤语，这个是客家话，对不对？
0: 对，我们的客家话。
1: 其实我是广东人，同时也是我妈妈是客家人。
3: 客家人，
1: 对，哈嘎你
0: 咯，哎，
1: 哈嘎你。那就有请我们这个杰出的客家文化使者，客家三宝，自我介绍一下。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客家三宝的大宝，叫陈善宝。
4: 宝哥好，宝哥好。
5: 大家好，我是小宝谢欣。
4: 小宝妹好，宝妹好。
1: 小宝你好。
6: 啊，大家好，我是来客家音乐串门的香妹子汪林。
1: 哦，香妹子。
7: 香妹子。
8: 湖南人。
6: 对，我是湖南人。
9: 那你客家话说得好好
6: 哎。其实还在学习中。对，谢谢。
1: 客家话难不难？
6: 还是挺难的啊，但是它好的地方呢，就是基本上客家山歌都是根据它的语言的音律在里边来演唱旋律的，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学唱以一首这个客家山歌，也就学会了它的语言。哦，对，
2: 明白。哦，那咱们成立了多久啊？你
0: 我们是2016年成立的，到今年的话是第九年了，这一代的话是第八代的客家山宝了。
10: 啊哈，哇，是这传下来的？
0: 对，因为我们呢小孩子会长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小宝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3: 就是小宝，现在宝哥还有宝叔、宝爷。
2: 我以为一开始，其实我以为老师以前是小宝，
0: 对，我也是小宝，
3: 从小宝开始的是吧？
0: 对。
2: 那您是怎么想到就是成立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0: 因为当时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去到北京跟方文山老师交流客家文化，然后因为他也是客家人。所以他呢就呼吁我去创新创作更多传统的客家音乐，所以呢后面我就去挖掘很多传统的客家文化，那后面的话就想通过我们创新创业的方式来表达，让更多年轻人还有小朋友去喜爱我们的客家音乐，所以就成立了我们今天的客家三宝。
2: 太棒了，
11: 真好真好。老师，我看到你们手上拿的这乐器还蛮有特色的，要不要给我们讲解一下？
5: 我手中拿着的呢是叫博公杯，在客家人的餐桌上呢它是一种调料碟，但是在我的手上它变成了一种打节奏的乐器。
1: 对对对，我在老家吃牛肉丸蘸那个蒜蓉辣椒酱的时候用的就是它。
0: 对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是的。
6: 那我手上拿着的呢叫做竹板，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右手的这块板纸有锯齿状，它有这个对，他会这种，对，我们带了一些乐器，就是老师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们一块儿？
3: 来都来了，
6: 对，
3: 你拿一下哈。
1: 那我要这个蒜蓉辣椒酱的，这个怎么拿？这个
0: 我们可以一个是串到拇指上面去，然后串这个中指，然后开始夹夹夹，对，它打节奏。月光光，小菜

0: 那这个歌词是讲的什么呀？
1: 这个歌词讲的就是我们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了南方嘛，生活对思念为主了。嗯，
2: 这个怎么弄？我也很好奇。
3: 这个很难，
4: 这好难，
5: 就跟前两天有点像，但也是夹，但是它就是这个手，虎口弄这个夹，
3: 这个有声了吗？是吧？
2: 你可以试着朝下。哎，好厉害，好厉害。对，
6: 麒麟，你属于这里，你就是这儿的本地郎。
2: 对对对对对对，有声。
7: 哎，刚刚我听大宝老师唱一个副歌，大家可能都可以学，就那个客家山歌刮出名。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宝老师？
1: 说客家山歌特出名。嗯。对，因为我们客家人遍布世界各地，八十多个国家，他们都会唱客家山歌。
3: 怎么唱？那句怎么唱？
1: 客家山歌啊，刮出名。
8: 客家山歌啊，刮出名。
1: 对面的阿嬷呀，嘿安江。
7: 对面的阿嬷呀，嘿安江。哎，
1: 知道唱什么吗？
4: 对面的阿妹去汉江，
7: 去汉江，
2: 我不去，
1: 不是哦，是对面的美女真漂亮。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3: 是不是突然唱不出来了？
5: 开玩笑，
3: 是不是？
5: 开玩笑，开玩笑。
1: 对面的阿哥啊，又过亮。
7: 对面的阿哥又更帅。哦，
3: 两灾啊，
1: 聊。所以我们来完整的试一遍，好不好？
4: 哎，
1: 第一句、第三句一样的，然后第二句我们先夸美女。嗯。一、二、三、四，客家山歌啊，刮出名。
8: 客家山歌啊，刮出名。吹名。
1: 对面的阿嬷呀，嘿汉江。
8: 嘿汉

0: 油它得高到多么程度它才能锃亮。对了，你看到老师手里边那板了吗？就是这边的帅哥盘的，然后油都够亮。好，谢谢老师，很好的体验。
1: 那其实客家山歌，据我所知，也是这个客家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学一个客家山歌叫什么？鸣产歌。哎，对了，鸣产歌。对。哦嘿嘿，当铺给九行百年的五味，凤凰给米酒啊，桂皮又亮哎，当铺给高粱饭六道。
2: 六道，哎，你们要唱这个六道的话，通常来说画一个抛物线，它就有了。哦，
3: 好，
2: 哎，比如说六道，哎，对了，哎，我们还有动作的跟上一下，是不是？好不好？试一下，六道，哎，六道，哎，对了，
1: 这个动作在新疆，下一个动作要开始动脖子了。
2: 六道，噔噔噔噔噔噔，六道，道道道道道道。
1: 这六斗的意思呢，就是在经常演唱客家山歌的时候，会代表着结束的意思。哦，
4: 结束。
1: 那陈老师，您现在除了教这个客家童谣，然后山歌，还做了哪些就创新的推广？你像之前来说，很多歌曲它是用客家话唱的嘛，对不对？那后面我们是通过用 普通话结合客家话的方式去表达，对，就比如说从山沟哎，对山沟喽，山沟一冲，落心窝，会把这些传统的跟现代的结合在一起去做比较多这种，让年轻人、小朋友能够喜欢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 所担心的客家文化失传的问题，就会一步一步的得到解决。
5: 太好了，
6: 谢谢你们，
5: 谢谢，
7: 感谢。

0: 然后新警察故事不就所有人都说我是阿祖吗？嗯，
1: 每个男生形容帅就说吴彦祖，
2: 吴彦祖，对对对，阿祖。
3: 那个年代的顶级美女，张曼玉、邱淑贞、钟楚红、
4: 关之琳、
3: 关之琳。
4: 对，真的是不得了，很难选，很难选。老胡一句很难选，哎呀，我老师以为一开始想了老胡，
1: 男生就是这样，在选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根本没有什么资格在这边选，
2: 还选的不亦乐乎。你谁呀你？他们有一种，哎呀，如果他们两个同时追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
4: 老胡都进去了，哎呦，好险，
1: 难道不行啊？然后突然间睁开眼睛，哎呀妈，梦醒了。
2: 所以说，我觉得大湾区的这个文化，让我们的审美其实有很大程度被影响。是的，是的，是的，
1: 影响的。引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潮流吗？对啊，对啊，音乐和电影都是啊。而且那个时候不仅仅是中国的潮流，其实是整个东亚。是，而且因为我的那个英文名叫 Jacky 嘛，还有另外一位Jacky，是我的超级偶像，是成龙，成龙大哥，Jackie
5: Chan。成龙大哥，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去国外的时候，别人问我说我叫什么，我说我叫
1: Jackie， 他说Jackie Chan， 他说哇，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会功夫？我当时会觉得很自豪，虽然我不会，但是我觉得说你知道中国功夫就 OK。嗯，对，
2: 你那个是 I E 结尾对吧？
1: JAKI， 我自己做的一个拼音写，为了跟大家区分开。哦，
4: 啊，那你就叫杰克吧，对吧？
2: 他就是杰克，
4: 杰克吧，
1: 杰西，杰西也行，也行，
4: 就叫杰克吧。
0: 哎，你们觉得今天就是接触到的，咱们无论是客家话，对吧？咱们三宝乐队，还是咱们接触到的那个万花筒乐队，你们觉得有没有跟咱们路演可以怎么去结合一下的
4: ？Jacky 有那个那首客家，就是有客家话的，他那个。
0: 对对对，这首歌应该是明天要唱的哈。
1: 今天唱了，然后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白导在上一季《乐在旅途》的时候就问过我说，如果来广东，你最想唱什么歌？我最想唱那首歌叫《饶丽娟》。
0: 饶丽娟，
1: 你们知道饶丽娟是谁吗？我知道很正常，她是我外婆。
6: 嗯，哇，如果知道应该会比较奇怪，
1: 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广东梅州的一名护士，她是把我从那个产房抱出来的人。哦，饶丽娟她客家话叫鸟丽娟，鸟丽娟就问我说，你能不能写一首歌是用客家话的？我说行，那我就写一首鸟丽娟，明天我就想唱这首鸟丽娟给我外婆听。
2: 哦，有意义，有意义。还好刚没接话，差点想接一句啊，娟姐嘛，我知道。
4: 娟姐吗？
1: 真的耶，他们就叫她娟姐，娟姐，娟姐，
7: 娟姐。哎，那我其实我想到一首歌，虽然可能跟广东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乐在旅途》唱。嗯，因为我跟艾伦，我们两个都出道很多年了，我们是老歌手。哎呦，然后《乐在旅途》总能让我想到，就是说，艾伦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有工作的时候，
2: 有舞台的时候，好好唱歌，
7: 好好唱歌；
2: 没舞台的时候。”好好生活
7: ，经常让我觉得乐在旅途就是让我们感受生活的同时又跟音乐结合。
2: 是的，
7: 那艾伦今天来了，我就想到这首歌叫《老歌手的日常》。哎，
2: 就这个感悟啊，没有活过十年以上的是不会发出来的。
7: 对对对 对，
2: 出道都18年了。
7: 是的，是的。
2: 中间可能也就那么3-5年有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工作不多。
7: 哥，你是3-5年，我就1年。
2: 你辛苦。
1: 我是听着你的歌参加比赛的，听着你的歌参加比赛，
7: 听着你的歌，听着你的歌参加比赛的。
1: 当时2007年的时候最火的时候是他们那些，然后我很喜欢唱他那首歌，有一首叫《秋天》。哎 ，Q 的人不多吧
4: ？Q 的人不多吧？
7: 怎么坐在这个桌上的嘉宾，还有说听着我的歌过来的？我感觉我被人骂了，但我又找不到证据，气死我了。
1: 所以今天见到苏醒老师，真的是完了我儿时的梦想。
2: 我真是多幸运
6: 啊！说得好，
4: 此处应该有掌声。
7: 我跟你讲，就收到这儿特别好，
0: 我也觉得。
7: 然后咱新来的也有朋友，咱们要不要玩玩音乐游戏？
0: 来来吧。
8: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游戏呢是害你在心口难开。会往你们的脑袋上绑一个词儿。你们不能做这个动作，也不能说这句话。但凡有一个人做了这个动作，说了一句话，就会喝一杯这个
9: 凉茶。
8: 罚的最少的会给龙母小空的徽章。
6: 你们想想现在这个状况啊，因为我们这个音乐游戏呢，有一个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个人如果能集齐5个徽章，就能够
4: 召唤神龙。
6: 就能够要求任何人任何一件事。然后现在呢，我已经有4个了。
4: 哦，你就差一个了。
8: 准备啊，第一个话题，聊好朋友的糗事开始。
10: 我的糗事都是我自己的。
11: 你们大家
4: 来吃一个这个吧。

0: 你们能想到说粤语的电影，你们想到哪一部？我想了个《英雄本色》。哇，
1: 纵横四海你们知道吗？
2: 知道。哇，
1: 这张国荣、周润发、钟楚红，然后就是东邪西毒王家卫啊，
2: 那
1: 重庆森林，就这一种。

0: 导演，
1: 谁要？咽喉片。吃一个健民咽喉片，
2: 嗓子舒服多了。
3: 喝
2: 喝喝，
4: 已经晚了。
5: 喝，你先喝吧。
1: 喝这个？
5: 对呀、啊。
6: 老胡，你该你喝了。
3: 小白喝。
1: 哎，对呀、啊，你也中了。
6: 老胡，
7: 该喝吧。
6: 你
7: 真的要喝了？
4: 喝，
7: 你真的要喝了？快，你真的要喝了
5: ？Why？
7: 你已经要喝两回了。
5: 为什么？
7: 因为你中了呀。
5: 我干嘛了？我中了。
4: 不能跟你说，你得自己猜自己是什么。
5: 这样，我商量一下。
7: 我觉得有刁民要害我。如哎，我觉得有刁民要害我。
8: 胡山不用喝吗？难道？
4: 哦，再来一个，
1: 喝。三杯。
5: 我干嘛了？我，
8: 你倒带看一下，你就知道干嘛了。
4: 你赶紧的吧，都赖再赖两杯了。
3: 喝。
1: Interesting。
6: 自己，
3: 行哥喝。
1: 我只喝这一杯，
8: 我这也太明显了，我试出来了已经。
3: 是吗？
6: 真的吗？这么厉害？
5: 没问题。一会儿咱俩碰个杯呗，一会儿咱俩碰个杯呗。
9: 胡夏喝。
1: 哦，你确实要喝，你确实要喝。
7: 你有就是你越想害我，你自己喝。
1: 啊，你要喝两杯。
10: 两杯。
1: 你要喝两杯。
5: 我干嘛了我？
1: 哎，是不是猜出来就可以拿下来了？
3: 猜着了就可以拿出来。
1: 我再试一下啊。Hello，
6: 你好。
1: Hello，
2: 没问题，
1: 没问题。那就是我除了他之外，应该都能说话，我感觉或者互动。不能和路虎说话是吗？
2: 你好强啊，每一个字都对。
5: 你真是 genius，
6: 牛了牛了，
8: 太牛了，
1: 每一个字都对。
5: 他太聪明了，他一下就知道了。这题对他太简单了。嗯，喝，你先喝吧。
9: 胡夏喝，
6: 老胡，该你喝了。
9: 胡夏喝，
1: 啊，你要喝两杯，
5: 不能大笑，
3: 不是，
5: 不能笑，啊，
4: 他拿着，他猜住了，
5: 不能笑，
7: 你也摘了，
5: 我现在可以下了吧？
3: 可以
1: 了。哎，你刚只是给了我这个，我就要喝，
7: 对，
5: 对啊，
1: 所以我不能接过东西呗？
5: 有。
10: 对的，
1: 真的吗？看谁留最后了啊！
6: 胡子哥，
1: 啊，
6: 我自己，
1: 你怎么了？你
6: 我不能指着你，
1: 那你可以
6: 指着老胡，
3: 喝
2: 喝
1: 喝，
6: 我知道了，我不能指老胡，
1: 不对，
4: 对，
6: 我不能叫老胡，
8: 再喝。
1: 你想共同点是什么？
7: 咱俩
4: 好难啊！
1: 凡说，你想不想快点摘下来？
7: 我想啊。
1: 那你信不信得过行哥？
7: 信。
1: 你先听我的好吗？
7: 好。
3: 喝
1: 喝。刚发生了什么？你待会儿再复盘。你先喝了再复盘。哎
6: 哎哎，
1: 你喝。哎，
7: 西林要喝，西林要喝。
9: 拍手啊！
7: 不够精准，宝贝，
4: 不能鼓掌吗？
5: 哎，对了对了对了，
3: 答对，
7: 不能说好。哎，
3: 喝。
5: 来，黄兰姐，
7: 好的，
3: 答对。哎，
1: 要不大家问问我，我是什么头绪都没有。
2: 他的答案里面有你的啊。
1: 哦，我的是不能说苏醒，
10: 不对。哎，
5: 喝
10: 喝
5: 喝喝喝，
1: 不能说不能，
4: 完全不一样，
5: 不对。
6: 我知道了，我不能说不能。
4: 怎么走远了呢？还
1: 你刚才是很接近，你想想连续中三个是啥？
6: 老胡，
1: 你现在又得喝了。
4: 喝，
10: 喝，
1: 两杯，三杯，
3: 喝，
9: 喝，
10: 喝，
9: 喝，
10: 喝。
7: 白公，你先把四杯喝了嘛。
5: 四杯先喝吧，
6: 我可以喝。
3: 最关键，我都喝这么多，我还怕喝吗？真的是。
1: 虎子哥脑子在疯狂转，
3: 我快炸了，
1: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5: 虎子哥，你知道怎么用广东话说我的名字吗？哇，
1: 你去高高和虎子哥，那你再我再帮你一下。

0: OK，
1: 你知道用英文怎么说我的名字吗
0: ？Jackie。
2: 你猜不到吗？
0: 最后一杯了。
2: 得知道了，
0: 不能喊任何人的名字。哎，没有白喝，
3: 怎么样？可以吧？
2: 其实你都已经知道了，你只是没有说到点儿上。
1: 对，
2: 你刚刚一直在 Q 什么？
1: 说话。
2: 说什么？
1: 说老胡。不
0: 是，对了，
1: 我不能说老胡。哎，
2: 不是，
0: 老伯伯。
1: 为什么？
4: 我们
2: 你平时怎么喊？
4: 叫
2: 你怎么喊？
0: 哎，老伯伯。
1: 老夫妇，
5: 来吧，第二轮上东西。哎
1: 呀，我想留两杯，行不行？留下轮，我感觉有点干不动了。
4: 我白哥的智商怎么了？
3: 白哥没有智商。
1: 你说这句话就挺没智商。
3: 我最多是没有情商。
0: 怪不得是好朋友。
1: 行行行，都行都行。
5: 来。这个话题是什么事儿能让你快乐一整天？三二一，开始。
2: 我们好好聊。
0: 好
1: 好聊，好聊。什么事儿能快乐一整天？
0: 吃饭。
2: 一样，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心心念念想吃一样东西，然后我吃到它了，我真的会快乐一整天。
0: 干一个。同意。干一个。你同意。
2: 啊，干一个，干一个。
0: 啊。
2: 来。
5: 喝。
2: 来。
1: 哦，谢林，谢林好厉害，
4: 谢林可以了。
0: 那我是啥呀？
6: 啊，你也喝一个，
2: 你喝。
0: 我是啥？
6: 再喝一个。
0: 你们听着每一个人说的话，对吧？
2: 听着呢。
0: 他俩刚都喝了。
1: 我没有，
0: 我喝了吗？
4: 喝，
2: 你现在喝，
0: 不能说我。
7: 哇！啊，我是你，
5: 喝。哎，
0: 假如今天一个舞台啊，心灵要跟你合作一把啊，你觉得怎么样 ？OK 吗？
1: 好啊，
5: 喝。
1: 我不能说好，
0: 不对，
1: 我不能说啊，
5: 宝贝。
0: 哦，就是我不能说啊。
2: 我觉得每次猜一遍，他就得喝一个，只要他猜不对都得喝。
0: 是啥呀？
6: 喝一个。
0: 我是字儿，
1: 到底是啥呢？
0: 我是字儿吗？
6: 喝一个
5: 。喝一个。
0: 我是字儿吗？是字儿。
8: 你都干啥呢？
0: 意思是，我不能说好看。
4: 整理衣服。哎，
3: 不能说不说，
1: 所以我说你说不说
0: 啊，就是我。
2: 大家有没有最近比较满意的自己的造型？
9: 有，
0: 就是
8: 你少说点话，
2: 你先说吧。
0: 你少来，我就不能说话。
5: 不是啊。
0: 啊，我想明天啊。明天早上我晚出门半小时，这绝对不一样。我唱你马上唱，好不好？
9: 好，好，好。
0: 是你是什么都不敢唱
9: 啥呀、啊？
0: 梦见的就是那个
9: 哦，那个
0: 是你是你。
2: 你思考一下，你一共也没说啥，
0: 你就说了俩字儿，你喝了。
2: 你结合一下之前你触发的。哎，
0: 你这个已经是基础班了耶。
2: 你这太容易了。
0: 我想歪了，刚才就是是嘛，对吗？
9: 对呀，
0: 不能说是，我一直在想不能出声，但其实就是那个字儿吧。哎呀，哎，我喝什么？我答对了。
5: 来，最后一轮，
9: 我个人感觉这一轮目前最安全的是
0: 老白。哦，
1: 太好了，
3: 胡子哥很安全，
4: 胡子哥巨安全啊。
5: 聊春晚吧。
2: 聊春晚，来聊春晚。
0: 那、啊、我这聊了呢，我爱聊这个。
5: 哎，喝。
4: 喝一个。
0: 不能击掌。
4: 对。
5: 不对。
0: 啥呀？不能碰别人，不能碰别人。哎哎。
2: 哇！棒棒的。

0: 反杀
1: ，Number One，
2: 还是你主动，还是你主动，因为我只是放到这儿了。
3: 哇，今天月亮好圆啊！
4: 好好好，
0: 哇，真的，
3: 是真的圆，好大的
0: 月亮。你们快看，那月亮好圆。
5: 哇，哪儿？
0: 哪儿？
5: 哦，看到了。
0: 哪儿啊？
5: 哪儿？
1: 哦，要站起来才能看。
2: 那怎么着？我也配合着站一个。
6: 哎，有两个月亮，真的哎！你们看这角度还需要两个月亮。
7: 说啊，西林，两枚。
0: 我干嘛了？
2: 我也配合了这个。
1: 艾伦，这样吧，来，大家好，我是一个人来的。
2: 我两个人来的。你会玩这个游戏吗？
1: 快！你给我当我，
7: 你给我当我当狗戏迷。
5: 我三个人来的，
7: 四个人来的，咱们也喝，先喝。
0: 我不能碰头发。哎，
5: 我不能站起来。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我刚啥也没干啊。
1: 你参与了什么？
7: 老胡，喝。
2: 我也不能碰他头发吗？喂，
7: 森林喝。
2: 我干嘛了？
7: 喝！
1: 得玩了。
3: 哎呀，到底跟啥劲呢？不能转头看。
7: 不对，先喝了那杯再说。
3: 不能晃脑袋。
7: 不对。
3: 不能晃头。
7: 不对。哎。
3: 我这一题弄得我现在脖子有点僵硬。
7: 西林喝。
0: 你上半身可以动啊。啊？
3: 是吗？这样
7: 啊。西林喝。
3: 那什么字啊？
1: 一个大活人只敢动眼珠，真的很残忍。
3: 不能回头。
7: 不对啊。不对。
0: 哎，你知道吗，猫头鹰的特点是什么？
1: 猫头鹰的特点就是它是猫头鹰啊。
2: 我刚才问了一个，你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我不能摇头。哎
3: what？哎，那我这样跟摇有什么关系啊？哎，这样才叫摇，这样叫转，
7: 摇头
8: 叫摇头
9: 。
7: 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
1: 哎，你没听过那个吗？点头 yes， 摇头 no 吗？所以这叫 no， 这叫摇头。
7: 聊聊明年的春晚，你们想上啥节目？
0: 我先争取我明年上。然后再希望一回头就看到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就很好。
1: 哦，我喝一个。太感动了。
7: 哦，今天喝一个。
10: 我已经看你们了，看了两年。
0: 闭眼睛啊。
7: 不对。
0: 但是他那个是我唯一不敢看词儿的。
11: 哪个？是妈妈是吗？哦，在聊我的是。
2: 哇，在这儿呢。
12: 感动。
1: 不能说不是啊，是吧？
9: 对。
1: 我不能说没有。
7: 对对对对对，西林喝。
8: 西林要喝两杯。
11: 不能抬头。
7: 不对
9: 不对对。
1: 哎，你怎么那么悲伤呀？
11: 因为我每一次喝的时候，我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的时候，突然让我喝。
1: 你做了。
7: 喝啊，西林，先喝。西林喝一个。西林喝。
5: 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
0: 这时候怎么办？
5: 嗯，哭。
11: 但是笑吗？哎，
0: 再加上个字呢？
11: 微笑。嗯，大笑。嗯，不是，他不是一开始有个笑吗？
3: 我那你管我呢？
11: 会重复的呀。
3: 那你问他们喽。
7: 不能大笑，你一直在笑。
5: 嘴巴张开就是大笑，放我这儿我得一直喝。感谢导演组，感谢导演组。
7: 前两名，醒哥、老胡胡，
11: 我就差一个了。

0: 就差一个就能要求事儿了。
1: 这个明天去哪儿啊？
2: 明天呢，犒劳一下大家。哦，早上我们可以去吃早茶，羊肘茶。哎，好不好？
3: 是那种很传统的吗？
2: 是的，
4: 小龙、
2: 凤爪、
3: 叉烧、
2: 烧麦、蒸排骨、
3: 对、麻辣糕、虾饺、
5: 爱情好像流沙煲啊。

0: OK， 早晨大家飲早茶嚟啦，
1: 菠蘿包啊，
2: 叉燒包啊，
3: 叉燒包啊，
4: 哇，它裡面這個奶啊，它就很爽爽爽而熱熱的。
0: 蛋挞这个是广东早茶四大天王之一啊。哦，嗯，
1: 这酥干汤
3: 有一点点小小的苦涩，但是那个回甘又让你流连忘返。
1: 是，哎，我很少有不吃的东西的。
0: 哎，这个推荐推荐。哇，这个本的牛腩
4: 巨好吃，巨入。
0: 这个点赞。啊。剩下的没人机啊。
3: 我爱照镜，我要留到这里，我要留在这儿。
1: 还有谁吃粽子吗？
4: 是真的好吃，所以我决定把它。
0: 哎，我发现这个果蒸粽非常受欢迎。
1: 我从小就吃这种，我家的粽子比这还要大，那么大一个。
0: 是怎么吃呢？你们那边
1: 有这样蒸的吃，然后再点点酱油，然后也有把它切片来煎。
3: 感觉他们在挑战你的权威。
5: 居然在这边夸下海口说怎么吃，从小怎么吃，完全不把我虎哥放在眼里，我不出事儿，我的
3: 只有默默的吃才是真的爱吃，是吧？你他们聊完发现菜也没了，
5: 这些都是孩子，都是弟弟啊，还在这聊呢，
3: 这都没饿过，
5: 你看看
3: 饿过的人就知道馒头吃。
0: 而且刚刚呢给我们斟茶的时候，哎，我们做这个动作，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这个，谢谢，谢谢。
4: 这个就是茶艺里面。
1: 但好像说这个有分的，就是这样是什么辈分，这样什么辈分。
4: 对。
0: 扣三下呢，其实最早是乾隆私访的时候，哎，他给大臣们斟茶，那大臣们要拜谢皇帝，又不能让大家知道，所以只能做这个动作。啊、
3: 从这儿来。
4: 跪下三下，
0: 跪下三下。
3: 这不是咱俩常年面对一些演出方和金主的姿势吗？
1: 对啊，
3: 给你。就比如说倒茶，人家眼神给我一对上，我说
0: 谢谢谢谢谢谢月在旅途请我们来，
6: 他并不是说哎倒快点倒快点，
0: 谢谢月在旅途请我们来，谢谢谢谢。
3: 榴莲酥太使我流连忘返了，
1: 还有三个，
0: 还有三个吗？
1: 只有我们三个吃，
0: 我跟你讲，我只能吃一个，不能再吃了。
1: 真的吗？
0: 你这明明是第二个呀。
3: 刚才没拍吗？不是吗？好，
0: 没行。
3: 哎呀，这吃完啊就是困。
0: 你们觉得咖啡怎么样？
7: 可以。
0: 走不走？
3: 想什么来什么，太棒
0: 了。都说走，没有一个人动屁股。
8: 感谢赵信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样子的咖啡大家喝过没有？
1: 这样子的咖啡啊，
0: 这样子的车也没蹬过。
2: 是。
3: 你那个为什么不用蹬啊？
4: 哎，我这个也没有。
0: 啊，现在下坡大家都不用蹬。
2: 哎，但我使劲一下，
0: 哇，加速了感觉。
2: 哎，真的可以加速哎！
0: 试一下，来。
3: 来，我们试一下，团结就是力量啊！来。
0: 所以师傅，我们这个脚踏是不是只有一个造型的作用？
4: 对。
0: 来都来了，这么有意义的，这么美好的风景，我们
3: 来
5: 干杯一个，
1: 干杯！

0: 哎，那个有个小的大宅子别墅。
1: 哎呀，带劲的！
0: 嚯、哦！

0: 哇，过年了，过年了，真的过年了。我们这个组合呢，其实是一个广东音乐的，叫做五架头的一个组合。
1: 为什么叫五架头啊？
2: 五个人。对的，
0: 其实就是五个声部吧。五声部，哎，
3: 下来。
0: 喂，今天看的港片还没？锣嘎上的没？锣嘎上，锣嘎上，锣嘎上，就是家伙，超家伙。超家伙。那我这个手上这个高胡呢，就是二胡的一种。如果二胡是一个男生，那高胡就等于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她比较穿透力啊，比较。对的啊，可以这样理解。
4: 我问一个问题，
0: 好，
4: 他可以模仿出人的声音吗？比如说，
0: 不要打了。我试一下啊。走。
4: 不要打了！哎，
5: 就感觉像疑问句，不要打了，
0: 不要打了，
4: 不要打了。
5: 差一点点，
4: 老师，你是有点想打的，我觉得。再往上一点，
5: 不要打了。
4: 我们最后就一个高音，不用滑。
5: 但我觉得你得配合老师，老师这个明显是这样说的。
4: 老师的这个明显是不要打了，
5: 对，
4: 那
5: 这样说的。
0: 来，西林，你来，来，
4: 这西林来，西林擅长，来散气。
0: 是的，准是的，谋
4: 这个准，这个准，这个准啊，所以他是高胡，高胡，
0: 对对对，得老胡蹄，得老高眼，高胡。
4: 说那些什么什么小鸟叫啊，这个就比较在行了。
0: 哦，小鸟叫，
5: 想听一下小鸟。
4: 哇，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哇，
0: 这个像。
6: 老师旁边的鸟叫真的声音都变更大了，你听，它会有共鸣，在对，有共鸣，频率相同。小鸟可能在说，这个家伙又在装我们，又在演我们。哦，我这个叫扬琴，
0: 扬琴，
6: 它其实是进口货啊，不过进口八百年了，所以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
0: 就这两个乐器，高胡跟扬琴，它的关系就非常紧密。哎，
6: 就我们说呢，我们组一个乐队了，这两个 OK 了，其他就好办了。
0: 他意思就是你们三个可有可无的意思。这个呢就叫做琴，秦始皇的琴，对，秦始皇的琴，也叫做梅花琴，
6: 那就是。
7: 花琴
6: 也是，
5: 我看老师还改了拾音器，
7: 是的，
5: 这个就是演出方便，
7: 演出用，
5: 还有可以
0: 搞得很电子啊，你
5: 飞起来比较摇滚。
7: 哎，
0: 听一下，听一下。
4: 声音好脆哦！哎，有点啊，有点三弦那个。
5: 对，是的，是的，
0: 好脆了。
5: 是的，是的，
4: 它比三弦更温暖一点点。
5: 是的，是的，比较砰砰砰。
6: 对，而且它跟打从弹的单弦相比的话，我觉得它的音头是相对比较温润的，
4: 润，不是那种特别上来的那么冲的。
5: 对对对对对，
6: 看出来香港暖男的样子。
5: 过奖过奖。
4: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最熟悉的乐器了，
6: 笛子。 笛子，全国各地的中国民乐其实都经常用到笛，离不开笛子。现在，它是竹子做的，所以我们经常叫竹笛。如果是这个乐曲比较高亢、比较热烈的，我会用高音一点的这个小笛子。如果它比较柔和一点，我会选用大一点的、温顺一点的声音。可以来个
4: solo 吗？
5: 放牛娃要去放牛了，
0: 我们来了啊！
4: 哎呦，这样吧，哇，好棒啊，这个氛围。

0: 帅帅帅帅！
1: 哎，你的手要均匀哦。
2: 哎，几位老师是怎么认识这些？就是当初接触这个乐器，并且打算就组团的？谁是头？谁负责牵头？
3: 头我是的。
4: 谁是头？
2: 哎呀，不能谁是头。
1: 他是我的学弟，第一级。他们是当时我当班主任。
2: 学生，
5: 你看你半天不讲，你还打老外吗？还没
3: 唯一一个七零，
5: 你就是大佬嘛。
1: 我们都是音乐学院读书嘛，大家就从小学这个乐器。
3: 对，就咱们读音乐学院嘛，那会儿那每年呢都有那种叫迎新生的音乐会，他组织了一个演出，当时没有我，也是这种小组。演完出以后就问我，哎，乐夫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刚才那个节目，那我们那也不藏着掖着，我就很直率说，啊，你这水平不行。我说，哦，对的，那会儿，哎，然后让咱们那会儿真的是就是有一说一，然后无敌，他就说，那你说怎么样才行啊？那要不你来吧，你上吧，
6: 你上
2: ，you can you up，
3: 对，然后就一句。义气的话，我说行，那你是不是要搞？要搞，那咱们就认真整。
7: 哇，赌气赌出来的，
2: 要搞就搞好的。
3: 不知不觉现在就22。哎，
2: 就是男人经常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一句话，可能就是上头了，冲动了，哎，
8: 对，
2: 证明自己。
3: 我们五个人一个成员都没有换过，到今天，缘分真的是缘分，哎。
9: 各位老师平时肯定演出的地方特别多，对不对？除了演奏咱们传统的音乐之外，还会演奏一些哪些音乐嘞？要不来一个，我们猜一猜，
5: 试一下
9: 吧，来试一下
5: 吧。
3: 好的，好的。

0: 哇，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1: 是我作曲的一首歌，看月亮
2: 好听好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听好听，
1: 而且老师把它瞬间把它变成了那个 swing 的那种弹法，对吧？还加了一些 swing 的那个节奏。
3: 绿豆了，
4: 对对对对对，是个暖男，但是灵魂也很骚动。
1: 你看，
2: 再来一个，
5: 刚才是比较轻快的啦，对，
6: 飞一点是吧？
5: 一二走。

0: 好听啊，真的好听。
1: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2: 起风了都，
0: 大自然是听得懂这个音乐的啊！你看，真的这个环境跟你们的音乐交融在一起，特别美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4: 那广东音乐对于老师们来说是什么？
2: 生活。
5: 哇，我喜欢
3: 最平凡，
5: 老师
3: 最重要，
4: 这是大佬哎。
3: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平凡但又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会想，哎，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会怎么样，我感觉受不了。
6: 兄弟
0: 红头
7: 好干就完了，
6: 干就完了。
8: 湖光山色，天地之间，我们可以没有观众，也可以有很多观众，这就是大家愿意的时候就可以玩，这就最放松的状态，最 relax 的。
3: 确实是大
9: 很真回答，哎，
6: 确实是大
4: 很哲学。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接下来我们不要去大学城嘛？
1: 你看，
2: 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个青春音乐会，
3: 这个地方才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4: 青春吗？
1: 哎，青春。
0: 哎呀，失去了好久的东西，晚上去感受一下，去感受一下。
5: 失去了好久的东西。

0: 我刚才听咱们导演组说，咱们播出节目的这个前后脚刚好是青年节。
1: 对，就是正好是五四嘛，嗯，就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就是音乐展演路演也可以以这个为主题，就是青春、朝气、哎向上。
2: 其实定了吗？你们的歌都定了吗？
0: 我们唱了一首非常向上的歌，叫《老歌手的日常》。对，
1: 在青春的地方唱一首老歌手的歌，
0: 告诉大家，就是虽然我们就是现在到了一个老歌手的年纪，但其实就是在爱生活的心跟大家是一样的。
3: 对，
4: 没错。
5: 我想到一首我们很喜欢的一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
0: What？ 哎，
5: 有一首关于友情的歌，哎、你们猜是什么？
2: 邀请岁月，耶、
0: yeah! ！真的，
5: 邀请岁月。我建议我们要不大家一起唱这个歌。
6: 来忘掉错对，
7: 来怀念过去。
0: 更典呐、啊，更典，更典，
2: 经典，
4: 经典，
7: 更典，
0: 更典呐、啊！哇，
7: 更典，
5: 更典呐！更典呀，更典，
0: 好更典。
2: 你刚刚那个说一下，更典，更典，
8: 更典。
4: 我们唱一首。漫步人生路吧，
0: 我陪你啊，
4: 好不好？
5: 那我也陪一个呀。
4: 但是粤语就要挑战一下了。
0: 哦，哎呀，那得抓紧练，
4: 抓紧练一下。
5: 那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4: 漫步
5: 人生路。
0: OK，
4: 在你身边。
2: 我刚才查了一下，国际上大部分国家把这个青年的界限定为40岁以下。
5: 哦，你们都是青年，
4: 那我们还是青年，
0: 还在啊，我们还在，
5: 都是青年。
2: Evan 是在刚好在一个分水岭吧？
9: 我想下车。
5: 哎，哥，你还没到，
4: 来。我还是个宝宝，时间都去哪儿了？
5: 19岁，
1: 满40减5，
4: 是吗？
1: 不是满40减20吗？
2: 哇，好漂亮的 Soycell 啊！
5: 这个图书馆好好看哦。
4: 哇、哦，什么声音？
0: 哇，进球了，这是。哎，
2: 等等，
0: 有音乐，听到音乐声了吗？
2: 哎，今天不会也是他们是校园歌手比赛之类的？
0: 是，哎，
9: 咱们甚至可以加快步伐过去，好不好？
5: 走走走
4: 走。

0: 突然就进来了、
1: 啊，好青春啊！
2: 好青春。
3: 有时候校园这样的氛围比那个场馆更好，
4: 因为更接近跟观众。
3: 对，你看小湖小风吹着。
5: 让我们一起跟着歌曲《我的未来是》的节奏，去探寻未来是什么模样。
6: 是爱情公寓的那个吧。
7: 我的未来谁有我走进？
5: 开始。
8: 开始。
9: 我像狮子跳舞，赤着脚在空漫步。我笑了，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
10: 天气的温度，哥们儿在点我。

0: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1: 接下来到谁了呢？欢迎工商学院的月月引力组合带来 Miss Pretty， 大家掌声欢迎。
2: 我不哭哎，
3: 在原唱面前哦。
2: 就是我的一首舞曲，然后十几年前写的，那放今天依然还是可以听的，但是看看他们能不能演出新的年轻人的感觉。
4: 来吧，看，你加入，
2: 去吧，看一下第一段，我再加入啊。
5: 失去你消息的我，在分隔空间寻找存在，用爱的光把虚拟分开，撕破夜幕的阻碍，
2: 走位，走位，走位，走位。

0: 线索。
1: 一起 ，Miss Pretty，
2: 回答回答，
1: 是你在
2: 回答回答，
1: 送你的
2: 回答回答，
1: 感应我的方向。

0: 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 ，Thank you， 让我找回了青春的时光。好，我们是这个乐在旅途的节目组，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广东这么美丽的肇庆，谢谢大家。
1: 喂，
2: 你有几个门？
1: 不是，都没声儿啊。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乌哈。啊，你哋食咗饭未啊？啊，希望大家今日，
4: 今日，
3: 今晚。
2: 今晚
3: 玩得开心，
5: 好嘞，
3: 玩得愉快，玩得高
6: 兴，
3: 高兴，
1: 很开心能够来到肇庆和大家见面。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在你们的学校里面举办一场路演，然后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晚上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再大声一点，好，谢谢大家。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

0: 款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笔墨迎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8: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9: 客人吃着火锅，
10: 你们在唱着歌，
8: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1: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7: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1: 老板也爱唱歌，
8: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1: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2: 完全不敢相信，
13: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12: 从来没有想过，
11: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2: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14: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纵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总说啊，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生活的回响，对吧？嗯。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给我们留这样的留言，说白天要扮演好各种角色，只有晚上片刻才真正属于自己。嗯。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老歌，就是田震的《执着》。这首歌呢，我觉得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孤独、温柔、不甘和执着，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会变得不再沉重。
1: 不过说到执着，我觉得它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心。你看，我们每天认认真真的读留言、送歌曲、传祝福，我们守在这里，其实就是想帮大家把心里的话借着旋律、借着歌声说出去。
0: 没错。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执着》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坚持的你。

0: 脆呀、啊，伤痕累累。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辽宁大连的网友安安静静说，想点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的心真的好疼啊。四年我所有的真心付出却换来你的冷漠，我为什么一直还在等你，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
1: 哎呀，感觉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一段非常纠结以及内耗的情绪当中，但也完全可以理解啊，毕竟四年的陪伴和付出放在谁身上都不是可以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2: 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你的这段感情，但想告诉你，就是你可以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暂时找不到答案啊，离开也好，坚持也罢，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只有你自己心里是否舒服和安心。
1: 是的，我觉得无论这位朋友最后做什么样的选择啊，都不要太为难自己，因为你的感受也是同样重要的。
2: 是的，
1: 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慢慢理清自己的心绪，然后找到让自己心安的那一条路。我们就把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送给你。